0: 三十天的爹妈、
1: 啊、
0: 然后发了两条，就发了一条特别严谨的信息、
1: 啊、
0: 钱妈
1: 哎，我那个时候还真不是了
0: 啊，是啊，
1: 大学那时候已经自食其力了
0: 呀哈、
1: 啊、
0: 就是上大学就不用再依靠父母了，
1: 对，这学费的话得让家里，
0: 那你看那不还是吗，
1: 但是
0: 平时吃饭啥的呢，
1: 吃饭的时候那啥呀，去食堂打工吗，做兼职嘛、
0: 哦，就生活费都不用要了。
1: 对，因为那时候在食堂那个帮着打饭的话，他会供饭，然后还有那个工资拿、
0: 哦。哎呀、
1: 嗯，
0: 哎，你这真是哈，
1: 对呗？
0: 可能也是，就是每个年代他也不太一样吧。
1: 嗯，
0: 嗯，我们那个时候。反正我没涉猎，就是我也没寻思过哈、好像那食堂我们那几个人用不着帮忙盛饭
1: 主要去食堂吃的少是吧，
0: 就是主要我们那一届的人也不是特别多、因为当年的时候学播音主持这个专业的
1: 少、
0: 就是、他也特别少、
1: 少、
0: 完食堂
1: 不像现在无氧无氧的，
0: 嗯，而且我们那个学校呢本身就是因为我学校在吉林市嘛，嗯、就是自己的一个那种机构，然后独立的食堂，
1: 嗯、
0: 就没给我这样的机会
1: 啊，
0: 反正我就是真的挺羡慕这种能够在大学校园里面、
1: 啊、
0: 然后自食其力。
1: 呀，我那时候嘛，我那个表白墙没少上呢。
0: 要表白墙。
1: 对，校园有表白墙，
0: 啊、
1: 就是看上谁谁谁
0: 了。因为你打饭好。
1: 不是。就是那啥，我那时候小伙儿正经颜值挺高
0: 啊啊，那种表白呀，
1: 对，那种
0: 啊，你们大学这么刺激的吗、
1: 啊、对，直接就上表白墙，说那个谁谁谁、说那个问那个是哪个系哪个电、哪个学院的
0: 哦
1: 啊，喜欢这个小哥哥，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嗯，
0: 完了老师啥的呢就听就都油脂了，
1: 不管呢、
0: 不管了，
1: 正常啊，大学了、
0: 那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正好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个这个、就是用现在的这种称呼应该就是算是爷爷辈儿的了
1: 啊，
0: 特别负责任，
1: 老夫子，
0: 哎呦我的妈呀、就是但凡你就别说表白了
1: 啊，
0: 你但凡发现说这谁瞅谁多瞅一眼
1: 啊，
0: 哎呦我天，那大课堂上那个大课堂的时候那老多人啥的，完就但凡谁多瞅哪个男生多瞅哪个女生一眼、马上找你谈话，
1: 嗯，
0: 哎你是个好孩子呀，爹妈对你的就期望都很大、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这个怎么样，哎呀妈，那
2: 现在以学业为重啊孩子
0: 所以说呀就是、你当时的时候你在这个教室里面你做的所有的小动作、你上课的时候
1: 都能看见，
0: 对，你以为你什么又遮挡的好，
1: 对，
0: 你以为跟前后桌同桌传个小纸条没有人被看见，
1: 哎呀妈，后来自己这个当老师上课以后发现全能看见，
0: 是啊、就是看人家老师想不想管你、
1: 就是那个刚才你说那个老先生苦口婆心劝、这算好的了、之前我们那个上高中时候那个班主任、用兵法，
0: 那对男女生不一样吗、得
1: 不，他是对一对儿发现这个俩人好像不太对劲儿了、直接换座
0: 啊、给分开，
1: 男生让他跟班花坐一桌，
0: 呦呦呦呦呦，
1: 女生让他跟班草坐一桌、不到一周这俩人自动分开了，
0: 移情别恋
1: 不是移情别恋，是他俩互相觉得对方好像
0: 配不上我了，
1: 不是，就跟好像你是不是跟那个新同桌有点啥事儿的、
0: 互相猜疑了，
1: 互相猜疑了，就
0: 没有信任了。
1: 哎
0: 哎呦我
1: 这招高不高？这招高不高？
0: 所以说姜还是老的辣嘛。就是上学老师抓早恋，一抓一个准儿。
1: 那可不。
0: 若干年之后当毕业了，如果说这个有同学会，然后老师到场的话，老师也会问说：“哎，你俩没成啊？”
1: 那还不得是归功于老师。是你吗？
0: 哎呀，那当时的时候那黏糊劲儿啊但确实哈，就是现在你看为什么今天一下想到这么多青春的话题呢、因为今天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5月8号了，
1: 是的，农历来到3月22了，
0: 那我们先祝愿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吧，
1: 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
0: 今天是你人生当中最年轻的一天了，
1: 对吧，每一天当每一个当下的今天都是你人生当中最年轻的一天，
0: 是我们无论是在什么样的阶段哈，是学生阶段呀、中青年阶段呀、人到这个退休的阶段呀什么的哈、就不管你的角色身份发生了啥变化，就是 就是听不得倒计时这几个字儿，一到倒计时就会觉得油然的一种压迫感。
1: 嗯，但倒计时它也分情况，
0: 哦、
1: 分时候。
0: 哦，
1: 你看等下班的时候倒计时就
0: 啊
1: 那啥呀，就觉得很漫长。
0: 就跟上课的时候，最后、
1: 啊、
0: 那时候。

0: 来没有表，也不让在班级里头放那个钟表啥的。
1: 我觉得我等的最漫长的一个倒计时，在上学的时候是啥呢？
0: 嗯，
1: 高考最后一场考试。
0: 高考最后一场模拟考试啊？
1: 最后一场考试。
0: 今天是距离高考，今年的高考倒计时30天。
1: 哎，正好30天了吗？
0: 对，
1: 哎呀，
0: 因为这个月有31号嘛。
1: 31号。哎呀，对。
0: 原来那两天我还说，我说哎，就是之前没给我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吗？最近就大数据就提醒我了，给我敲响警钟，倒计时。而且就是每一年你看啊，说六月就改到六月份之后，不是定在了6号、7号、8号吗？
1: 对，
0: 它也是有寓意的。数字的这种传达的爱意嘛，要说理科生的浪漫就在这儿嘛。
1: 6、7、8，
0: 录取吧。
1: 哎呀哈！
0: 为什么？
1: 这是理科，这是理科生的浪漫吗？
0: 数字只要是数字就是理科的。
1: 这不谐音梗吗？这不咱播音系的浪漫吗？
0: 就管它哪个呢？就是人类的浪漫
1: 啊。
0: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
1: 录取吧，
0: 有一些这个。特殊车牌号码的就会，别管他家中有没有考生
1: 啊，
0: 每一年都会不由自主的把自己的吉祥号牌开到这个考场门口去。
1: 今年你一定得开车去。
0: 我当时我就想了，我就得坐，就根本不可能让你有地方停。
1: 这不是，但是
0: 正考场的门口，
1: 你那个号，我估计别人都得给你让出来。
0: 我那个号只适合于我。
1: 那是后边那几个数字大家都喜欢呢。
0: 那倒是
1: 都喜欢呢。
0: 所以说这都是一种缘分嘛。
1: 多巧啊。
0: 那可不，就别人想就是怎么样去等待着这个号，他都等不过来呢。
1: 对呗。
0: 我那真就是随机的，还赶上一个周末，就是那段时间放号嘛，就在网上等着调号。
1: 所以说就是缘分。
0: 对。
1: 证明啥？
0: 嗯，
1: 今年985稳了。
0: 哎呀妈。哎呀妈。晋级言呢？
1: 那肯定的。
0: 就今天早上会说话的朋友都老多了呢。你像我志远兄，志远兄说阔姐海洋，我最喜欢听你俩这档节目。
1: 哎呀哎呀呀！
0: 你要这个时间点还在听的话，那就说明你迟到了。等到时候给你扣钱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还得不得意了。
1: 那咋？那不是啊，不是啊，姐呀，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咱俩都是上班啊，人没准也有产业呢。
0: 哎呀，
1: 对不对？
0: 那倒是，就别管什么样的产业，对于所有的，就是哪怕你说是，哎，我就是自由职业的，那你也要有一个严格的生物钟
1: 啊，
0: 跟我们一起，我们早吧，你也得打卡。
1: 所以说凭啥呀？
0: 凭你喜欢我们，这就是无敌杀，知不知道？
1: 那对的，
0: 就是千金难买我乐意，对吧？就是你会为一句喜欢，或者是人也好，或者是物也好，或者是什么样的习惯也好，你就会发现说，哎，你说你，比如说你喜欢什么，你有什么兴趣爱好，你喜欢干什么，你喜欢吃什么，
1: 对，
0: 你没发现这些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吗？
1: 它也会变，
0: 当然肯定会变，
1: 也会变，
0: 比如说。你像说咱俩昨天说要追星了，你一般男生可能以前不太屑于说表达出来自己追星，而且追的是自己的男生当中的这种佼佼者。
1: 对，我
0: 男人一般都很慕强，就是不承认自己比别人差。
1: 对，我男神一直都没变过。
0: 是啊，
1: 猴哥
0: 啊，土味表白了在这儿。
1: 猴哥，
0: 猴哥回来了吗？
1: 啥呀？
0: 啊，那个猴哥，
1: 真猴哥。真猴哥，我喜欢柱子干啥呀？
0: 但是就是那啥，这不是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吗？
1: 是
0: 这个青年楷模的代表，咱们家铁柱也上榜。
1: 铁柱子那啥，
0: 对，这个新华网上也发了这个九宫格嘛。
1: 真是，我跟他说，我说柱我喜欢，他都跟我说大哥你别闹，
0: 你喝多了吧？喝多了就去睡觉。当然，确实啊，每个人自己心当中都会树立一个英雄，
1: 是
0: 哦，这样的一个形象。
1: 但你要是说这个，比如说明星、艺人、演员之类的，我喜欢还是挺多，还是那个
0: 成毅哥，
1: 对，然后六小龄童老师，还有这个我道明叔，
0: 道明叔呢，
1: 陈道明，
0: 知道，
1: 就是，就我喜欢那种气质款的，发现没有，对不对啊？而且就是这个，而且就是演技贼扛打的，
0: 那肯定是，就是在各行业领域的话，都有会有翘楚，
1: 对呗？
0: 然后呢，各花入各眼，总有一点你会就是抓取到你的。 抓取到你的心。嗯，你看，这是说到这个你喜欢的人物，或者是你心目当中的一个榜样。嗯，然后再有像最简单的，就说吃的这方面，
1: 吃的这方面肯定啊，就是这个味道你喜欢的。
0: 就是从小你可能我就喜欢吃这个东西啊。早餐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可能就是一成不变的，就是非常简单的，说各种面包配一点牛奶、咖啡什么这些的。那你可

0: 可能在若干年之后你回味起来的时候，你说我小时候我妈就为了不起来给我做饭就对付我啊，整点小面包啥的啊、但是后来等到你自己有了家了、甚至你有了自己心仪的女孩的时候了、哎，你就会可能一些喜好和习惯就会随着她的变化而变化了。
1: 对
0: 啊，
1: 你看孩子要不喜欢吃面包，那你就咋整呢？
0: 不喜欢吃，习惯就成自然了。
1: 是，
0: 你喜不喜欢的就得取决于妈妈能做出来什么。
1: 对，是那个为啥说好多人说、那个孩子挑食，家长不挑食、家长就做自己喜欢吃的，根本不挑食。
0: 对，看那个说现在的这个九零后的家长都啥样呢？咱们小的，我们小的时候接受的那个教育哈，就是妈妈不喜欢吃这个，妈妈也不喜欢吃，比如说一整条鱼上来
1: 了，妈妈喜欢吃鱼头，
0: 妈妈什么都不喜欢，都等着大家伙吃完之后，有的时候鱼头还被爸给嗦了了，那更恨人。妈妈喜欢吃鱼冻啊，就是吃下一顿的。
1: 哎呀，鱼冻可好吃了。
0: 那然后就觉得说妈妈什么都不喜欢吃，把好吃的都留给我们、然后等到现在的这些九零后的父母呢是啥呢？
1: 那可不得了，
0: 好，就是做的营养餐、特别健康的、用油得用看好了，用橄榄油、然后呢做一些轻食的，就是给孩子对好了科学指标、给孩子做出来，就是你想啊、他健康的食材就是食物哈、做好的这种食物、其实说句咱东北人的实在的口感的话、它并不见得好吃。
1: 对，但是它健康啊，
0: 它只能主打一个健康。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当一些年轻的妈妈们给自己的宝贝儿烹饪这些辅食或者是这个主食的时候，看着宝贝儿吃下去，因为这小宝贝儿他从小就接受这种无盐无糖、没有什么特别的饱满滋味的，他就习惯觉得、美食都是这个味儿。
1: 哎呦我的妈！
0: 但是完说妈你吃，九零后妈妈也说、妈不吃，
1: 妈不爱吃，
0: 妈不爱吃。
1: 完了掏出来这个，
0: 妈喜欢的是嗦粉和炸鸡，给孩子做完之后自己咔叫外卖嗦个粉。
1: 你说这都垃圾食品啊，你不能吃。
0: 垃圾食品，
1: 妈
0: 妈
1: 吃点就
0: 完了。妈妈只配吃垃圾食品。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8: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7: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9: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1038
1: 抱
0: 抱
1: 团。
0: 哎，今天呢加入到我们的大家族，礼拜五了。如果说明天有一些小的计划呀，想这个访友啊、聚会啊什么的呢，准备一点好吃的这些小鲜果啥的哈。
1: 今天就可以下单了。
0: 今天大概哈差不多，一会儿我去看看这个我们。之前就有很多团子在问了，说最近好吃的鲜榴莲、好吃的榴莲有没有、这两天一直在淘了，然后今天呢据说会到一批好的榴莲哈，然后有这个第一手的好消息会马上通知给大家、可以进入到咱家的团子群啊。
1: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40，1384310040。
0: 哎，对，是的， 你说哈，其实在每一个人的不同的阶段，你要是发现了说你有没有那种特别的使那种小性子
1: 啊，
0: 特别较劲的那个时候，
1: 就想任性一下子。
0: 有 你说这个是就想吗？就成年人的世界里面，哪有那么多的我就想呢？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压倒那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 对呀、
0: 啊，
1: 我就是想矫情一下子。
0: 哎，就是这个矫情呢，你说哈，我们经常要

0: 如果说人和人之间要学会包容和理解，
1: 嗯，
0: 有的呢是一些这个，咱不排除有一部分人他是故意就是那么坏的啊，
1: 啊
0: 就是各种找麻烦，或者是刷存在感呢，或者是通过自己的这种找麻烦拍成一点什么段子，博取一点流量什么的。就现在这个职，
1: 嗯，
0: 就所谓的这种职业吧，
1: 啊
0: 你说想不出来用什么行当，就是什么词儿来形容这一部分人的作为。

0: 到大平台上数据推给我的，就说明说这个事儿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或者让我们来这个自省一下吧。就是一个商家，他是这个给配餐嘛，然后一个小姐姐点的就是这是炸鸡鸡块儿。你想啊，工作了一大天，或者是正年轻刚毕业的找到工作的小年轻的女孩，她肯定是喜欢这种简餐和这种刺激感很强的这种，只单纯的就是吃这种炸鸡块。然后呢，他就给商家打了个电话，说着说着就哭了，意思就是说你给我的配餐里面为什么没有配番茄酱
1: 啊？我也刷着过这个。
0: 然后对方商家是一个小哥哥，听起来一个非常年轻的，就是他们两个差不多都是大概这样的年纪段。按理来说的话哈，就是同年龄段的，就是觉得说这种电话你这不就是找茬吗？就一个番茄酱，你就不吃能咋的？然后这个小姐姐当时就是，她是用一直用着很温柔的这种声音，就是说我今天点的餐送到了，可是没有番茄酱。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大概这样，这边小哥哥就有点懵了，说那没有番茄酱啊，那是你再找找，是不是压在底下了或什么？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番茄酱。小哥哥说，那你都点什么了？我点的汉堡、鸡块还有薯条，薯条得沾番茄酱。然后啊，就是。当时你听到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小女孩你哎呀妈不就一包番茄酱吗？家里边你或者是你蘸点别的吃啥的就不行吗？你平时点那么多外卖一包番茄酱都没有吗？找不着吃的就别吃了呗，空嘴吃不也行吗？但是那天小姐姐特别执着，我就想吃薯条蘸番茄酱，就想吃到这个番茄酱。那小哥在那边就很，我一下听到这女孩哭了吗，他马上哎呀，他说他就他我觉得他非常的聪明，他也是一个打工人，他马上就明白了这种压力感，
1: 了解，
0: 他就觉得这不是单纯的小姐姐想找番茄酱的茬，
1: 对，他不是找茬，
0: 他就是疲惫了或者是受了委屈的这一天到了家之后想在自己的空间里面吃一个自己喜欢的美食，但是却发现没有番茄酱，这一瞬间他崩溃了。就这崩溃的一瞬间，不至于我们这辛辛苦苦做了一份超级完美的档案计划，后来发现哎没存档的时候，啪下电源关了，
1: 是
0: 一切就是都从头再来的时候，你但凡你还有点补救，因为这些都是你写的，你胸有成竹。
1: 对，
0: 但是需要一些辅助的一些这个力量的时候呢，你发现自己无能为力，无法去解决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人生特别崩溃。
1: 而且这个崩溃程度还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有些人就是个不做文案之类的，可能他体会不到。
0: 是。
1: 我这么说一个这个例子，大家都明白了。就是你做一桌的这个好菜，比如说这个溜肉段啊、锅包肉啊、小汁炖蘑菇啊、酸炖粉条，这些好菜全上来了，甚至鸡蛋酱都出来了。但是没给你上米饭，给你端过来一碗挂面。就这么崩溃的一个瞬间。
0: 就是它不匹配。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小哥哥哈，当时，他说你别哭了，
1: 得解决呀。
0: 说他这时候道歉是没有用的，
1: 对呀，
0: 工作的疏忽不是一种很完美的理由了。所以呢，小哥当时就说那你这样你看行不行？你能不能晚一会儿再吃这个薯条？我现在再重新给你送一个番茄酱，然后我再给你配一点其他的小美食你没点的，行吗？你这样会开心吗？小姐也像一个特别撒娇的孩子一样哈。行，我等着。但是呢，就是好多人也会有的人非常能够理解这个小姐的行为，
1: 我很理解。
0: 然后也有一部分人呢，就会有另外的声音了，说真矫情，这么大人了啊，这爹妈给惯的，完又什么什么样的。完还有的人就说这小哥哥也是哈，说这真是一个打工族，这什么这个饭店现在可能是很不忙，有这个闲情，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说各种什么样的这个语言都有嘛。
1: 世界大了，什么人都有。
0: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站在小哥哥这个角色的，就是觉得。我也工作一天了，你说天天遇到这事儿那事儿的，然后他就脑补了一个小哥哥回到这边放下了电话，那边进到了后厨，咣咣冲着墙上给雷了两拳。
1: 那应该不会。
0: 有的也都是你看啊，各领域都会有自己的工作烦恼和压力，甚至是自己的生活或者什么样的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一下子情愫就上头了。
1: 是。
0: 但是你还不能够说，因为把你个人的情绪带到你工作生活的环境当中，你不能冲着人别人烦。可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我们把这种情绪就发泄出去了，发泄到一个你素不相识或者跟这个你的情绪这个矛盾点根本不搭嘎的时间和人物上。你比如说就俩车在路上刮了一下的，就这个一不小心就紧密的贴了一下， 那你说呢？有的下来呢，就是嘎嘎的一顿啊，甚至要大打出

0: 种，嗯，有的呢就是非常的下来就是互相也都觉得很忙，嗯，然后也就说那怎么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呗，小事拍个照，要是很大的处理不了了咱就报走保险怎么样，就成年人就是要稳定的情绪去来解决遇到突如其来的问题，
1: 对，
0: 还有的呢就比如说一开始是觉得自己挺冤的，说谁这大早上给我搅这个那啥，不好好开车下来本来要理论的，落下车窗发现俩人车里边听的都是同一个频率啊，一下子哈哈一笑说行啊，咋整，咱俩赶快把路面拆解开吧，
1: 嗯，那他同单了，这属于
0: 这同单了，上次不说吗听勇哥节目的小事轻轻就轻松就化解了，
1: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大勇哥这声音还有这个化解矛盾的一个能力，
0: 那是大勇哥的声音魅力吗，就是
1: 人格魅力，
0: 我就发现你这孩子吧，你就真的你就捧人的时候你就差不多少，他一个学会计的，那声不声音的是他本职的魅力吗，
1: 但是那你不是都通过这个声音，
0: 我就讨厌这种跨界的佼佼者闹不闹听，抢人家饭碗，你说一个老学财务的上我们播音界在这块这家耀武扬天霸占了多少年，你说自从他来之后我们就没冲上过十家的那个台阶
1: 哎呀
0: 这会儿大勇哥没来没听着
1: 你得等他一会儿来的时候
0: 等一会儿来我也不怕当面说一遍，能咋的呀，
1: 对呀，当面是说
0: 这跨界的翻译那也会有人说我们，说我们说 啊好好的主持人你不当，你上那个啊你给我们团什么勾啊，
1: 那咋的了，我们就是服务类的
0: 我们就叫分享，
1: 对呀，分享，
0: 对，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也是就是就到你所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及时的出现，比如说你最近选择说各种的换季的时候或者是到节日的时候，五月份的重磅的节日了，你想怎么样的去送礼物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了，
1: 来吧，今天还是同样给大家带来这个两款小产品啊，都是特别给力的这个好货，所以说现在咱们回复给力就能够解锁这些心动好礼了，今天带来的这个第一款好物呢是资生堂旗下的爆款产品 CPB 隔离，最近很多朋友吐槽说一到这个换气皮肤就干燥暗沉，毛孔也显得格外的明显，精心化好的底妆一到下午又开始斑驳卡粉了，其实想让底妆清透无瑕持久服帖，那你一定要试试这一款精致女生必备的一支 CPB 隔离，它不但能够遮瑕呀提气色呀还能够帮我们阻隔紫外线空气当中的尘埃，而且它还自带25倍的防晒指数。像咱们平时上班通勤呐、周末逛个街呀、没太多户外活动的话，这个防晒指数妥妥够用了，不用再额外的涂防晒霜了。
0: 我来先听听今天咱的团购价。
1: 团购价特别的合适啊。正常那咱们这个一支37毫升的 CPB 隔离平时一支得500多，今天咱宠粉福利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支才只要366块钱，算下来一支才183，比官网便宜一大半还多呢，无论是自己用还是朋友一起拼单都是非常合适的啊，这个价格机制真的特别特别划算，有效期到2028年1月份，每一支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啊，现货真的不多了啊，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了，一定要早下单早发货啊，因为这个节日旺季物流容易爆仓时效可能会延迟，但是心意一定不能够迟到啊，所以说得赶紧抓紧时间下单
0: 啊，同样那我们在今天呢依旧是和大家呢送上双倍的团购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哈，
1: 对的，
0: 除了有这个 CPB 的隔离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另外一件好物，就是啥呢，性价比超高的这种多巴胺的
1: 冲锋衣
0: 啊，
1: 现在
0: 这是太实用了，
1: 特别适合现在穿啊，咱们这个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衣，它是多巴胺的配色啊，比如有这个金沙橘啊、仙踪绿啊、弗洛伊德粉、秘境紫、芥蓝灰、吴越黑，一共6种颜色，每一款颜色都特别好看，穿上以后时尚靓丽，抬气色，很显白啊，最主要的是啥呢，它这个是尺码齐全的，
0: 码数可真是哈，
1: S码到3XL 啊，
0: 那也就是说大概给一个体重的区间，
1: 80到210
0: 啊 ，S 码是80斤左右，
1: 80斤对，到210都能穿啊，
0: 哎呀，
1: 咋的了？
0: 就这个数字离我太遥远了，我回味一下
1: 啊，也穿过 S 码，
0: 妈那必须的呀
1: 啊，对，它是，而且它的这个面料特别的好，实打实的三防面料，出门穿防。

0: 通风效果特别好啊，还有像荷叶一样的防水效果。如果说不小心溅到了咖啡呀、饮料啊，轻轻一擦就干净了。
1: 哦、
0: 哎，咱们现在这款冲锋衣回复给力啊，朋友们回复给力。
1: 对
0: 啊，这款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谁穿谁合适，不管什么身份、什么场景，都是穿上舒服又好看。
1: 多少钱？
0: 啊，89。
1: 啊，
0: 89块钱啊！
1: 我的天，我还以为我看错了。
0: 那、没看错，我以为看错了。外面同品质的这种冲锋外套，你少说一件都得400-500块钱了、
1: 嗯、
0: 啊，400-500大肚，而且是、
1: 嗯、
0: 今天咱们这款冲锋外套宠粉价格一件只要89块钱。
1: 对，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的是给力啊、
0: 嗯、
1: 出来的才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款多巴胺的山系户外的冲锋外套。
0: 对，
1: 如果你要只回复冲锋衣之类的，这都是之前的可能我们团购过的一些这个检索的这个、
0: 嗯、
1: 这个图片。
0: 这个价格很便宜，但是咱一定要抓紧时间冲，因为每款颜色的库存都不多，只有100件，尺码齐全，想要的朋友赶紧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抢购冲锋衣和这个 CPB 的隔离了。
2: 欧亚山东与你偏爱，消费就送冰激凌，医护天使送饮料，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每克减100，家电补补齐补，至高15%，超市198送20，八楼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啊。长春小雨转晴，-6度到-18度。吉林小雨转晴，-6度到-18度。延吉小雨，-6度到-17度。四平多云转晴，-3度到-20度。通化小雨转多云，-4度到-17度。白城晴，-6度到-21度。辽源雨夹雪转晴，-20度到-19度。松原多云转晴，-6度到-20度。白山小雨转多云，-3度到-17度。再来关注一下长春，小雨转晴，-6度到-18度。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抱团。
0: 对于我们今天的大牌团购呢，大家如果想要购入的话，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回复
1: 给力，
0: 对，只回复给力就行，会有专属的界面推给大家。那如果说你要输入其他的什么外套啊、什么冲锋啊、什么这些都出不来的啊。只有给力才能够精准的定点定位到这样的一个你购买的链接，
1: 才能定位到今天咱们推的这个链接啊。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在母亲节这一周我们给大家推出的这个关键词都是给力了。然后它每一个套系都是不一样的这种分享，大家呢根据自己的所需你去看一看库存有没有，能不能够拍得哈。
1: 是的。
0: 包括你像这种外套呢，它会涉及到一些码数，你看颜色无所谓了，它即使说我们基本上都是这种无滤镜的实拍的，它色差不会有太大。但是呢每个人呢我发现了，不光是口感口味上会有所不同，它其实对于颜色呢也是有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好多的颜色都是属于那种不是纯粹的，你说它是什么叫纯红大红，它就是这种红了，它会有额外的一些这个颜色的深入浅出的一种调节。
1: 对，
0: 每个人的形容就不一样，你像最开始的时候原来我没发现这一点，之前就是好多人连就是蓝和绿之间就是到那个临界点的时候他就有点分不清。也不一定是人家分不清，可能我们自己的认知也都不一样的。
1: 对，因为有说是绿色，有说是蓝色的。
0: 然后就像这个青色或者什么的哈，你看说什么孔雀蓝，什么宝石绿、祖母绿，什么就这些的。
1: 对，但是有些那个什么，这个有的绿色看着它确实是像蓝色。
0: 对呗。那你看，有的人他就看的颜色色重就偏蓝，他就认为是蓝色。
1: 就像你看咱那个对面玻璃那个插花那小花瓶那花瓶你说它是什么颜色？
0: 花瓶花瓶不白色吗？
1: 不是，它那个不有点这个偏蓝偏绿，那个蓝汪汪
0: 那
1: 个
0: 是玻璃反射的吧？
1: 是
0: 玻璃颜色吧？要不然
1: 它
0: 正常的就是个白瓷瓶。
1: 对，但你看现在它这个反射出来颜色，它就介于
0: 蓝淡淡的浅蓝色呀，
1: 对，蓝和绿之间。你说它是绿它也能靠上，说的是蓝也能靠上。
0: 哎呀，这么说吧，我形容大家就知道了。
1: 鸭蛋色儿，
0: 确切的说是皮蛋、皮蛋那个外壳的色儿，
1: 对对对，
0: 不是皮蛋肉的那个色儿，是外壳的色儿。
1: 皮蛋外壳那色儿，对，差不多那个皮儿
0: 对，就是对于你看术业有专攻嘛，每一个领域他都会拿他这个领域非常擅长的来举例。
1: 对，你说这个皮蛋那个色儿跟那个鸭蛋色儿，那你说有的说是绿的，有时候就是蓝的，这不一样。
0: 所以最后为了让大家好区分的话呢，就说是鸭蛋色儿
1: 所以说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理解方式都不一样。
0: 对所以吧，我们就说告诉大家给什么呢，就是这一点在我们的平台上您就放心购入。然后呢，如果但凡比如说尺码不合适了，颜色不喜欢了，
1: 可以调换的，
0: 这个是可以调，对对对，是可以调换的。
1: 对，
0: 一说这个说什么样的理由可以去退换货，我就想到那天有一个就是他网友们哈，这个网友真有才呀，说到了就是衍生出来一个啥呢，去牛马去请假，牛马跟领导去请假，说领导我要请一天，我家里有事儿。领导说啥事儿啊，请假呀？他说我跟你请假，你扣我工资就得了，你还问我什么原因？本来就挺糟心的事儿，你还一遍遍问我，我就想请假，你不用问我原因，你该扣钱扣钱。领导也觉得说的，哎妈呀，天哪，你跟我俩请个假，你这什么样的态度？这是
1: 啊，
0: 你有点造次吧？
1: 那我扣钱了还咋的了？
0: 不是，人家认扣钱嘛，这不是？认扣钱意思就是你别管我啥理由，你扣钱就得了。你的任务就是给我假，扣我钱。
1: 对呀，
0: 我的职责，我的任务就是我没有必要跟你诉说我请假的理由。
1: 就是什么时候就觉得请假，就什么时候能意识到请假是通知而不是请求呢？
0: 然后呢，这领导接下来就是他俩就开始互相的就从眼神啊到语言上啊各种就都强烈的这对怼他了一会儿。然后后来呢，这领导也有点觉得下不来台呀，说你瞅你这给我怼成这样式的，完我还得给你假，说
1: 你早放不就完事儿了吗？
0: 没有，完领导也说的请一天，请那个一天什么开始算，说是多少钱哈？完了那个，完还就是其实大概意思就是还想探究人家因为啥请假，结果人家这对方又说了，说你要这么说，你要再接着这么问的话，我就不请一天了，我请七天。完领导说干啥又请七天？什么事儿要请七天？因为七天无理由。这个理由怎么样？
1: 七天无理由。
0: 对，你就问嘛，你不是要知道啥理由吗？告诉你， 无理由。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0: 学会了敢用吗？
1: 我敢用啊。
0: 那你一会儿去用用。
1: 我一会儿试试。哎呦我的妈！
0: 这就真是哈，就是大家伙儿平时你看一个个的，你的生活圈子得多么的有趣呀、
1: 啊，
0: 然后才能够做出这么多能够让我们在这传送着，然后增添笑料的一些段子，这种输出。
1: 哎，就是人在无语的时候也会想笑。
0: 对，我也发现了，就是好多的一些，就是小的时候学习的那些，比如说课本上学的或者老师教的，有一些感触他是长大了之后才发现他不是完全对的，
1: 所以说那也不一样。而且这个小的时候你理有的时候理解不上去，
0: 你就说为什么不是对的呢？比如说哈，
1: 说啥
0: 比如说什么呢、我想想啊、比如说说思念
1: 啊，
0: 说思念一个人，说是爱要大声说出口，就是从小的时候我们在一些普通的教育方面应该了解到的，说你就要表达自己嘛，你就要情感要释放要发出嘛。但是等你成长了之后，你发现其实思念是无声的，
1: 对，
0: 然后
1: 我们含蓄嘛比较。
0: 然后再有什么呢？比如说啊，说悲伤的话，说悲伤，其实人在悲伤过度的时候。他是能笑得出来的，
1: 对，大悲无泪嘛。
0: 你看这不就是都和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一些感受它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只有当你经历了这一系列的时候，你通过从自己身上来反射出来的时候，你才会能够真正的理解啊。就是我对这两个

0: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啥呢？就是当年看，要说好的导演和好剧、好的演员能够传递出来、释放出来的，
1: 嗯，
0: 就是当年你看不懂的，慢慢的你就会懂了。
1: 啊，
0: 当年那个看潜伏的时候，
1: 啊、潜伏、
0: 啊，当年看潜伏的时候，就是最终就是那谁，他知道翠萍牺牲了、
1: 嗯，
0: 就是他俩都是断联了嘛，失去联系的时候，以为是牺牲、
1: 啊，
0: 就是以为是牺牲的时候，
1: 嗯，
0: 他当时余则成是一直在呕吐，
1: 嗯，
0: 哦，他流不出来泪，他一直在呕吐，
1: 就是生理反应嘛。
0: 哦，哦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最早初期的时候，就是
1: 嗯，
0: 书里边描写的，你像这个、
1: 嗯、
0: 贾宝玉
1: 啊，
0: 知道林妹妹离去的时候，
1: 嗯，
0: 他也是没有泪的，
1: 对，
0: 哦，他也是非常的纳闷，觉得这林妹妹是我一生挚爱的人、
1: 嗯，
0: 她离开我了，我怎么没有泪呢？我怎么都不能为她哭呢？
1: 嗯，
0: 哦，然后还有就是《甜蜜蜜》吧，那个场景是不是、
1: 啊？
0: 就是张曼玉当时就是在那个
1: 看米老鼠那个，
0: 对，看米老、嗯、就是看到
1: 对
0: 认尸嘛，看到这个尸体上。
1: 但是他那个其实是笑场，
0: 他是笑场，
1: 但是很
0: 经典，
1: 对，很经典。
0: 他这个笑场，其实你看他看到的不是说这一句是冰冷的。再也看不到的活生生的人了，
1: 对，
0: 他想到的都是他们两个过往的美好、
1: 嗯、
0: 所以他才会有笑出来，
1: 对的，
0: 那个时候人他还没有从这个完全的悲伤当中、
1: 嗯、
0: 他是沉浸在以往的回忆和幸福当中，这个时候他此刻是幸福的、
1: 对，而且这个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说理论支撑，说如果说人、
0: 哦、
1: 你他会知道你特别悲伤的时候，人体会这个触发一种、
0: 嗯、
1: 会分泌一种多巴胺，
0: 嗯，
1: 他会让你暂时的
0: 保护你，
1: 保护你，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已经他知道你这个情绪如果上来之后对你有损伤，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他不会让你那么瞬间的哗全都释放崩溃出来，
0: 嗯，
1: 所以说他会让你在有一个缓冲的一个阶段，
0: 嗯，
1: 他是在保护你这个身体，
0: 嗯，对呀、啊
1: 嗯，
0: 其实我们好多的一些成语学的时候觉得、
1: 嗯、
0: 哎妈这啥玩意儿，味同嚼蜡，嗯，行尸走肉
1: 啊
0: 啊什么，就是就这些你都说这是啥什么词儿呢，
1: 嗯，
0: 如果你有了一系列的经历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些词汇非常的精准。
1: 所以说教育它是有滞后性的嘛、
0: 嗯、
1: 当时不懂的后续慢慢长大了才会理解。
0: 就像伤心也是它有滞后的、
1: 嗯、哎
0: 但是快乐都是及时的。
1: 哎快乐及时的。
0: 所以我们珍惜及时吧。
1: 嗯。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一路生花，热爱全开。欧亚春城16周年庆，9月19日完美绽放。购物返券积分增值，好礼逐级增。欧亚春城邀您共享店庆礼遇。
5: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6: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文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名中医，吉林省中医重点专科眼科学科带头人，吉林省名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学术带头人，吉林省中医药治疗眼底病研究室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老年性黄斑变性。5月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9: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正式的推出埃安换电车型专场团购活动，没错，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埃安新能源车。说到换电，很多朋友呢可能还不太了解，简单来说呢，就是像手机换电池一样啊，车子开机换电站99秒，您没听错，就1分多钟，满电就可以出发了，不用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啊，而且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零下20多度照样稳，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它的电池啊，搭载的是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绝对领先，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次主推的埃安车型呢，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503公里，日常通勤跑网约车都够用，关键是车电分离，您买车的时候电池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来买电池，购车门槛直接降了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险维护衰减全由厂家来负责，您只管开就行，省心又省钱。最后总结一下核心优势，第一，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方便。第二，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大成车业保障，售后无忧。想了解具体车型配置啊、价格呀，或者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大成车业热线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获取团购详情。大成车业地址在长春市君悦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了。

来吧，欢迎各位进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下面来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重磅的好消息，哎，吉林交通广播呢联合大成车。

0: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抱抱团当中呢，大家可以在稍后的时候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小助理的朋友圈之类的，或者是在我们的家族群里面，就可以知道什么样最近我们又给大家讨论到什么样的小果子好果子了。
1: 是的，哎，还是先回复抱抱团儿啊，回复抱抱团进到团的群里面就可以看到了。
0: 榴莲到没到我还真不知道，但是目前现在呢是告诉我们产地这一批的百香果是到了。
1: 哎，百香果到了。
0: 哎呦，就是产地来货哈，就加上产地这俩字儿的时候。就是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每一次产地到货的机会，
1: 那可太行了。
0: 它跟普通市场货，它真的它就是不一样，
1: 就不一样。因为它这个原产地的东西，它肯定这个跟其他的
0: 我原来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我这么爱吃哈，对于像这种百香果啊、芭乐啊、人参果啊什么这些果子呢，我都不是特别的感冒
1: 啊，
0: 就是觉得哎，就尝过了就行了。那个时候不知道所谓的什么是产地货。
1: 对，
0: 等到自己真正的深入到产地去的那一刻，我才知道了，哎呦我的天，原来这个东西它真的这么好吃呢。
1: 是啊，
0: 怪不得的呢，为什么都大量的生产，而且这个地方就因为产了这一个东西而这么的闻名。那你想它不好吃它哪有口碑出去啊。
1: 对呀，不好吃它也不可能大量生产呢。
0: 对呗，就这时候也不是说啥玩意物以稀为贵了，能够大量的产出然后让大家伙都喜欢。而且现在你像这个拿今天的百香果来说吧，我们过去的有一些意识当中呢，就是那种紫皮百香果，然后它呢就是酸的，必须得配蜂蜜水的。一说到百香果，大家就说：“哎呀，那得泡水喝。”
1: 必须得泡水，不泡水不行。
0: 但是哈，就这种产地的，而且是黄金百香果的话，它真的就是纯甜的。
1: 是的，
0: 就里边那个籽儿、硬籽儿，吃起来它都是纯甜的，就真的，而且是那种香气。
1: 它特有的那种香气。
0: 就是这个东西真的非常让人有滤镜。
1: 是的，所以说想尝一尝的就可以来到。
0: 我当年爬打脸的事件就是他们因为这个揶揄了我很多天
1: 啊，
0: 说哎，你不是说不喜欢吃百香果吗？不是说那玩意儿可吃可不吃吗？结果我在家连着造了三天呢。
1: 哎呀，
0: 天天就是这整一兜子在那咔咔自己扒，但黄皮的那黄金百香果的皮儿没有那么硬
1: 一下就
0: 特别的，但是它也不像说热情果那么脆，反正就是它也特别的，就是不用刀切什么就可以把它弄开，
1: 好扒一点啊。对，所以说想来尝一尝这些小果子的话，就可以来到咱们的抱抱团，然后一定要记住啊，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好货冲锋衣和咱们的这个 CPB 隔离，一定得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它才能够出来。

0: 光回复冲锋衣它出来的不是这一款，
1: 嗯，
0: 今天这一款89块钱的冲锋衣，真的，所以我心动了，真心动了啊！
1: 嗯、
0: 对，所以说大家赶紧来抓紧时间下单。
1: 好，
0: 来吧，来看看这个四哥又说什么，又写这一大篇啊！四哥他说：“曾经海洋天真诙谐，食堂打饭饭勺倾斜，讨好美女简单直接，但愿王导别听这些，我可没这个这个讨好人家啊，毕竟都是
1: 正常的服务范畴。
0: 对，毕竟都是过去一页，面包牛奶早餐系列。”阔有表情必须消灭，这叫亲妈吃饱上学，早餐简单爱很强烈，暗赞勇哥没啥区别，乐听海阔胜过一切，笑伴日常乐不停歇。
1: 妈，谁暗赞他了？
0: 没暗赞，
1: 那不明赞的吗？这不当全省人民说的吗？我这事儿必须得给我坐实一下子啊，不能瞎传啊。
0: 你不，勇哥没来呢。
1: 哎呀妈呀，你都小瞧了这帮
0: 啊。
1: 可有那告密经了呢，就是你但凡一周前说点啥了，他突然间想起来，他都能特意颠颠的上人那
0: 节目
1: 时间段，
0: 时间段说
1: 啊，跟人家告个状啥的，告状歌。好嘞，今天是周末了哈，礼拜五，也希望大家周末
0: 愉快。
1: 明儿是正常放假吧？
0: 明天那啥，好像有班了，
1: 有串休，不是不说咱们
0: 是串，正常应该是串
1: 哦，
0: 嗯，
1: 那也快乐
0: 啊，也快乐，串休快乐。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5: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晴，6度到18度。吉林小雨转晴，6度到18度。延吉小雨，6度到17度。四平多云转晴，3度到20度。通化小雨转多云，4度到17度。白城晴，6度到21度。辽源雨夹雪转晴，2度到19度。松原多云转晴，6度到20度。白山小雨转多云，3度到17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有理走天下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你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大家在路面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这两天天气还是不错，虽然说有今天有这个小雨的天气，其实在凌晨已经下完了，我看各个城市基本上都目前处在晴天的状态。大家在这样的天气里边开车呢，别溜号。那如果说一大早你已经起早开车，有点犯困，有点犯迷糊，找地儿休息休息，调整一下状态，慢一点。但是呢，我们不得不说，阳光越来越强，已经进入到了光线对我们开车对这个产生影响的这个时候。那每年都会有因为视线不良好，这里边包括了 A 柱的遮挡啊，包括光线的刺眼呢，晚上的灯光的影响啊等等导致的交通事故。那不要盲目开车，如果你这一边的路已经看得不是很清晰的情况下，您一定要记得本能的去认为前方就是有障碍物，你一定要采取制动，采取减速啊，看清楚了之后再来通行。这两天也就出现了这样的交通事故，借着这些案例也给各位做出提醒。在微信的平台上，新秒啊，我就后边不读了，一串这家你翻这几个这个金木水火土连着的字儿，你全给整上了。就咱就我看看啊，发来的这是图片。后边的文字是这样说的：勇哥你好，图片中车被后车追尾，后车全责，后杠现在这样，倒车雷达还凸出来了，这种情况您看是需要换保险杠还是需要修保险杠？我看看能不能看得清楚哈，不太好啊，看见了，这个角的局部的位置，我再看一下下一张的图片，不好说呀。雷达的左上方的位置，那个位置有可能是一个死角，也仅限于在那个位置出现了有可能出现更换的这种情况。那除此之外呢，好像其他的地儿都没有达到更换的标准。虽然说怼这一下子倒是怼得不浅，但是对整个漆面它没有刮痕，所以就看这个死者是否存在。你到这个修配厂也好 ，4S 店也好，你让他给你做一下判断。如果后杠已经出现了撕裂伤，或者出现死者打不开，打开之后这块也可能出现这个没有原来这个强度，甚至有出现这个裂痕的话，那你肯定就是需要更换。 还有就是

因为它是硬脊的，所以呢里边这个爪有固定的位置，有可能会产生破坏。如果这块产生了破坏，没有办法维修，那也不排除是需要更换，那还是需要在店里边进行确认。那这个从目前的外观上来看呢，觉得还是有可能进行维修的，是有这个维修的可能性的，但这个不准啊，因为从这个图片上看的还是不能够那么清晰。叫一方金木啊发来信息，他说进群，哎，我打个问号，怎么进群？对，我们现在给大家开辟了专属的勇哥领航的这个优选的社群。如果各位想关注一下交通广播以往经营的产品，包括目前给大家的一些秒杀的产品、特价的产品、特惠的一些政策的话，您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优选社群当中。那大家可以发送福利两个字，发送福利，我们会推送给您一张勇哥领航的优选社群的这个海报。海报上面有二维码，你扫码便可以添加咱们小助理的这个微信，然后就会告诉你怎么去进群了，那非常的方便，也可以直接跟他说我要进群，他直接给你拉到我们的这个优选社群里边。社群里边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家呢都在里边各取所需，都是以往咱们交通广播所直播所带的这些产品，也包括了咱们没有进入到咱们直播行列里面的这些产品啊，其实都是一些好东西，而且价格比较实惠，每天呢都会给大家一些好的政策，比如说您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到的 10.38 元的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这个洁面，那这是可以随时拿到的，然后每天都会有一些优选的政策在里边，所以也给各位提个醒，如果您感兴趣的话，那您很简单，您就可以直接发送福利两个字，发送福利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让您一步一步的进入到咱们的社群当中啊，这个一方金木，那您就采取这个方式就行了。好了，其他朋友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有在关注哪一个平台直播呀？最近都没有直播啊，消停的做做节目吧，都没有直播。所以如果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以前的作品。抖音里边你可以搜索大勇1038，看一下我们之前的发送的一些作品啊。那个大勇1038，对，在抖音里边搜索就行了。少年不再年少，那也发来了福利，对，各位发送福利就行。发送福利到这个社群里边去，反正里边都是咱们以往的交通广播经营的产品。咱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红肠、蚕丝被，像这什么海参，那就妆品、一些化妆品，包括日用百货一些您没有听到过的一些产品，反正质量都不用说吧，咱们都是依照着交通广播的这个标准，所有的这个产品都是好质量的东西，而且价格比较优惠，万一哪一个你能相得中，你就可以到里边去转一转，发送福利就行，就这两个字非常方便啊。再次的提醒您啊，路面开车注意安全。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昨天上午和昨天下午接的大概有这么七八部电话当中，其中有这么七八部电话吧，这事故的结果都比较严重，这一车里边两个人都长时间的 ICU， 然后治疗的费用较高，然后又出现了死亡事故。昨天下午的那位女士在咨询的，这是辽宁鞍山的那位朋友在咨询的，说目前呢，这可能面临的交通肇事罪，跟对方谈这个和解，也就是说谈这个谅解的时候呢，对方这个20万他可能家庭不太接受，说当地的这个金额可能要比这低一些等等，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交通事故里边一旦发生了这种严重的事故、严重的结果之后，这不得不说呀，这是一个很难受的事儿。小孟哥说：“勇哥，春暖花开了，何时开播见面呢？”我这倒不是不想开播，我这一播完之后，三分钟、五分钟直接就给搞定，那我，你说我咋播呀？没法播，是吧？所以各位理解理解啊，各位表，希望你能够理解这个事儿。好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啊，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啊，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5月的26号将会带着大家去新疆，距离这个时间呢其实还有一段时间，还有小20天的，十大几天的时间，这两天大家关注的这个程度还比较高，
新疆到了这个五月末六月初，这是新疆，我们觉得反正我们在设计线路的时候吧，我们觉得这是最美最适合的时候，所以在最好的季节带着

大家最该去的这个地方啊，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关注一下。5月26号啊，到6月1号啊，到6月1号就可以了啊。6月2号，5月26号到6月2号啊，给大家安排了8天7晚的时间。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打来电话，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8天7晚，6980块钱。6980块钱，一价到底，中间不再包括，不再出现任何其他的需要您去补交啊，去其他旅行社说今儿个有这钱名那钱的，这些都没有。景区景点的门票、吃住行，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内啊，就是您这6980也玩全程了啊。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次带着您走的呢是新疆的伊犁县。伊犁县其实大家去新疆可能有点迷糊，说到底应该走哪一条线，这所谓的北疆南疆到底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地方。这北疆南疆其实就是中间天山一隔，北疆的面积稍小一点啊，40多万平方公里，这个南疆的面积呢稍大一点啊，100万平方公里多一点啊，这就是南疆和北疆的区别。这北疆呢主要是这个草原啊、湖泊啊，这些自然景观非常的漂亮。南疆呢就是戈壁荒漠，再加上是一些古城城市啊，相对来说它的人文更加好一些。那南疆和北疆如果让我给您做推荐，您要是首次去新疆，我建议您走北疆。如果北疆已经走过了，说我就想把这个版图开辟一下，我就想再看一看南疆到底有什么不同可以选择。南疆最好的季节我还是觉得在十月的中下旬吧，就是胡杨林的这个季节，我觉得去一次，你就把喀什古城、胡杨林这个南疆里边最重要的两个景点，把这两个地儿一定要走到。所以如果想去南疆的朋友，建议您在下半年，在秋天的时候去啊，会更漂亮一点。如果在这个季节呢，那我觉得你想戈壁荒漠这样的景色，它就不分春夏秋冬了吧，是吧？所以你在这个季节里边还是走这个草长莺飞的地方。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像我们带大家走的这个伊犁县，包括大家如果想关注的话，像这个喀纳斯、阿勒泰这一片的这条线，其实都是可以的。北疆的这两条线都是可以的。那相对条件更好一点，就住宿条件各方面的综合条件更好一点的呢，其实是伊犁的这条线。不是我们走哪条线哪条线就好，是因为我们经过了选择。南疆北疆我都带过，经过了选择之后，我们保留了一个最优质的线路，然后在最好的季节给大家安排。所以呢，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推荐。所以为什么说建议大家采取这样的方式，原因就在这儿啊。所以各位您可以这样啊，您可以随时随地的这个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出行啊。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541，您要想关注这次新疆之行，您就可以随时和我们拨打电话取得联系。我们走的是赛里木湖啊，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叫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啊，因为这个暖流到了这儿之后呢，即将下降，那就走不进去了。就到这儿呢，雨水充沛啊，就常年累月的形成这么一片湖泊，非常的漂亮。远处有博格达峰的雪山啊，近处呢还有这个湖泊，还有草地啊，有野花，哎，非常的漂亮一个地方。去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反正我对那张白天鹅的印象，照片的印象是太深刻了。真的，我们上一次带着团友去的时候，大家都说，确实，这个咱国内这些湖泊，每一个湖都有每一个湖的特点，每一个湖跟每一个湖都不一样。那这确实这样。你想想那拉提草原，大家可以看看直播，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现在都有博主在现场，就此时此刻就有直播的，大家可以搜看一下，你看一下这个景色现在如何。而且这想一想，这是五月初，到了五月末，它的草会更加的茂盛，颜色会更加的漂亮。这个真是去到现场，您绝对不会后悔啊！还要安排像天山啊，天山的景色也非常漂亮，天山天池啊，新疆的天山天池啊，旁边都是这个群山围绕啊，中间这么一个高山湖泊啊，非常的美啊。天山天池、天山花海，还有像吐鲁番、火焰山、坎儿井这些地儿，都将会带着大家去转一转、走一走。如果您感兴趣啊，您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溜达了。8天7晚的时间，6980块钱的价格。如果感兴趣，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0431881541啊，8581541，或者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旅游或新疆这样的关键词，您也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报名方式，大家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希望各位能给自己安排一点出行的时间吧。但这一次还是给大家多少提个醒，如果您要是有需要的话，您可能得稍抓点紧，因为我们的这个
座位呢还是有限的。这次我们再想加机票的话，

0: 加不了了。啊，航空这边的还比较紧张，而且你看到现在价格也涨得比较快，航空这边比较紧张，因为新疆已经在五月份进入到了一个旅游的一个这开始往上拔高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但是它不是一个最高峰，并且呢，在五月27号，这个新疆地区，古尔邦节，这也是一个当地非常传统的、非常热闹一个少数民族的节日，也有很多的歌舞表演、各种的活动啊，所以呢也挺热闹的，所以这个机票也比较紧张，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能得抓紧点时间啊，要不然的话怕耽误您的出行。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进行互动。
1: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2: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458。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有理走天下。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啊，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啥事儿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刚才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询问啊，询问交通事故的处理过程当中，如果对方不给钱，只能采取法律程序吗？那是这样的，如果对方不给钱，这说明你这事故已经把前期都处理完毕了，就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已经下发了，在认定书下发的那一刻，交警部门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剩余的就到民事赔偿，就到了民事赔偿阶段，就说白了就是相当于对方欠你钱，欠多少呢？该赔你多少就欠你多少钱，就这么个事儿。所以呢，就到了这个阶段，如果说哈，您在这个阶段要钱很费劲的话，那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财产损失、人员受伤，你车辆的商业险又比较齐全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走代位求偿。通过代位求偿的方式，可以让你的保险公司替对方把钱赔到你的兜里，这样就避免了你跟对方之间的纠缠。这个事儿我们一般情况下比较推荐的是额度较高的，而不是说几千块钱你就要找对方代位求偿的。一般的指的是额度较高，对方迟迟不赔，并且也担心对方赔不起，或者你干脆就了解到对方根本赔不起。我们上周的时候有听众咨询的交通事故，就是大概赔偿的额度在七八万，那对方说了，我就一个人，家里边也没别人，岁数呢也不算小，就这么一个人，然后呢每一个月挣的钱呢也就够自己吃，一个月1000来块钱，2000左右块钱就够自己吃吃喝喝，我能活着就不错了，我跟你干啥赔你啊。那就是开小车3000块钱，那车就值3000，创完之后他说挪都不值那拖车钱，你说遇到这主，你给你创完之后，你说你可怎么整？那他说，那我勇哥，我是不是考虑代位求偿？我车辆损失多少钱？7-8万块钱。我说那你一定要考虑走代位求偿啊，就是财产损失加人员受伤啊，加在一起一共7-8万块钱。我说那你一定要考虑。他说是啊，对方的车已经干脆就是没有任何价值。你想本来就是一个3000左右块钱那个这个破破烂烂的一台车，就一下就把我的车给怼了。那你这好赖不济，你说怼了一个奔驰车，你这修车的费用确实对方也承担不起。那你找到对方，对方非常明确的说，说我不是啥负责不负责，那我搁啥给呀？你可自己看吧，我搁啥给你啊？那没办法，像这样的情况，那就一定要走代位求偿。当然，这里边还得包括一个运气的问题。你有一个好的运气，你自己能投保了商业险，你在出现这样的不高兴的事情的时候呢，还让你高兴高兴。所以呢，大家一直在给各位提醒的这个商业险，其实有必要的原因就在这儿，就是你投保一份较为齐全的商业险，它不仅仅给你做了保障，而且也给万一对方赔不起的时候，给你做出个额外的保障。那这个呢，是给各位建议商业险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它不仅是替我们赔付啊，不仅仅是维修我们自己的车辆，它也涉及到了别人赔不起的时候的这种替赔啊。所以呢，也希望各位吧，在开车就多把这个保险保上一点。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询问着，军阳啊也在询问着旅游，其他朋友在问着准确的出发时间，5月26号，5月26号。也今天是5月几号了？9号了吧？今天8号， 今天是八号，5月26号，还有十几天，半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就带着大家出发。这

波呢，人报的速度也比较快，名额呢也剩的所剩无几了，不多了。而且我们的机票是固定的，就这么多。再想加的话，一种可能性加不上，第二种可能性价格超高，比咱们自己看到的那个咱自己散票那价格要高的多的多多的多。所以各位，可能我们这一波确实是名额是有限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啊。

车厢里面呢，我们的其乐融融的那个氛围，大家是非常认可的。所以呢，越来越多的回头客跟着我们一起走了。这一次有跟着我们之前去新马的，去西藏的，像严大哥呀、安大姐呀等等啊，不一一隶属了。这些呢都是之前跟着我们走过一波一波又一波的朋友。这次选择跟着一起去北疆啊、去转一转。如果您也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跟着我们这些老团友们，还有我们的一些新朋友们，咱们一起去溜达溜达。八天七晚啊，八天七晚的时间，6980块钱。6980块钱，八天七晚的时间，你想一想，七天的住宿，咱住的是四钻的酒店，七天相当于八天的大巴车，要去了坐飞机，到了当地，咱们都有专属的大巴车，这大巴车是2+1航空座椅的，一排三个座，横向宽敞，纵向宽敞，然后这个后背往后靠也非常的得劲儿，非常的宽敞，这样的一个地儿。那如果您感兴趣，咱们就一起去转一转啊，大家可以抢线0431-8581-5411，8581-5422。来问一下，勇哥，车门撞到什么程度你觉得可以要贬值？括号啊，车门已经进行了更换，其他位置损伤不大，这个事你就不需要考虑了。如果车上的零部件可以整体更换，像车门这样的地方，像什么前杠后杠啊，这些什么玻璃呀、这些你都不要考虑这个贬值的问题。那虽然说撞的那一刻瞅着凹陷进去的，那可能看着很糟心，而且换完之后感觉自己是新车，你说这车门都给更换了，这以后对车辆会不会构成影响？首先整体的这种更换对你将来的销售，包括漆面的色差什么的影响都是微乎其微。那基本上你说完全没有吗？那是不可能的，会有一点，但是可以忽略不计。那并且这样的伤你要去找对方索要贬值的话，这是可能性不大的。大家索要贬值的话一定要记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也只是说有可能，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一定会给你赔，啊，一定会赔贬值。有可能的是半年以内的私家车，并且你的车辆受损比较严重，涉及到了切割、铆焊、结构伤，在维修的过程当中，切个后屁股堵啊，切个什么侧面啊，切个这儿切个那儿的，对吧？又给你的 A 柱 B 柱切了重新焊呢，等等等等，像这样的伤确实对车辆的结构构成影响的，那这个贬值才会存在，而且还配合着你的车辆一定要够新才有可能出现。那所以给各位提醒啊，这千万要记得。这个白俊武说，他说大姚老师，您刚才所说的代位求偿保险公司都可以实现吗？是的，前提是你自己要投保商业险，你自己投保了车损险，你的车辆在出现了需要对方赔偿时，对方给不起，你可以考虑走你的这个车损险来进行代位求偿。如果你有人员受伤，你的车上就必须要有司乘险，而且它赔付的额度就是按照你投保司乘险的额度来进行。比如说你投保的是5万，那它就按照5万的额度；投保的是10万，那它就按照10万的额度。所以你必须得有商业险。这个商业险指的并不是你的商业三者险，是你的车损险和对人员的司乘险。然后你可以要求保险公司，就相当于这么说吧，啥叫代位求偿？咱要把它往简单的理解，就是相当于这起事故是你自己全责了。你自己在全责的情况下，你的保险公司能赔给你多少钱，你就将会得到多少钱。其实往简单来说就是这样。那再复杂一点说呢，就是你虽然不是全责，但是呢需要对方赔，保险公司替对方把钱赔给你，然后你把这个追偿的权利转嫁给你的保险公司，你的保险公司负责向对方当事人去要钱。他到底是找对方协商要啊，打折要啊，全额要啊，还是走法律程序啊，那是保险公司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相当于出了一起虽然你没有责任，但是你就按照全责来进行处理的交通事故就可以了啊。小灿发来了新疆也在关注了，可以拨打我们屏幕上的400的电话啊，400-777-9587，可以拨打我们这部电话来进行报名，没有问题啊。刚才我们提到的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四钻级的酒店、每天特色的餐饮，包括一些精华的景点，刚才提到像赛里木湖、纳拉提空中草原、天山花海、天山天池、独山的大峡谷、火焰山、卡尔井，这些地儿，这都是新疆去旅游的非常经典的。您可以在所有的平台上查一下新疆的热门景点，这刚才我所提到这几个全在热门景点的前列，因为去一趟新疆这几个地儿真的是非常值得去的，真的非常值得去。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南疆什么季节好一点，每年可能都会有区别，根据温度的不同，
南疆就是你要去关注一下，比如说想去一次，我建议。

0: 你就把胡杨林给关注了，是吧？你既然去，当然南疆有一个我个人觉得价值性价比，时间性价比和行程性价比最高的一个，但只有在钱上可能稍多花一点的，就是喀什。喀什古城很美，一定有机会去一次，但是我比较建议从乌鲁木齐直接飞喀什，这就比较省人，虽然有点费钱，但是它比较省人，你不至于跑2000公里跑到那儿去，然后累得够呛，你回头还得往乌鲁木齐返，那这一个往返下来是很难受的一件事儿。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具备了条件的话，短途的飞机不怕折腾一下，不怕多花一笔钱的话，乌鲁木齐到喀什的航班一般情况下好像常年平均在1000块钱上下吧，我有印象，那当年好像还搜看了一下，现在最近好像没看。最近没怎么看，好像这个价格不知道有没有调整，反正之前看一直都是在千元上下，那有时候热门的时候就1000多，有时候少好一点的时候呢就比这再便宜点，你直接飞这儿这是比较好的。这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去南疆，南疆在什么季节，就是还在秋季的时候，看看胡杨林，去一次也比较值得。行吧，再次的提醒大家啊，想关注的朋友可以这样，如果有关注新疆朋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留下您的姓名电话，仔细的给您做介绍就行了。发送福利的朋友也有，发送什么样内容都有。对，您还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啊，发送给力，咱们交通广播今天直播间里边正在销售的产品，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最近呢，我们的这个打法发生了一点小的改变，您发送给力将会得到两样非常好的产品给您做推荐，当然其他产品您可以到里边去浏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妆好物资生堂旗下的爆款产品 CPB 的隔离。CPB 的隔离，男生你要听完之后说这啥东西，那你就别听了。女生们都知道什么是 CPB 的隔离，它是资生堂旗下的一款爆款产品。在网上，一支37毫升的 CPB 的隔离平时要500多块钱。今天给大家一个宠粉福利，买一发二，到手两支 CPB 的隔离只需要366块钱。算一算啊，一支省下了183块钱。比这个官网可以说便宜了一半还要多，所以各位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而且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这个有效期也非常的长，您回去之后慢慢用就行了。 CPB 的隔离两支才需要366，平时它单支就需要500多，现在两支只需要366元，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我们又给您上了一款山系多巴胺单冲锋衣啊，冲锋衣它的颜色比较多，有金沙橘啊、仙踪绿啊，还有这个偏紫色的、灰色的、黑色的啊，一共6种颜色，大家可以去选一选。是一款皮肤衣啊，皮肤衣山系多巴胺啊，单冲锋衣啊，如果您感兴趣，也可以到里边去看一看。尺码从 S 码到 3XL， 也就是说80多斤开始穿，一直能尺码能给你顶到210斤左右啊，大码小码什么都比较齐全，您可以去关注关注啊。89块钱一件，只需要89块钱一件，89块钱就可以买到这款冲锋衣，防风防水耐磨抗噪，非常抗打。周末您出游啊，爬山呢、啊、出去溜溜弯啊，平时打上点啊，防防风啊，防防水啊，它是防雨的啊，没问题的。所以各位感兴趣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两款产品。现在您可以马上发送给力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得到链接便可以拿到这两款产品。好了，再次提醒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交通广播取得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 8581-5422，稍后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零四三幺。

0: 8567-1234。
1: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香都，花开有声，购物满额送法餐，小红书打卡送甜点，周末母亲节陪妈逛香都，听演唱会，做蛋糕，练瑜伽，做花艺礼帽，母亲节来香都陪妈逛街，吃冰，看电影。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民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3: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梦。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8。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品。
2: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信息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今天是星期五啊，大家一定去我们的众诚加油，因为呢今天加92号油呢每升可以立减0.45元，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省5毛钱啊，
2: 对，很划算。
3: 对，就加到就是赚到了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探讨一下关于新车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我在买车过程当中非常纠结啊，或者是家里现在有好几台车，我想要做一个比如说置换，我怎么去换？这个时间呢，都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在两个视频平台当中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啊，大家可以在两个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反正字确实有点多，但是呢加一次加一个关注以后呢，我未来开播的时候都会有一提醒啊。
2: 大黄蜂的汽车圈啊，也很好记，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3: 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
2: 今天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几条信息，都是行业内部的信息啊。我们都知道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有一个7年低息贷，是不是？然后呢，特斯拉也是率先打出了这样的王牌，随后呢，很多的品牌像小米、蔚来、理想、小鹏、比亚迪等等啊，20家的车企迅速跟进，有的车企呢，甚至打出了8年低息的超长贷，通过拉长还款的周期，一辆20-30万的车月供压缩到2-3千块钱，极大的刺激了很多年轻群体的购车欲。但是从今年的5月1号开始，包括像特斯拉、小米、理想在内的20多家主流车企和银行合作推出的7年低息贷啊，就是贷款的方案大面积下架了。目前呢，最长贷款期限基本上已经撤回到5年。然后很多朋友就说，是吗？那我这车还没出手呢，5年基本上就5年也可以享受啊。然后呢，其实很多朋友也质疑说，对于7年的低息贷啊，车贷被下架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其实呢，之前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详细看各个品牌的条款，他们有的说就到4月底，所以说就是收回了这样的一个政策，很多金融促销的活动设定就是4月底结束，这也是属于正常的政策到期了。然后给大家说一下这样的新闻，你买车的时候不要想，哎，是不是还可以享受这样7年的超低息，一定要到店去问一问。
3: 再有一个信息呢，挺振奋人心的，就是现在呢，我们的国产的一些汽车企业，比如说像吉利、比亚迪呢，现在目前在全球呢开始买了，
2: 对，买，
3: 就是抄底来买全球的一些旧的汽车工厂了。因为多家媒体已经报道了，像吉利已经跟这个福特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啊，就是收购了福特西班牙的这样一个工厂。未来呢将会有一些车型呢在这里来进行这个生产。
2: 吉利呢就会基于它一个 GEA 的平台，为福特代工一款全新的车型。
3: 对，其实在5-6年前呢，长城已经开始干这个事儿了。长城其实最早的时候全资收购了像那个通用泰国的那个工厂，就整车工厂和动力总成的工厂都收购了，随后又收购了像比如说像巴西的那个原奔驰的那个工厂，
2: 对，
3: 然后呢去年8月份投产了。比亚迪呢其实在2年前呢也是接手了像福特的巴西工厂来进行生产，因为现在巴西这个国家呢现在对于咱们国产车的友好程度非常高，最早的时候呢好像现在的最早的时候像那个奇瑞啊，包括像这个现在目前的比亚迪啊，在那车卖的都非常好。但你车是以进口车形式进入他们市场的话，你会发现它有这个关税啊，这个车可能就一下就把这个价格聊起来了，对不对？但如果说就像我们现在目前中国的合资形式的情况下，你在当地生产的话，你是不是这个车的成本就打下来了？那以后未来这个车的成本下来以后，那这个车的保有量会更大了啊。
2: 对，这是跟大家说的几个品牌，还有长安汽车，它在巴西也是就是以集团合资的方式改造现有的工厂，然后2026年3月份正式的投产。奇瑞呢就会在今年的1月份，其实已经开始跟日产啊就收购日产南非的一些事宜， 开始达成了协议。26年的时候呢，年中还收购了日产的一个螺丝钉工厂的土地和建筑使用以及相关的资产，就是告诉大家

0: 家，其实我们未来我们的中国品牌哈，在全世界都可以发光发热。
1: 嗯，好了，其实我们看到平台当中很多人发的一些互动啊，我们说了，大家如果有关于在买车的过程当中一些纠结的，你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最简单，我看简单这位朋友刷屏了，他一直在问一个车型，就是别克致敬的那款E7的那款车型怎么样的问题啊。就是最近我发现好像昨天有人问关于这个别克致敬这个E7的车啊，它其实是属于别克的一个新能源的车型，它是插电混合动力的一个版本的车。然后呢，个人觉得就是这个车其实如果从定价来看，15万多好像你感觉很便宜。为啥呢？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合资品质的车呀。但是我们说了，现在合资车可能生产新能源都算属于杂牌军，对吧？就是它不正经。就是你如果说现在就花10多万左右买一个这种新能源的车，你就听峰哥的一个建议，就现在来看你就看比亚迪，别的先别考虑啊。就是首先就是比亚迪，就是首选的首看的，比如说像海狮06这样的产品够不够成熟。
0: 嗯，
1: 就是以前的宋 PLUS 的车型，那说不好听它卖多少台了，都卖多少辆了，都几百万辆了。就是这种市场的口碑认知度，包括用电的体验方面，电池的安全性方面，这有目共睹的。你非点为什么要非点去剑走偏锋去选择一个大家都不选择的产品呢？有什么意义吗？它有什么特点吗？是不是啊？包括你看前段时间生产的那个吉利银河的 M7，对不对？风云的 T9L， 就这种产品现在12、13万、14都用不上15万块钱，12、13万就能满足你所有的要求了，你为啥不看这样的产品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把这个思想转变一下啊，就是你不要说就是我就买什么合资品质，没有那些说头。就是现在反倒你觉得买新能源车你一定要看什么呢？一定看国产车啊。
0: 这也是给大家做出了一个建议啊，然后呢你可以重新再看一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某手直接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还说呢，大黄蜂给你讲的不是车，是人情世故。
1: 嗯，
0: 我们的宣传语就是这样，同时也告诉大家其实买车真的是这样，就是一定要多走多看啊，然后呢根据自己的选择需求来选择车型。
1: 对，
0: 爱吃鱼的哥说了，峰哥那奥迪 A5L 这车咋样？
1: 不错呀、啊、因为这个现在目前有一汽和上汽的，上汽呢更接近于奥迪 A5 真正的本质，就是代表运动的风格，对不对？但是 A7 的这个产品呢，可能就是第一个东北人比较友好，第二呢就是它可能更接近于家庭使用的这种氛围，包括配置的装备上、啊、但是我们说过，现在目前在燃油车领域当中，奥迪真的还是在持续努力的，在进步的，对不对？你比如说你看这个车的外形体现，包括内饰的设计和它的科技配置装备方面，都会感觉到它是一直在进步的，一直在努力，没有放弃的。所以这个车型我觉得在目前燃油车当中是为数不多还在奋斗的一个车型啊，没躺平。
0: 没躺平、啊、可以选择啊。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汽车相关的新闻啊，来看一下蔚来品牌。蔚来汽车呢宣布蔚来 ES9 将会在5月11号开启用户的试驾，5月27号呢正式的上市并且开始交付。这个车型一共推出了3款配置，此前公布了整体车型的预售，蔚来 ES9 528,000到658,000，它采用电池租赁的方式，预售价格将会达到42到55万元。然后整体的风格呢就跟蔚来的 ES8 是属于一脉相承的，但车真的很大呀，车长达到了5米365，轴距3米250。就目前放眼来看啊，整体竞品车型都非常的少，因为在这个级别当中它算是大个头的 SUV。 然后车内采用的是6座的布局，提供了中岛版和通道版两个选择。其实作为全新旗舰的产品，这个车型搭载的是蔚来尖端技术以及顶配的一些配置，包括呢像它的芯片达到了就是NX9031， 还有呢整体呢就是车的全域操控系统都是顶级的，飞航零重力座椅以及天行的这种智能的底盘等等。动力采用的是全域900伏的高压架构，然后这款车型说最大续航能跑到620公里。
1: 好了，我们看到这个有你快乐说了，说我问一下峰哥，就是长安的 CS75 出口俄罗斯的有4驱的，国内能有不？ 就是我首先说一点，就是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就是人生产的时候你不买，不生产的时候你非得偏要，
0: 就想与众不同。
1: 就是这种车为什么它现在

0: 那在国内没有四驱的，因为这种车你长安的车系，你就看它的长相和以前很多车主对它的反馈来看，它是玩四驱的东西吗？有什么必要吗？一个城市的一个 SUV 车型，通过能力够强，尺寸够大，那就可以了，这没有必要你说非得是给你上个四驱，不是干这活的，说不好听的，你就非得要求人这个，那没必要嘛，对不对啊？你要真上四驱的话呢，我觉得你买一个那个红旗的 HS5 不行吗？用的人的四驱系统都是博格华纳的，都非常不错呀，是不是？你要如果正经四驱，要真的需要的底盘的，真的需要的能力的，有点烂路你能走得过去的，你看看大狗不行吗？人这玩意儿是专业做这玩意儿的呀，你说你非得让他做四驱的，完了回头就你一个人买，那人企业能给你单独生产吗？就像人家说现在都是属于做好的菜，人还能给你单独炒一盘吗？
1: 自己加点辣椒得了
0: 啊，对，调调味儿得了啊。有你快乐，就是峰哥给你的建议啥呢？别那样，别那样的。
1: 我跟你说哈，
0: 那样没朋友。
1: 奔着长安 CS75 Plus 去的，基本上就是要外形的，真的，因为长安的这款车型设计很成功。
0: 所以说就是那句话，就是你要如果要四驱，红旗 HS5，我刚才给你推荐了四驱的博格华纳四驱。要真正专业一点的，你就买那个大狗去啊。
1: 然后来看一下山海问的，他说峰哥，天籁冷保护冬天能开吗？
0: 不是不
1: 能
0: 开，能
1: 开，
0: 不是不能开，就是它的 CVT 变速箱可能会有一个保护是什么意思？打着火以后挂不上档，然后呢它会有一个预热时间，一般人都说可能有在4分钟到5分钟左右，然后这个车就能完全开了，
1: 就你预热时间长一点。
0: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电脑设置的问题啊，就是我曾经说过这个事儿，就是天籁用的这款 CVT 变速箱和当年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知道广汽30的欧蓝德，还有没有知道那个车？其实广汽30欧蓝德那个车挺倔强的，就是广汽30到最后的时候都没车可卖了，就那一台车卖的嘎嘎火。
1: 对，
0: 甚至当年的广汽30就指的这台车
1: 赚钱。
0: 对，真就是这样，
1: 走量，
0: 所有广汽30的员工都指着这一台车生活呢，就那个车真扛打真扛造，然后呢真的在市场上有一定的口碑，尤其在东北那个认知度非常高，就那款现在目前的那个广汽30的欧蓝德用的 CVT 变速箱和奇骏或者是现在目前日产用的 CVT 变速箱全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很多人都说为什么30就没有冷保护呢？那你那个日产就有冷保护呢？这是厂家标定的一些问题，因为当年日产不就说了吗 ？CVT 它的 CVT 变速箱终身可以不用保养嘛，对不对？他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那他也得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底线呢，对不对？他得有保护啊，他不让你瞎造啊！你造完以后，那人承诺的东西不那不失言了吗？所以你看，就是它的标定和设定不一样了，它是给其实是给这个车一个做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明白不？所以说你等不了，你受不了，那就不要买这样的车。咱就是这实在话啊。你说的有没有？以前很多 CVT 变速箱的日产的车都有过这样的问题，尤其在低温、极度低温情况下，一停一两宿的，那确实有的时候，它得等个4-5分钟。
1: 对。
0: 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有的时候咱们冬天都有这个在外面停车的经历，就是说不好听的，就是你那个车它也走不了啊。咱们冬天在东北就是特别冷那几天，
1: 你能抠着都算厉害。
0: 对，你那车都停一天两天了，你抠着了，你不也等整个2-3分钟、3-4分钟才能走吗？你能走得了吗？你走就是咱们就是传统的那些车，你也发现你走那个车，你踩油它都不走道，为啥？那变速箱里面的油，变速箱的油、机油它都拧着呢
1: 啊。
0: 那你说它能有润滑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呢，它分两面去看。有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汽车厂家的一个问题，但有一些是汽车厂家的设定问题。但是在我们的使用过程当中，你也是分场景。就像我说那句话，到冬天都得热车啊，要不就咱别买，要不就咱忍着。咋整？你说？
1: 来看这位朋友问，他说：“爸爸说的哈，这个就是就是他想问一下峰哥的领跑 D19， 他说关注10来天了，想让峰哥说一说。这样啊，我们先进段广告啊，广告回来了，给你说一下这款车型。
0: 等会儿说啊。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

0: 深还是野生好，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4: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0: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5: 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然后更多活动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的公众号。
6: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加油站加油，92号油立减4.5毛，95号油呢立减5毛啊，大家今天就可以去加这个众诚连锁的油了啊。
5: 然后刚刚我们提到了欧蓝德，有朋友还说，风格欧蓝德 CVT 变速箱扛用不？扛不扛用也买不着了呀。
6: 嗯，对，二手的了，扛用。欧蓝德车特别抗造啊，非常好啊。
5: 说领跑哈，
6: 说领跑的 D19 啊，其实 D19 呢，现在目前的关注势都非常高，因为前两天我不说，就是现在4S店那个车，现在那个试驾车基本就没停过，基本都在试驾啊。我曾经说过，我说领跑 D19 不知道能火多久，它也不知道能卖多少辆。但是我说领跑的 D19 它不单纯是一台车，它其实是揭开了现在目前新能源最后一块遮羞布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车如果你真正去了解它的话，人家现在已经不比这个车的尺寸它的装备了，它更多的是在用它的技术去用实力去说话。这车很多的技术包括大灯全是最新的技术，你都不敢去想象的。但是呢，这个车最引以为傲的就是把最后的价格打到了，就是所有7-8-9都不敢想象的，因为21万多的起步价格，这个车的技术装备你都不用去想了。所以就是我说它不是一台车了，它也不一定说能不能以后未来卖的好不好，但是它绝对会对整个现在新能源车市场将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震动。是不是太良心了？很多人说太良心了。M9 和 L9 便宜的周桌的了。对 ，M9 50多万呢 ，L9 多少钱也得40多万呢。你看我峰哥今年一直在给你们普及的一个事儿，所谓的7-8-9，今年将怎么活？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现在很多人买东西也不像以前那么盲目了。信息时代你也会能收集很多的信息了，不像以前我们这都是光听别人去说，你现在也能查到很多的信息了，对不对？所以就是你想象一下，同样的新能源现在目前都是拼装户，那你说东西都是一样的，供应商都是一样的，人家甚至可能有很多技术装备比你还好，也为啥卖这么便宜啊？这不就说了吗？就这个车我个人觉得 D19 这个车挺不错，你最起码就一点价格定的到位。还是峰哥那句话，记住了啊，这是峰哥最近总结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新能源车就是什么呢？现实报，就是现在你买的新能源车性价比高就行了，不用考虑未来。未来我告诉你，你的车一定会被淘汰，用不上一年两年半年一定会被淘汰，淘汰会很快很惨。所以就是现在不用听他的别的。那你说你同样现在21万的车，你再买个7-8-9，你花40-50万为啥呀？你为啥？
5: 就为一个标。
6: 你现在已经被现实报了，对不对？你最起码你买这个车，你买7-8-9就比人多20万块钱，那你合适不？所以就是记住了，买新能源车现在目前的就是第一个，你看现在就是看眼前， 给你的性价比给你够足够吃饱就行了，然后最

0: 重要一点，你得看这个企业生存能力，你别干两天没了，黄了，不管你了，那不行。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
0: 只要有这个保障的前提下，谁便宜谁性价比高，能让我吃饱，可以了。就咱不说不好听的，吃盒饭你还要啥质量？就是啥呢？菜多码大，随便吃，吃饱，吃顶格，分了分了了，行，完事儿呗，对不对？你不是吃西餐呐，吃个鱼子酱，你还得拿勺抿着吃。是不是？不是那玩意儿，就是你记住峰哥这句话，就是虽然说简单粗暴的说了这样的话，但是新能源车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吃好吃饱就可以了啊，管大，对，量大管饱。
1: 我们一直说新能源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你要把它看成科技产品，
0: 对
1: 啊，科技产品啊，
0: 对，
1: 就是它不单单是一台车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快速解答几个问题哈，老船长问了很久，他说峰哥想问一下汉兰达跟锐界 L 要怎么去选。
0: 汉兰达和谁？
1: 锐界 L 福特的。
0: 锐界 L
1: 嗯，锐界 L
0: 就是我说一个事儿啊，就是我前两天不是说陪我家亲戚我姐夫去买车嘛，
1: 嗯，
0: 其实作为他来说，因为他也将近70岁了，70岁一个人，他其实对于传统燃油车的信任程度是非常高的。
1: 那肯定啊，
0: 就在他的理解当中，我换车我必须得换纯燃油车。
1: 那入股了，
0: 我为啥买电的？我家里充不了电，我以后用电咋办？
1: 嗯，
0: 甚至他就有这样一个想法，他说现在那个车里面智能化那么强，我会用不？
1: 嗯，但可以理解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给他反踢了一下，我就给他举了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我说现在你手机会不会支付，你会不会上网买东西，他说会呀、啊
1: 嗯、
0: 我说你70多岁你还会上网买东西呢，他说那被逼无奈呀、啊。啊，我说你现在坐公交啥的或做啥的，你是不是都支付拿线上支付？我说这就是生活现在的生活状态和方式啊。
1: 对，
0: 不是你是你选不选择他，是他逼着你去选择呀，对不对？然后呢，就他当时就看了什么呢，就是类似于你这样的传统燃油车必须燃油的，带点电的都不行。后来想相同啥，一汽大众那个大揽巡了。
1: 揽巡
0: 其实定价已经非常合理了，非常给力了，就是对于一汽大众产品来说，一个燃油车这么大一个大吉普卖24万多，感觉肯定便宜了，但是其实你这个车算是保险购置税得27、8万左右呢，27、8万现在买一个车啥价位呀、啊，懂一点的话，了解一点车，或者换过两三台车的，最近对于车行市你要有了解的话，27、8万买，告诉你买二手车都买豪车了，27、8万买二手都买豪车了，那说不好听，奥迪都上不了牌面子，你都得干奔驰，还买好车，就这是实话，这是，所以这是大价了。然后你最重要一点，你买这个车无所谓，我多花点钱认了。以后未来 2.0T 那么大尺寸的一个 SUV 车型不耗油啊，
1: 嗯，
0: 他怎么说他是几代产品，他在那东西在那摆着，那个大呀，
1: 对，
0: 那你那以后未来你跑1公里人家5毛，或者是人甚至有电用电的话人1毛钱1公里，你花1块1.5块，那你啥心情呢？咱再说
1: 这么的，峰哥，咱重问啊，老船长的问题：如果汉兰达的双擎跟锐界的混动这两款车型要怎么选？
0: 嗯、所以我
1: 沾不点
0: 马上，我现在要有结论了
1: 啊啊啊！
0: 对不对？就我说
1: 了，
0: 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第一笔咱这么说了，就是我花多点钱我也认了，对不对？嗯，但是未来才是你用车真正的本质啊！
1: 嗯，
0: 你从拿到那个车一天起，你就得开始花钱养它了，你不考虑以后未来养护成本吗？那就是之前咱们有很多很多人在消费的当中是属于那种盲目消费的，感觉能消费得起，但是发现这个车养不起，或者是有的时候买这个东西也是，哎，你发现这个东西呢够着买，贷款买，后来发现你在实际的养护成本当中你买不养不起，甚至你买那个东西它一直在贬值，贬到最后的时候说不好听的都不是钱的问题，卖不出去，你还得拿手里去养着它，这些事儿是未来的事儿，其实是更邪乎的，是更应该每个人去思考的。所以为什么我今天都说你买车你就沾不点电，因为它确实在以后未来你的使用上，它真实实在在那你给你在省钱啊，对不对？这就是我说的核心本质，这个本质你去了解了，你买车这不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套话题吗？那就这两款产品的话你还用想吗？那你最起码沾不点电，那丰田的汉兰达它有是油电混合动力的，那它是不是就能省点？买车它其实是一个逻辑，你知道这个逻辑思维以后，其实买车不难，明白不？但是这个逻辑呢还建立到什么呢？现在目前我们现在这个整个汽车的市场和体系当中，你得知道这个市场走势是什么样的，对不对？ 你光有逻辑不行，你没有这个市场的体系，你不知道

0: 现在市场的走向那也不行，不成立啊。所以说峰哥说了这个呢，我希望各位呢在买车用车过程当中都会有一定的思考啊。
1: 所以老船长，峰哥告诉你，如果这两台车的话，汉兰达首选。
0: 我个人觉得汉兰达首选，但是我刚才还是那句话，就是现在的燃油车你看似便宜不便宜，就是我都说了，现在目前很多新能源车现在把那个最后一块布都给你一个兜都给你
1: 扯下来了，
0: 都给你扯下来了，现在你还看不明白这市场吗？现在车你觉得还有那么贵吗？你感觉现在的那个30万的汉兰达现在可能卖到将近十几万块钱了，你呢认为当时60多万的塞纳都卖了好像是20多万了，但是我告诉你它还有空间，
1: 别吵吵，
0: 那告诉一定要告诉各位啊，
1: 又开始直白了。幸运言说的，这么多汽车主播我就爱听大黄蜂老师说的真诚专业靠谱，最直白的1038车天下峰哥说的嘛，峰哥讲的不是汽车，讲的是人情世故。
0: 真是买车其实
1: 是学问，
0: 跟你找一个朋友是一样的，得志同道合，
1: 同频，
0: 得理念相同，
1: 对
0: 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
1: 真是这样。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前行问的，现在捷达可以买吗？不推荐，捷达的哪一款车都不太推荐。
0: 现在的捷达不是捷达了，
1: 嗯。
0: 因为我作为一个捷达的车主，我告诉你，现在的捷达只是一个品牌，它不是捷达了。
1: 然后无我说的，峰哥，蓝图梦想家值得入手吗？
0: 蓝图梦想家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其实这个蓝图梦想家呢，在东北啊玩不转，其实在南方这个车就是非常不错。就东北真玩不转，就是东北你就是你靠一家商务公司，比如说这个车有什么呢？有租赁的，有业务的
1: 啊，
0: 就是他跟旅游。他跟商务接待靠谱的就是 GL 吧，东北就认 GL 吧，但现在南方已经开始，像上海，我前段时间去上海，很多商务车全是梦想家，你用的商务车，你接送车全是梦想家，就这个就是有地域文化的车，你说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
1: 对，肯定。
0: 就东北人有的时候，他对于有一些东西，他挺执着，啊，田震老师唱的，田震老师给你们坑了，这一直唱执着，给你们执着了。但是我们得需要梁静茹的勇气，你得去敢于尝试。
1: 哥了解的挺多呀，
0: 敢于创新，
1: 认识的明星挺多呀，
0: 是不是
1: 啊？
0: 哎，老邢在这里做的是于谦作用，那是你西姐呢，确实捧人厉害啊。
2: 谁说的？
0: 就没有你西姐，我老虎早火了，我都。为啥？
1: 你火？
0: 为啥这么多年火不起来？我跟你说，
1: 火，
0: 就是因为认识你西姐了。
1: 梦想家，梦想家是很好的车，
0: 挺好产品，
1: 挺好产品。
0: 就是那个车前的时候我去看了，就是你从实际的体验感受啊、豪华度啊各方面没什么可挑的，价格也便宜啊。
1: 要不我走，你火？
0: 别走了，我就不想火了，都多大岁数了还火了？因为不都说了吗？现在我这只能靠眼神了
1: 啊，
0: 动作已经跟不上了。
1: 值得买的车型啊，蓝图梦想家，其实它算是 MPV 比较入门比较早的，就是新能源的款式比较早的。
0: 对，辉说的说想问一下，领克09燃油版可以入手吗？详细介绍一下好吗？领克09这段时间还真有好几个朋友在问我这个车，因为啥呢？我最后了解了一下，价格显得便宜了。当年领克09高高在上啊，就那个车好像据说也能卖，跟汉兰达叫板，就是价格也跟汉兰达叫板，但是它有没有叫板的资本呢？我告诉你，领克09有，为啥呢？吉利，尤其是领克是做技术出身的，它的技术更多延伸到什么呢？就是发动机技术、底盘技术。所以领克很多人都说两个点，第一个开着个性。真个性，就是领克车这么多年，你发现就是第一批领克01拿到现在这个时代，你发现领克01在外形体现上也不落后，
1: 对，
0: 不过时，甚至现在来看还有点小个性，有没有这种感受？
1: 肯定啊，那前脸一看就他家的，
0: 他就是个性化的这样一个品牌。然后呢，很多领克车的朋友啊，就是开过这个车的车主都说过，领克车开完以后再开其他车，你总感觉缺点啥，
1: 没劲儿。
0: 对，要不就没劲儿，要不你那车在那底盘那么软乎呢，那么囊呢？就是领克真的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车型，它给你个性化的外形和个性化的驾驶风格，就是它绝对是好车。甚至领克最早的很多燃油车，全是我们说了，都是老外开发的，全是那帮标榜赛车的、赛车文化的这帮老外开发的。后来领克有了 带了绿牌以后，有了08、09等等这些啊，

0: 啊，我们所900等等啊，就是我们新能源车以后，你发现现在目前领克所有的开发，老外全下岗，都回家了 ，goodbye。啊，都是咱们中方人在做设计、做开发、做市场研究，市场的，用户需要什么，他们都在做这些东西。所以领克09它也是一个极具于运动性的车，还是老外开发的那些车。这车你看着挺大，内部空间不大，开起来老硬了，嘎嘎硬。就是你看的可能是现在便宜了，但是我要从哪个维度上去说，我如果说你追求的是个性化的选择，追求的是驾驶风格的话，我告诉你领克09绝对嘎嘎的好车，现在价格也便宜。但如果你追求的是什么呢，家庭的实用性，比如说空间实用性啊，空间灵动性啊，配置的均衡性啊，包括驾乘的舒适性啊，这个车我告诉你它做不到，它不是那玩意儿，生来就体育棒子。明白不？
1: 在哪儿找的词儿
0: 啊？好不好啊？听风哥就这么解嘎啊！
1: 好了，我们马上进入广告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6: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7: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6: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0: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其实今天晚上有个大事啊，今天晚上我们说了，就是有一个车型将会撬动整个新能源车的市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车现在今天晚上将会有一个上市，就是华境 S 的车型。
1: 之前我们说了它的预售价格可能会达到20万，但今天晚上据说将会有更大惊喜。
0: 给你很大惊喜啊。这个车也是个九字辈的这样一个硬件产品，5米2的车身，3米1的轴距，大六座布局。最重要一点，华为的全家桶，就是鸿蒙座舱5 ,ADS4,华为的乾坤啊，包括呢像华为的乾坤车云，这个车都给做到了。而且这个车呢，轮胎是米其林的，CDC 的减震器呢是马瑞利的，然后呢高强度钢呢是宝钢的，玻璃呢是福耀的，是不是？然后呢副车架呢是上海众汇的。我告诉你，很多人可能包括车漆是巴斯普的，很多人说是峰哥你说的一串好像念经呢。我告诉你，这里面都是属于脱脱大品牌，就是要说一个人的话，一身大名牌啊，一点都不差事。现在呢这个车呢，就是昨天我不是我姐夫订了吗，就是现在你订一下，就是这个定金呢就是能退的，现在去盲订的情况下1000抵5000，然后呢享受40000元的80%啊，大家抓紧这样一个时间。
1: 就是你到华境汽车长春体验中心，你进店你就说峰哥让我来的，来看车来订车都可以享受峰哥的牌面，没问题啊。
0: 对，这位朋友问的韦先生，我觉得你就已经在关注这个车了，华境 S 和风云 T11 怎么最低配怎么去选择的问题啊。就是这么说啊，就是两款车，华境 S 卖的是啥？卖的是装备。 刚才我说，我刚才说的一身装备，包括他全家桶，这是他的装备。你如果是一个新能源用户的话，你其实最后希望体验的是什么？更多的是

0: 智能化的这样一个体验和智能化的这样一个驾驶，对不对？风云 T 幺幺呢，就可能从技术层面上来说能给到，或者说就是它能给到一些你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但是呢，它未必能给到华境 S 这个真实的东西。如果你懂一点的话，就是有华为全家桶的话，能不能卖到这个价格你就知道了。就别的车系有没有，只要配到 ADS 4乾坤支架，你看看多少钱？就是刚才说的蓝图梦想家那个车，低配可能就是这么说，可能28-29万，高就是如果你配到乾坤支架多少钱，或者后门座舱多少钱，这33万多。就举个例子啊，就是这个差距，就这价格现在能买到这个大全家桶的，你现在扒着这选应该找不到啊。
1: 所以华境 S 的车型真的值得大家去关注，但是现在不是说了吗？预定的话1000可以抵5000，然后购车金还是很划算的。
0: 对，
1: 这样大家可以多多了解，多多关注，然后也可以到店去看车去试驾。近期呢不是推了一个上门预约试驾嘛？就你没有时间到店看，然后车开到你家门口让你可劲儿看都行。
0: 对，
1: 你可以关注一下182-4308-1038。这车呀，我跟你说，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原来身边这么多朋友都在关注。
0: 对，
1: 今天早上的时候撬动了一个同事，他说我一直在关注这个车。
0: 嗯，对，其实
1: 就我们都没有想到啊。
0: 就一点，华为全家桶卖这价，你基本找不到。现在来目前来看，你找不到啊。
1: 看来还是研究过的。
0: 而且这车现在订单挺多，
1: 嗯，
0: 你包括刚才说这银河 M 九，这都是竞品，它都是竞品，都可以看一下啊。
1: 20万。
0: 对啊，然后呢，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今天是周五啊，一定到众诚去加油，92号油。立省4.5毛，
1: 嗯，
0: 95号油立省5毛，今天一定加，明天好像有波动啊，汽油有波动啊。
1: 然后众诚连锁，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的会员等级越高，它的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信息你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怎么来关注呢？就是公众号，然后众是大众的众，诚是诚信的诚，众诚石油支付啊。
0: 对啊，就是挤子也是肉，该省省，该花花，
1: 省5毛钱，
0: 骑自行车上98，对不对？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我们的汽车的维修或者养护问题啊，也能说你峰哥就是你们节目听的吧，就切换太快了，就是你们就是川剧变脸，上一秒还在说那个呢，你说下一秒就跟我们来这个了，就所以说听我们节目呢，就是
1: 你得跟上节奏。
0: 第一点啊，就是特别好的一点，尤其对于我们年龄大一点的朋友，就是特别友好。
1: 你没发现对女士也很友好吗？
0: 对，
1: 就能听得懂。
0: 对，就是啥呢？就是最起码你头脑反应快啊。然后呢，这个时间就要探讨关于我们的汽车维修养护问题了。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啊。
1: 你好，卢蒙。
2: 哎，季姐，峰哥好。
1: 嗯，
0: 咱其实说技师好不好
1: 啊？
0: 技师不好，
1: 什么？
0: 一说技师好像就搓澡
1: 的，哪有啊？技师基本上都是专业性的人员
0: 啊，对对，专业的。
1: 那你总不能说卢某修车师傅吧？在这里呢，首先感谢一下卢某老师哈，因为昨天的时候我去体验了一下关于咱们所说的就是空调的那个啊，蒸发箱的这个
0: 清洗。啊，蒸发箱
1: 清洗。对，我到豪车会去洗完了以后。真的从昨天下午一直到今天早上打火的时候都闻不到那种就是车内难闻的异味，
0: 嗯，
1: 所以再次也提示大家，如果你打开空调以后车内真的有味道，一定要去洗一下蒸发箱。
0: 嗯，对，就是你洗姐老奸了，就是那天我不说了吗，说很多，
1: 我不说给卢蒙老师打电话占位去了吗？
0: 很多女士你一定要一年洗一次这个空调蒸发箱，
1: 嗯，
0: 因为这个它有很多螨虫，对于咱皮肤不是特别好。
1: 嗯，
0: 你洗姐是真当事儿，我跟你说，嗯，
1: 这必须得洗，
0: 因为不算那笔账吗？
1: 嗯，
0: 你脸要真过敏了，你
1: 99下不来，
0: 99真的治不好，
1: 面膜都不够，
0: 对不对？
1: 所以就是说99这钱花的值。
0: 对
1: 啊，
0: 所以就是有很多男生说那偷笑了，反正我不是女生，但你没想想你媳妇儿，
1: 那你不拉女生，
0: 你女朋友呢？
1: 你不拉孩子，不拉女生上车？
0: 不是，你女朋友开那个车，或者你媳妇儿开那个车，螨虫了，脸那啥了，那不管你要钱啊？不一样，羊毛出在羊身上吗？所以说就是健康比啥都重要，
1: 对
0: 对不对？就咱一年洗一回99块钱，咋的了？就现在很多我看的洗个大澡都不便宜，那你就是给一个车整个清洗不行吗？给你立下汗马功劳了。
1: 我昨天跟我朋友，就是身边很多小姐妹都说完了啊，然后他们也说是说要去。我说你提前得跟卢蒙老师预约，因为你预约给你留工位，这样的话节省您的时间嘛。
0: 嗯，
1: 大约就是一个半小时，那洗完车老香了。18004445858，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当然这个就是给大家推出的一个福利价，可能就是在这个 所谓的节点上，过了这个时间可能就没有了。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啊、哦，

0: 080-034-5858，可以多多关注。很多朋友说，那我车上打空调没味儿，没味儿你就别去，就别凑热闹，好不好？
1: 哎，
0: 这个就是理性消费。
1: 这个东西其实有味儿没味儿是两回事儿，它其实最重要的什么呢？一年洗一次没毛病。因为它这里面洗的是很多内部当中的一些东西。我举个例子，还有一个事儿我没说，就是你会发现你家里有地库的，你那个车每年都有味儿，
0: 潮啊，
1: 它太潮了，太潮了，就滋生很多的细菌。所以一年洗一次花99不贵啊，大家抓紧时间跟豪智慧龙猛联系一下啊。雷克萨斯正常行驶过程当中呢，这个车现在目前加速的时候啊，它那个车有冲车的现象，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它有损车这个情况的话，就检查火花塞或点火线圈吧，基本上就这个点火这方面来的毛病。
0: 火花塞、点火线圈。
1: 对，长安的 CS75 Plus 量车的时候呢，它仪表上有个显示，就是电子手刹，就是叫什么，就是夹紧力不足。开一段时间，这个故障现象就消失了，热车就没有这样现象。想问一下，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2: 它有可能是手刹车的那个分泵，它就是上面有个电机带动的这个减速齿，有可能这个里边发涩了，把那个手刹车这块保养一下啊。
1: 手刹车保养一下是不是啊？
2: 对，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驾驶的是奥迪 QL 的车型哈，他说自动启停功能近一段时间不好用了，他问一下卢蒙老师，这个得去怎么检查？
2: 像它自动启停不好使的话，就跟这个小电瓶什么的有关系，当然要看一下发动机这个系统里边，就发动机灯亮不亮啊？如果发动机亮灯的话，可能有些条件不满足的话，它这个启停功能也不好使。但常规问题，如果不亮灯的情况下，大多数都是因为负电瓶，就小电瓶有问题导致的啊。
1: 好的，
0: 跟电瓶有关系啊。
1: 电瓶是不是啊？这个时间也提醒各位啊，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我们的汽车维修或者是养护的问题，你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这两个平台当中呢，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互动一下。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为大家做一些解答啊。
3: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4: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3: 详询0431-588-458。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连锁西安广场店15周年庆来了，9月12日至21日，15载时光献礼，15载感恩同行，食品百货果蔬肉类 Happy Go 超多优惠等你来。
7: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8: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9: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文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名中医，吉林省中医重点专科眼科学科带头人，吉林省名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学术带头人，吉林省中医药治疗眼底病研究室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老年性黄斑变性。5月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一零三八车天下，也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去众诚连锁去加油哈，还有福利，然后呢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众诚石油的支付公众号。
1: 这位朋友有一个奥迪 A6， 他想安装一个行车记录仪啊，我不知道你那奥迪 A6 呢是哪一年的车，但是呢即使最老款的奥迪 A6，就是所谓的奥迪 A6 不带 L 的，咱们都能帮你配到专车专用的，一点问题没有啊。因为咱们记录仪呢，基本专车专用已经覆盖到95%以上了，基

0: 本所有的车都能配到这个专车专用，而且从今年开始，大家都听我节目都说，就是我们的记录仪还有升级了，就是以前，就是咱们现在说3K 的清晰度，夜晚清晰度更高。还有一点就是带哨兵模式了，就是车人停，车不停，车一直录，就是你停车咱也能给你录下来，而且有人经过的话，自动会录30秒。就是非常非常好这个功能啊，
1: 有行人经过，
0: 对对对对。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最近这个车里没有记录仪的话呢，或者有的话不好用了，建议各位呢抓紧时间去换一台。然后就是我们都是质保3年的，有咨询的话在线下跟峰哥联系就行，加个微182-4308-1038啊。包括呢有很多人可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很多人都需要买这个车买那个车的话，就是大家都可以来加我这个亲密方式，然后呢绿泡泡啊，然后呢大家一起来互动，
1: 就加微信182-4308-1038。
0: 就是峰哥还是有点力度的吧，就是买车这一块呢有点力度，就是啥呢，第一点咱不能说以前像以前那力度那么大了，现在车你都知道价格很卷了，
1: 而且很多的车型它都是在平台自行来下单，
0: 对，就有一些可能平台不让优惠的，咱们最起码给你要的保养，甚至我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你讲完价格我帮你去看一看你讲的价格行不行。
1: 还有一个功能
0: 啊，还有啥功能？
1: 还有功能就是给大家找牌面吗，上门试驾啥的。
0: 是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买车，不知道买什么车，或者是线下啊，就是有想跟峰哥沟通的，加个绿泡泡就行啊。182-4308-1038啊。
1: 然后刚刚有朋友说99洗什么没听到哈，就是空调系统的蒸发箱清洗，就是让你的车内没有异味，打开空调啊没有味道啊，要不然打开以后不是很难闻嘛，就是这个99。然后呢，如果你家道特别远的，比如说白山啊白城啊，这离得特别远的哈，建议你就在当地解决也行，反正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这不是夏天了吗，然后呢多多关注一下自己的爱车。但有一个事儿你得来，这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如果您的爱车真的出现了烧机油，你躲远我都建议你来到好车会，因为这是一个专业的手艺活儿。所以说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提前联系一下卢墨老师，18004445858。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再次跟大家说，它不会自己治愈的，就不是说我今天烧了明天就好，后天又烧了，哎，我大后天又好了，不可能。它如果一旦烧了的话，它肯定会越演越烈，说完了未来的话你的车更加严重，严重的话是怎么的呢，可能就要涉及到发动机大修了，大修的话你的费用会更贵，然后呢你未来你要想买二手车的时候你的贬值率会更高。这个说得很明白了，如果你驾驶的是 EA38， 咱以奥迪为例啊， EA38 的发动机四缸的，那清洗一次的费用就是2000多一点，然后如果是缸比较多的，费用就是4000多一点，这个就是明码标价的，根据自己车型的不同，包括像宝马系列，因为奥迪跟宝马修的还有一点点差异，虽然同样是烧机油但不太一样。然后呢这个详细的信息你都联系一下龙墨老师，会给你做详细的解答，18004445858，18004445858，专业的人啊，特别是干专业的事儿，所以你就像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啊，不是说谁家都能给你治理明明白白的，但是豪车会已经是治理4-5年的时间了，必须是专业可靠的，所以这个事儿是大事儿，你得来，然后来到豪车会啊，找卢猛，18004445858。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奥迪 A3， 量车的时候呢，油门如果要是不踩油门的情况下呢，这个车会有一些抖动，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它冷车的时候有抖动的问题，就是喜极炭啊，基本上都是，那只要发动机不亮灯的情况下，就没有其他的这个部件有故障的这个情况下，一般都是积碳来的，因为积碳的话它会吸附刚喷出的这个汽油啊，因为冷车的时候对这个汽油吸附其实是影响挺大的，然后它就对于发动机的运行平稳这块影响很大，所以抖动的话就是清积碳就行啊。
0: 好的，来看一下宝马三系，这个车呢是一个宝马三系啊，怠速的时候呢开空调它有间歇性的抖动，不开不抖，加油的时候呢开空调呢转速上去的时候也会有抖动现象，不开空调不抖，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峰哥他没说跑多少公里是不是、
0: 啊、哎，没说啊。
2: 这个也是建议他做一下基础保养啊，包括这个火花塞啊还有这个积碳方面的这个清洗，就是不亮灯的情况下一般都是啊，都是这些小问题，小问题的话其实就是缺乏保养，你就该到公里数的时候换火花塞啊， 包括清积碳，这些整完的话，这些小的症状就解决了啊。
0: 嗯，好的。再来看一下呢，途观这个车呢，凉车的时候呢，有那个启动也会有咯哒咯哒的那个声音，转向的时候也会有异响。然后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嗯，

0: 他这个转向有异响的话，检查重点看看压力轴承啊，包括底盘的一些胶套什么的。
1: 嗯，
0: 基本上就这些部件有问题啊。
1: 嗯，好的。再来看一下呢，这位朋友呢，他是一个，我看看啊，对，问了一下就是刚才节气门的问题啊，节气门清洗的问题。节气门清洗你可以做到这个豪车会做一个动态清洗啊。
2: 对，动态清洗的这个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近期你的车辆正好赶上保养了。

0: 然后大家如果说你的积碳啊，比如说你这车已经跑了一万啊两万吧，两万公里以上，或者是一年两年没有做过积碳清洗的，那你这样的话可以去清洗一次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提前也是跟龙木老师预约。我再说一下费用，四缸是300，六缸是500块，这个工时都是包含在内的，所以该做咱得做。因为我们都说车呀，它是属于以养代修的，你平时对于它好一点，养护稍微多一点，它可能给你就是立下汗马功劳，就不愿意坏，你可以省钱。
1: 嗯，好了，那今天我们解答部分呢，就到这儿了啊。大家如果在线下呢，想要找联系到我们的豪车会卢猛呢，可以加一下他的联系方式，加个微就可以啊，18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0: 最后呢，说两个事儿啊，这样此时此刻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你来回复给力。回复给力啊！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两个好物，跟昨天不太一样的。然后你这样，你先搜着，你先看着。我先跟大家插播一条信息，就是来自于咱大成车业这个事儿。大成车业呢，跟吉林交通广播现在联合推出了埃安换电车厂的这样一个专场团购会。我们说一下什么车型，埃安的 S580， 这是一款大个头的轿车，后排没有低拱，纯电版的车型，很大，空间也非常的够用。现在这个车型呢，有很多的亮点啊。第一个，它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第二个可以进行换电。换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原来本身带电池，但是它没电了，你可以把车开进换电站，99秒把没电的电池抠下来，然后呢装一个就是带电的电池，你就可以满电出发了，这个时间仅需要99秒啊。说一下这样的车型呢，还有一种优势，就是你买它的话有两个形式。第一个呢，你可以带电池买走它回家自己充电的这种，那这样呢大约的费用就是10万多一点。如果说我想一个入门级，然后呢想当网约车以租电的形式也可以，你买它大约的费用就是7-8万，然后你每个月还租电池的钱就可以，所以这个也是它的一大优势。想要购买 IN S580，跟大成车业来取得联系，比如说车型的配置啊、价格呀，你想预约试驾呀，现在打电话18004449799，18003449799，你都可以多多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下回复这个给力啊。今天有两个产品跟昨天不太一样。第一个产品是什么呢？是女士比较偏爱的，叫 CPP 的隔离。这个隔离呢，它是资生堂旗下的爆款产品。这个隔离好处特别的多，比如说你皮肤很干燥，然后呢毛孔格外的明显，精心化好的底妆你会觉得哎卡粉了，但是你用了 CPP 的这个隔离以后，你会发现卡粉就没有，不存在了。所以告诉大家，这样的隔离真的很实用，而且它还自带25倍的防晒指数。可能很多女生啊，对于这样的 CPP 隔离都已经有印象，都用过，它是一个蓝颜色的小管。然后大家呢，如果你想买的话，现在买一发二，到手两支，到手仅需要366块钱，你回复给力啊，就可以看到详细的信息。第二个产品一定要详细的介绍一下，今天给大家第二件好物是一件性价比超高的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就是这个冲锋外套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穿在身上，就是你可能了解过，然后也买过，但是告诉大家现在这个价格太合适了。为什么叫多巴胺的配色呢？因为它的颜色我查一下，1、2、3、4、5、6、7，一共啊六种颜色。你比如说有橘色、绿色、黑色、紫色、灰色、粉色，根据个人的喜爱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每一款都特别的好看，就是台气色，很显白，穿上身。说到这个呢，它是从 S 码穿到 3XL， 80斤可以穿到210斤。80斤到210斤，如果你家里面比如说啊，父亲偏胖啊，个子高偏胖一点，210斤也足够了。而且它是实打实的三防面料，如果说你不小心撒到了饮料、咖啡，轻轻一擦就干净了。所以这款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真的就是谁穿谁合适。然后多少钱啊？今天是属于宠粉大放送，你这样的就是山西的一个宠粉价格，一件只要89块钱，89块钱就可以拿下一个冲锋衣，男女老少都可以穿，但每个颜色的库存不多，然后你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好，每一款可能只有100件，尺码现在齐全，想要的朋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给力。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啊，上班族你早上早晚通勤凉一点你可以穿它，学生党更不用说了，起早贪黑，然后上课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你去户外呀、体育课呀， 也非常的实用，只要89块钱这样的冲锋衣，80斤

穿到210斤。详细的信息我再说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给力这两个字啊，别打错字，回复给力，然后详细的信息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那就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0: 小怪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北京时间的11点整，吉祥好房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节目在每周一至五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啊，半个小时的时间啊。说实话，这个对于大家买房的需求呢，可能并不能完全的一一解答给各位啊。所以大家呢，如果啊有任何的关于住的需求，包括家居装饰呢啊，都可以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群啊，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然后呢进群，扫码进群啊。我们在群里边多多的互动交流，而且又到周末了，今天呢必须要在晚上8点钟在群里再拍一波电影票啊！五一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出去玩了啊，这个电影都没来得及看。五一，我看了前两天这个票房统计是7个多亿啊，感觉好像不是特别的，像以往的这个每个档期电影这票房那么多，看来还是出去玩的人比较多。
1: 是啊，本来我想共享一个票房的，结果没有机会，没去上，也是出外面玩。所以呢，我觉得，无论是电影市场还是房地产市场，在五一期间呢，像，你要是
0: 都要让步于旅游了，
1: 特殊城市呢，咱没法说，因为它就是贼好的城市，或者是那个市场非常冷的城市，它本身就那样，像我们这样的城市，省会城市。估计啊，就受到的影响就会比较明显。
0: 是
1: 啊，
0: 那当然节后了啊，你看天气也越来越好了，也已经立夏了啊，我觉得也该到这个，各个的行业发力，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我感觉能够看得出来啊，在3月份啊，这个房屋补贴之后啊，4月份一直比蛰伏，我觉得5月份应该重新的。啊，回暖一些了
1: 啊，是，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吧。这个4月份啊，因为没有了房屋补贴，又进入到了这个五一节，咱们长春的房地产市场在4月末啊，4月27到5月3，大概这样的一个时间，王阳老师啊。
1: 对啊，上一个周期嘛，上一个周期，因为在五一之前，咱俩直播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觉得吧，五一的时候不是一个房地产成交比较热门的这么一个时段，虽然是有长假，但是呢，我当时预判是市场上就各个楼盘呢，应该成交不会像，尤其是在这之前的半个月以前那样啊，或者是一个月以前。后来呢，5月份回来，其实我4号回长春，5号就上一些售楼处也去过，啊，也了解过一些楼盘在五一时候的情况，感觉确实，来访啊，成交啊，不是那么突出。啊，就是一个相当啥呢？平淡的一周，啊，或者是平淡的一个周期。今天呢，因为昨天下午呢，也出来一些长春市的商品房成交相应的一些统计，大致跟我感受是一样的。
0: 好，那么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1: 啊，就是成交不太突出，但是有一些楼盘呢，我们也可以来给大家来说一下，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有很多人或者关注的，或者是能够在长春市排名还比较靠前的楼盘，那大多数都是硬通货，就是在这个时段大家还去买的。当然有一些这个楼盘的一些产品也发生了变化，甚至包括有一些楼盘呢，它未来在5月份呢、6月份会有一些新的动作，我们提到哪儿说到哪儿算哪儿，也可以给大家来简单说一下。在这之前的这个周期呢，4月27号到5月30号。长春市啊，供应面积是4.86万平，供应套数是468套，也就是说有408套住宅取得了预售许可证，具备了上市销售的条件。成交呢是3.99万平和341套，就是，因为我们已经今年大多数周期呢都是成交要比供应要多，也就是说处于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一方面呢是在冬歇期拿预售的新上市楼盘呢，房源呢本身就少，再有一个房地产促销月也持续时间比较长，从2月12号到3月底，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周期里，大部分周期里都是供不应求的啊。但是在4月27到5月3号这一周呢，就是供大于求。
0: 对
1: 啊，因为供
0: 408341啊，
1: 对呀，
0: 差67
1: 啊，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势头就不一样，对吧。所以呢这而且呢现在是天气转暖，未来你像5月份6月份7月份拿预售的楼盘会渐渐多起来啊，所以呢这是供需呢如果是大致平衡，我觉得还就是不错了啊。这一周成交的价格均价呢是8449，整个长春市啊，我记得上周是不是放假？没说，
0: 没说。
1: 上周呢，再往前一周应该是， 7900多，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硬通货一点嘛，就是虽然在这个时间节点不是大家一起就是特别热门买房的时候，然后他们能够成交，那么相对的产品竞争力也会比较强，然后呢它的价格也相对比较稳定，
0: 是
1: 啊，所以比前一周呢其实明显的提升，
0: 嗯，
1: 但是因为其实总量的样本并不多啊，300多套，所以呢大家也不要太过在意，
0: 嗯，
1: 关注就是说这个房价的突然从7900干到8400了，
0: 嗯，
1: 涨500，这可是挺大的一个幅度啊，
0: 确实
1: 不用考虑这些，还是考虑啥呢？具体你的目标板块或者目标楼盘，它的产品有啥变化，它的价格有啥变化，
0: 嗯，
1: 这个实在是咱关心的。整个的长春市的均价呢，咱大致知道一个大致行情就行了，因为它毕竟是100多甚至200多个楼盘勾出来的这么一个价格啊，然后重点关注的一些楼盘呢，你看看成交金额和成交面积能够排到前十里都是谁呢？第一名保利金安河西，
0: 哎，
1: 这个
0: 其实还是他
1: 啊，这个我觉得非常之正常，
0: 嗯，
1: 第一
0: 他加推了吧？
1: 是啊，因为在五一之前，咱直播时候也说了，保利锦阳河序会有最后两栋楼的加推。
0: 嗯，
1: 当然不是说把所有房源都拿出来。
0: 嗯，
1: 正常呢是有155的洋房，
0: 嗯，
1: 加推了。155的洋房是保利锦阳河序最大的面积啊，同时在这之前推出的啊，这也是最后一栋洋房了。
0: 嗯，
1: 啊，其中有那么一列是155平的。在这之前呢，因为保利锦阳河序推出过洋房。还剩余一些房源，但是呢有很多客户想选择一些自己心仪的楼层，那么就不那么容易选了，
0: 嗯，
1: 所以呢这次加推了155，我觉得保利锦阳河序，嗯，在成交榜上能排到第一，就是成交金额和面积都能排到第一，我觉得是毫不意外啊，因为咱也说了五一的时候各个楼盘动作会比较少，
0: 嗯，
1: 而锦阳河序会有新品加推，而它又每一次加推呢都会迅速的就断货，所以呢这只要是出来可选楼层的这种房源，
0: 嗯，
1: 都会很快就被消化掉啊，所以呢保利锦阳河序的这一周呢成交额是3041万，排名长春市各个楼盘的第一名，
0: 嗯，
1: 如果说啊，关注保利锦阳河序的，它最后两栋楼还有一些其他的面积段随时有可能加推啊！如果想在和平大街、景阳大路这个位置选一个主城口碑非常不错、一直总是在销冠位置的这么一个楼盘的话，重点关注一下保利锦阳和景阳河序，因为如果这两栋楼卖没了，那么基本上就没有啥可选房源了。
0: 嗯
1: 啊，你后期呢可能剩一些一楼顶楼或者是二楼，但是它呢有很多一楼和顶楼是比较有特色的啊，比如说顶楼有一个客厅的大挑空，然后送露台这种，喜欢有这种叠拼上叠啊，就上叠的叠拼别墅这种感觉的，我觉得可以关注啊，因为那个挑空你自己可以隔两层，你可以留着你客厅家本身，你比如说155的啊，本身他客厅的开间就7米了，
0: 嗯，
1: 然后你要是再留个挑空，大约6米的挑空，那这种房型其实在市场上是非常罕见的，
0: 确实，
1: 哎，如果你不需要扩那么大的面积，你当然露台你得用啊，不需要扩那么大面积，你留那么一个大挑空的7米宽厅，是，哎，这要亲戚朋友来了。我想大多数人都没有在这样的房子里居住过，
0: 我感觉有点别墅的意思了，因为你看，
1: 对啊，跟上叠
0: 差不多，挑空，对啊，
1: 啊，开间挑空比较大，一般你上叠可能也没做，大多数你做不到7米开间，
0: 嗯，
1: 你要做7米客厅的开间，那叠平你得叠出多少平？
0: 对对对，
1: 你得300-400平，对吧？所以呢，这种产品类型非常特殊，
0: 嗯，
1: 还有一些一楼呢，啊，当然它外边还有个露台啊，
0: 嗯，
1: 露台的话，你如果隔两层，上面您就有一个21平左右的空间，
0: 嗯
1: 啊，也是那种7米宽厅落地窗，楼上楼下都是，您这样可以通过露台呢，有这么一个房间。当然，你要是留着大小空呢，你也可以坐个楼梯，直接就上面的露台，露台非常大啊。您说本身155，你抠掉一个客厅的面积，剩下啊那一片全都是一个 U 型的大露台。
0: 嗯，
1: 再有呢，有的是选一楼的，因为一楼它有一些房源是南向，它是下沉的花园，所以南向地下这个空间，也就是说负一层它也是，在 再有一个完整的南向采光，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负一层的这阴冷潮湿的这些弊端，基本上就克服掉了。
0: 对，
1: 然后呢，还会有一种这种城市里下跌的这种感受，嗯，啊，也就是叠拼别墅中的下跌，啊，你有大花园啊，尤其是洋房还是南北花园，
0: 嗯，
1: 然后一楼和负一层，负一层呢又有一个南向的完整的采光啊，所以呢，在主城区，因为主城区你想整这种别墅啊、跃层啊、什么联排呀，你基本上是找不着的，
0: 嗯，
1: 只有在少量的洋房做这种一楼顶楼的特殊设计才能出现啊，所以呢，保利景阳和煦它155也就剩在最后一栋楼的这里边，最后一栋洋房这里边还有啊，所以想，当然其他楼栋呢，还有一些我刚才说的一楼顶楼的特殊的产品，
0: 嗯，
1: 它剩余的更小面积的也随时可能有加推，
0: 嗯。好，我们继续啊，
1: 这是刚才说的
0: 第一名
1: 啊，成交金额和成交面积都是第一名的，
0: 嗯，
1: 保利景阳和煦。成交金额的第二名某某某某，四个字的北湖的，这楼盘我都不想说。
0: 这个我觉得有点奇怪，他平常没见到在榜上，为什么突然之间在这上一周就
1: 那肯定是原来收了钱了，然后呢现在终于能有机会备案了，把前期的手续终于磕磕绊绊整完了，所以他纳入了统计名单。所以呢，实际上市场上，这种楼盘就是坑盘啊，就不要碰。所以呢，我都不想提它啊。就北湖的一个楼盘啊，四个字，在成交金额榜排名第二。但是如果大家看这个榜单的话，可以把这个楼盘忽略掉。如果你一时好奇心起的话，我劝你也不要有这个好奇心。这是成交金额的第二名，成交面积的第二名呢，和成交金额的第三名是同一个楼盘，就是绿城净月华城，绿城净月华城，我们也在节目中提过多次，从这个促销月开始啊，尤其是3月2号，已经净月官方说，绿城净月华城不接房票了啊，在之前他自己说了好几次，但是大家不信，然后3月2号呢，净月的官方也说了。从那之后很多说等着整房票子去买净月华城的，这种呢基本上就在市场消失了，都是正常的说要相中这个楼盘然后来要买这个房子。所以呢，从三月份的时候，三月初，绿城净月华城成交量就频频出现在周度排行榜的前列。
0: 嗯，
1: 这一次呢，这一周啊，也是成交金额呢是2124万，成交面积是2277平、
0: 嗯、
1: 啊。这个数字我为啥要单独把它俩都拿出来呢？
0: 嗯，
1: 希望大家也正好用这个作为参照。咱说城市的楼盘均价跟你的关系可能不大，但是如果你关注这个楼盘的话，它的真实备案的成交均价跟你的关系就比较大。比如说这个2000多万和2100多万和2200多平，成交单价呢，均价你算出来大概是9300多，所以呢，这是绿城净月华城在5月3号之前的这一周，它的真实成交房源的一个价格，虽然样本不是那么多，但是基本上跟我们前期的去跑盘得到也是大致的相符。它的小高层好一点楼盘，好一点的房楼层，大概也就9500-9600，啊，当然那肯定是也有比这便宜的，你要不挑楼层，肯定有比这便宜的，9000左右，甚至是9000以内都有可能。洋房呢就得10000多了，10000到11000之间，所以这个真实成交价跟咱前期说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今天呢，我们让王岩老师给大家伙来盘点和分析一下，从4月27到5月3，也就是上一周其实又是节前，又是五一，其实我觉得大家心思可能都不在这个买房子上。但是从王老师给我们分析目前为止的这些前几名来看，还我觉得还挺好的。
1: 那你看 要不咋说这些楼盘大多数都是硬通货呢？
0: 是，
1: 除了我会排除几个啊，其他的楼盘呢，确实就是硬通货。
0: 受季节受

0: 这个时效影响不是很大。
1: 对啊，你即便是五一，
0: 嗯，
1: 他该卖也是还是得卖。
0: 对
1: 啊，有的你就像景阳和煦，你推个幺五五，
0: 嗯，
1: 那该挑楼层的还是在这时候会买，对吧？
0: 是
1: 你像净月华城，它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热销的势头了，从三月初开始就特别的明显，
0: 嗯，
1: 然后它的货量供应呢又比较充足啊，所以呢这样的楼盘，一是它的价格合理，二呢产品的竞争力非常强，然后还有一些各自楼盘各自不同的原因，所以呢即便是在五一小长假这个阶段，那你说尤其景阳和煦多典型，你只要是家推，不管啥时候，可能甚至我猜啊，有的客户可能都是前期都已经看好了，就是等着加推呢。你一推，置业顾问赶紧告诉我，我不管在哪儿，我可以
0: 先
1: 把这房子给定下来，
0: 对对对，
1: 对吧？
0: 不一定非得来现场。
1: 对啊，所以呢，就是景阳和煦剩这两栋楼，这些房源呢，有可多在之前就已经关注这楼盘的人，
0: 嗯，
1: 可能就是因为剩余前期的房源、剩余楼层实在不太可选了，
0: 嗯，
1: 然后呢，在这儿等着加推。一家推呢，他就得出手，
0: 嗯
1: 啊，所以呢是，这两个确实一个是在景阳大路，一个呢是在新城大街啊，一东一西都是硬通货。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看看啊，第四名面积和金额都是同一个楼盘，宝玉悦来湾，
0: 嗯，
1: 这也是咱节目中说的硬通货呀，
0: 对，
1: 他的户型设计，
0: 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常客啊，
1: 对啊，你说他的户型设计赠送的空间的绝对值和比例，那在长春就是咋说呢，断档领先并不为过，
0: 嗯，
1: 但是产品实在是这个实在是太强了，
0: 太能打
1: 了啊，太能打了，九十多平的三室两厅两卫，南向三开间，全都是落地窗啊，然后带装修，你不到一万块钱，还两条地铁线，
0: 是
1: 四号线啊，一个是轻轨啊，四号线和六号线两个轨道交通还都已经是开通的，都是现成的，所以呢就是它的一是性价比高，二是这个产品赠送面积实在是非常强，如果是小高层的话，户型上还要更进一步啊，110和125，而且基本上就满足上市场上主流的对于产品本身的购房需求啊，你比如说96到125，虽然就是这么个面积段，但是呢往下你买两室的钱，你80-90平买两室的钱，基本上就能够上这个96的，因为它是带装修之后才9000多1万左右，所以呢你可能是准备个90来万，你想买90来万100万，你想买个两室然后把装修拿下来，你想找这样的地段也不好找，那恰好你整个准备的两室的钱，它正好三室，所以呢可以向下兼容，你要125的呢又可以向上兼容，因为它赠送的面积实在是太多了，你本来想买个140、150的，一看那个125的
0: 够了
1: 够了，
0: 对
1: 对吧，所以呢又向上兼容，所以别看它只有三个面积段，96、110和125，但是向下可以兼容到80多两室，向上可以兼容到145的40，啊，所以呢宝玉悦来湾这也是成交量排行榜排名前列的常客，
0: 嗯，
1: 也并不意外，毫不意外啊，当然五一之前他也加推了一点房源，
0: 嗯，
1: 一个是加推了一点房源，一个是处理了一些，这咱说的这是关翠组团啊，
0: 嗯，
1: 另外呢还他还都是三期，他还有3.1期叫福祉园这个组团，
0: 嗯，
1: 3.1期呢还处理了一些尾货，
0: 嗯，
1: 价格非常便宜，你要想价格非常便宜，啊，现房你整3.1期、
0: 嗯，可以抄个底，
1: 哎，你要整最新的这一代产品，然后呢你可以等一等，就是入住时间你可以等一等，那么你就选那个3.2期，所以呢
0: 它这个组合其实也是经过设计的，
1: 对吧，期房现房都能组合
0: 吗，对对对，
1: 所以在五一之前它也是新增加了一些房源的供应，
0: 嗯，
1: 你看这是产品力比较强，它可以就跟景阳和煦似的，他们呢包括金华城随时可以调整一些自己的供应的节奏，嗯，啊，所以这是属于在长春的南临河街，选择离主城比较近，轨道交通比较方便，两条线路同时户型设计非常猛，你要追求新产品创新和赠送也行，你要追求现房价格便宜 也有啊，所以这是宝玉夜来湾，在这个五一期间也不错。
0: 哎呀，王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最近还得去一趟净月华城，因为我上次去的时候是十月末，那时候其实就已经、
1: 啊、
0: 对没什么绿的了，绿植了。现在这五一，我感觉。

0: 天里边
1: 现在都机构更好了。
2: 对、啊、我觉得状态感觉能更好。我看看这两天离我儿故地重游一次。
1: 我呀，哎呀，我也一个月没去了。
2: 嗯，
1: 我还是好像三月份去的
2: 啊。那
1: 三月下去，
2: 刚开春其实也没啥、现在我估计应该能。
1: 现在已经好多了。
2: 嗯，
1: 景观
2: 最近去看
1: 展示的就会更加的完整啊。
2: 嗯，
1: 我们接下来说第四个，就是伟丰文化府，
2: 依然是我们的，
1: 他也是常客，
2: 座上宾
1: 啊、
2: 嗯。
1: 这是，排在第五名，成交金额排第五名，1748万。
2: 嗯，
1: 然后成交面积是排在第十名，1077。
2: 所以证明什么？哎，
1: 所以这不是单价高吗？
2: 对，单价比较高，
1: 1700多万是1000几平，
2: 是
1: 那单价就17000左右呗，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嗯，
1: 在这里也需要强调一下，说如果在长春市，你可以跨区域或者是外地来长春，说找一个城市级别豪宅的话，
2: 嗯，
1: 可以重点考虑伟丰文化府，而且要及时考虑，因为伟丰文化府他已经房子不多了。
2: 嗯，
1: 哎，你说这个，你看他排到长春第五，
2: 嗯，
1: 那也就是三四套房的事儿呗，
2: 对，
1: 甚至是两套房子就到了，1700多万嘛。是吧？1033平，你看他现在有的房源是170到399，对吧？你要整三四套房子，基本就够了。所以这周呢，伟丰文化府依然是保持他自己的一个正常的销售的状态，他呢也没有加推，从来没有加推。
2: 嗯，
1: 因为这个楼盘呢，
2: 就正常卖。
1: 不，因为这个楼盘呢，第一次开盘就把整个地块房源全拿出来，
2: 嗯，
1: 一套不留。嗯，不是说我这个一栋一栋的卖，因为它是南北两个地块嘛。去年八月底是北区，然后呢九月中旬应该是南区。
2: 嗯，
1: 每个区呢是216套房子，加起来就432呗。
2: 嗯，
1: 432套房子，它每一个地块开盘都是所有房源全推出来，然后你就自己选，啊，剩下房源我就慢慢卖啊。所以它一直恒定的有个比较稳定的销售速度。当然开盘那个时候非常猛啊，从成交量因为就一次性开盘嘛，就是从那两次开盘，从没在排行榜，然后直接就干到第二，所以这伟丰文化府它的特征就是长春这座城市级别的豪宅。我为啥说如果是想这套房得抓紧呢？因为它现在只剩40套左右了。
2: 嗯，
1: 你看，
2: 那就是很稀缺了。很少量了，
1: 一共432套，
2: 嗯，
1: 就剩40套左右了，
2: 嗯，
1: 所以，原计划要做，我记得当时是准备做3个样板间，现在也不能了，只能做2个了，
2: 没那么多了。
1: 然后等到预计这个6、7月份呢，他有可能开这个示范区，等到那时候呢，我估计房源就已经剩零星的一点了啊，这就是城市豪宅的一种和伟丰的号召力。
2: 嗯
1: 啊，说这样的可以提一下，如果是接棒的话，
2: 嗯，
1: 今年能接棒的话，那就是在静月区的伟丰芳华府。
2: 芳华府，
1: 芳华府现在还没有拿预售，没有正式的上市，但是前期呢已经开始登记了。说实话，首批推出的房源登记的比较火热，
2: 嗯，
1: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在大约半个月之前吧，
2: 嗯，
1: 我们有网友也是想看看伟丰文化府157的，
2: 嗯，
1: 不是文化府，芳华府，
2: 嗯，
1: 157的，结果看说登记，因为登记了，大家都有那个意向目标房源嘛，
2: 啊，
1: 然后伟丰呢也是很多时候开盘的时候也不搞什么现场选房的仪式，
2: 嗯，
1: 因为登记的时候就大概说你选哪个房源，你就可以先基本敲定，
2: 嗯，
1: 到时候如果开盘你买的话，你就买你相中这套，
2: 嗯，
1: 如果你不买的话，再拿出来卖给别人。然后当时那个网友呢就想买个157的，当然起步也是157啊，
2: 嗯，
1: 然后首批有一位首批房源呢只有2楼了。
2: 嗯，
1: 其他楼层全
2: 都分了，
1: 然后其他的
2: 小高是吧？
1: 全是洋房，
2: 全洋房
1: 啊，5到8层的
2: 洋房，
1: 在永顺路和樱花街交汇，是伟丰东域的3期，就是在伟丰东域下沉广场的西侧啊，有不少的配置。
2: 所以157，人家就是说，多大？这157平，然后几楼，剩下2楼，就是就只能剩一个最后。
1: 对啊，那你说从来没开盘呢，只是大家先
2: 楼层现在都选不了，
1: 先有个意向登记，那时候就已经是那啥了，就已经 只有二楼了，
2: 只有二楼。那个半个月之前，啊、现在我估计。

0: 一百五十七可能都没了。
1: 所以呢，当然
0: 他最小一百五十七起，
1: 对
0: 吧？对，
1: 当然以后呢，他也会还有一百五十七的房源，但是首次开盘呢，一般伟峰对于伟峰来讲，首次开盘它会有一定的优惠的力度。同时呢，很多人都想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楼栋嘛，啊，毕竟你每次开盘楼栋是不一样的，所以伟峰的芳华府今年很有这个潜力接棒文华府，选择这样豪宅级别的，起步一百五十七平，全都是洋房，而且呢，产品配置呢或者丰富程度其实要比文华府还要高一些。
0: 嗯，
1: 为啥呢？因为它的伟峰的品质不用说啊，它每个楼盘都会有一定升级，就像越新出的、越晚出的，它越有升级。你看芳华府肯定是这样，这大家毋庸置疑。细节在这里先不说了，那就是产品设计上，比如说它顶楼这个破天荒的，有了赠送的挑空空间啊，因为洋房顶楼以前呢，大概是大多数，你比如说居乐府啊，它的顶楼呢也是那种坡屋顶，用陶瓦，然后呢，它坡屋顶下边是个闷顶，闷顶在下边是顶楼，然后这一次呢，他们会把那个坡屋顶下边这个空间留给业主
0: 啊，
1: 你自己家你自己随意利用，然后下面正常顶楼你还是顶楼，同时呢，大家买顶楼说担心这个防水啊，这些问题，奔总也亲口说了，那天我在现场，就是伟峰的这种坡屋顶用了这种陶瓦的坡屋顶洋房，从未出现过漏水的案例，所以这方面呢，伟峰的顶楼这方面大家不用担心啊，所以这个伟峰的文华府。今年呢，文华府现在剩40套左右，芳华府呢还在登记中啊。如果说接棒一下文华府，或者在静月选这种洋房的豪宅，你也可以单独的进我们的群单独联系，然后帮你查查首批能够选择的房源还有啥，还有什么样的楼栋或者楼层。进群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四个字，就是我们节目名吉祥好房，
0: 是的，
1: 弹出一个二维码，你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对，刚才呢讲到的这个4月27到5月3号的这个长春的商品房销量前五，6到10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中海同心湖境、中海春和九章、保利和煦、万隆
1: 国
0: 际四季、
1: 还有锦逸静悦辰苑，
0: 对，
1: 这几个楼盘啊，大家关注哪些楼盘呢？就是就单独问吧，因为是直播时间有限，有你自己关注的或者想知道的，就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吉祥好房进群，我们单独聊就行。
0: 对，然后目前为止呢，这个销售前十名的除了第二名啊，老师不是特别介意之外啊，剩下九个都是比较
1: 特别不介意。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4: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6: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5月8号，来关注今天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晴，6度到18度；吉林市小雨转晴，6度到18度；延吉小雨，6度到17度；四平多云转晴，3度到20度；通化小雨转多云，4度到17度；白城晴，6度到21度；辽源雨夹雪转晴，2度到19度；松原多云转晴，6度到20度；白山小雨转多云，3度到17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小雨转晴的天气，6度到18度。

0: 北京时间11:37，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张文宏毅。
1: 大中午好，我是小瑞。
0: 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啊，说最近这个怎么不见他俩啊？这个俩人身体都不太好。
1: 这回正常了
0: 啊！你正常了，
1: 这回正常。而且呢，我们俩是终于把雪丹给熬走了。
0: 对，雪丹最近这个要请一个时间比较长的假期啊。
1: 对对对，大概是这个40年左右。
0: 那没有那么长啊，40年啊，得一个小半年。
1: 对对对对，
0: 小半年
1: 就剩我俩了。但是呢，这个有好有坏，它必有好。
0: 然后我想听听这个好在哪里？
1: 好在哪里就是我能天天跟宏毅一块上节目。
0: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事儿。
1: 哎，
0: 没有啊，这个
1: 上够了，够够的。
0: 祝这个各位这个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1: 是是是，
0: 注意身体啊。这个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1: 今天跟大家聊聊说是冲动。
0: 啊，冲动
1: 就这俩字儿
0: 啊，
1: 那冲动引发的一切。
0: 那夜我喝醉了，
1: 你拉着你的手，胡乱的、
0: 啊、
1: 不是这个
0: 话，
1: 不是这个。
0: 说的冲动，
1: 说的冲动，
0: 说的冲动引发的一些事情。
1: 嗯，对。
0: 昨天我非常冲动啊，昨天冲动发生个什么事儿？
1: 把谁给打了？
0: 哎呦。类似，起了一些小摩擦
1: 啊，
0: 这个也是因为打篮球
1: 啊，呀，又是打篮球，
0: 又是打篮球，
1: 就是在篮球场上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
0: 这个冲突啊，小冲突，但是也没有发生这个大摩擦，就是也是就只是一些言语上的口角和一些身体上的摩擦啊，发生什么事儿呢？是这个人吧？确实，我觉得他可能理解能力有问题
1: 啊。
0: 这个平常呢就有问题啊，这个也不爱跟他一起玩。但是人，你说这个公共室外篮球场啊，你来了你没办法说我不带你
1: 啊，
0: 因为你这玩意儿不是包场，大家都来玩嘛，想玩就玩。我们都不太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一，这个话非常密。
1: 你不当面跟他说，结果你在节目里说。
0: 啊，我当面
1: 当面说，
0: 我都当面说
1: 啊，当面说。
0: 然后昨天他还嘴了。
1: 哦、oh?
0: 啊，都还嘴了。他当面，你给我跟你讲，
1: 也是说的太久了。
0: 我跟你分析一下，
1: 每个人都有自尊。
0: 现在这三分半都不跟我说的，我只能这三分半都不一定能把他的特点说完。
1: 你来个帽
0: 啊，
1: 起个头。
0: 他什么特点呢？就他在打球的时候吧，话非常密。
1: 嗯，
0: 其实打球的时候大家交流很重要啊，就没人说你这个说话不对。但他话密的是问题在哪儿呢？第一，不在点子上。
1: 嗯，
0: 防守，防守。啊，然后顶一起，顶上去，顶上去。其实这些也很正常，但他说的都不是他自己的人，你知道吗？
1: 嗯，
0: 他说的就是他漏人了，他让你顶上去。
1: 哦哦 哦。
0: 但这个事儿跟你，他不是说提前个预判，他说他要，比如挡拆，他说他要过去了补一下。他是过娃

0: 完了，
1: 嗯，
0: 他发现他防不住了，
1: 嗯，
0: 到时候让你补上去。
1: 哎，这事儿啊，就是别说野球场，就算在职业篮球赛场上也经常出现。
0: 对啊，
1: 咔人一漏，咔我双手一摊，
0: 那、哎、那。哎你也是胆真大啊，那个，然后
1: 我跟雪丹上节目，他肯定不知道啥意思，
0: 听不懂是不是？然后我就很无辜啊，我说那时候能怎么办？他投个篮，他自己打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球，
1: 嗯，
0: 他说红衣枪板枪板，
1: 嗯，
0: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不进开始喊我，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会指挥，
1: 他说话怎么那么像佳木斯那大哥呢？
0: 就很像很像，那咋了？那不赖我啊，就大概这样。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他的指令都是错误的。他不防人，你就、
1: 嗯、
0: 他太像了，他往那一站，
1: 嗯，他不参与防守，
0: 他想参与，
1: 嗯，
0: 投篮准的他防不了，
1: 嗯，
0: 速度快的他防不了，
1: 嗯，
0: 身体壮的他防不了，
1: 那不就只能他就能防个我，
0: 他只能防那些就实力不强的人，
1: 嗯，
0: 就哪怕你有一项特别突出的，比如你投篮特别准，他防不了，
1: 嗯。
0: 因为他跟不上，
1: 嗯，
0: 他跟不上的速度快他防不了，
1: 嗯
0: 啊，然后呢他身体还瘦弱，然后身体强的防不了，他还防守还不积极，
1: 嗯，
0: 然后他会指挥都球给我，
1: 嗯嗯
0: 啊传，
1: 哦，
0: 啊空位，
1: 嗯，
0: 他在他的这个一整局的一个对局当中呢，他会一直说这样的话，
1: 嗯，
0: 你的队友会非常的烦，
1: 嗯，
0: 就比如说我运球，他说空位给我，
1: 嗯，
0: 他要是厉害行，
1: 嗯，
0: 他还不厉害，
1: 嗯。嗯，
0: 在野球场很少有人就是说就打球吧，比如说你球给我了，
1: 嗯，
0: 我不传球，你可以说他赌，但他不会管你要，你知道吗？
1: 嗯，
0: 他就是又管你要，
1: 嗯，
0: 然后他还赌，
1: 嗯，
0: 然后他还会一直说他给我空位，哎你这不合理，哦，我瞎打瞎打瞎打，
1: 哎，这球场上有很多五字外号，比如说什么矮壮篮板怪呀，
0: 对，
1: 什么这个勾手老大呀，他这种叫做球场指挥家，
0: 指挥官啊，指挥官，有的指挥官嘛，你是觉得合理的，你觉得合理，那没那可以。就比如说，他真的是有他自己的思维，
1: 嗯，
0: 或者他是他的体系。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比较防守悍将啊，
1: 嗯，
0: 站在这个三秒区里进行指挥。他说请挡拆，他说我来，他说延误，
1: 嗯，
0: 啊，我卡板，那你出去，就这种是合理的。
1: 嗯，
0: 他就是给我空位，空位，空位，下打下打下打，
1: 哎，
0: 这样他一直说话。
1: 好了。现在这个人啊，就是在我脑海当中有画面了，
0: 有画面了。
1: 接下来这个时段，我就得说说你们俩是怎样差点起了冲突的，
0: 啊。我跟你讲啊，
1: 嗯，
2: 欧亚山东与你偏爱，消费就送冰激凌，医护天使送饮料，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每克减100，家电补补齐补，至高15%，超市198送20，八楼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金九购物节震撼启幕，服饰、装品、家电、珠宝一折扣到底，购物还可瓜分万吨西瓜和10000张电影票。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5: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
7: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文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名中医，吉林省中医重点专科眼科学科带头人，吉林省名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学术带头人，吉林省中医药治疗眼底病研究室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老年性黄斑变性。5月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来啊，继续就说这个人，
1: 说这个球场指挥家的这个事儿 啊。
0: 对，好哥们，看今天 NBA 了，咋今天有湖人比赛啊？
1: 今天有
0: 啊，今天有啊。
1: 你干什么你？
0: 不是问问，我问问，你问人问问题，我说我没看，我问问今天有谁？
1: 有
0: 有
1: 有
0: 有
1: 有
0: 有
1: 有
0: 啊！
1: 但是湖人这个近期季后赛打的还可以。
0: 他在这轮不对雷霆吗？
1: 对雷霆，不好过，
0: 他过不了，
1: 不好过雷霆啊！
0: 他不是。这个常规赛4场全输，场均输2分吗？
1: 对，不好过雷霆。
0: 嗯，你这还是非常的这个委婉。 先多少分了？现在几比几啊？
1: 落后十分。
0: 啊，是
1: 的，落后十分，
0: 还得落后啊。这个继续说这个人啊，刚才我对这个人形容呢，只能说是这个，一部分，根本没办法。

0: 办法完全展现，因为这个在实际的这个比赛过程中啊，他有过之而无不及，真烦啊，真的非常烦、啊、就谁就第一次跟他打球都非常烦、
1: 嗯、
0: 就是你人就好不容易说我想打一个，他就怎么样，我空位空位给我给我
1: 好，
0: 然后就大概这样一个人。然后他这是他这两个特点，他还有一个特点是啥呢，我刚才说了他防不住人，但他会这个飞身防守，就他防不住，他往上扑呢。
1: 哦，就是比较危险的场上动作，
0: 非常危险啊！就经常就会，因为他够不着，他会打，
1: 嗯，
0: 他就是打不着球，但是他的手会打到你，
1: 嗯，
0: 比如说你的脑袋，
1: 嗯，
0: 后脑勺，然后呢，他防守爱撅屁股，
1: 嗯、
0: 这个撅屁股在运动中啊，无论是任何运动，只要有身体接触，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防守动作。
1: 哎，
0: 如果大家上过学就知道，物理中有一个东西叫水平方向施加的力，
1: 我不知道说的是啥。
0: 就是你直垂，比如你垂直起跳，他横着拿屁股怼撅你一下，
1: 你在空中一定会失去平衡。
0: 对，因为你放水平方向没有力，但不管力大还是小，你一撅那人肯定飞。
1: 就好像你在抢篮板的时候高高跃起，后面有人推了你的腰，
0: 哎，就类似这种。但他呢，觉得这个动作很正常。
1: 这个是如果有专业裁判的话，会给技术犯规。
0: 对，
1: 违体。
0: 他一直都这么防守，一直都挨人说。
1: 嗯。
0: 然后呢，昨天发生个什么事呢？昨天我俩一伙。
1: 嗯，
0: 我就不爱来 A 的，就是他要求我就给他，然后因为我们其他人的关系都比较好啊，我们就乐呵的，也不能说看笑话吧，就看他就在那玩着，在那耍。然后有一些这个新来的朋友啊，因为毕竟是室外的这个公共篮球场嘛，有可能很多人发现有了，就新加入进来，他就开始进行一些非常粗鲁的这个防守动作。
1: 嗯，
0: 在他看来并不粗鲁啊，有一个人上篮，
1: 嗯
0: 啊，上三步篮，他上上就要打人家，
1: 嗯，
0: 他就想奔球去，但他就奔不着球去，他就拍人家身上了。但我就像我刚才所说，就是哪怕你这个力道很小，但是你是冲过去的，你拍人一下，人就会飞，人就飞了。
1: 他是不是在东南亚留学的？
0: 自由搏击。我就说你，完我这时候我就觉得就非常的不礼貌，
1: 嗯
0: 啊，这人也生气啊，人说你这不推我吗？我说你好好打，
1: 嗯，
0: 我说你别这样，我说你这拍人一下人飞的不摔了吗？
1: 嗯，
0: 其实我是好心啊，但是可能我的语气啊也是非常生硬，
1: 嗯，
0: 我说你好好打，哪有你这样的啊？你推啥人飞了吗？
1: 这球场是很正常，
0: 他就生气了，啊，我怎么了？我正好我拍了一下，
1: 嗯，
0: 然后。怎么？
1: 我觉得在你故事当中出现的，能够让你直接学他对方说话语气的，都是这样的。
0: 他口音跟这非常像啊，
1: 詹姆斯大哥。
0: 然后那个，然后我就发现，
1: 嗯，
0: 这个他语气上来了。我说我跟你说，打球吧，别一直说话，篮球场不是你自己的。
1: 嗯，
0: 我说人想咋打就咋打，
1: 嗯，
0: 你别一直说，你看不出来人烦你啊。
1: 嗯，
0: 他就跑跑跑跑跑。这个时候其实还
1: 哪个老虎进食，
0: 还没到这个冲突的阶段。
1: 嗯，
0: 然后我就说你，我就跟他说，啊，但我一直都是几个玩语气比较生硬啊，但我都是非常文明跟他交流。
1: 嗯，
0: 他忽然就骂了我一句
1: 啊，他粗鄙了，
0: 非常粗鲁。
1: 嗯，
0: 我就生气了。
1: 嗯。
0: 我就上去，我说你想干什么？
1: 那就大小伙子嘛，那个肯定。
0: 后来我也非常后悔啊，冲动嘛，不是聊冲动嘛，非常冲动。因为当时间我也挺生气的，他总打我，我老疼了。他防你防不住，你比如说你在篮底下，你上个篮，他打不着球嘛，但他胳膊是完全的悠出去的，他的胳膊肘总会打到你的后脑勺。
1: 嗯，
0: 完他完，你这时候跟他一说，我说你别打我啊。都我正防守，我怎么了？我正防守怎么了？那特别爱
1: 胳膊肘打后脑勺，在搏击场上都不要使。
0: 对，然后他特别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怎么了？啊，我正常防守动作，我不故意的，我没多大劲儿，
1: 嗯，
0: 啊，就大概是这样的，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就这时候就已经要起冲突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场上刚才说了嘛，认识的朋友都很多，都是在球场认识的，
1: 嗯，
0: 大家就说，大家都是成年人，知道这个东西没有必要，就不要冲动。
1: 哎，是。
0: 然后大概有十个人。
1: 嗯，
0: 八个人给我拦住了，
1: 就是对手也觉得你没有必要。
0: 对，嗯，然后三四个人啊就给我抱住了，
1: 嗯，
0: 完我前头三四个搂我，因为我比较近嘛，
1: 嗯，
0: 完后面俩人拽我，完有一人给他推走了，
1: 嗯，
0: 这事其实就过去了，
1: 嗯，
0: 我就其实就已经就冷静下来了，然后那人就说你不要说话了。你就指着那个人说你现在，
1: 就是大家都是有身份证的人，
0: 对啊，然后这个也是这个法治社会嘛，也真是法治社会，这个就跟他说你不要说话了，
1: 嗯，
0: 你现在就闭嘴，
1: 嗯
0: 啊，你现在就闭嘴， 但是没有人管我，因为我在这边也一直是这个非常

0: 我说你跟他没必要，那不就是这个有问题吗？
1: 嗯，
0: 我说实赖我，我说不跟他生气，不跟他生气，不跟他生气。
1: 嗯，
0: 后来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啊、
1: 嗯，
0: 但真的让人非常愤怒、啊
1: 哎，
0: 非常非常愤怒。
1: 就是冲动，但是险些没摁住
0: 啊、
1: 嗯，险些没控制住
0: 自己这份冲
1: 动。应
0: 该不能，就是我跟年轻的时候比啊，就肯定是成长了嘛。
1: 嗯、
0: 年轻时候不会想，我在往他走的时候我就想。我说我不应该这样，
1: 嗯，
0: 我是有工作的人，所以很容易就控制住。
1: 对对对，你要是但凡控制不住就不好办了，因为什么呢？
0: 嗯、
1: 这个周星驰电影当中有句台词，
0: 嗯，
1: 叫做“沙包大的拳头你见过吗？”现在呢，这个直播间大家看不到弘毅那个拳头，
0: 我真的老厉害了，
1: 就是如同沙包大，
0: 我真老厉害了。我出去打那个这个游乐场，
1: 游乐场有一个那个类似于拳击看你多少磅的那个机器，
0: 我应该是。300多少磅来着？我是能把那个记录打满的、打破的那种，1300左右吧。
1: 嗯，
0: 但我忍住了。
1: 那就是七龙珠啊，七龙珠天下第一武道会当中，他们的预选赛都有那么个机器打一打。
0: 对对对啊，但是所以也是跟大家说啊，这个在日常的一些体育运动中难免啊遇到这样的人，忍一忍，忍一忍，
1: 打个架嘛，带个球很正常。
0: 嗯，对，这个。真的很生气，他超级双标，你知道吗？
1: 嗯、
0: 就他防守，他打你，他就会说他打一点、
1: 嗯，
0: 打一点怎么了？
1: 啊
0: 我正常打一点，没关系，没关系的。
1: 嗯、
0: 你打他，
1: 嗯、
0: 犯规了吗？你碰了我了吗？
1: 犯规了，犯规了。
0: 啊，碰到犯不犯规啊？就大概就这样。你说生不生气？你生不生气？
1: 嗯，真嗯，
0: 就这
1: 我们也好了好 了，就这种风格的人呢，在大家在打野球的时候都见到过，都见到过。
0: 不是没有这么特别的，太特别了。
1: 嗯、这个我们就是。说为了保护好自己的这个身体，还是不要跟这种类型的这个球员去一块打野球。
0: 他叠加在一起非常可怕。
1: 嗯、
0: 就有的人可能是话密啊话碎，然后就这个话招人这个讨厌。然后有的呢可能是说这个毒啊，这个或者说他这个爱交一些这个体毛这个哨啥的。但叠加一起，我就这辈子我就见过唯一一个这样的，
1: 嗯，
0: 太讨人厌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来个听众把你认出来怎么办？大家都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1: 好，我们再
0: 大家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然后因为我这个人在外头就都是以脾气好著称，
1: 嗯，
0: 就是只要我说犯规，
1: 球场打球我都带工牌。
0: 对，我们得签字的啊。就我在球场是这样的，就只要我说犯规，没有人会觉得说我赖，就我是公认的。就是文明礼貌这一块、
1: 嗯、
0: 啊，然后在这个求德求品这一块都是第一、
1: 嗯、高学历
0: 啊。我俩起冲突也不是因为我、
1: 啊，
0: 也是我为替别人打不平、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没有
1: 行侠仗义，
0: 那怕认不出来的、
1: 嗯，
0: 很危险，真的很危险。
1: 嗯、
0: 就尤其是现在这个，你说三十好几、
1: 嗯，
0: 你伤一下子，没个一个月俩月的，
1: 嗯、
0: 你没准就以后就他自己上节目。
1: 嗯
0: 啊、这个昨天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
1: 冲突、啊。你看，这之前咱俩上过一期节目
0: 啊，
1: 那期节目聊的是侠义精神，我就说你长得就很侠。
0: 对，
1: 我那天我忘了怎么夸你的，反正是一套词儿。
0: 是是是，
1: 这大侠眉、大侠、大侠鼻子、大侠嘴、大侠脸，太有文化，太有文化了。夸
0: 你真该写诗啊！
1: 太有文化了，
0: 你这出个诗集都行。
1: 小贾说了，我打球擅长防守，一般防守。不好防守都让我来防他，绰号本华莱士
0: 啊、
1: 你在球场上有绰号吗？
0: 我在球场那个有叫巴特勒的，
1: 巴特勒、
0: 嗯、
1: 啊、就是，
0: 就
1: 是喜欢对抗
0: 硬汉、啊、
1: 巴特勒是不怕对抗的，
0: 对，简单高效，
1: 对抗之后的这个、啊、对抗之后的2分9，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巴克利、
1: 嗯、
0: 啊，因为屁股大
1: 啊、我在球场上绰号库里、你知道为啥吗？
0: 瞎投呗，
1: 因为我好崴脚。库里刚进联盟的时候，基本上每个赛季都经常崴脚。
0: 对对
1: 啊、
0: 对，
1: 我在球场上一打球我就好崴脚，
0: 你说
1: 人称库里，
0: 你说库里都给我整乐了。
1: 继续看留言啊，说我是冲动的吃货、
0: 嗯。
1: 有一次晚上路过菜市场，店员吆喝5块钱全拿走，一看全是我爱吃的油麦菜
0: 啊，
1: 5块钱就可以买这么多，太合适了。但是冰箱又是满的，吃不了你还买，我脑子一热就全买了。当时父母出去旅游了，为了不被骂，我需要在极短的时间把它消灭掉。后来2-3天天天吃油麦菜，吃到怀疑人生。
0: 5块钱多些呀！
1: 5块钱多些，至于让你这么冲动的？
0: 对呀、啊，啊，这个还有问什么的？
1: 这个老人与海问开播时间是多少？
0: 可能问的不是咱们，我觉得，
1: 嗯，
0: 但是要是你想，我也可以把我们的开播时间告诉
1: 你。对，你要是想知道的话，我们我在副驾驶啊，是这个 中午的11:30到12:30，
0: 这玩意儿还磕巴呢。
1: 嗯，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啊。刚才说到充。

0: 冲动吃，我经常冲动型这个买东西，就吃东西这块儿，
1: 嗯，
0: 一点外卖点贼多，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眼大肚小，不像原来的吃不进去，
1: 嗯
0: 嗯，这一买就买个七八十的，但是吃不了，
1: 嗯
0: 啊，就没办法，只能挨两顿吃，
1: 嗯，哎，就是说冲动吃啊，就是说你冲动的点的多，那都不算特别冲动，
0: 那还不冲动？
1: 我说冲，你看我的冲动吃是啥呢？
0: 嗯，
1: 从成都开车到乐山，
0: 嗯，
1: 我就为了吃口乐山甜皮鸭，
0: 多长时间呢？开车过
1: 来？2小时。
0: 2小时，吃甜皮鸭，
1: 吃甜皮鸭，然后吃那个串串，然后晚上
0: 成都没有串串，
1: 没有四川没有乐山的好吃。
0: 哦，
1: 我就觉得原来我不是生活在成都嘛，
0: 嗯，
1: 我就觉得成都的美食都不在成都，正好都在环成都这
0: 一圈的位置，
1: 这一圈城市上，
0: 嗯，商机啊，这是
1: 对，什么商机？
0: 那你把乐山的
1: 外卖，
0: 不是你把乐山串串，你就整个类似的配方呗？
1: 其实成都也有。就是那个，但是我就觉得不如乐山好吃，可能是一种心情。
0: 你是有病，
1: 嗯，可能是一种心情，
0: 啊，单纯的就是你这个有病。
1: 我们两口都有病，我们两口就好这一口，
0: 开俩小时去吃东西。
1: 对呀，啊，为啥说在四川那么多年，我一分钱这个存款都没有啊？
0: 啊，
1: 全都在吃上。你看我俩，你看我俩在周五晚上下班，晚上下班大概7点多了，
0: 嗯，
1: 晚上下班大概7点多了，我俩就对视也很饿了，咱俩去乐山吃一口吧。我俩互相看了一眼，走，
0: 那就开车去了。
1: 然后就开车去，然后还得提前订呢，因为呢，你看到乐山9点多钟了，但是9点多钟又吃不上，
0: 为什么？
1: 排队。
0: 9点多钟还排队？
1: 排队。
0: 哦，
1: 我们俩排到10点半，
0: 哇，
1: 终于吃上了。
0: 这个南方是好哈，夜生活比较长。
1: 哎，排到10点半吃那个冷锅涮串啊，冷锅串串
0: 啊啊，还凉的
1: 啊，
0: 大半夜吃口凉的。
1: 钵钵鸡呀，
0: 啊，
1: 钵钵鸡呀。
0: 听说过，
1: 哎，钵钵鸡。那么你吃完了，大概12点了，
0: 嗯，
1: 再开车回成都呢，也不太现实了，
0: 嗯，
1: 非常的疲劳了，
0: 是，
1: 就住一晚上，再住一晚上之后，
0: 第二天
1: 早上不走，哎，中午再来顿甜皮鸭吧，
0: 嗯，
1: 再来顿甜皮鸭，
0: 你这个还行，你这个叫自驾游，你这个不叫冲动去吃，
1: 我俩每个月基本都干这事儿。
0: 嗯，
1: 那基本都干这事儿。那天是什么呢？那天是这个2021年的事儿，还是2019年的事儿吧？
0: 嗯，
1: 2019年2018年的事儿啊。
0: 是，
1: 我们俩的麻将搭子呀，就搬家搬走了，
0: 嗯，
1: 搬到宜宾去了
0: 啊。
1: 开车得5个小时左右。
0: 五粮液总厂，
1: 对，五粮液总厂，他们搬家到宜宾去了
0: 啊，
1: 考公务员考过去了。
0: 哎，好啊。
1: 然后呢，我俩这在成都的麻将搭子就不够了。
0: 你上网找呗。
1: 就剩我俩了。
0: 你招一下子。
1: 那个时候还不流行啊，找搭子。不流行有这个找搭子这个文化。
0: 是。
1: 我俩就开车5个小时上宜宾打麻将。真不是旅游啊，红叶。
0: 开5个小时车去打麻将。
1: 对，我俩在宜宾啥事儿都没干。你说什么去五粮液总厂买酒啊，什么这个宜宾有什么风土人情啊，什么特色美食都不管。
0: 嗯，
1: 吃饿了就点外卖，然后送到酒店，然后我们在酒店继续打麻将。
0: 打几天呢？
1: 纯牛瘾。打两天。
0: 挺妙啊。
1: 打两天输300多块钱。
0: 我
1: 开车回去了。
0: 我都不瞒你说，就你听完你说我现在有点困了。我一想开5小时车，
1: 开5小时，
0: 打两天麻将，我就已经有点累了。
1: 这叫冲动，
0: 你这叫有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来啊！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张宏毅。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0: 前头话说那么清楚，说自己名老快了。
1: 不能说那什么呀？看来不能说这个开车5个小时的这种事儿，给你都说困了。
0: 我老困了，现在
1: 嘴皮子都不太利索。
0: 我眼睛睁不开了。你一说吧，我就沉浸了，我代入了。
1: 今天 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冲动啊，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些，就是有些瞬间，比如说这个疯狂且又冲动的瞬间，往往就是。

0: 是很美好的，这些事儿你就应该不困了。
1: 什么事儿呢？
0: 比如说临时突发奇想，就想跟朋友们喝点小酒唱会儿歌，有没有过？
1: 没有过
0: 啊，当然我也没有过。
1: 你说这玩意儿，
0: 我这不引导你一下，引导你一下，
1: 继续
0: 、我再引导你一下。比如说脑子里面突然出现了一首 N 年前的歌曲，我突然想学会它，于是买钢琴买吉他开始学乐器。
1: 你觉得呢？
0: 你有没有？
1: 你觉得呢？
0: 应该没有。
1: 那肯定是没有啊。
0: 我有，哎，我有，哎，就是这2017年啊，2017年我突然就买了一把吉他。
1: 你会弹吉他吗？
0: 我不会，我不会，我突然就想学，就冲动嘛。我突然就觉得，我会那么多首歌曲，
1: 是
0: 我都会唱，但是我却没有一首会自弹自唱的。
1: 你这个东西吧，大部分人都有，大部分人都会很多歌曲，只是不会演奏一些乐器。
0: 都不会演奏，对。然后我就突然的冲动的买了一把吉他，
1: 是
0: 就开始在家开始就5-5-5-3-2-3-1-3-2-3，我就开始弹了。
1: 其实吉他这玩意儿吧，这个在乐器里算简单的，不
0: 算好学的，
1: 对。但是它也挺难学，它也是一个需要你磨时间的这个一个东西。它不是说哎我会了。完我就会弹了，它是需要你这个指法什么的去练习的，手对于手来讲也是挺
0: 折磨，
1: 挺遭罪，
0: 挺折磨，因为你的左手会很容易出现这个泡，
1: 对，
0: 剪子，
1: 对，
0: 按到疼啊，按这个和弦，
1: 你就看这个就经常弹这个吉他的人，他手上都有剪子啊，
0: 哎，就现在不有这个自动挡吉他了吗？我想买
1: 那玩意儿也不叫乐器，
0: 那不叫乐器，那叫智能音响，
1: 对，智能玩具，
0: 智能音响2000多块钱，我想买一把。自动挡吉他，
1: 你不行你就整个音响就行，然后你想干啥你就放，你蓝牙一连，蓝牙一连接，
0: 蓝牙一连接，
1: 然后你开始放伴奏，然后唱，
0: 打字动词打字动词
1: 也可以。
0: 那把吉他呢，确实是非常冲动，
1: 是
0: 没有经过，这个权衡啊，我也确实买回去就没弹。
1: 多少钱吉他吧？
0: 500块钱，
1: 你太便宜了。
0: 烧火棍。
1: 你买个你买个5000块钱吉他，
0: 不是你这新手就得先买烧火棍。
1: 你别买烧火棍，你就买个5000-10000的，你心疼钱，你肯定就
0: 这样转卖的时候还能多卖点。
1: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比如你真想学吧，你就不如花大价钱，因为你花钱，你比如说花个300-500的，你也不心疼，你扔那就扔那了，你花个5000-10000的，你心疼啊，你不学，你说我真是这不是人呐。
0: 我高中的时候，我花了我当年全部的压岁钱1000多块钱，我买了一把雅马哈的吉他，我还不是没弹。
1: 你高中那跟大学一样，你不挣钱不知柴米油盐贵呀、啊。
0: 我全年的压岁钱，我要我买四驱车，我能买100多辆。买了一把雅马哈的吉他，但是也没弹。
1: 你现在你真的你就买的特别贵的东西，你就会很心疼。你多少你会学一点。
0: 最近呢已经不想学吉他了。
1: 想学什么？
0: 架子鼓。
1: 这架子鼓更贵啊。
0: 我已经预谋半年时间了。
1: 架子鼓现在得多少钱呢？架子鼓得多少钱呢？
0: 我没想买，我想学。我就是去那乐器班，他会有那个公用的架子鼓可以学，
1: 那肯定。
0: 对，它有公用架子鼓，你可以在那
1: 学，一般那
0: 就不用在家摆。
1: 一般那种还都是那啥的呢，都是那个敞篷的呢，就露天的。你一弹别人都能看见那种的。
0: 我上回不是去这个临时起意，非常冲动，我去学这个流行歌曲演唱去了，报了个班。
1: 有什么收获吗？
0: 有什么收获呢？就是我感觉那个老师唱的不如我唱的好听。但是他教的很好
1: 啊，
0: 教的发声方法、吸气方法对我来说很受用
1: 啊。
0: 我就发现那个班啊，他有架子鼓班，他同时开架子鼓班，而且每一个架子鼓他都是独立的一个小玻璃间，
1: 真是全才呀、
0: 啊。我就想学那个，
1: 咋的？那为啥不学？贵啊、
0: 我觉得架子鼓很贵，
1: 多少钱？
0: 很贵，
1: 一节课？一节课多少钱呢？
0: 一节课200块钱，
1: 还可以啊，
0: 一节课200块钱，
1: 2小时。2小时，
0: 对，2小时，200，
1: 还行啊，
0: 还行。然后呢，再一个呢，学会了之后，我就可能会忍不住想买，买了又没有地方放，买首先买很贵，第二没地方放，
1: 放了你还打不了，
0: 第三放了之后我还打不了，
1: 对呀，
0: 我楼下的姐姐是神经衰弱，
1: 那
0: 我在屋里唱歌，她都能听见，
1: 多大声啊，美声啊，
0: 也没多大声，但是她神经衰弱，并且耳朵还特别敏感。
1: 真遭罪啊！真遭罪啊！
0: 他还居家办公，他白天晚上都在家。
1: 他故意的吧？
0: 嗯，
1: 不是，那你他白天晚上都在家，你白天打架子鼓肯定是没毛病。
0: 应该不行。白天我女儿在屋里边。

0: 奔跑他都觉得吵，而且我家还铺了两层地毯，就我家。我家铺两层地毯，他那地毯是奔跑。
1: 这个有一个问题啊，
0: 这个
1: 当然邻里邻居之间，我们应该互相宽容和包容。
0: 互相宽容，我就因为他神经衰弱，
1: 啊、
0: 我家里。
1: 但是你白天你还在家里跑，肯定是不犯毛病。他也不是硬族啊，
0: 嗯，他不是
1: 你，我白天在，那你白天在家装修咋整啊？
0: 啊，
1: 你白天在家装修咋整啊？
0: 那他忍着点。
1: 那对啊、嗯，那你正常跑一跑，这个正常的幅度的，这孩子打闹应该是可以被理解的。你就说晚上跑，
0: 他家吊灯不理解。我们小区那楼板是真薄啊，泡泡才二十几斤呐、啊，在屋里奔跑的时候，他家楼下的吊灯会晃。
1: 所以呢，不吊灯晃怎么了？
0: 他这有个信号啊，但凡吊灯一晃，他知道我家楼上在跑了，他就跟我发信息说：“哎，那个孩子，让别让他跑了。”
1: 白天为啥不让孩子
0: 跑？他就开口了。他开口了的话呢，我们就只能制止一下了。为了和平相处，
1: 嗯，
0: 你想，你买套房子，你是不是得住二十年？是不是得住三十年？
1: 我不太理解，啊，我不太理解、啊。
0: 神经衰弱，真是没办法。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我还这个拎了两箱牛奶过去。
1: 你，
0: 我说姐姐不好意思，这个孩子两岁多，就是
1: 不是
0: 控制不住他，好活泼。
1: 我真的不太理解，就是如果你的孩子特别吵闹啊，特别吵闹，或者说总大白天或者大半夜左，那肯定是咱们不对。你正常这个年纪，在日常的生活中进行一些非常正常的家里的孩子的活动，那很正常。你神经衰弱，你当然理解他啊，
0: 嗯，
1: 那你不能说就不让我家孩子动了呀，
0: 嗯，
1: 尤其是白天，我还不让孩子跑一跑，
0: 嗯，确实是，但是呢，你为了这个和平相处嘛，和谐相处嘛，抬头不见低头见，抬头虽然不见，但是我低头就知道他们家在楼下，
1: 行吧，行吧，
0: 那只能这样，
1: 非常善良啊，非常善良、
0: 这么说冲动，哎，你有没有什么冲动的消费呢？
1: 我呀、我这老抠了，我能有冲动消费跟你说啊？有，那个
0: 你好好回忆回忆，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有冲动消费。
1: 我只有在玩游戏的时候有冲动消费，抽奖的时候，
0: 嗯，
1: 你自己抽吧，就是他，比如说他有你花这个多少钱，他有个十连抽，
0: 嗯，
1: 他抽到什么东西几率会比较大，
0: 嗯，
1: 你自己抽其实很难冲动，
0: 嗯，
1: 那你就抽一下，就是爽一下完事儿了，
0: 嗯，
1: 但你如果有朋友可以一起冲，就让你非常容易冲动，
0: 嗯，
1: 他抽到了好东西。但你没有，
0: 你就在他的旁边，你就看着，
1: 或者他给你发微信，
0: 哎，我抽到了什么什么什么。
1: 我那天出差，我同学给我发微信，
0: 嗯，
1: 他说我一块钱就抽到了这个1%获得的东西，哈哈
0: 哈哈，
1: 我受不了了，
0: 贱兮兮的，
1: 受不 了
0: 这个抽奖是那个魔兽的抽奖，
1: 魔兽的抽奖，
0: 魔兽的抽奖。
1: 我当天出差晚上，我就找个网吧抽。充了50块钱网费，
0: 嗯，
1: 充了200块钱，
0: 嗯，
1: 啥也没有，
0: 嗯，
1: 但是我的现在这个也是长大了，
0: 嗯，
1: 忍住了，
0: 也是在外省留下了充网吧的这个足迹，
1: 嗯，
0: 哎，这有个 A P P， 不知道你用没用过，
1: 去网咖，
0: 哎，对，那个 A P P 可以查到你在全国哪个地方办过会员，
1: 是，那个。但是我在那块也是办的连锁的，他说我们这个河北省境内都可以使用，
0: 太方便了，太方便了，下午去河北就可以上网了，
1: 对，然后那个就抽了，但是就我刚才说也是长大了，就不会一直抽，抽完就忍住，其实也挺贵的，抽完就说干啥呢？游戏现在也不怎么玩了，一天就也就玩个1个小时左右就撑死了，但就是忍不住，这个就属于冲动消费嘛，这是我人生为数不多的就是冲动消费，但我买东西确实买东西很快。你像配电脑啊，或者买宠物，
0: 就是从做出决策，再到做出消费行为，基本上就会很短的时间内。
1: 两天，
0: 嗯，
1: 我想配电脑，
0: 嗯，
1: 然后昨天说配，完今天问那个配置，晚上这电脑到家了，
0: 嗯，
1: 我基本就这么快，
0: 嗯，
1: 这个买宠物也是，我周二说想买宠物，
0: 嗯，
1: 周三问，周四看，
0: 嗯，
1: 就比如给我发，周五就到家了，
0: 嗯，
1: 就基本就这么快。
0: 哎，我跟弘毅走了两个极端，
1: 啊，
0: 就当我决定要买一个东西的时候，
1: 啊，
0: 我会用很长的时间去做对比
1: 啊，
0: 去做这个线上的数据的评测，
1: 是
0: 评测完了之后我才会去购买。
1: 我评测也不会评测很长时间，我评测一般就比如说我买个东西，
0: 嗯，
1: 然后就上网开搜测评嘛，
0: 嗯嗯，
1: 我看一会儿我就累了，
0: 嗯，
1: 我这啥太磨叽了，
0: 我看那个就会比较兴奋
1: 啊，
0: 对，就比较激动，
1: 也不所以说我现在就很困，嗯，就你现在自从说完开5个小时车去打麻将，我一下就不行了。
0: 就我妈在做消费的时候，她会比较冲动。她有多么的冲动呢？
1: 是，
0: 我在长春这套房子，我就这一套房子啊。我妈就看过一回，
1: 是，
0: 然后就买了。 他甚至我觉得买房

0: 是不是得多走几个小区看一看？没有，一个小区都没走啊，就直接走进了这个小区的售楼处
1: 啊。
0: 一看，哎哎，挺好，买吧，就做了决定，就帮我做了决定啊，就买了这个小区。
1: 我觉得我应该也差不多，我最多看三家。
0: 就对，那你看这还好，还至少才叫货比三家嘛。
1: 但是我如果看一家非常的心仪的话，我也会直接就下手。
0: 嗯，那我万一下一个楼盘会更喜欢呢？但是我妈没有。我妈没有做，
1: 不看不就知道了吗？
0: 是，
1: 你不看你能知道你喜不喜欢吗？
0: 对，
1: 你现在喜欢就可以了。
0: 对，我妈没有做出任何的对比，直接就下单购买了这套房子。
1: 我觉得也可能是这个性格使然，就是比较烦躁的进行一些比较。
0: 嗯、哎，
1: 你一看多吧，你也不知道这块你原来喜欢的这个点好不好的、嗯，就会磨叽。
0: 当时我还会说，我说妈，再寻思寻思，咱再看看几个楼盘呢，再看看几个。
1: 嗯、
0: 妈妈这就挺好，直接买了。
1: 嗯嗯，
0: 包括这台电车
1: 是
0: 也是，没有去试驾别的，没有去试驾。我妈没有试驾，我当然试驾了不少了。
1: 啊、
0: 嗯、
1: 啊，
0: 我妈陪我去看的。我还在犹豫，嗯，这个挺好，这个挺好，对对。
1: 我买车也没有试驾。
0: 然后嘛，就来了，来了，来了，来，就他了，直接就定了。
1: 你挺好，
0: 直接就定了，
1: 嗯、
0: 非常冲动。
1: 不冲动，
0: 非常冲动，
1: 这不冲动。
0: 哎，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小小的总结一下哈、啊，我觉得人生当中，咱上个高度啊，咱上个高度，
1: 嗯，
0: 就人生当中其实是需要一些冲动的瞬间的。
1: 嗯，是的。
0: 我觉得这些冲动的瞬间呢，这个叫什么叫我们活着的证据？
1: 我觉得他比较冲动、啊
0: 嗯、
1: 我觉得他比较冲动、
0: 嗯。
1: 就什么叫冲动、
0: 嗯？
1: 就是你上头之后后悔的。
0: 嗯嗯。
1: 你比如说这个东西，他比如说你买辆车，这车正常是、
0: 嗯、
1: 你的预算是20万。
0: 嗯。
1: 然后你说，哎，我这车太好了，我太喜欢，你夸花40万买辆车，完、
0: 嗯、
1: 超出了你的这个预算很多。
0: 嗯。
1: 然后需要你花很多的时间去这个弥补你中间的这个差价，这个叫冲动。
0: 嗯 嗯。
1: 你花20万。你说，哎，我觉得这个车我就喜欢，买完回家，哎，我很喜欢，这就不要冲动，
0: 嗯
1: 这个冲动呢是需要有的，有很多事情需要一个冲劲儿去解决，
0: 嗯，
1: 但最重要的是冲动完不要后悔，
0: 哎、
1: 啊，你不会后悔的事儿呢，就不要冲动、
0: 嗯，
1: 这个叫什么呢？
0: 嗯、
1: 叫执行力强
0: 啊、
1: 哦，很决断，
0: 嗯，
1: 啊，我买车根本就没有去第二个地方，
0: 嗯，
1: 我试驾都没试，我说我要买那个车，
0: 嗯。
1: 他说哪个这个？他说还看吧，我不看了，就这个。
0: 后边跟着张总，我来补。
1: 我真的，我那个我买车的时候我都没试驾，
0: 嗯嗯，
1: 我一开始先看，比如我想买几个类型，我后来决定就这个类型的这个型号。
0: 嗯，
1: 我说就这个吧。
0: 嗯，
1: 他说还试驾吗？我说不用试驾，就这个吧，
0: 嗯、
1: 我看看色吧。
0: 就那小红书那帖子三张图，要买宾利呢，还是买法拉利呢？就还是买奔腾小马吧。
1: 游戏里啊。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其实今天的节目总结一下呢，就是一句话，就是人生当中需要那么一点点冲动，有些很多时刻需要一点点冲动。在今天的好物团购环节呢，我先帮大家做好排雷，做好分析，做好对比，大家呢也不用再去冲动的消费了。首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品呢，第一个叫做 CPB 隔离，这个是资生堂旗下的爆款产品。那到了换季，皮肤干燥暗沉呐、啊，毛孔格外明显呐、啊，精心化好的底妆到下午呢开始斑驳卡粉了，那可以试一试 CPB 隔离，它能够遮瑕提气色，还能够帮我们阻隔紫外线、空气中的尘埃，还带25倍的防晒指数。那平时上班通勤呐、啊，周末逛个街啊，用了这个隔离之后呢，可以不用再单独去涂防晒霜了啊，少了一层黏腻的负担。护肤之后呢，可以直接出门了。那这款隔离呢，适合春夏换季的这个点啊，能够 提升养肤的保湿力，里面添加了透明质酸、甘油等高效的保湿成分，上脸呢不仅不拔干，还能够给肌肤补水锁水，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抵御干燥的

0: 空气和温暖的刺激，油皮干皮都能用。 T 区偶尔爱冒油的朋友呢，用它能够轻柔控油，减轻油光，打造清透的哑光感。那干皮的姐妹呢，也不会拔干卡纹，服帖度非常的高啊。那 CPB 隔离，再说一下它的背后的集团，就是资生堂啊，资生堂。这只隔离呢要500多块钱啊，今天的价格呢是直降到底，一只183块钱，一只183块钱，两只啊，到手两只37毫升 CPB 长管隔离366块钱。怎么购买呢？非常简单啊，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回复给力两个字。那今天带来的第二款呢是冲锋衣啊，这个冲锋衣的价格呢也是非常的给力啊，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衣外套，它是多巴胺的配色，有金沙橘、仙踪绿、弗洛伊德粉、秘境紫、吴越黑、芥蓝灰，一共六种颜色啊，每一款都特别好看啊，穿上非常时尚，非常的靓丽啊，尺码呢从 S 到三个叉啊。从 S 码到三个叉，从80斤穿到210斤啊。而且呢它是实打实的三防面料，出门穿呢防风效果好，像荷叶一样的防水效果，如果不小心溅到了咖啡饮料，轻轻一擦就干净，完全不会渗进去。这款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衣外套呢，谁穿谁合适，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场景，穿得舒服又好看，上班族、学生党、情侣逛街都非常的合适，防风防水耐磨抗造，完全能打。那我刚才说了，为什么他说他的价格非常给力呢？89块钱，89块钱，朋友们，消费呢，我觉得这个冲动消费完全可以啊，89块钱，这个冲动消费完全可以，其实也不用冲动啊，三防外套，三防的冲锋衣外套。89块钱啊，但是每种颜色的库存都不多啊，100件，尺码齐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你看我一说89块钱，大家的这个留言一下就上来了啊，因为这个价格确实确确实实非常能够打动人心。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89块钱一件的冲锋衣外套。但是购车啊确实不能够冲动啊，买车是一件大事，我觉得我买车就是稍微有些冲动了啊，到那块看了看直接就买了啊，购车还是不要这样的，还是要冷静。那为大家推荐一款车型，iAN S580， 广汽iAN旗下的新能源电车，它是一款换电版的车型，一分多钟可以满电出发，目前呢在长春有20多家换电站，目标是到今年年底建成30家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站。那为什么叫巧克力换电站呢？这个是宁德时代啊，宁德时代公司推出的一种换电技术。那没有错，它搭载的也是宁德时代的电池。iAN新能源车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纯电续航达到了503公里的电池啊，日常通勤跑网约车都够用啊，关键是车电分离，买车的时候电池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去购买电池，购车门槛直降几万。那后续的保险、衰减维护全由厂家负责，您只管开，省心又省钱。最后总结一下啊，它的换电非常的快啊，99秒满电，比加油还方便。第二呢，它是车电分离，购车成本非常的低。第三啊，是东北适用，它使用的宁德时代电池年年都在咱们东北极寒地区去到漠河啊，到漠河去测试这个电池的续航。那么第四呢，是大成车业售后保障无忧。那想预约试驾的朋友呢，都可以来打电话18003449799，或者是直接导航搜索大成车业，在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无论是想买 CPB 隔离啊，300多块钱能买两只，还是想89块钱就买一件三防的冲锋衣外套，都可以来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微信搜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这个价格非常给力。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2: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是我

的确，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一千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年，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2: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文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名中医、吉林省中医重点专科眼科学科带头人，吉林省名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学术带头人，吉林省中医药治疗眼底病研究室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老年性黄斑变性。5月8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3: 跟大家来分享咱们的商城520活动，现在已经正式上线了，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送不停，最高满5200送精品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两个字，一起来解锁心动好礼。那今天先来给大家带来的美妆好物呢，是资生堂旗下爆款产品 CPB 隔离。最近好多朋友都吐槽啊，一到这个换季呢，皮肤就是干燥暗沉，毛孔也格外明显，精心化好的底妆一到下午又开始斑驳卡粉了。其实呢，想让底妆清透无瑕持久服帖，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这款精致女生必备的一支 CPB 隔离。它不但能够遮瑕提气色，还能帮我们阻隔紫外线、空气中的尘埃，而且它还自带25倍的防晒指数，像咱们平时上班通勤啊，周末逛个街，没有太多户外活动的话，这个防晒指数呢是妥妥够用的，不用再额外涂防晒霜，少了一层黏腻的负担。护肤之后啊，直接涂它就能出门了。这款隔离呢，最适配的是春夏换季的点，就是它的

0: 养肤保湿力啊，里面添加的有透明质酸、甘油等高效保湿成分，上脸呢不仅不拔干，还能给肌肤补水锁水，在皮肤表面形成保护膜，抵御干燥空气和暖气的这个刺激啊。油皮、干皮都能用 ，T 区偶尔爱冒油的朋友用它能够轻柔控油、减轻油光，打造清透哑光感。干皮姐妹涂它也不会拔干卡纹，服帖度拉满。换季护肤带妆都是没有压力的，轻松拿捏，清透伪素颜。某宝官网一支37毫升的 CPB 隔离，平时要500多，但今天频率宠粉特惠啊，价格直降到底，给到大家的是满满的诚意。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到手只要366元啊，算下来一支才183元，比官网便宜一半还要多。无论是自己还是和朋友一起来拼单都非常合适，这个价格机制真的是特别划算。但是这次呢，仅到仓80组的库存啊，售完不补，效期到2028年的1月份，每一支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现货真的不多，赶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回复给力两个字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下单了。准备送朋友的一定要早下单早收货啊，节日旺季物流呢容易爆仓时效可能会延迟，但是心意可一定不要迟到啊。那今天的第二件好物呢，是一件性价比超高的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那么它呢是多巴胺的配色啊，像有金沙橘啊、仙棕绿啊、弗洛伊德粉、秘境紫、芥蓝灰啊、吴越黑啊，一共呢6种颜色，每一款都是特别的好看啊，穿上都特别的时尚靓丽，台气色很显白，穿上身呢朋友们都会夸你颜色选得好，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啊，而且拍照也非常的出片。男女同款的版型尺码从 S 码到 3XL， 80斤穿到210斤啊，它是实打实的这个三防面料，出门穿防风效果特别好，还有像荷叶一样的防水效果，如果不小心溅到了像咖啡饮料啊，轻轻一擦就干净了，完全不会渗进去。那这款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真的是谁穿谁合适啊，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场景都能穿得舒服又好看，上班族早上通勤骑车挤地铁，防风防雨不拖沓啊，干练又体面，学生党上学赶课操场活动轻便保暖，活动自如不束缚。情侣的话呢，出门约会逛街拍照穿同款是超有氛围感，随手一拍都很出片，周末出游爬山徒步户外散心，防风防水耐磨抗造完全能打，而且这件衣服呢可以送家人送父母送朋友也特别合适，实用又体面。外面呢同品质的冲锋外套少说也要400-500大多，但是今天宠粉福利大放送，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宠粉价格一件只要89元，真的是太合适了啊！89元一件的冲锋衣，男女老少都可以穿，每款颜色的库存都不多，只有100件啊，尺码齐全，想要的朋友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啦。
1: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2: 我最近学习压力有点大呀，背过的东西总是忘。
3: 我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总是情绪暴躁，不能够心平气和，这可咋整？
4: 我嘛，总是身材焦虑，一方面想保持身材，一方面我又管不住我的嘴，咋整？
1: 面对焦虑、烦恼、压力、情绪，我们该怎么办？好人帮幸福新帮助，让我们一起发现心理学小技巧，保持新活力。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好人帮每周五幸福新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哈。然后呢，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幸福新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呢，然后让大家多了解一些心理方面的这个知识哈。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也会面临一些烦恼啊、焦虑啊、压力啊以及情绪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方面哈。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样的节目和我们的这个嘉宾一起来分享一些案例，然后呢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分享的这些案例以及在处理相应的这个技巧的这个方面呢，能帮您解决一些问题哈。今天做客好人帮爱心这个做客我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的这个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艾米老师哈。

0: 他也是我们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副会长、心理专委会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我们请艾米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好，龚鹤老师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关注心理，关爱健康，很开心和大家一起探讨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话题。
0: 嗯，好的，非常欢迎我们艾米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很长时间了，然后呢也得到了这个身边以及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认可哈。然后呢这个同事朋友也知道我一直在每周五都和这个艾米老师做这样的一期节目，所以说当他们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都会给我打来电话哈。前几天这个五一左右的这个时间，就有一个朋友说这个因为孩子经常玩手机，然后不喜欢学习然后这个成绩也总也上不来，然后特别的这个焦虑然后呢听说我和艾米老师在做一个这个心理访谈的节目哈，然后呢也是给我们打来电话，然后呢说了很多，然后就感觉他非常的这个焦虑。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就和艾米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这个焦虑的话题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主题呢也主要是说和这个不安与不安和解，好好的这个生活。因为这个每个人都会面临很多的这个问题，那他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然后呢他对这个事情的这种态度都决定了他这一段时间的状态。
1: 是的是的。咱们这个节目啊现在呢已经做了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了，是吧龚鹤老师？
0: 是的。
1: 然后在这个一年的时间里哈，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朋友们也有很多很多，尤其是一些身边的朋友啊，通过聆听啊我们的这个节目，让他们找到了一些如何运用心理学的技巧啊、方法呀，来解决他们啊在现实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哈，并且会积极的反馈给我们哈。然后这个就让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做的特别有价值、有意义哈。然后今天呢，我们龚鹤老师啊，和大家一起呢想要就我们啊经常啊在学习工作和生活当中啊遇到的一些孩子的啊这个学习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哈，还有呢我们在和孩子做亲子沟通的时候啊出现的一些阻碍啊，家长不知道如何才能够有效的给孩子提供支持，就是有劲使不上，
0: 对，
1: 然后因此呢会感觉很焦虑。那这样呢就和我商量说我们要不要来一期这样的专门的节目哈，
0: 是
1: 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次节目当中的一些探讨、一些分享，能够给大家呀提供一些参照啊，提供一些助力。那这个是让我特别开心和高兴的是啊，这么多年的所学能够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给我们的身边的人，还有很多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啊，提供一些有效的支持和助力啊，这个是让我觉得特别开心。那关于谈到说焦虑的这个问题啊，应该说人人都有，是吧？龚鹤老师，你有没有焦虑的时候？
0: 太多了，就是真的是，我就觉得其实原来艾米老师我不太懂，其实现在也不知道怎么给这个焦虑下这个定义
1: 到底什么是焦虑啊？它
0: 是
1: 它的表现是啥？
0: 对，就唯一就是觉得当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你有点有这个有心无力，你想要去解决但是你又解决不了，你要想往好的方面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呢你又不知道怎么才能让自己有这样的一个
1: 能力
0: 对，去改变，
1: 这个很重要哈。就是我们从前啊可能大家啊对心理健康的问题啊不是那么太关注，但是随着现在心理健康教育的普及哈，大家可能也越来越能在心理学的视角上去这个审视我们自己的一些当下的状态啊，我们的家人、我们身边的人的一些状态，确实是我们很多时候的一些情绪表现和行为状态是跟心理呢密切相关的啊，尤其是说当我们有的时候就感觉到哎呀坐卧不安呐、心静不下来呀、然后特别焦虑啊，然后不知道啊应该这个做些什么的时候，那我 们其实就要让自己能够去

0: 快速的哈自我觉察一下、
1: 嗯、
0: 啊，那我这个时候怎么了？我是不是哎，可能我这个情绪对我有影响了？尤其今天咱们谈到焦虑，那我们更要去审视一下，说我是不是现在焦虑了？
1: 嗯，
0: 尤其现在这个当代的这个高度内卷的社会，
1: 是
0: 就是各行各业都卷。
1: 嗯
0: 啊，如果一提到这个，可能我们直播间的很多朋友们都有自己的感同身受的这个体会，
1: 嗯、
0: 是不是？
1: 哎，
0: 比如说孩子的哈，这个在学习和成长过程当中，那作为父母给予孩子哈、
1: 嗯、
0: 这种陪伴啊，这种支持，甚至一些教育，
1: 嗯，
0: 那有的时候就会引发出来很多很多的一些焦虑，
1: 嗯、
0: 到底怎么办呀？是不是？哎，然后职场的这个竞争，
1: 嗯，
0: 还有。不同年龄段一些年轻人因为恋爱婚姻的问题啊，不知道何去何从，如何选择、
1: 嗯、
0: 这也会很焦虑啊，尤其是一些做生意的啊，他们会有巨大的一些这个在事业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
1: 压
0: 力，那这些压力无法排解的时候，这些情绪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焦虑。
1: 嗯
0: 啊，所以说你不同年龄段的，然后不同行业的，是不是？哎，不同层面的人，他们都会有不同的焦虑。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让自己能够放松心情？啊，缓解这个焦虑与我们的不安呢、啊、和解、
1: 嗯、
0: 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好好的生活，是吧？
1: 是，
0: 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所以今天也特别希望我们这个节目啊能让走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啊、
1: 嗯、
0: 因此呢会获得呀一些这个参照、
1: 嗯、
0: 或者是获得啊一些这种思考。
1: 是、
0: 嗯，
1: 其实刚才我就有这个疑问，说其实焦虑到底具体都有哪些表现哈、
0: 嗯？
1: 其实我原来还是不知道，
0: 嗯、
1: 但是后来我知道了、
0: 嗯。
1: 就比如说，我说我焦虑，然后我焦虑的是关于孩子的这个成绩的问题。
0: 嗯嗯嗯嗯、
1: 那我就每天我都看着他现在的这个成绩，我就天天寻思，哎呀，这个成绩考不上哪个学校啊、
0: 嗯
1: 考不上了这个学校之后呢，他就考不上哪个大学，
0: 嗯、
1: 考不上大学，他就找不着好的工作。
0: 你看
1: 啊，就是
0: 这是一连串的哈，这样的一些这个消极的这种。推理，然后和联想、
1: 哎、是的、
0: 嗯、
1: 就是你想了很多没有发生的这个事情、
0: 嗯、
1: 后来我通过跟艾米老师的学习我才察觉啊，这个其实就是焦虑的一种。
0: 嗯、
1: 啊、
0: 对对对，那这个从心理学上哈，我们来怎么样哈来去这个定义这个焦虑啊。
1: 嗯嗯，他而且每个人具体的表现都不一样、
0: 嗯、对对，你像前面说了、嗯、说这个内卷的社会啊、
1: 嗯、
0: 那么可能他这个焦虑呢来自方方面面、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职场的
1: 对
0: 学业的、
1: 嗯、
0: 啊关系的，是不是？哎，这个家庭教育啊、
1: 嗯、
0: 包括我们自身的，像有的人有容貌焦虑
1: 啊，
0: 还有的人人际关系方面哈，这个有社交焦虑、
1: 嗯、
0: 啊，甚至有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会有健康焦虑等等等等啊。
1: 嗯、
0: 那么在涉及到我前面和大家谈到的方方面面的哈一些这个现实的一些困扰和问题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不能及时的去处理，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情绪上的反应。
1: 嗯，
0: 所以说那我们怎么样哈来去定义这个焦虑，它到底有哪些表现呢？那一定还是说从这个知情意呀、啊、这三个方面哈、
1: 嗯、
0: 回到心理层面上。那首先在认知层面，就刚才龚华老师说的胡思乱想、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不断的呢我们来去做一些这个消极的啊这种呢、
1: 嗯、
0: 暗示，我们心理学上叫消极负性自动思维、
1: 啊、
0: 是不是？
1: 这叫消极
0: 负性
1: 自
0: 动
1: 思维。
0: 对、
1: 嗯、
0: 就是因为一个事儿啊，一个人一个事儿，我们会有由此推演出来很多很多的可能的糟糕的结果，
1: 嗯，
0: 是吧？啊，
1: 嗯、
0: 这是那在情绪表现上呢，那就是做这个情绪上的这种焦躁、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烦躁，
1: 对
0: 啊，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啊这个压抑，
1: 嗯
0: 啊，甚至还有一些担心、
1: 嗯、
0: 恐惧等等等等，所以焦虑它是一个符合的一个情绪，
1: 然后就便有导火索，
0: 对，
1: 就是但凡有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容易。
0: 对, 对，所以焦虑的背后其实有很多很多一些其他的一些、嗯、复杂的这个情绪在里面，就像我前面谈到的这些感受都有， 这是情绪表现。嗯、然后呢，就是在行为上，就我说的，坐不住板凳，
1: 嗯、
0: 啊，坐卧不安的哈。然后呢，小孩就是表现为专注力不够，

0: 啊，就是可能在这个学习的那个效果和效率上，那就表现出来什么？哎呀，这孩子啊，经常啊，这个呢，很起早贪晚的呢，努力学习，但成绩就上不来。你看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哈。那咱们家长说，哎呀，这孩子就磨洋工啊。其实他不是磨洋工，就是低效学习的一个学习的这个状态，用了
1: 注意
0: 很
1: 力不
0: 长
1: 能
0: 的
1: 集
0: 时
1: 中。
0: 间，但是他达成的结果呢，哎，不是很理想。你像我家亲戚前两天有个小孩上我这来做沙盘哈，那爸爸妈妈就说这孩子天天晚上能学习，那初一小孩能整到11、12点写作业，
1: 写不完。
0: 哎，然后考试成绩就总是上不来，这怎么回事？这孩子都干啥了？那我说那他就是低效学习啊，别的小孩用1个小时完成的学习任务，他可能得用3个小时、4个小时。所以，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很多时候是和我们觉知不到的，甚至孩子自己都不知道我焦虑了，跟这个情绪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就是当你发现一个人哈，他总是很毛躁，哎呀，这个坐卧不安的，静不下来，你有没有觉察一下周围就有这样的人，整天忙忙叨叨，
1: 哎，
0: 是不是？
1: 对，
0: 哎，然后就忙得不停哈，然后好像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1: 对，这一下那一下，
0: 对
1: 这
0: 对
1: 一下，
0: 对，但你去验证结果的时候，好像他也没忙出什么事儿来，也没忙出什么结果来。然后就是身体上的啊，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心理的啊、认知层面、情绪表现、行为层面上啊，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觉知哈。然后就是身体上，身体上像有的人就哎呀，我怎么回事啊？这段时间心慌啊、胸闷呐、头晕呐、疲惫呀、甚至难受。尤其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入睡困难。
1: 这
0: 只
1: 个，
0: 要是说这个人我睡不着觉，或者说失眠，他100%的是有焦虑。那如果他不焦虑，他的大脑神经能够在需要休息的时候，他瞬间就可以能让自己进入一个休息的一个状态，能让他松弛下来，那他就能睡着了，
1: 好，
0: 是吧？
1: 是，刚才艾米老师说的这个，我真的是深有体会。那稍后呢，我们要进一小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回来呢，我们继续和艾米老师进行交流。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3: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7: 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您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欢迎您
8: 继续收听。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哈。刚才呢，我们艾米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些焦虑的具体表现，尤其是我们说到了这个焦虑常见的身体信号哈，
0: 对，
1: 比如说心慌、胸闷、头晕、疲惫，最主要的就是我也深有体会的，就是入睡困难，就是真的是你躺在那儿。你虽然有所察觉，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和艾米老师在学习，然后也一直在调整知情意，以及当我情绪来了之后，我也知道啊，我现在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但是就是这真的是睡不着啊，然后呢，莫名的这个烦躁，就是用东北话讲，就是闹心。
0: 对
1: 啊，就是怎么的也都
0: 谁要问你说怎么了，发生啥事了，还说不出来。
1: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就觉得，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一定会有这样的这个切身的感。 感受哈、
0: 嗯、
1: 所以说呢其实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听艾米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0: 嗯、
1: 能缓解我们这个焦虑的一些表现哈。
0: 嗯嗯 嗯, 嗯，对，就是提到身体这块其实我还是要特别说一下哈，就是从前和龚虎老师也在探讨情绪对人的影响的时候也讲过、嗯、说如果我们的情

0: 就不能及时的表达、释放和处理的话，它就会转向自身攻击我们的身体。
1: 嗯
0: 啊，你像我这有的时候上几大医院啊、几大二院哈、啊、去看病的时候，各个科室啊、哎、外面你看那人哈、啊
1: 嗯，
0: 就乌泱乌泱的啊。然后我有时候开玩笑，我说这些人一半其实都需要做心理的这个咨询、做心理调整，因为很多人的身体问题是他纯粹的躯体化的症状反应是和他的情绪有关系，
1: 嗯
0: 啊，那焦虑有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躯体上的不适，
1: 嗯
0: 啊，比如说像肠胃，有的人长期的肠胃功能不好，
1: 嗯、哦，是
0: 吧？
1: 是是
0: 是啊，这个其实是他跟他自己不能觉知的一些没有，能够很好的及时去处理的一些情绪，尤其是焦虑的情绪有很大的关系。
1: 像有的人是肥胖，嗯、有的人是消瘦，
0: 哎，对、嗯、你像肥胖啊，就是这个。我们常常认为这个人不自律啊、
1: 嗯、
0: 然后饮食习惯不好啊，甚至有一些人啊就是越是胖然后越拼命的吃，
1: 是的，
0: 但是其实是跟他的焦虑的这个情绪无处安放，他要通过拼命的啊这个进食，尤其在进食过程中，像有很多人说啊，这个你看我咨询的小孩就是、
1: 嗯、
0: 啊拼命的叫外卖，然后不停的吃不停的吃啊，甚至都出现了这个什么、
1: 嗯、
0: 就是那个这个就是暴饮暴食的哈、
1: 嗯、
0: 这种那个现象了，那他就说哎呀我吃完了以后我就舒服我就得劲儿，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时候他会在吃的这个过程中把他很多很多无处安放的焦虑情绪聚焦到这个吃的这个动作上。
1: 哦、
0: 是吧啊、嗯、那一方面他通过吃来去获得一种自我关爱的感觉，
1: 嗯
0: 啊，另外一种呢就是可以缓解他很多不能够去通过其他的有效的方式来去处理的一些焦虑焦躁的情绪，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放松了，
1: 嗯
0: 啊，就这样，就是我们遇到这样就是身边里面啊，就是家人啊，那个朋友啊，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其实是需要及时的去啊提醒一下啊、
1: 嗯，
0: 跟他一起来去觉察一下，是不是我们的情绪出现一些问题了？
1: 嗯
0: 啊，那前面呢，我们恭贺老师谈到说，哎呀，这个焦虑到底是啥呀？说了这么多哈、啊
1: 嗯，
0: 各方面的表现，那在心理学上是如何定义的呢？
1: 嗯
0: 嗯。那在这里我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啊、
1: 嗯、
0: 其实这个焦虑啊在心理学上它有正常焦虑和病理性焦虑、
1: 嗯、
0: 啊，那正常焦虑就是我们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儿了、
1: 嗯、
0: 是吧，比如说这一段时间
1: 是
0: 可能我们具体的在学习上在工作上在人际关系或生活里面呢就遇到了一些哎呀这个意外的事件，或者让我们猝不及防没有办法去处理的，或者是有哎呀这个问题好像一直都困扰着我就不知道怎么解决、
1: 嗯、
0: 这个现实问题不解决，那么我这个焦虑的情绪就没有办法呢得到有效的处理。
1: 是的，
0: 比如说有很多小孩不上学呀、
1: 嗯、
0: 那家长是相当焦虑的，这是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1: 是的，
0: 哎，那这种我们就叫这个正常的焦虑，有事儿了、
1: 嗯嗯、
0: 但是呢病理性焦虑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咱们说的那种说不出道不明的哈、
1: 嗯、
0: 甚至反应过度
1: 嗯、
0: 啊，就是好像平时也没有啥事儿啊，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就总是脾气暴啊、
1: 嗯、
0: 爱发火啊，然后他就是静不下来呀、啊、是不是，哎，经常就处在战斗状态呀、啊、
1: 嗯
0: 啊，那像这种呢就是持续时间很久然后经常会反应过度的啊，那这个就是并且他的这种表现出来的一种担忧啊甚至不安的这种情绪呢与他所谈到的一些事件它引发的情绪是不相称的，
1: 嗯，
0: 就是咱们看起来不是个啥事儿、
1: 嗯，
0: 但是他就觉得那这个事儿比天都大、
1: 嗯，
0: 谁说也不行，
1: 是
0: 啊，那我就烦，就是这么样的嘛、
1: 嗯。
0: 那这个状态呢，那他就是一个什么这个病理性焦虑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用来这个甄别啊，正常焦虑和这个病理性焦虑呢，就是正常焦虑就很快就过去了，
1: 对，
0: 但病理性焦虑是没完没了，
1: 嗯
0: 啊，就是这个人可能一直一年两年甚至今年、
1: 嗯、
0: 都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他就是病理性的焦虑，
1: 嗯，我就觉得。 真的是挺难受的，艾米老师。
0: 嗯嗯，
1: 就当人有了你自己的这种体会了之后，
0: 嗯，
1: 你才能知道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这种难受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0: 只有经历的人才有感觉。你像我在疫情

0: 期间啊，也是因为遇到了一些事情哈，然后用那特殊的这个时期哈，哎，那个焦虑是我在自己没有体会之前，在我做临床咨询的时候，别人跟我说那个焦虑的感觉，我是体会不到的啊，我突然知道啊，原来焦虑是这样，真睡不着觉，头撞墙。就是特别特别难受，我那段时间就是难受的时候，一是就是没什么事儿干嘛，就刷手机。我晚上能刷手机，能刷到早晨4、5点钟，就看那些宫斗剧啊，就一个一个接着看，原来都看过，还不停的看，因为不看我就觉得我就得疯。你想想，我是搞心理学的，我自己也知道用一些方式和方法，但是就是控制不住那种强大的焦虑来袭的时候，真的是你靠意志力是很难抵御的。所以有很多小孩他不学习哈，然后甚至他不上学，他跟我在交流时，他说老师我就特别特别难受，我往那个班级啊，往那个教室一坐哈，我就想疯啊，我就要疯，我就想这个发脾气，然后我甚至有的孩子说，那我就想跳楼啊，是那种，就是他这种痛苦没有经历的人是体会不到的啊，甚至长期的焦虑给人所带来的那样的一些这个情绪的这种压力，他承受不住的时候，他就转向抑郁，他觉得活得太没意思了，太没劲。你像我家那时候，我家是22楼哈，这疫情期间我自己哈，我家大飘窗，没这个难受，睡不着觉，我就上飘窗上，在那躺着呀，往那个楼下看，就是有的时候就会想，这活得有什么意思啊？我开窗户，我就是干脆我就跳下去就算了嘛。但是你看，有很多人会觉得，你搞心理学，你还给别人做咨询，你怎么还会这样呢？是不是？那你这是你能力不行，水平不够。其实不是，啊，就是我们可能之前的出现一些焦虑问题，是我们不能觉察和觉知的，然后慢慢一点一点一点点累积到一定的那种地，就是累积到一定的那个量的时候，你就是变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就是出现了我说的病理性的焦虑，是靠你自己自身的意志力啊，或者是用什么方式方法没有办法去处理的。所以为什么我有的时候一些特别焦虑的孩子啊、家长啊什么，我会建议他上心理医院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真的是依赖于药物，然后来去快速的哈，给我们去做一些这个生物学上的这种干预，然后让他呢这些焦躁的这种情绪，因为那个时候他调动身体的一些激素啊，是你靠人为解决不了的，这个激素水平啊，多巴胺就是迅速下降，是不是？那靠药物来去做一些处理，它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1: 其实我自从和艾米老师主持了这个节目之后呢，我真的是，当我作为一个轻一，我可能也是当事人，然后或者是我也会有这个倾听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到这个时候，其实我还是觉得就像刚才艾米老师说的，劝是没有用的
0: 对，
1: 啊，就是
0: 是，
1: 当他跟你表达他有这种焦虑的这个情绪的时候，你不要说“哎呀，没事儿的”，你往好的方面想啊，怎么怎么样的？我
0: 尤
1: 觉
0: 其
1: 得，
0: 是你像有很多小孩，他特别焦虑，焦虑到不能听课，不能是完成正常的学习任务。学习的时候，家长就靠讲道理，
1: 是啊，
0: 就不停的给他讲道理，各种输出。其实越是这样的话，孩子越会焦虑，会加重他的这种病理性焦虑的一些症状反应。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听到这个艾米老师说给我们讲一些这个具体的例子哈，然后在这个临床的这个情况下，正常的焦虑有这种什么明确的现实刺激，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你要让我说结合临床的一些实例来说明啊，这个正常焦虑和病理性焦虑它到底有啥区别，是这样
1: 对，
0: 吗？
1: 是的，
0: 好，那我就说一下哈，可能有很多人觉得我前面说的就是也稍稍有点理论，是吧？甚至说好像我有点听不明白哈，那我就具体举例子啊。你像正常的焦虑，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就是明确的一些现实的刺激， 遇到啥事儿了，咱们说哈，但是病理性焦虑有的时候就无缘无故的。你像有很多家长说，这孩子这我们也没给他咋地呀，家里也没有啥事儿啊，一天该公吃公喝的，是不是啊？小心伺候着，那他怎么就不学习呢？
1: 嗯，
0: 那这个孩子其实如果长期的他在学习上出现厌学呀，甚至有时候逃学啊，这个他就是病理性焦虑的一个反应了。那么这种病理性焦虑有的时候就是无缘无故发生的，
1: 嗯，
0: 他没有什么现实的刺激。是不是？

0: 哎，并且呢，他这种呢反应是和他所谓的一些，比如说哎，爸爸妈妈说他两句了，批评他了，老师又有的时候可能啊也是不小心说了伤他的话了，跟同学关系怎么样哈、
1: 哦，
0: 他就觉得因为这个事儿啊，那我就不行了、
1: 嗯，
0: 我就不想学习，对学习不感兴趣。其实不是那样的、
1: 嗯，
0: 他这个刺激其实是不能够构成他说我不学习。啊，然后我不上学，是不是不？这个明显的是他这个刺激与他的反应是不成正比的。
1: 嗯，
0: 啊，那咱们再具体举例子，比如说咱们说参加一个什么演讲比赛，
1: 嗯，
0: 是不是？哎，那么正常的焦虑，你看有这么重大的一个比赛哈、
2: 啊，
0: 或者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1: 嗯，
0: 需要我们去在公众场合要有一些表现，
2: 是
0: 吧？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都会多多少少的有些紧张，
1: 是的
0: 啊，睡不着觉了、
1: 嗯、
0: 啊，心慌了，一提这个事儿好像心咣咣咣跳了，是吧啊、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事情过去以后，我们马上这种感觉是不是就迅速消退了、
1: 嗯、是的
0: 啊，那这个是不是就是因为现实的啊刺激引起的焦虑，这叫正常焦虑，
1: 嗯，
0: 是吧啊、
1: 嗯、
0: 但是病理性焦虑是啥呢，是反应过度，
1: 嗯
0: 啊，提前数周呢就开始就紧张，紧张的不行哈、啊
1: 嗯，
0: 这个事儿还没来呢，那就不行了、
1: 嗯嗯。
0: 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激烈的一些我前面谈到的情绪的反应，
1: 嗯、
0: 甚至身体的反应，
1: 嗯，
0: 啊、
2: 到最后就连台都上不去了。就是你不管怎么演讲
0: 上
2: 了上不了台了，
0: 对，大脑一片空白然后这浑身发抖、
1: 嗯、
0: 啊等等，还有一些甚至有的人恶心呕吐，
1: 嗯，
0: 你像这种反应是不是就是过度的这个反应、
1: 嗯、
0: 然后这个事情过去之后很长时间他都放不下、
1: 嗯、
0: 一提起来还有心理阴影，那这个就是属于病理性的这个焦虑。还有关于身体，你像我们有的时候哎呀上医院检查，医生说哪会有点小毛小病哈、
1: 嗯、
0: 那我们是不是担心都是正常的，
2: 对，
0: 哎呀妈这害怕了，哎这可咋整，能不能得什么病啊，是不是，哎，但是很快这种焦虑的情绪呢慢慢的我们自己就能做一些处理、
1: 嗯、
0: 然后冷静下来，那咱们该就诊就诊，
1: 嗯
0: 啊，该调理调理，是不是，哎，该改变一下我们饮食结构哈、
1: 嗯、
0: 和作息时间，那咱们就很快的就能够通过一些有效的行为来去处理这个现实的问题、
1: 嗯、
0: 但有很多人就不行啊，这个检查出现了一些问题以后他就觉得哎不行了，我这指定得绝症了、
1: 嗯、
0: 然后这医生没跟我说骗我呢、
1: 嗯、
0: 然后一系列的这种动作和反应啊，比如说有很多人就反复的检查身体，
1: 是
0: 啊，然后坐卧不安的开始去啊，这个就是在一些情绪啦啊行为啦睡眠饮食方方面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像这样的人他就没有办法接受医学上的证据，就你那把那个检查结果拍给他了不相信，是不是，哎，就有这种，那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病理性的焦虑。所以二者的区别就是正常焦虑就事论事，
1: 嗯，
0: 这个事儿过去拉倒了，
1: 嗯，
0: 但是病理性焦虑就是没完没了。
1: 嗯
0: 嗯，
1: 好嘞，那稍后呢我要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回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如果就是病理性的焦虑了我们得
0: 怎么办啊、
1: 嗯、
0: 就如何来去处理我们的焦虑的情绪。
1: 好嘞，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心灵的音符随风起舞，谱写治愈系的温柔乐章。心间的暖风吹散阴霾，点亮生活的每一处细节，让星海的波浪轻轻摇曳，在你航行至宁静的港湾。
3: 每周五下午1点，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将与好人帮心理专业志愿者团队一起从心起航，沐浴爱的阳光。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哈。那刚才呢我们已经和大家预报了哈，我们这一时段就是想要艾米老师分享一下这种病理性的，因为正常的这个焦虑你一段时间就过去了嘛，主要咱们要看这种没完没了的病理性焦虑我们应该怎么办，让它别没完没了，没事，嗯
0: 嗯， 好的，那在这里啊，我先给大家讲讲病理性焦虑怎么办，然后再说正常焦虑如何运用心理学的一些手段和方法来去做一些处理。那病理性焦虑啊。

0: 我首先建议是上这个心 理医院或者我们一些啊、
1: 嗯、
0: 这各大医院的这个心理科或精神科、
1: 嗯、
0: 啊来去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
1: 哦、
0: 啊那如果说通过我们这种医学的哈、啊、这种评估诊断哈、啊、已经确定了那你就是焦虑症或者是说有严重的一些焦虑的哈这种倾向了、
1: 嗯、
0: 那我们一定要通过啊医生的这个建议那该治疗就治疗就像我说那你该吃药你就得吃药呀、
1: 嗯、
0: 是不是哎那你不能说硬挺着呀啊那焦虑到一定程度你像我临床做咨询的有一些儿童青少年啊包括一些这个成人哈他是听不进去你说的话的，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就是给你的感觉，咱们老百姓话说叫油盐不进，
1: 嗯，
0: 是不是？哎，你给这说你的，他给那块就是说他的，
1: 对
0: 啊，甚至呢，哎，很多时候你说完了，他说你说啥了？我没听着啊，
1: 嗯，
0: 是不是？哎，那你像这个
1: 根本不接你这茬，
0: 哎，不接你这茬、嗯，因为他已经被巨大的那种焦虑牢牢的锁死了，
1: 嗯，
0: 他是没有能力去做思考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病理性的焦虑长期存在的话。那么它真的是严重的会影响我们的学习、
1: 嗯、
0: 工作和生活、
1: 嗯、
0: 所以有很多孩子我们不要就是家长啊不要去忽视他这种焦虑
1: 嗯
0: 啊孩子学不进去习了就认为孩子哎呀这个不上进了、
1: 嗯、
0: 然后孩子不懂事了这个孩子没有上进心了其实根本不是、
1: 嗯、
0: 如果我们真的重视起来呢带着孩子去专科医院好好的看一看、
1: 嗯、
0: 如果医生诊断说这个孩子是焦虑甚至焦虑症一定要重视要通过这种专业的哈干预呢我们来降低孩子的焦虑的水平、
1: 嗯、
0: 那当把他的焦虑的情绪做了很好的处理的时候他有能力让自己静心了啊让他整个人变得松弛了、
1: 嗯、
0: 我们再来去和他探讨学习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啊我们来解决问题的一个路径和方法也是应该有的一种审慎的是吧、
1: 嗯、
0: 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1: 嗯，那其实刚才艾米老师说到的重点哈就是当你觉察到您确实是有这个病理性的这个焦虑的时候、
0: 嗯、
1: 一定要去专业的这样的这个科室或者是医院去进行相应的这个评估哈、
0: 嗯、
1: 那其实我们说艾米老师刚才我们说了一些表现然后呢也知道了正常焦虑和病理性的这个焦虑那你说这个焦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嗯对呀、啊、这个问题
1: 是不是咱得知道他为什么会就怎么就不自然的就产生了这种焦虑
0: 呢、嗯、对
1: 呀、
0: 啊啊、你现在有很多家长也说、嗯、这个孩子怎么好像也没怎么着啊、
1: 嗯、
0: 怎么就不能上学了呢
1: 对呀、
0: 啊、
1: 就这个原因
0: 来自于、啊、有的孩子就开始人际回避他都不跟别人交往了
1: 嗯
0: 啊不能正常出门了、
1: 嗯、
0: 那一些这个成人啊尤其是比如说这个从大学哈毕业进入职场的有很多孩子就开始躲在家里不出门了、
1: 嗯嗯、
0: 然后也不能去正常的去找工作啊然后正常的哈在这个社会上哈来去与这个社会相处了那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家长就是哎呀这孩子到底怎么了呢、
1: 嗯、
0: 是什么原因呢、
1: 嗯、
0: 是不是啊那我们需要去探讨、
1: 嗯、
0: 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焦虑的原因两个方面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
1: 嗯、
0: 任何事不都是
1: 内
0: 因
1: 和外因
0: 内因和外因吗是吧那么这个外在的因素就是我们不断去斟酌的说到底是遇着啥事儿了、
1: 嗯、
0: 啊谁受谁影响了、
1: 嗯、
0: 是不是哎是由一些外在的人事物引起的啊比如说有的小孩是一快考试了看快考试开始坐卧不安甚至有小孩就不考试了
1: 嗯
0: 啊害怕了是不是哎
1: 是
0: 那么这个就是也是啊这个现实的这个问题会不能很好的解决和处理会给他带来一些焦虑、
1: 嗯、
0: 像这样的呢问题往往是因为这个当事人啊可能他现实问题解决的能力比较弱
1: 嗯
0: 你看有的一些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人啊就特别有能力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啊、
1: 嗯、
0: 他都能很好解决的他焦虑的这个几率就小
1: 嗯
0: 啊或者他有了焦虑很快就能处理
1: 是
0: 那我们为什么特别倡导说让小孩啊从小要做家务哈、啊
1: 嗯
0: 要让他干活啊做事情呢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是训练孩子的他的很多的哈一些好的生活的这个习惯培养他的一些能力另外最重要的去提升孩子抗压抗挫的能力。
1: 啊，
0: 是吧？
1: 原来做家务、
0: 哎。

0: 想想让孩子他去做家务做事情，哪怕系个扣子他不会系，他是不是得想招啊，我怎么能把这个扣子系上啊、
1: 嗯、
0: 是吧啊，那这个让他洗碗是不是他得研究怎么把这个碗
1: 洗
0: 干
1: 净
0: 呀、啊、啊，然后做帮爸爸妈妈去做一些家务。你像我这边有个小孩不上学了，他爸爸呢出摊，然后就是卖那个烤冷面，
1: 嗯，
0: 然后我就这个鼓励和支持这个孩子，哎，你不愿意上学哈，那你这段时间帮爸爸卖烤冷面吧，
1: 嗯
0: 啊，然后帮爸爸给爸爸做小帮手，
1: 嗯
0: 啊，然后跟爸爸一起做事情，你想想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能锻炼孩子很多很多的能力，
1: 嗯，
0: 但是我们家长啊就觉得，哎呀。学习为那个为主啊、
1: 嗯、
0: 学习最重要、嗯、爸爸妈妈有那个是这些事儿都不用你干、嗯、你就好好学习，其实错了，
1: 嗯
0: 啊错了，因为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可以培养出来孩子很多很多能力，尤其是抗压抗挫能力、
1: 嗯、
0: 那当一个孩子一个人他抗压抗挫能力不足，一遇到事儿他就开始躲，
1: 嗯，
0: 开始逃，是不是？哎，那他就会退行到一个婴儿的无能无助的状态，
1: 嗯、
0: 那你说他怎么能不焦虑呢、
1: 哦？
0: 尤其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家长对他的要求高，但他现实的应对问题的能力又很弱，这种巨大的反差就会给他带来焦虑。
1: 嗯，
0: 如果你对他没有什么要求，哎呀，怎么样都行。哎，可能他对自己他也不会有个很高的要求、
1: 嗯、
0: 孩子往往会把父母对他的态度内化成为对自己的态度，
1: 嗯，
0: 那就是有很多人他就像跟农民似的，我春天也不播种，我夏天我也不除草，我秋天我就想打粮食、
1: 嗯、
0: 你觉得那可能吗？
1: 嗯，
0: 是不是？哎，如果说我们孩子大人都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让我们感觉好像就是完全不符合这个事物的一个发展逻辑的哈，这样的一个圈怪圈的时候，孩子大人全焦虑，
1: 嗯，
0: 是不是？哎，所以这是一个外在的因素。那还有就是说内在的因素，就是他自己的内在的认知方那个出错了、
1: 嗯。
0: 这个认知出错就是我前面讲的，如果一个人一直用消极负性自动思维，用以偏概全的，用完美主义的啊、
1: 嗯、
0: 这样的一种认知模式，哎，应该不应该的啊，这样的一些想法来对人对事，必然焦虑。
1: 嗯
0: 啊，尤其是有很多的人，他控制欲非常非常强。你想，这个世界上我们能控制的只有我们自己，
1: 是，
0: 但有的人他就想要控制所有。
1: 嗯
0: 啊，做家长控制孩子。是不是、啊、然后呢当领导他控制所有的员工、
1: 嗯、
0: 是不是、啊、他身边每一个人都想控制，那这个是不可能的、
1: 嗯、
0: 那就是整天他在逼迫自己去做那些根本做不到的事儿、
1: 嗯、
0: 然后要拿那些根本拿不到的结果，你说他能不焦虑吗？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内外的因素会导致一个人啊他会形成的一些这个正常的焦虑或者病理性的焦虑。
1: 嗯，其实艾米老师我在这儿我也有一个这个，因为我们都属于家长嘛，然后呢又有面对这个马上就要中考的这个家长中间的这样的一个焦虑哈、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谈到一个问题、
0: 嗯、
1: 因为也涉及到这个报考的问题，然后呢这个中间事情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我们如果说冲一冲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就要去赌一把
0: 啊
1: 报的好的学校
0: 985211清华北大、
1: 就是往这个地方来奔、
0: 嗯、
1: 但是呢就是孩子的这个压力就油然而生了、
0: 嗯、
1: 他就有压力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给他报的低一点的话、
0: 嗯、
1: 啊然后呢他这个压力就小了之后呢，其实他还真都考上了，
0: 嗯，
1: 咱们说需要冲一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那您说，怎么才能让他调整？我既让他冲一冲好的了这个学校，然后呢，他其实又能发挥正常的这个状态呢，而不是说事与愿违。我们报低了，但是他考的却很好；我们报高了，但是他却没考上呢。
0: 嗯，哎，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啊，几乎差不多90%的家长，尤其高三的哈、初三的哈，
1: 嗯、
0: 这家长都会跟我问这样的问题啊。他
1: 这
0: 个你就要甄别了，一部分它是现实的问题，
1: 嗯，
0: 那现实问题一定需要现实手段来解决，
1: 嗯，
0: 比如说关于孩子这个成绩，他到底在哪个线上，
1: 嗯，
0: 那我们是不是要找专家呀？
1: 嗯，
0: 啊，是不是？哎，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嗯，
0: 那他在这个就是个中高考啊、报考上。 啊，在志愿的哈选择上这方面人家就有经验的，
1: 嗯，
0: 就结合孩子目前，你把孩子近期的所有的这个成绩啊，那个拿出来，然后我看一看，帮着孩子来做一些科学的分析，而不是我们自己在那想，
1: 对
0: 啊，是不是自己在那猜，那这个是不可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这方面的报考的专家呀，学习指导专家呀，是不是来去，
1: 哎，
0: 对，和孩家长。

0: 孩子一起，我们来共同去探讨和研究这个事儿怎么解决。
1: 嗯，
0: 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哈，就是因为家长也好，孩子也好，对这个学习的成绩，对学习的结果，他过度的关注以后或带来的这种焦虑。
1: 嗯，
0: 那就很简单，就是让我们去聚焦到我们的这个当时当下情绪当中，把这个情绪处理掉就完事儿了呗。
1: 嗯
0: 啊，你怎么能跟孩子一起研究研究你现在这种焦虑给你带来的影响，然后咱们要不要哎这个做做静心的练习，
1: 嗯，
0: 是不是用点正念疗法，后面会给大家介绍这
1: 个
0: 方法啊、
1: 这
0: 个
1: 就是、
0: 然后回到当下干啥想啥，
1: 嗯，
0: 是不是哎、你天天满脑子横飞的就想啊我是清华北大还是复旦啊还是同济啊，天天想那些东西，那其实是和不现实的呀，
1: 嗯，
0: 是不是、哎、
1: 是的，
0: 那没到那一步呢，咱们是得一步一步来、
1: 嗯、
0: 然后跟孩子研究现在咱到哪一步了，
1: 是
0: 是不是、哎、是不是到了咱们专注的要聚焦在当下的具体的这个啊那个学习的阶段上，然后在这个阶段、
1: 嗯、
0: 看一看我们具体的各个学科它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1: 嗯、
0: 你学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哎、要解决现实的问题以后，然后可能慢慢的啊把他那一部分因为现实的因素导致的焦虑的情绪去除掉，
1: 嗯，
0: 哎，余下的就是一些这个我们啊，这个自己因为过度的哈来去这个做一些消极负性联想带来的焦虑，咱们把它处理掉就 OK 了。
1: 嗯，对，其实听了艾米老师讲完了这些之后，就能非常从我们说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理解为什么说我们说这个大家都在想、你冲一冲，或者是说是这个保你能够达到的这种程度、
0: 但如果他特别焦虑、你冲一冲他冲他用
1: 不上
0: 劲儿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说、
0: 哎、所以说我们还要跟孩子研究说静能生慧、心静自然凉，是吧？
1: 好嘞、
0: 嗯、
1: 那稍后我们还是要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回来呢我们就要开始给大家出药方了哈，就是我们在面对知道了这个焦虑的行为表现还有产生的这个原因之后、然后呢我们怎么才能让自己避免这种焦虑，然后呢让自己和这种不安和解哈、好嘞，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一路生花，热爱全开。欧亚川城16周年庆，9月19日完美绽放。购物返券积分增值，好礼逐级增。欧亚川城邀您共享店庆礼遇。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您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欢迎您
5: 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这个艾米老师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谈了很多跟焦虑有关的一些方向哈。然后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也是主要说与不安和解，希望大家都能避免焦虑好好生活哈。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就要请艾米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了，当你真正的有了这样的这个焦虑的情况之后，然后呢你又知道或者是说你已经察觉到你自己是属于正常焦虑还是病理性的这个焦虑、然后呢你又有的能力处理一些这个处理这些你知道的这些内容的情况之后呢、然后我们再给你一些 方式方法、
0: 嗯、
1: 然后你去运用、
0: 嗯、
1: 对不对？
0: 嗯，是的。这个还是结合咱们前面说焦虑的这个两种情况哈、
1: 嗯、
0: 先说这个病理性焦虑呢，前面给大家建议就是一定要先

0: 上这个专科医院哈、啊，我们来去做一个诊断、评估，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先做一些这个生物学的干预啊、那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双管齐下的寻求一些专业的哈、这个心理的辅导。那为什么要上医院呢？是因为我们自己靠自身的能力已经很难来去有效的应对和处理这种焦虑和焦躁所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这种干扰和影响啊，甚至有的持续很多年。我身边就有，其实他这种焦虑他自己也不能够很好的去觉察，身边的人可能对这个问题呢也不是能有很好的认识，就是觉得这个人脾气不好，然后整天的哈忙忙叨叨的哈，然后坐卧不安的，可能就以为他就是这个性格。但是其实我们很少能够去从专业的角度发现他是一种这个病理性的焦虑啊。那遇到这种情况，他自己啊靠自身的能力没有办法去处理，时间又很长，尤其给他带来的影响特别大，甚至有的直接影响他的人际关系啊，你就发现身边的人甚至家人都没办法跟他相处啊，不能很好的正常的去学习工作和生活。那这样的情况我们真的是需要去以一种很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哈。然后我们重点就是和后面和大家探讨说正常焦虑啊，我们自己能自我调整的，那这个怎么办？这个是针对这一部分啊。那么这个焦虑，我们知道它主要原因是啥？
1: 想的太多
0: 啊，跟认知有关，对不对？哎，就是想的多，做的少，是不是？你看有的小孩，我就写不进去，怎么样哈？我说，当你能够让自己具备静心的能力以后啊，明确你这个学习的目标，我为啥要学习啊？通过学习，我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如何在哪些方面来做自我价值的提升？那你一天你要干的事都忙不过来的时候，你就没有时间想东想西玩手机了，是不是？哎。所以它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就是底层逻辑就是这样的。那我们解决问题，道法术器是不是先要从底层逻辑来看清事物的本质？所以说当我们发现焦虑的本质是想得多做得少，然后我们是因为思虑过度，因为我们的认知总做灾难化的联想，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去提醒自己啊，不要想那么多，
1: 先不要
0: 想，是不是？所以要先要从调整认知开始。那他在告诉我们，就是说你是不是需要转换一种角度，转换一种思维来去看人看事儿了，是不是？那这是我们要去做自我改变了，
1: 是
0: 啊，这是第一步。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可能要运用一些啊这个正念的疗法，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心理学的方式方法来去处理一下我们这种情绪。就像我反复跟大家不断推荐的正念疗法，这个我在临床的应用当中，我觉得还是比较能够快速的有效的去解决我们情绪问题的一种方法。比如说正念观呼吸。快速的用啊这个就是当时当下的啊你能够觉知到的情绪的啊这样的一个时刻，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呼吸上，不断和自己的呼吸在一起啊，然后要把你的那个头脑当中哈纷繁的思绪啊不断的拉回到你的呼吸上来，把你那严重的躯体的这些啊这种感觉和症状反应也拉回到呼吸上来，就不断的聚焦。你像那小和尚那个念经敲木鱼，梆梆梆梆梆梆不停的敲木鱼，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聚焦注意力嘛，是不是？哎，不断的通过敲木鱼的方式来提醒自己，我在念经，我在念经，我在念经，是吧？那我们正念疗法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把注意力转回到当下。那转回到当下的什么地方呢？那首先是呼吸，是不是？哎，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反复练，反复练，不断的用正念呼吸的方式来去聚焦自己的注意力。然后你再去不断的可以把这种方式和方法延展到你的一些生活里，比如说正念吃饭，是吧？你身体难受了，哎呀妈，太难受了，太不舒服了哈。尤其一些有一些身体疾病的人，那难受的不行了，你就要 把注意力转回到你的身体的反应上来和你的症状在一。

0: 一起去感受你那种当时当下痛苦的感觉，是吧？那这是叫正念身体扫描，啊，还有我们正念走路，正念做家务，啊，你像。
1: 艾薇老师，我想知道，因为我这现在也经常走路嘛，但是有的时候是和小伙伴一起走路。您说的正念走路是不是得是自己走路？
0: 不是，正念走路就是不断的他。

0: 啊，甚至也可以把注意力转移到你和小伙伴的交流上，
1: 嗯
0: 啊，然后甚至转移到你的这个啊一抬那个腿是不是啊一落步的哈、
1: 嗯，
0: 整个这个过程里叫正念走步，
1: 嗯
0: 啊，你像我家先生啊，他那个就是那个不忙的时候，他就在家里面做家务哈、
1: 啊，
0: 然后我就发现他做的特别开心哈、啊，哎，天天啊这个说有点暴露个人隐私了啊，他在家里面做饭呀，然后这个。什么打扫卫生啊，然后洗衣服干啥的啊？一边唱歌一边做家务。我说：“哎呀，那你这还挺开心。”他说：“我干啥想啥呀？”你看他没学过心理学，他也不懂。他说：“那我就敢把这个事情看成是一种享受，因为他原来他忙，没有时间做家务。那现在不忙了呢，他发现我很忙了，他就帮着我哈来去做一些这个家务事嘛。然后他就自己就是能够有意识的啊提醒自己。”我这个做家务这个事儿是我现在需要做的，我喜欢的，我愿意的。那你看看他的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0: 那为啥你看有的人做家务一边做一边生气？
1: 对。
0: 是不是啊？一边唠叨，然后一边啊就觉得这不是应该我干的活，我为什么要干这个呢？
1: 对呀。
0: 他就很痛苦，是吧？
1: 你想到的都是你在这儿坐着，我在这干活。
0: 对。所以说正念，你要想培养你家里头谁能很好的帮你呢去做家务活，你就培养他。正面做家务的习惯啊，那这样的话这个过程里那可能不会感到疲累啊、不会感到痛苦，他会很开心。
1: 是，那刚才艾米老师说到的这些正念都非常的好啊、然后呢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这个放松之后呢、不管你是在吃饭做家务走路你都可以试一试回归到当时当下哈、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请艾米老师再给我们一套具体的处理焦虑与不安和解的这种方式哈。
0: 好的，这个前面就是讲了要去觉察我们头脑当中的想法呀、然后让我们的注意力聚焦到当下呀，哎，来去缓解我们的情绪。那如果说功课老师让我给大家啊，这个分享一整套的处理焦虑的方法啊，那在这里我说叫我与不安和解五步法，
1: 好，
0: 是吧？
1: 看看哪五步？
0: 哎，对，就是第一步啊，一定要先，当你有了一些剧烈的情绪反应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觉知。第一步就当下急救。啊，怎么急救呢？就是用我说的这个正念呼吸的方法，或者是也有一些其他的呼吸的方法呢，我们来去和自己的这个情绪在一起，然后来去聚焦我们的这些啊，这个当时当下的呼吸呀，身体的感觉呀，还有我们的一些情绪，啊，所以那这样就是说让你能够，我们不说找存在感，存在感哈、那找到存在感。第二个就是做思维调整，就是要停止那些灾难化的想象，拒绝过度的预判这个灾难的未来，
1: 就不要想太多。
0: 对，第三个就是那个行为的调整嘛，先从最小的事情，你能做的事情，开始养花啊，种草啊，还有你自己一些小兴趣、小爱好啊，都把它捡起来，像小和尚这个念经一样，不断提醒自己把注意力放到这个事情。上，这样来有效的处理自己的情绪。然后第四个就是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最后就是要做长期的心理建设啊，来从认知、情绪和行为全方位的来调整自己。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用于不安和解五步法，就基本上可以做到让我们好好的生活啊，然后能够去这个活在当下。
1: 好嘞，非常感谢艾米老师给我们出的这样的一个与不安和解五步法，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可以试一试哈。那最后呢，我们也请朋友们都要记住哈，焦虑是提醒，不是惩罚，人生不必事事确定，安稳在心就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也感谢艾米老师的分享，我们下周再见。
0: 好，下周再见。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明天、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晴，6度到18度；吉林小雨转晴，6度到18度；延吉小雨，6度到17度；四平多云转晴，3度到20度；通化小雨转多云，4度到17度；白城晴，6度到21度；辽源雨夹雪转晴，2度到19度；松原多云转晴，6度到20度；白山小雨转多云，3度到17度。
5: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来关注每周五我们的名医会的节目。吉林名医会每天我们都会邀请我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的各位专家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每天一个角度跟大家去做分享，也健康很重要。刚刚和我们今天的嘉宾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提到了这一点，就是健康和这个医疗健康以及和法律相关系的真的是很重要。我说赶巧了，平时我们的节目关注的都是大家在法律方面的一些相关知识，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的眼科主任医师，我们的研究生导师，吉林省的名中医王文义，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你好王主任。
6: 你好。
4: 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跟王老师也在聊着有关于眼病的这个方面啊，眼科。今天我们带来的话题是老年性的黄斑变性。其实我对这个知识真的是

0: 一点都不了解，就是我们什么叫做黄斑，是出了问题才变黄的黄斑，还是说眼睛里边就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位置，它需要在我们眼睛里边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王老师先给我们先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吧，好吧？
1: 所说的黄斑，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有。
0: 嗯，
1: 这个黄斑在什么位置呢？在眼底的视网膜的正中心。
0: 嗯，
1: 它多大呢？大约在2到5毫米这么直径这么大，因为它呈黄色斑块状，所以说我们形象的把它叫做黄斑。
0: 哦，
1: 你看这黄斑，它虽然非常小，你看很小的，它很重要，就是我们眼睛90%的工作，都由黄斑来完成。
0: 哦，
1: 所以说这个黄斑的健康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看东西的清晰度，我们看东西的颜色，我们看东西的形状等等，还有明亮度，全是由黄斑来完成。如果说我们的黄斑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的视野会下降，甚至呢是失明。
0: 刚才提到这个黄斑变性，一般的这个会出现在多大年龄？
1: 特别是咱们现在今天的话题是老年性黄斑变性。其实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就是叫年，统称可以叫做年龄相关性，也就是说这个病跟年龄有关。为什么这么叫了呢？年轻人40多岁的人有的也会出现这个病。那么呢以老年人居多，你现在比如说我们50岁以上的人，这个病的发病率在7%。要是说70岁以上的人，他的发病率达到17%-22%。也就是发病率非常高。你有的说我今年50多，我也没觉得怎么的。这个病它有重有轻，所有的疾病都轻到重。那么呢黄斑刚出现问题可能是一个萎缩性的黄斑变性，也就是说这个病当时很轻的，对你影响不大。但是一旦它形成水肿了，渗出了，出血了，视力会迅速下降。
0: 您说的迅速会迅速到什么程度？
1: 甚至今天好好的，明天就不行。
0: 这么快，
1: 这么快，
0: 那所以
1: 它出现渗出和水肿，突然就会出现，
0: 所以它也是一个很会是一个很我们每个人的体验感上会是一个很突然的
1: 突然，但是来讲，它并不是说突然得的这个病
0: 哦，
1: 它只是加重，突然加重了，一旦产生渗出和水肿或者出血，视力，你比如说什么大概什么感觉呢？中心我们看前面突然黑一块暗一块。它是在中心呢，看中心视力，黑暗，甚至变形了，甚至断条了，啥？我一看中间看不着，边上能看着，就非常严重，它就是马上就自己就能感觉到，
0: 刚才您提到了个年龄，说可能在40多岁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疾病，那我们应该从什么样的年龄开始关注自己眼睛的健康问题呢？
1: 还有一些因素，你比如说，同时这个人，比如说有些基础病，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度近视，那么这类的人群得黄斑变性的概率会大大的增加，提高很明显，那么就我们每个人，不管是咱们有没有那个其他的基础病，过了50岁，我们现在都注重体检，大家都很注重，一定要查一次眼底，到很简单，体检一下，包括眼底的检查，你比如说，我今年50了，我今年的体检了，我查一次眼底。如果说眼底很好很健康，那你可能就不需要年年查，可能过几年再查就可以了。那么你这个人如果说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是不是高血脂，还有或者高度近视，那么这个时候你要需要年年查眼底，也就是说这个病我们要早期的发现它，在没影响到你的视力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发现它了。我们就会积极的控制它，不让它发展。我们为说那我得了再治吧，这个病为啥说不能说得了不治，应该早发现早治疗呢？它不可治愈，也就是说我得了黄斑变性，很重了，我发现了，我去治疗，我不会治到像原来那样的，不可能。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不可能。也就是说
0: 缓解吗？
1: 可以临时缓解一阶段，那么呢作为我们医生来讲，就是说能把你这个黄斑变性给它控制住，不再发展，就已经非常好了。
0: 也就是我什么时候去，是什么样的程度， 基本上也就日后再配合，也就基本上到这个程度。
1: 有的好一些控制住
0: 哦，所以要提前

0: 治疗或者提前去诊断，
1: 对，
0: 很重要。
1: 嗯，你比如说现在我们业内通称就是把黄斑变性，你就称作什么？
0: 嗯，
1: 不死的眼癌。
0: 哎呦，这个确实，
1: 就是，
0: 因为眼睛的作用只有这一种哈，就是看东西。
1: 对，
0: 对吧？它不像说嘴巴，说我还要去说话，我还要去品尝味道等等等等。而眼睛可能在我们看来，它的目的就是要看清东西，看见东西。
1: 对对，
0: 你能看得见，你能欣赏，你能在生活当中起到这种给你起到的这个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眼睛一旦出现了问题，你别看它面积很小，但是它影响我们整个人的身心的健康。
1: 所以说呢，我们的视力啊，好和坏，对我们全身影响很大。我们大多数的信息都是因为眼睛才能得到。
0: 哎呦，昨天刚刚和一位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提到说，父亲之前呢身体特别好，走路也很快，平时买菜什么的都是一手操办。但是随着眼睛有了疾病之后呢，这个锻炼就很少了，而且从性格上跟以前也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相信王主任应该这也是平时您的患者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影响状态吧。
1: 嗯，现在的患者他有几个过程。
0: 嗯，
1: 比如说原来视力很好，但是我原来是我在部队，我的视力都1.2。
0: 嗯嗯嗯，
1: 眼睛一旦出现问题，他就非常的不认可。
0: 嗯，
1: 那我这个应该也不是没事，他接受不了。
0: 嗯，
1: 简单说这个病是个慢性病，需要长期控制和治疗。
0: 嗯，
1: 那么呢，对人的身心啊很主要啊。有的人他都因为他，就比如说我得这病，我可能也是有的很造成抑郁。
0: 嗯，
1: 很多，你睡也睡不好，吃饭也不想，什么都来了。
0: 嗯嗯，我尝试了一下哈，我大概现在到目前为止有5秒钟的时间是闭上眼睛在听着您说话，然后并且呢想跟您做更多的交流，但是我觉得好吃力，就是我好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也不知道跟您之间的这种交流的方式对和错，我好像会失去了很多的判断力。
1: 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么看哈，
0: 嗯，
1: 包括耳朵，我有一个患者，他的视力是几乎是丧，就是丧失什么意思，就是黑白天分不清了。
0: 嗯嗯嗯。
1: 这是第一个，他就很难受了吧。
0: 嗯嗯。
1: 还有一个他耳朵，是那个听力也完全丧失。我就去形容这个患者，他一个人在一个很黑很黑的一点光不透的屋子里头，还一点动静也
0: 没
1: 有。
0: 嗯。
1: 这种状态我们人会疯掉的。
0: 是的。这个第一感受就是吃什么样的香的东西可能都没有那么确切。也不知道身边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大家的表情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身处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这种陌生感确实是让人觉得很压抑。我觉得刚才这一番形容之后，我也自己做了一点小小的尝试，我觉得眼睛重要性不用多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你有很多的内容需要用眼睛去表达，对吧？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说，哎呦，这个演员的眼神很厉害，这一个眼神太有戏了。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能在生活当中感受到的。但是如果您有了眼疾，如果在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影响了你的视力，它影响的不仅仅是说你能不能看得清东西，能不能看得见东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内心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说确实是疾病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0: 嗯，
1: 就是说我有一个患者是，他平时他觉得眼睛还可以吧，
0: 嗯嗯，
1: 他家那个邻街，就是说在窗户那能看到的大路，
0: 嗯，
1: 他有一天他看路，就看到一个小轿车往前开开，直接就飞起来了。路交叉口不有那交警吗，他就觉得小轿车飞起来就撞那个交警去了，他又眨眨眼，哎呦，我这眼睛是不是有问题了，他没撞交警啊。
0: 哦，
1: 看病检查诊断黄斑变性。
0: 哦，
1: 他头一天还好，
0: 就刚才您提到的，
1: 哎，
0: 看到物体变形了，
1: 变形了，
0: 扭曲了，
1: 扭曲折叠，
0: 折叠了，哎，这2到5毫米左右的一个小位置给我们的眼睛起到的作用却达到了90%。一旦他生了病，我觉得这个真是大家能明白哈，这2毫米的位置、3毫米的位置，如果发生了一些变化呀，包括变性啊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确实对我们的视力影响特别大。好了，各位，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听着节目，如果您也确实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自己的身体上有类似的问题的话，您也可以和我们的交通广播的热线电话取得联系，0431-881-5411-881-5422。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王主任呢，会关注您在眼睛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而且是咱们今天 林省的名中医，平时您挂号都不太容易的。今天我们把王主任邀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各位如果在这些方面有任何的

0: 咨询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38来进行互动，或者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啊，85815422打这部电话。刚才王主任也提到了一些基础性的疾病，比如说血糖高啊，血压高啊，这些对眼底都会产生影响，或者对我们的视力都会产生很大影响，是吗？
1: 嗯，这比如说咱们简单的说，发病率高的糖尿病、高血压，咱就说糖尿病。糖尿病的发病率很高啊，因为就比如说我们偶尔我们到饭店聚会，这一桌可能10来个人，吃饭前有一个或者两个人
0: 得打一针，
1: 得打一针，糖尿病
0: 确实。
1: 现在这个糖尿病不可怕，
0: 嗯，
1: 可怕的是它引起的并发症，
0: 嗯，
1: 包括眼睛，
0: 嗯，
1: 眼睛并发症很高的，你比如说3个糖尿病的患者中，有一个就有眼睛的并发症，
0: 嗯，
1: 那么呢，人说。我这看东西挺好啊，
0: 嗯，
1: 你看东西好，他只是说你的病变还没影响到你的视力呢，
0: 嗯嗯，
1: 哎，不是说眼底肯定没问题，就是3个肯定有一个，
0: 嗯，
1: 这是通过发病率调查得出的结论，
0: 嗯，
1: 哎，所以说我们就是现在说，包括高血压，
0: 嗯，
1: 它引起眼底的动脉硬化，
0: 嗯，
1: 高血脂、高脂血症、高那个血脂也高，哎，眼睛呢视网膜的静脉或者动脉。就容易堵，就跟我们得脑血栓、脑梗塞似的。
0: 哦，
1: 你有动脉硬化、高血压，它得发病的几率肯定就高啊。
0: 嗯嗯，
1: 啊，眼睛也是，眼睛它堵了眼睛血管，我们有的时候管它叫眼梗塞。
0: 嗯，
1: 实质来讲，它就这个血管堵了。那么呢，没堵以前，你有没有高血压呀？糖尿肯定会有啊，会有糖尿病或者说动脉硬化呀。
0: 嗯，
1: 就跟糖尿病似的，你没有糖尿病，你不可能得什么。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0: 嗯，
1: 那么你有高血压了、高血脂了、高血糖了，就会相应的引起相关的改变。你血管堵了，比如说堵到静脉的分支，它堵了之后，我的血液循环中断，它就会血管不流血了，那血往哪去？出来吧，就是眼底出血吧。那么眼底出血，一个小范围出血，它没影响到黄斑区的时候，
0: 嗯，
1: 不影响你视力，
0: 嗯。
1: 哎呀，我什么都正常，因为啥？它没影响到我们最关键的黄斑区。
0: 嗯，
1: 是看啥都正常。突然有一天，哎，看东西不正常了，水肿之后视力模糊、视物变形都出来了，视力迅速下降。到眼科看了一看，它引起这个黄斑区的水肿了。
0: 嗯，
1: 水肿了。
0: 嗯，
1: 哎。
0: 好的，
1: 所以
0: 那就这样，王主任，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现在已经有听众打进热线，各位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881542与我们保持联系。在您眼睛方面有任何的眼疾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向我们的王主任来进行咨询。
2: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我们的王文义王主任。王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老年的，尤其是关注着老年的黄斑变性的相关问题。当然，这个话呢，可能说的是更为常见的，但刚才王主任已经提到了，40多岁之后。尤其在50岁之后，我们就应该对自己的眼底进行观察。其实，在体检的过程里边，我觉得我个人最关注最少的几个：身高、体重、眼睛。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关注最少的，因为我总会觉得我的身高不会长了，我只能再往下降一降，是吧？我的体重呢，自己心里边基本有数。体检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属于就是叫什么叫做天才的项吧，就是多这么几项写上也好看，然后有个眼科也觉得自己眼睛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直到有那么一句话叫做"花不花四十七八"，我虽然没到四十七八， 但是呢，他们说我的平时视力太好了，所以容易花，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现在开始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字太小，光线太暗，离得太近的时候发现，眼睛有些变花了。我直到这个时候我才会理解离得远看不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的眼睛确实是打小身边所有人都说没见过你的视力这么好的，结果现在太近距离的时候看着有点发晕了，有点发花了。我觉得这

0: 这确实我能感受得到眼睛的变化。
1: 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们每个人眼睛到一定的年龄之后，
0: 嗯，
1: 就是说我们眼睛里看远看近，也就是说你花不花，包括近视啊，
0: 嗯嗯，
1: 它有个眼睛里有个晶状体，
0: 嗯，
1: 这个晶状体的度数对于每个人都是相对固定的，它有一定的弹性。它的弹性变凸变薄，就让我们的眼睛看远、
0: 嗯、
1: 看近。
0: 嗯，
1: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这个弹性越来越弱。
0: 哦，
1: 也就是说不能完全的调节你看远看近。
0: 嗯
1: 嗯，那怎么办？就我们说这是花。
0: 嗯，
1: 我们有些叫老式。
0: 嗯，
1: 什么？你不能调节你看近了，你就得用一个凸透镜来帮你看。
0: 嗯，
1: 我们所说的花镜。
0: 那像我这种情况，我相信在我身边45岁到50岁或者在年龄再稍大一点的朋友，可能陆陆续续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1: 那么呢，眼睛视力好的人
0: 怎么调整呢？
1: 他可能有一些远视。
0: 嗯，
1: 有些远视的时候，老百姓说花的会早。
0: 哦，啊，原来这是有道理的。
1: 我们的花镜是得就是远视镜。
0: 嗯，
1: 你的视力比如说1.2或1.5，平时调节挺好的。
0: 嗯嗯，
1: 但是来讲，随着年龄增加，你会比别人提前戴花镜。
0: 啊，看来我就是属于那种要提前戴花镜，但是目前虽然还没达到戴花镜去调整的这个状态，可能就是花的度数会稍低一点。
1: 对对，
0: 哎，可能我自己还能接受得了，我可以把这个物体的远近调整一下就可以。当有一天我胳膊长度不够的时候，
1: 那不是
0: 我就得需要用花镜了吗？
1: 那不一定说胳膊长度不够，
0: 我拿东西啊，我要看的。
1: 那很远的时候你也很费劲了。
0: 嗯，
1: 我们的要求正常的阅读距离。
0: 嗯嗯，
1: 那看东西不清楚就可以戴个花镜，
0: 戴花镜调整。那平时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需要做一点其他的能缓解它变花的速度或者度数的增长吗？
1: 近距离用眼减少。
0: 好的，你什么都不看了。就看远处啊！我不看王医生了，我看我们的导播间。我觉得这问题就能解决不老少。来吧，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啊，0431881541881542。我们来迎进宋先生。宋先生你好，
2: 你好，哥你好，
0: 哎哎，
2: 你好，王主任，
1: 哎你好。
2: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吧，就是我44，然后呢，但是一直也没检查过眼睛，
1: 嗯
2: 啊，但是呢，就是这段时间呢，明显感觉眼睛有点发胀。然后瞅东西略微有点虚，
1: 嗯，
2: 我不知道是上火来的还是。
1: 你看东西虚是说什么距离虚？远近都虚吗？
2: 5米的那个就是那个钟表，
1: 嗯，
2: 它上面那个数字，
1: 嗯，
2: 正常是那个正常以前看是清晰的，
1: 嗯，
2: 然后现在看呢就稍微有一点点发虚。
1: 嗯，你看手机这层这儿清晰不？
2: 离近的总看手机，
1: 我说看它清晰不？
2: 清晰，清晰
1: 啊！那这样
2: 的还是清晰。
1: 我说这么按你说这个判断是什么呢？眼睛还是个调节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近距离用眼有点过度了。
0: 哦，
1: 嗯，比如
2: 然后再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吧，经常流泪。
1: 那个这个几年了？也得有一年了。
2: 最近这两年，
1: 嗯嗯，就是说。妄想流泪，我们眼睛都会产生眼泪，这眼泪产生之后通过我们的泪道排泄出去，排到鼻腔里头，
0: 嗯，
1: 所以说人一哭前眼泪一把鼻涕一把是吧，
0: 嗯，
1: 那么呢你现在流泪出眼泪能够正常的产生，排出系统有点障碍，可能说泪道狭窄以这样的多，
0: 嗯，
1: 就是说往下淌眼泪的眼泪这个泪道啊它变窄了，眼泪出来风一刺激眼泪会增加，它不能迅速的排出去。
2: 哦，
1: 这个是也跟用眼太多有点关系，还跟年龄有关系。
0: 嗯，
1: 那么这个比如说处理上呢，就比解除说治疗，我大多数的人休息休息眼睛，然后到医院呢检查一检查，扩扩泪道，把它冲洗冲洗，也就让它畅通畅通。
0: 嗯嗯嗯，
2: 然后再一个就是市面上有卖那种，就是那个眼贴的，有凉的，有热的。
0: 嗯，
1: 他那种是
2: 这
1: 样的，就是说我们的意见是啥？做我们医生啊，就是说不是说反对这些眼贴，
2: 啊，
1: 这些眼贴可能对有些人的有效，有些人无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所有的东西都不可以长时间的用。
0: 嗯。
1: 特别它这种眼贴都是一种保健品，
0: 嗯，
1: 是不是不可长时间用，嗯，那么你的眼睛由于过度疲劳引起的症状，那你给它休息休息就好了呗，
0: 嗯，
1: 为什么要用眼贴呢？
0: 嗯
1: 偶尔用用没坏处，
0: 嗯，
1: 长期用就不好了。
0: 嗯，
2: 明白了，明白了。
0: 好的。
2: 不就寻思用这贴能解乏吗？晚上睡觉之前贴上之后直接睡着了。

0: 是眼皮得劲儿，那不一定是眼睛得劲儿了。嗯，确实，刚才王医生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啊。确实，这是宋先生刚才提到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问题了。
1: 就是现在我们眼睛，就是说近距离用眼，不管是说老人、成年人还是小孩，
0: 嗯，
1: 近距离用眼都过多了。
0: 嗯，
1: 就像我们的胳膊似的，我能蜷上，我能伸开，活动起来才好。
0: 哦，
1: 那么我们的眼睛也是一样的，它看远看近，哎，总这么的活动才是好的。
0: 嗯，
1: 那么我现在近距离眼，如果说事情少的人，有的人就包括某些人大部分人，
0: 嗯，
1: 都躺着在那看手机，除了睡觉都是在看手机。
0: 嗯，
1: 也就是你的近距离用眼，咱先别说手机这种光总那么对你眼睛如何如何，
0: 嗯，
1: 总那么近距离用眼，它肯定对你眼睛是一个破坏。
0: 好，谢谢您宋先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您的眼睛呢能够保护得更好一点。王主任，我们问您一个问题哈。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近距离用眼呢，对眼睛平时用的这个习惯呢，您平时会近距离用眼过多吗？您能感受到您的眼睛的不舒服吗？您会注意到您自己生活当中的哪些细节？说，哎，这个作为医生我知道，我心里有数，这个不行，这个我不能这么做，这样做的话对我的眼睛不好，能给我们做个提醒吗？
1: 你比如说现在有的，比如患者来，我就说近距离的问题，他说我没有办法呀。
0: 嗯，
1: 我工作用电脑，
0: 嗯，
1: 有时候还有手机，
0: 嗯，
1: 回家呢有的时候也绑不住。
0: 嗯，
1: 那么呢我们怎么办？我们说这个远近交替的用眼的时候，并不是需要你很长很长的时间。
0: 嗯，
1: 你比如说我看电脑我半个小时，一甚至一个小时，然后我不是闭眼睛休息，
0: 嗯，
1: 我往远看个两三分钟解决问题了。
0: 嗯
1: 不是说让你很麻烦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那个看手机，一个你别闭灯，
0: 嗯，
1: 开着灯看。再一个呢，也是你看一会儿之后，你休息休息，往远，这个休息不是闭眼睛休息，
0: 嗯，
1: 往远看一会儿，
0: 嗯。
1: 另外呢，随着我们天气逐渐转暖了，嗯，如果说能抽出时间，户外活动增加一些，对你的眼睛，
0: 嗯，
1: 对你的身心健康都很有好处的。
0: 大家平时注意点，多注意点就可以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我坐在办公室里边用电脑，然后我向窗外。我看看外边的树，外边的楼，哎，天上的云彩，这都是一个眼睛的一个，其实就是让眼肌肉在做着变化，是吧？就是
1: 比你用所有的保健品都强。
0: 哎，大家养成这个习惯，就是用上学的时候一句话说，你要常溜号，你不能总瞪眼睛盯着，没事就溜溜号，看看外边，调节一下。
1: 最简单说，我这胳膊全三天，
0: 嗯，
1: 可能就不好太好使了，你要全半年它伸不开。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晚上睡觉压着的时候，你感觉哎呦，一睁开，一醒的时候，这胳膊伸不开，酸疼，哎，再伸两下才能伸开。其实是一样，都是肌肉
1: 的
0: 一个拉伸的过程。
1: 对对对。
0: 嗯，确实，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用眼，刚才王主任给我们提醒啊，大家都注意，每个人不同的年龄，小孩子们呢要注意近度用眼会形成近视，要让孩子们多多的去参加到户外的运动啊，然后我们远近的距离的调整啊，等等等等，包括我们的中年人、老年人也尤其应该注意。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2: 哎，主任你好。
0: 哎，请讲。
2: 主任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我是22年吧，在白城诊断是那个视网膜，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
1: 嗯。
2: 水肿。
1: 嗯。
2: 打了3针的康柏西普，每一个打1针。
1: 嗯。
2: 完了，这视力吧有点，就是看那个那什么，那直角不直角有点变形。
1: 嗯，他是这样的。嗯，你有糖尿病多少年了？
2: 哎呀，我是2017年血糖偏高一点，2019年就高了，完了打了胰岛素。
1: 那你高的很高嘛？2019年
2: 高啊，
1: 那就说明啥呢？你这应该是在2017年以前也有糖尿病，只不过说你可能不是很重视，血糖只是偏高。
2: 我就2017年体检的是偏高一点
1: 啊，那在2017年以前体检过吗？
2: 你说我单位是2年一体检，每年都挺好。
1: 我现在我跟你说，我刚才跟你就是已经跟大家说，就是糖尿病的患者每3个人其中有1个人就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刚出现眼底的视网膜病变的时候嘛，它是什么？眼底是啥概念呢？就是说那个，能看着一个小红点儿，我们叫微血管瘤。这个时候它对你的视力没有任何影响，逐渐逐渐它就会出血和渗出， 它也没有影响。

0: 不然它引起黄斑区的水肿的时候，对你视力就产生一个突然的影响，也就是你视力就得下降，看东西变形。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是什么？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水肿。那么呢，现在的治疗你指的一次治疗就好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啥？你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就是那个微血管的改变，它的恢复是个漫长的，这第一。第二呢，黄斑水肿尽可能得让它消退，它消退之后才不能继续破坏你的黄斑区，也是为以后的视力的提高留下一定的余地。如果这水肿几年都不消失，以后即使这个水肿消失了，对你的视力影响就非常大。
1: 王主任，我在2025年8月份在他那个长春那个吉大医院，他给我诊断啥呢？是那个，那个什么血管静脉堵塞和那个那什么水肿。
0: 你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有糖尿病的一个病史的话，得糖尿病那个视网膜的静脉阻塞，它的发病率就会高于没有糖尿病的。那么呢，你是单眼的话，那你不是完全因为糖尿病引起的水肿了，是因为视网膜静脉阻塞引起的黄斑水肿。
2: 嗯，
0: 你那个眼睛没问题吗？
1: 对，
0: 右
1: 眼睛没问题。
0: 那你这个发病就是什么呢？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是我们有病史是糖尿病，对吧？
1: 嗯。
0: 那么有糖尿病病人视网膜静脉阻塞的发病率就会比其他人会高。你就是说，那你这就是什么视网膜静脉阻塞引起的黄斑水肿。
2: 嗯，
0: 这个病程时间很长，大约的治疗你可能在2年左右。
1: 哦，
0: 嗯，他不打针，有的打一针有效，有的没效，有的打3针有效，你得坚持打针，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呢，配合中医中药的治疗，效果会好得多。
1: 哦，我这还做过啥呢？去年在那家一个打一针那个雷舒丹抗，完也不可以，也不见好，就是做了3次那个激光。
0: 它是这样的。它的视网膜的静脉阻塞为什么会引起黄斑水肿？就是说静脉阻塞之后，黄斑区那个地方供血供氧不好，会产生新生血管。这些新生血管目的是增加你的供血供氧，但是它起的效果是相反。新生血管的管壁都不完整，这和咱正常血管不一样，它就会发生渗漏，渗漏之后就引起黄斑的水肿。那么呢，你打那些东西叫什么？你不管是打抗酶激活还是叫什么，它都是雷舒丹抗，它都是什么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打成它之后就是抑制这种新生血管，但是它的作用时间是固定的。你比如说雷舒丹抗，它作用时间就是1个月，那么1个月之后呢，它不管你有没有效，它这个药物的代谢已经完毕，那可能新生血管它又产生渗出，又产生水肿。你包括抗酶激活都是一个意思，只是说有的1个月有的2个月而已。那么呢，你黄斑水肿，如果说你打3针甚至4针了，一点效果也没有，你必须用上中医中药的治疗。甚至说你有效也得用中医中药治疗，否则的话，你这个针，咱们国家就是说眼底这种打针最高的记录现在达到130多针。
2: 嗯，
0: 他这打针吧，就是往玻璃里眼球里头打。打到那，他这个药物的代谢，像雷舒丹抗，就1个月之后，他就衰减没有了。所以作用就基本就消失了。目前呢来讲呢，就是说水肿如果打针，有的人打上就见效，今天我视力可能才 0.3, 打上1-2天，哎呀 ,0.8, 甚至 1.0, 有水肿消退了，它都是临时的。过一个月之后，哎，水肿又起来了。
2: 那就这样，于先生，您这个情况呢，我们一呢，在通过电波的过程当中，让王主任给您做一个相对来说对您来说的一个分析吧。如果您后续要是有一些需求的话，您也可以到王主任这边来看一看，或者在您身边的一些相关的医院可以做一下就诊。各位可以随时来关注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可以到眼科找一下王主任，这是没有问题的啊。于先生，跟您说再见。
1: 那怎么联系王主任？
2: 怎么联系？您到医院去就能联系得到了。刚才我说的，您记下这个医院的名字吧。在长春市的自由大路与会展大街交汇的位置。咱们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眼科。
1: 好，
2: 王文义主任，您记下这个名字就可以。

0: 里了，好吧？啊，跟您说声再见，感谢您对节目的关注。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1: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2: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5: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我们也提醒各位啊，这个月的5月26号还有十几天，不到20天的时间了，我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一趟新疆，新疆的伊犁。这是一个大家去了新疆之后基本上会首选的一条线路。我们走的是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吐鲁番、坎儿井这样的地方，给大家准备的条件呢也非常不错啊。晚上是4钻的酒店啊，白天是2+1的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因为新疆的车程会比较长，如果您的腰不太好的，你有腰突啊，坐车久坐不行的这些朋友，您一定要放弃新疆的旅行。所以如果您具备了这些条件的话，可以考虑跟着我一起去转一转。每个人是6980块钱，这是一价到底的价格，中间就没有其他价格了。目前报名的速度也挺快的，所以各位如果要想关注的话，我们还有一些名额。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来进行报名，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新疆或旅游这样的关键词，也可以得到我们的报名方式。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是5月26号到6月2号，8天7晚的时间，每个人是6980块钱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走一走新疆伊犁的这条线：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天山花海，包括吐鲁番、火焰山、坎儿井。这些地方都会带着大家一起去转一转啊，条件住得好，吃得好，玩得也非常不错，全程我都会陪着各位，咱们一起去热闹热闹。如果感兴趣，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或者是在微信平台上发送旅游或新疆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两款产品，大家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两款产品。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资生堂旗下的 CPB 的隔离，这款隔离很多女孩子们都知道，平时的价格也比较贵，37毫升的 CPB 隔离平时要卖到500多块钱，今天我们给您准备的是买一支发两支，两支到手才需要366块钱，折扣是非常多的，每一支可以省下183块钱，比官网上要便宜一半还要多。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您可以随时购买，而且效期特别好，到2028年1月份才到期的，那这效期是非常好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一次存上两支才花366块钱。同时您也会看到我们的山西多巴胺的单冲锋衣，这件衣服的价格非常给力啊！您听的价格再听我给您介绍啊，89元一件，男女老少都可以，主要是根据尺码来进行调整就行了。这个尺码 S 码到 3XL， 这个码都是可以的。也就是说，您的体重在80斤到200斤，您都是可以穿不同的码的，对应的去买就可以了。这一款山西多巴胺单冲锋衣给大家所提供的颜色一共有6款，比如说有偏橘色的、绿色的、粉色的、紫色的、灰色的、黑色的等等等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做出选择，非常时尚，穿搭起来也很方便。到了这个季节了，单冲锋衣穿起来呢也特别的舒适，那而且呢还抗风、防水、耐磨、抗造，非常抗造。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89块钱就可以拿下的一款衣服，两个产品 大家都可以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您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我们继续回到明议会的直播，有请我们的

0: 王主任呢给大家再做一些解答。我们在线等候的朋友比较多，来迎进打进热线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您好，请讲。
1: 我想问你，就简单说一下吧，就是我高度近视引起的黄斑病变，还有有点视神经萎缩，完了引起的那个白内障手术了。
0: 嗯，
2: 你个近视多大度数？
1: 53。
2: 啊，近视多大度数？
1: 哎呀，近视度数1000多度。
2: 嗯，它是这样的，就是说，高度近视的人，你看。他有时候差100度影响非常大。
0: 嗯
2: 你比如说他1000多度，也就是他这个眼轴总向这个轴，
0: 嗯，
2: 就眼轴他长。
0: 嗯，
2: 那么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年轻前比如说你30岁到40岁前还问题不是不一定太大，视力可能比别人差点也不会太大。那么呢你随着年龄的增加，你这个眼睛的视网膜和外面膜它的弹性越来越差，而你的眼轴还是那么长，比正常长得多，那么呢它就牵拉你这个视网膜，包括脉络膜，包括视神经，包括黄斑，它牵拉你的弹性又不好，它就会损伤，我们叫什么视网膜脉络膜萎缩。哎，还有个黄斑牵坏了，黄斑变性。所以说我刚才那个节目刚开始我说，就是高度近视的人黄斑变性也会多，就是高度近视牵拉之后来的。这个事情现在吧是怎么个处理？比如说你黄斑那个地方有没有前膜，有没有水肿？比如说有黄斑前膜了，那可能去看看那个前膜的形态是不是做手术把它处理掉。如果没有这些，那就是不是手术的适应症，就靠中医中药治疗它。那么中医中药治疗它怎么治？说把你治回去不近视，那不现实，也不可能。只能说是什么呢？通过中医中药的治疗，让你没牵拉坏的视网膜和脉络膜，它保住。再一个呢，坏一些，还有一些没坏的，有一些让它恢复功能，把你的黄斑这块控制住，这眼睛就无忧。否则的话，你今年得53岁，年龄越大，这个病加重的越快。你年龄越大，皮肤弹性又不好了，是不是？就跟脉络膜视网膜也是，它的弹性也越来越差。年龄越大越不抗前，它的病变会加重。
1: 就是还那个中医还能调理一下，是不是？
2: 它能。
1: 那就行。
2: 你配合中药啊，针灸对它效果不错的。
1: 行。
0: 好，
1: 谢谢啊。
0: 哎，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张先生。这张先生听到这话之后，心里边好像亮堂了不老少哈。可能大家很多的时候一看眼疾，可能想不到中医中药的方式，是吗？
2: 他就是现在来讲，就是中医搞眼底病的治疗，就眼科这块，人相对少，搞得好的可能更少一些，那么西医这块呢，你包括外科，你发展很快，那眼科的手术发展也很快，但是大多数的疾病，你说我们某个人得病，你说手术的多还是治疗的多？
0: 还是治疗的多，
2: 还是治疗的多。那么从治疗角度，不光是眼科，包括其他的科室，那么可能中医的优势会更大一些。更大一些。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2: 为啥说更大一些？你比如说我们几个人同得一样的眼病，西医，比如说咱说刚才说那个黄斑水肿打针，西医就是打针，不管你是糖尿病来的，还是老年黄斑变性来的，还是视网膜静脉阻塞来的，它凡是有黄斑水肿，西医就是打针，所有的人都一样，那么中医在治疗它的时候呢，我们四个人，我甚至认为他用的方法不一样，有时候因人而异，他所以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好，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问候的是李女士，您好，李女士。
3: 哎，
0: 请讲。
3: 我吧，好几年前我就发现我的右眼角上眼皮那个有时候偶尔的肿，有时候不肿。好几年了。
2: 疼不疼？
3: 完再一个呢，最近发现啥呢？发现上边的眼睫毛，外眼角的部分往上翘。
2: 我说这个位置疼不疼？
3: 不觉得疼。
2: 你摸肿那个位置里边有没有什么小包了、小疙瘩了？
3: 没有，现在摸了。
2: 眼皮边厚不厚？
3: 哎呀，这个 我这个我照一下子啊。

0: 绍一下，别着急，咱自己家现成的、现照就行。您可以按照。
1: 也没觉得厚。
2: 眼睛干不干？
1: 不干。
2: 别的没啥症状。
1: 别的没有。
2: 那个，你就是眼睛，你觉得眼睛是肿，还是别人看出来肿？两个眼皮那个上眼边、上眼角不一样啊？
1: 就是右眼角上，就是里边这一侧啊。总是那一个位置肿。
2: 你就是你这个肿，别人能看到吗？
1: 能。
2: 那这个一般是睑板腺的问题。
1: 睑板腺。
2: 对，睑板腺的功能障碍啦、或者这个位置的睫毛根部有些炎症刺激来的。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
1: 那好。
0: 看来。这个事儿呢您不用过于担心，需要做出一些，比如说在肿的时候需要做出一些什么调整啊，或者是一些小的治疗方式吗？
2: 这个比如说是肿的时候做着热敷，或者涂点眼药膏，就解决问题了。
1: 热敷多长时间呢？
2: 15分钟，一天两次。
1: 早晚各一次还是白天也行？
2: 就早晚各一次就够了。
1: 谢谢。
0: 好嘞，跟您说声再见，李女士。刚刚王主任提到这个眼药膏啊、眼药水，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在我身边，我觉得这么多年以来，不管身边的同事、亲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可能眼角痒了，我们就会去药店，然后跟药店的这个药师们说呀，我这眼角有点痒，你看还有点红，或者是不红，有点什么痒，然后说好嘞，那你就拿这个药膏吧，或者拿这个眼药水吧，可能十几块钱拿回去之后，我们就开始滴。想问一下咱们专业的医生王医生，您觉得这样的方式对眼睛稳妥吗？或者建议这样去做吗？
2: 偶尔的没有问题。但是来讲，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眼睛啊，就是说近距离用眼，用眼都是很过度的。你像那个15年以前吧。就我这那时候我也是医生啊。15年以前，干眼症的发病率也不低，但是没有现在这么高。现在干眼症的发病率，咱们东北可以达到30%。也就是说，我们眼睛觉得有的时候，哎，我眼睛有点累了。有点疲劳了。有点干了，有点涩了，不舒服了，有点痒了。我们习惯于怎么的，到药店买点药水。药师给你推荐一回，哎，上完挺好使。为什么呢？你刚上完，你别说上点眼药水，你可能上点生理盐水，它都得劲儿。这样这一类的人，干眼症的他多。痒了、涩了、不舒服了、累了。有的时候有点模糊了。哎，还有就是这干眼症的很多。那么呢，偶尔用点这些药没什么坏处。但是如果说你长期用，它本身这个病它不，这些药它不治疗干眼症。长期用之后，药物的副作用怎么呢？在逐渐增加。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说他，我自己买点药水好使，哎，过几个月我原来买这个上的药好使，现在上怎么不好使了呢？而且说有点加重的趋势，或者就加重了。就是说你长期用这些外眼的药，它这个本身它不治你那个病，临时缓解之后你还在肿那么上。它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在增加，你那个本身的病也在加重。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偶尔的有这些问题，上点药水就解决了，那不要紧。那么你要经常的话，一定要到医院看一看。有没有干眼症？
0: 比如说我可能3月2月这眼睛就不舒服，或者1个月2个月我这眼睛就会有一次不舒服的话，像这样的频次就应该去医院就
2: 看一看，看一看。我们现在到医院看干眼症的人虽然很多，但是都是很重的。轻来轻去的人，就像你说，自己买点药水可能就上了，
0: 就自己在顶。
2: 很重的时候，这个干眼症很难治的。他现在这个干眼症，他目前在咱国内包括国际，他也是一个疑难眼病。很难治的。有的时候你靠药水药膏都不解决问题。
0: 那初期如果要是发现的话，是可以做控制的，是吗？
2: 对啊，越轻它越好治啊。
0: 所以大家对眼睛这个关注度啊应该更高一点。我们都知道眼睛重要，刚才我们说了，您现在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您这样，如果您是一个需要睁开眼睛工作的环境的话，请您闭上眼睛10秒钟就可以，你去感受一下。反正我刚才在跟王主任在聊天的时候，我选择了闭眼睛也就5秒钟左右吧，我感觉对我整个环境在失控的状态，我直播间需要我来控制，我觉得我可能控制不好，我的嘉宾王主任需要我来控制，是吧？我需要去提问去询问，但是我就觉得我大脑里边有点发空， 感觉说话呢就是对不上位，所以呢各位想。

0: 想一想这眼睛的重要性，所以大家如果眼睛一旦出现任何的自己可能担心有点问题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去采取一些治疗方式啊，不要，尤其是平时有的朋友痒痒之后拿手揉，哎，停不下来，越揉越痒，越痒越揉。
1: 我说，我跟你说，现在干眼的发病率是30%了，
0: 嗯嗯，
1: 所以说我们每好多好多人他有点不舒适的时候，他可能都是干眼症，
0: 也就我们身边10个人当中。有3位
1: 对
0: 就存在，只不过它的程度大小而已。
1: 那比如说到医院看的呢，可能都是相对重一些了。
0: 嗯 嗯, 嗯，
1: 有的干眼症，我们治疗就包括我们中医治疗，可以达到它3-4个月呀、啊。
0: 哎呦，这么长时间。啊，好吧，各位，看来我们的眼睛需要大家来多多关注，很多方面的一些疾病可能您平时没太注意，但确实有可能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经济实惠看得见，欢迎来到前进店。大朋友小朋友，欧亚超市走一走，零食饮料啥都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我们的吉林名医会。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我们眼科的王主任。王主任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个可能平时我们都听到过，但是确实没有去认真感受过的一些问题。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有眼睛方面的一些相关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平时挂号比较难的，您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王主任就可以给您在线的进行一下分析。王主任您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个问题，小麦子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持人好，医生好，这个孩子的右下眼睑叫散粒肿吗？这个是
1: 这个学名叫睑板腺囊肿
0: 啊，睑板腺囊肿，
1: 哇，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眼睛，上眼皮或是下眼皮都是里边和眼睑缘垂直一根一根腺体，我们叫睑板腺。
0: 哦，
1: 比如说他家孩子得这个病，这孩子可能什么？”胃口比较好，挺能吃的，可累吃东西了。再一个可能上热了，他就睑板腺功能不好，就不能排出来了。里边起个包，咱们叫睑板腺囊肿。这个孩子在外侧可能就在外边就能看到了。如果说孩子比较小，一般的他不乐意做手术，得全麻。如果说实在不乐意做手术，可以靠中药制止它，但是呢，中药治疗它这个全下去可能挺慢，时间比较长，手术会很快，做完就好了，要是中药治它，可能1个月、2个月都有可能，但是能治好它不要紧的。
0: 哦，小麦子，这个您的咨询呢，王主任也已经给您做了解答。如果说您还有进一步的想要咨询或者是治疗的这些需求的话，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医院，直接找一下王主任。也各位也再次提醒您啊，您可以在手机上搜索一下就行，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直接到眼科找我们的王主任就行了。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刘先生，您好，刘先生，刘先生。
3: 哎，你好，大勇。
0: 哎，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
0: 请讲。
3: 哎，那个，我想问一下这个王主任呢。
1: 哎，你好，你说吧。
3: 哎，我今年55岁，我这个眼睛吧，就是两个眼睛都是，有时候发生什么症状呢？就是挨着，就所说挨着鼻梁的这边，就这俩眼睛都是，就突然间就是在这个眼角上面了，就像模模糊糊下来块东西挡住，有点模糊，完了呢会。你游游或者过一段时间他就好了，完了有的时候呢，就是这边眼睛也是，他俩不是同时出现，就是不一定多长时间，有一星10天8天的，有一星月八的，出现过这个症状。
1: 你淌眼泪不？
3: 不淌眼泪。
1: 你看您觉得它是一个分泌物啊，还是什么？
3: 就像一块有点，就像块膜似的呢，完他自己看着突然完了，揉揉或者说的闭闭眼睛啊或者啥的，完他自己他又没了。
1: 当时磨不这眼睛磨不磨？
3: 不磨，就是别的啥症状都怎么也不淌眼泪，也不磨的，也不啥的。
1: 他是说不定期出现，对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1: 而且不是两个眼睛同时出现。
3: 对对对，两个眼睛出现的时候都是在这个就挨着鼻梁这一侧。
1: 他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的眼泪啊产生之后都会从内眼角排下去，底下那个地方有泪小管，有泪小点，有泪道，从那往下排。那么你眼睛有点慢性，眼睛有点分泌物的时候，它也会 从别厂跑到你那儿游下去，或者是高水冲一下就没有事情，高一会儿冲，
3: 啊，
1: 严一会儿冲一下也就可以了。

0: 啊，那好，
1: 就是说我们眼睛别想比出有点什么东西。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眼睛有炎症的时候，都勒一点内眼角有赤目窟？那他都是往那去
2: 哦，
1: 就眼泪从那排，有些炎症是点渗出物，就是从内眼角往那去，你能看到或者有不舒服，你可以用点眼药水冲冲。就是如果没眼药水，还不想去买去，就是我们家的矿泉水就可以。
2: 嗯。

0: 从孩子开始啊，包括我们现在每一个成年人呢、老年人呢，我们平时在用眼的时候，刚才我们提醒的是用眼健康。那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需不需要在吃的方面对眼睛有一些营养的补充啊？在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上，还有哪些要保护好我们的眼睛？给我们做一点小科普好吗？
1: 这样就是说，只要我们饮食正常，
0: 嗯，
1: 没有特殊情况下。不需要补充任何的东西。
0: 哦。
1: 但是如果说比如说我眼睛有点毛病，那也是属于你饮食正常的话，你打个比方，像那小孩啦成年人啦等等的都乐意吃叶黄素，对吧？
0: 嗯。
1: 包括老年人有没有眼底病，都有天都吃这个。那我们的饮食正常前，你从食物中比如说新鲜蔬菜水果，它叶黄素足够。
0: 哦。
1: 你没有必要去补充这个东西。
0: 嗯。
1: 哎。一个，再有一个，我们所有的人吧，就是说户外活动一定要避强光，
0: 嗯，
1: 有的时候太阳的光是强光，
0: 嗯，
1: 如果说我们老年人更要注意，
0: 嗯，
1: 那么说有眼底病的必须避强光，
0: 嗯，
1: 啊，必须避强光，
0: 避强光，
1: 对，
0: 嗯，就包括现在外面阳光不要去直射，
1: 对 对, 对, 对，
0: 直视，
1: 哎，
0: 嗯，
1: 就是说我们黄斑变性。发展快慢，有的时候跟那个日光的照射强光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嗯，
0: 最后问您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我打小就听到这句话，听我奶奶说，姥姥说，爸爸妈妈也在说，我们现在也拿这个话呢去跟孩子去开玩笑的说，当然现在孩子们基本不选择，就是吃鱼眼睛对眼睛好。我打小我不知道在我奶奶块吃了多少个鱼眼睛。王主任，今天我想问问您，
1: 就是说从人体健康来讲，比如说小鱼小虾，
0: 嗯，
1: 这类东西，包括新鲜的蔬，它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0: 哦，
1: 对，不是对眼睛，对人体它都好，
0: 都好。
1: 最简单说，我们吃虾比吃鱼强，
0: 嗯嗯，
1: 吃小的鱼儿比吃大鱼强，
0: 嗯嗯，
1: 哎，就这个。
0: 哦，原来爷爷奶奶不是故意骗我，是他们也不太知道。哎，看来呢有好处，但它并不是说专门针对我们的眼睛。好吧，就最后一个小的玩笑了。各位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啊，说吃什么对什么好，吃哪个对哪个好。其实呢，王主任刚才提到了，特别是从中医的角度，就是营养均衡啊，平时的食物呢，您什么都要吃，什么都不要过。当然你过油的、过重的、过盐的、过咸的这些东西你注意点就可以了。如果眼睛有了相关问题呢，大家不要盲目的按照刚才我这个思路，比如说打小爷爷奶奶告诉你眼睛出问题，或者腿胳膊腿出问题，你需要怎么办，别这样。有了眼疾，有了疾病啊，抓紧时间到专业的医院，让专业的医生给各位做个诊断，医生告诉你这个没问题，好了，那你以后在生活当中你就可以自己小小的处理一下。比如说刚才王主任也提到，你可以适当的去用一点眼药水啊，润滑一下眼睛啊，或者保护眼睛，哪怕用这个纯净水去冲洗一下啊，其实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不要盲目给自己去看病，也不要去耽误了自己真正生病的治疗的最好的时间，好吧。今天的一期节目很快，一个小时的时间转瞬即逝，我们期待着王主任下一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带来更多的有关于眼睛的健康方面的一些指导。当然如果各位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有一些眼病的需求的话，您也可以关注一下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可以到眼科找一下王主任。谢谢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谢谢。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里面的这个好产品啊，各位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来关注。首先我们给您带来的是 CPB 的隔离，刚才给各位也报了这个价格，366元，一共拿到手两只，发买一只发两只，您一共会拿到两只，366元价格就可以了。另外一个产品呢，就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山西多巴胺的单冲锋衣，这款衣服的价格也非常的合理，89块钱您就可以拿到手，好吧。89块钱您就可以拿到手，您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两款给力的产品，大家可以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即可。那么想关注旅游的朋友，各位记得5月26号到6月2号，一共是8天的时间，8天7晚，咱们长春出发，返到长春，结束这趟行程。这样的一趟行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价格是6980块钱，6980块钱，您就可以随时的来关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新疆之行，新疆伊犁的这条线，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天山花海，然后吐鲁番、 火焰山、坎儿井这些，我们都将会带着您去，全程我都会陪着各位。如果您感兴趣，您也相信我们给您能够带来一场，叫做情绪价值超高，整个行程圆满，吃得好，住得好，中间真的少遭不少罪的这么一趟，游玩的话，您可以来随时关注。

啊，5月26号到6月2号，8天7晚的时间，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411，8581-5411来进行报名，或者在微信平台上发送旅游或新疆来得到关键词，发送关键词，然后得到链接，可以直接报名。

0: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4: 梦多买单。
5: 裴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6: 要不起。
7: 曾经的我，
8: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7: 如今的我，
9: 3、2、1，上链接。
10: 直到他的出现，
11: 省心的生活
12: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3: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4: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5: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6: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支付宝到账，
21: 省心的生活，
22: 省心的生活
23: ，nice。

0: 省心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下午的15:05，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省心的生活正式开始省心。
0: 妈，我跟你说呀，我这心呢，今天就没省上啊。
1: 你咋的呢？
0: 我就心情，我就
1: 啊。
0: 我跟你说，就花钱就是不痛快，你知道吗？
1: 我看着
0: 闹心巴拉。
1: 哎呀，这事我知道啊，但是你不囤了吗？那个水，你不下单了吗？
0: 那不是眼门前就现在就此刻马上必须一个，
1: 那
0: 怎么办？
1: 那没办法，这有的钱吧是花在当下享受生活、提高品质的。我姐刚才在我们楼下的超市买了一个星巴克的，应该叫做瓶装水吧？
0: 嗯，咖啡饮料。
1: 咖啡饮料。
0: 嗯
1: 啊，咱上次团购那价不是32块钱六瓶吗？
0: 嗯，
1: 就合好像5块多吧？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她在楼下花12还是13买的。
0: 11。
1: 哎，11。哎，我说多了。
0: 那我11也是这样，我就咔往那儿一放，完人说11，我当时在想，我是不是听错了？
1: 那你想
0: 多少钱
1: 呢？
0: 我说多少钱？他说11，然后我就特别的不想买，你知道吗？因为我就记着咱们肯定是便宜，但是具体便宜多少我忘了。我要是当时想起来就是6块这个事儿，我高低我给他放回去了。我就是开他一下冰柜，关他一下冰柜呗。
1: 行了，那你喝都喝上了是吧？但是你要说提前听咱节目的朋友们，那是不是这波水就囤上了？
0: 嗯，
1: 囤上的话你就不用花11在外面买星巴克了。
0: 关键是这样事儿的，就是我进了电梯以后吧，我就在想，妈，这点瓶11，我买一个那个就是现磨的咖啡，楼下才卖9.9。
1: 是啊，
0: 我顿时就觉得，哎，这11花的，哎呀。特别不痛快，
1: 没发现那冰柜上有灰吗？
0: 就是喝的一点都不畅快，我跟你说。
1: 你这到时候你就想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周全了。
0: 嗯。
1: 但咱们节目组呢，帮大家想的比较周全。
0: 嗯。
1: 首先呢，一种方式，您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一下“省心生活”。哎，刚才呢是给你讲了身体方面健康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讲讲生活里面愉悦的事情。
0: 嗯。
1: 花点钱开点心是吧？这周末呢还是母亲节了，大家有没有着手准备什么东西啊？
0: 嗯、
1: 是吧？现在买不买的话可不赶趟啊，尤其明天还串休啊，宝贝们呐！你乐啥？
0: 我乐的就是串休，属于上趟欧亚啥的，可能也来得及。
1: 也来得及，但是你实体店买东西的话都稍微贵一点 啊。
0: 就像我今天似的。
1: 那可不咋的，那你看昨天我们在群里已经给大家各种选项了。
0: 嗯。
1: 不知道你们信没信心看，我给大家搂一圈啊。
0: 嗯，
1: 比如说这个什么京东生鲜的叫做巴掌大的榴莲两个装啊，到手价格是120。
0: 八碗的？
1: 没有啊，巴掌大的榴莲，
0: 就那么大榴莲，
1: 就巴掌，
0: 没长开的。
1: 对，没长开的。
0: 哦，
1: 在那榴莲的口感上，的确照这普通的什么金枕呐、啊。

0: 啊，什么干窑要差一些啊，
1: 哦哦哦哦，
0: 但它的巴掌大榴莲胜在便宜。
1: 哦，
0: 如果想来点这个口感的朋友，有好利口的啊，
1: 哦哦哦，
0: 咱也不拦着，120块钱能买到5斤到6斤的果，
1: 嗯，
0: 相当于一斤果的话，也就是21块钱左右。
1: 妈呀，跟香瓜一个价。
0: 啥香瓜啊？
1: 哎呀，那天我在我们家楼下买香瓜，20一斤。
0: 不是咋？那两天你掉线了啊？退群了那两天呢？不是，那咋能犯这糊涂呢？我姐啥香瓜？
1: 就是普通的香瓜。
0: 哎呦我天，
1: 没有什么特殊品种。
0: 那你妈回家不得？
1: 就那白不滋的那个香瓜。哎，
0: 这咋整？我天，香瓜那咱小时候3块钱一斤的。
1: 不是。现在不没到正式香瓜的季节吗？
0: 啊，就好这口，
1: 就是不是，就是会贵一丢丢，
0: 非得充值这 VIP， 非得回家甩那口籽儿，就完甩不出来，干干的，啥你都吃不上这正经的东西啊！哎，金枕榴莲就不这不是啊，这巴掌大的榴莲126斤啊，比较合适。微信公众号里已经发了，
1: 嗯，
0: 大家可以看。完还有个啥呢？
1: 啥东西？
0: 我都特意没找男鞋啊，
1: 哦，
0: 我找的是女鞋。
1: 为啥呀？
0: 这个品牌啊，母亲节嘛。
1: 啊！我寻思就是说那个男生穿女款便宜呢，就是女款大号。我这就是该省的地方要省的。
0: 那我也不想去酒吧了。你这啥穿啥穿搭呀？我还能这么开？哎呦我天！
1: 就给老爷们花钱得省点。嗯，
0: 完捡你吗？哎呦我天！捡你的事儿，我捡点我爸的事儿行不行？玩的复古点啊！我特意没找男生鞋，
1: 嗯，
0: 找的是西域这个品牌。
1: 嗯，
0: 哎呦吼，这品牌是不是？
1: 哎，这当年在万达我见
0: 到。哎呦我天，那当时那是真是叫做人头攒动，
1: 其实有点像
0: 车水马龙，
1: 有点像那个
0: 热风
1: 、嗯，
0: 对，他俩其实是一个就是
1: 姐妹
0: 系列，
1: 对对对对，
0: 啊。但是后来热风也好，西域也好吧，他这个着装的确是，不太符合咱们这个精致青年或精致都市的一个消费人群了，
1: 嗯嗯嗯，
0: 是吧？
1: 嗯，
0: 啊，但是在他家还是有几样东西比较值得买的，
1: 嗯，
0: 你猜啥？
1: 鞋垫。
0: 倒是也行，哎，也就他家能专门卖鞋垫，有个渠那么大柜。我在他家买的包，
1: 他家卖包，
0: 西域家、热风家卖的包真都不错呢。
1: 哦，
0: 我现在用着都可潮流
1: 了。那女生不行，
0: 那女生
1: 这个包不能治百病。女生的包治百病是分什么包？对，
0: 鸡丝包。哎，就这样啊。
1: 嗯，
0: 然后我找的他家女鞋现在多少钱啊？
1: 嗯，
0: 有那个稍微年轻点穿的，叫做什么特别火的那种德训鞋
1: 啊。哦哦，德训鞋
0: 79.5块。
1: 哎呀，那真是很便宜，
0: 便宜吧啊。
1: 嗯，
0: 还有啥呢？厚一点底儿的那个叫做博肯凉鞋。
1: 嗯，
0: 哎，这个妈妈就可以穿了，虽说也稍微有点潮，
1: 嗯，
0: 但是妈妈穿个小裙子啊，穿个小纱裙啊，
1: 嗯，
0: 整那个小丝巾啥一浪起来，摆个造型啊，
1: 嗯，
0: 就这个动作啊，小孔雀也比较符合，
1: 嗯，
0: 而且还很潮流时尚，
1: 嗯，
0: 啊，多少钱呢？69.5块。
1: 69.5，70块钱。
0: 70块钱。
1: 嗯，
0: 还有啥鞋子呢？小白的，就是面包小白鞋。我跟你看长啥样吧，
1: 嗯，
0: 我说这样子你
1: 就是小白鞋吗？
0: 就是小面包的小白鞋。
1: 嗯，
0: 多少钱啊？
1: 嗯，
0: 原价249，咱们多少钱你猜猜啊。
1: 嗯，
0: 你们自己进去是140。
1: 嗯，
0: 咱们给大家找的优惠券是69.5。
1: 左右脚不一样尺码，
0: 全部都是官方，你看看。
1: 那为啥就是还能差那老些？
0: 你看看是不是全部都是官方发货？你看你自己，
1: 你这不139吗？
0: 哎呦我天哪，宝贝儿啊！你看我前面第一个券我没领呢呀，
1: 啊啊，
0: 我领了1件5折券，我兄弟，
1: 啊，我现在是5块钱的。
0: 兄弟姐妹们，我还惯着谁呀？69.5，吓不吓人？你这小鞋子。
1: 哦
0: 啊，吓不吓人？
1: 嗯，哎，我跟你说，这个鞋就是，如果你单拎出来说69，你肯定会想，那不是皮的吧？
0: 不是皮的啊。
1: 完，等到你就是自己进到这个页面里，它显示100多的时候，你觉得，嗯，这个鞋打完折还挺合适的。
0: 那是合适吗？以前让你拎走一只鞋的价，
1: 嗯，
0: 现在一双鞋拎走了。完了，我也给大家排除一下顾虑啊。你看，姐，你见证一下啊，
1: 嗯嗯，
0: 咱们是啥店？西域旗舰店。
1: 你那个防窥膜 撕了？
0: 没撕啊。
1: 那我咋能看着呢？
0: 我这都面向你，在怼脸上看不着，这防窥膜也太防了吧。
1: 旗舰店。
0: 多少人关注？

0: 一千家，
1: 你
0: 有
1: 扯你、
0: 啊、那个92万，
1: 就咱俩配合抖音直播的话，靠，
0: 老有效果了。
1: 这不是老有效果，一个卖不出去，我靠。92万人关注的西域京东旗舰店给您发货，
0: 嗯
1: 啊，但是这款鞋有个啥问题呢？它是个预售款啊，它是个预售款
0: 啊，就是现在不发货。
1: 对，我看了预售20天，你要是想，比如说，
0: 那给妈妈不行，妈妈后天就过节了，你说那个父亲节的时候你再穿，
1: 但是合适啊，这个的确合适，好不好？
0: 嗯
1: 啊，还有啥好东西呢？再给你说一个啊，买那个华为Watch GT6 的手表的朋友们
0: 啊、
1: 现在的价格由原价的1399干到了839块钱、
0: 哎、
1: 这一回咱可是香迷糊了啊、
0: 嗯、
1: 想买华为 GT 系列6系列的手表的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哎
1: 哎呀，昨天这位朋友这想要牛奶我没看着，对不起啊，我现在要给你找牛奶啊。牛奶的话这两天还真没上，为啥呢？好像过节那点也快打死了了哈，
0: 嗯嗯嗯，
1: 春节那点东西快打死了了。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啊，你找牛奶啊。找牛奶的这个同时别忘了艾特一下人啊，如果说呢你也想有什么需求的话，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省心生活。接下来我们来推一个好品啊，是我们的 CPB 的隔离啊，隔离霜呢很多女生都会拥有，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但可以遮瑕又非常的提气色，还可以阻隔一定的紫外线。因为这一款 CPB 的这个防晒的隔离的它的这个防晒指数呢是25倍啊，25倍，你在上班的时候呢，通勤呢，周末逛个街啊，都是毫无压力的。那么正常官网一支37毫升的 CPB 的隔离要5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活动，价格直降到底是多少呢？买一发二，到手2支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隔离，只要366，也就是说呢，一支呢是183块钱，比那个官网便宜一半还多啊！但是呢，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它呢，库存非常的有限，只有80组啊，售完不补。另外呢，就是有效期呢到2028年1月份。但是大家不必要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是跨境直采，完全是正品啊，有这个溯源码可以让你进行这个溯源。想要购买 CPB 隔离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给力去商城下单。另外呢，还给大家推一个品，这个品是什么呢？就是，哎妈呀，这是一件衣服，这衣服可好了，老
1: 啥衣服？我瞅瞅，
0: 叫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很多很多颜色，多巴胺的这个配色，你比如说有这个金沙橘呀、仙踪绿呀、还有弗洛伊德蓝粉呐、秘境紫啊，
1: 哎呦我天哪，
0: 哎，我特别想说芥末灰，不是芥末灰啊，
1: 那叫什么？
0: 芥末不是绿的吗？
1: 芥凤
0: 是不是
1: 啊？
0: 灰是灰啊，还有黑，反正一共有6个颜色，就是颜色每一款都非常的好看。它是一款那个外套的冲锋衣，穿上以后呢，特别的抬气色，显白啊、最主要的就是咋说呢？这个东西你不能说穿上身材好、身形好，就是凹造型完全是可以的、
1: 哎、
0: 啊，非常的出片，男女同款，尺码从 S 码一直到 3CL， 从80斤一直穿到210斤，而且呢是实打实的三防面料。
1: 是、啊，主要是价格特别的合理。
0: 哎呀妈，价格那真的是
1: 香迷糊的，
0: 非常符合省心生活一口价啊，89元，
1: 89块钱，
0: 89元一件，
1: 我天哪，咱就说吧，89块钱你在优衣库一件 T 恤买不回去。
0: 嗯。嗯，
1: 这一回咱俩能凑成一个情侣的多巴胺的一个颜色的小外套。
0: 嗯，想要购买这一款多巴胺系列的冲锋衣外套的朋友，同样也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给力 去进到页面的详情去看一看啊。
1: 嗯，好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了。

0: 你说他是买手表的还是买那个牛奶的？
1: 基本上我觉得牛奶我发到群里去了。完了，手表那个想要华为 GT 那手表的朋友进来啊，进来我告诉大家这东西怎么拍怎么买。这东西吧，就华为 GT 手表还是需要大家这个一定的操作流程的。首先，你得具备一个京东 Plus 的会员，
0: 哦、
1: 领到一张800减80的券，
0: 嗯，
1: 然后还有人呢会领到一张500减50的。这样的话手表是877，如果能领到一张1000减100块钱券，手表就是839。
0: 哦，
1: 因为现在啊部分地区还能叠加上咱国补，杨斌已经实名认证了，云闪付啥的啊都整明白了，现在咱吉林省地区就是可以做到877或839的价格了。
0: 哎呀，这877和839又差好几十呢。
1: 那这50块钱券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咱这么说吧，不能拿别人的幸运来赌自己的使用体感，是吧？人中彩票咋咱不活了？那再说就差50块钱，这50块钱的话，说白了，这手表我已经便宜了500-600了，我差这50嘛，赶紧抓紧时间戴上得了。这马上露胳膊，
0: 我抬一次胳膊就10块，我再抬一次胳膊，哎，找齐了。
1: 我
0: 今天真代表了，
1: 你要这么说我一天就能勾回来。是吧，说就咱马上就露这小半截袖了，是吧，整块手表戴着多洋呗啊，宝贝们呢啊，如果想要这手表的，哎，一咱保证好啊，不是咱省心生活有这能力给人华为价格干下来了，
0: 但是我们省心生活确实有这个能力可以让你以这个价格购买到。
1: 哎，对啊，为啥呢？因为我们节目组愿意挖，找到了各个平台的优惠券，然后优惠链接呢都在里面，大家想进群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来吧，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手表是哪里发货，是什么店啊？
0: 华为店铺呗。
1: 原价是1299的手表啊，现在国补到手之后是987，然后呢，现在发货店铺呢是还真不是华为店铺啊，
0: 那是
1: 智能穿戴京东自营专营区。
0: 哇、哦，那也是这个属于京东的官方的店铺。
1: 对，京东的就智能穿戴的京东自营店啊，统共有粉丝呢24万个，比我粉丝都多点。
0: 那肯定是你24个就不错了。
1: 那也是多点儿。以后我告诉你，别人粉丝多，我就比我粉丝多点儿。你多少啊？24个。怎么样啊？然后售后保障呢，都由京东自营店给您发货啊、都给你保障。这个 GT6 啊，多了很多颜色，也很适合女生。比如说爱马仕的马棕色啊，浮光白，什么雅丹黑、冰川灰、原野绿，这都有啊。然后立体的表针，强劲的续航，能跑步，能运动，能智能穿搭，还有吴磊代言，
0: 这是关键吧？
1: 这是关键。重度使用的话，大概是12天。重度使用啥呢？就比如杨斌，他比如说经常要用一些跑步功能，这卫星定位啊，对这手表是比较耗电的。
0: 哦，
1: 还有心肺能力的实时监测。
0: 哎，不是，他这个手表可以使用那么长时间才充一回电吗？
1: 啊，对啊。
0: 为什么我的表需要每天充电呢？
1: 因为苹果就这样。
0: 啊、
1: 我这也每天充电，现在我就剩多少了？我说57%了，
0: 哦，
1: 就是57%了。然后呢，如果说不用的话，比如我不天天跑步，我偶尔就跑一下，徒步一下子，一天可能单位6个圈，能用个大概20天左右吧。他是满打满算说21天，但我告诉你，出门一定要带充电器，要不然的话你也费劲，好不好啊？完了，还有什么女生款的，就是稍微薄一点，薄一点的话，它46寸和42寸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女生款是41寸，41寸的话，它说明里面电池也会稍微小一点，所以续航上也稍微差一点啊，能兼容苹果，也能兼容华为啊，你就自己使去吧啊，原价1299，现在837。来，想要牛奶的朋友进来啊！刚才那牛奶也发到群里去了，特仑苏的牛奶现在是16瓶2箱装，到手是32瓶，一共是66块钱。
0: 66，
1: 一共66块钱啊，也是京东给您发货，京东送货到家。这个叫做特仑苏家的，叫做纯牛奶利乐钻包装。
0: 哦，
1: 利乐钻的包装啊，就是那个小纸盒的，
0: 大
1: 家很正常那个纸盒的，但是很有棱角那个，
0: 在吸管那个呗，
1: 在吸管那个啊，现在是66块钱两。

0: 来，省心的生活，咱继续来直播啊，和大家分享你生活当中想要的东西啊，想买的事情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啊。今天再给大家推荐点啥呢？你们想要啥？我就说吧，咱先以这生活节令为准。
1: 嗯
0: 啊，你马上母亲节了，咱给爸爸妈妈留点啥？
1: 我寻思你要说买粽子，
0: 粽子反正也快了，是吧？
1: 对呀、
0: 哎，粽子反正也快了，咱先以母亲节、爸爸妈妈为准。
1: 嗯、
0: 母亲节能买点啥？
1: 不得。爸爸过节在那个端午节后
0: 捎带脚的过了啊，爸爸妈妈都要点啥呢？无非就是我觉得吃的、
1: 嗯、
0: 喝的或者用的。
1: 是，就是比如说哈，你给他买花的时候，他总说妈呀，这些玩意儿能买五斤肉。
0: 嗯，那没啥意义、
1: 嗯、总这么说。
0: 这花吧提供的情绪价值，但是得看咱这个成长环境。
1: 嗯，
0: 那有的小时候你妈妈本身那时候就愿意买花，你买花妈妈肯定乐意。
1: 嗯，
0: 但小的时候妈妈也没接受过这玩意儿、
1: 嗯、
0: 咱送一两回行。
1: 嗯，
0: 三四回的话妈妈不喜欢，她就觉得是真浪费。
1: 嗯，
0: 哎，咱就别整那花、
1: 嗯、
0: 哎，你别说，
1: 别整那花里胡哨的、
0: 对，别整那花里胡哨的、
1: 嗯、
0: 你就整点正常就 OK 了、
1: 嗯，
0: 啥正常啊？
1: 嗯，
0: 比如说像刚才牛奶，
1: 嗯，
0: 哎，你说给妈妈母亲节200块钱、500块钱的，你好拿不出手。
1: 嗯，
0: 但说实话，这200块钱、500块钱你拿回家之后，她、
1: 嗯、
0: 也不舍得花。
1: 嗯，你还不如给她兑换成东西。
0: 你还不如给兑换成东西了呢。
1: 嗯，
0: 什么吃的、用的、喝的、玩的啊，给家里添一个小音箱，给妈妈整一个智能的小唱歌的小喇叭。
1: 你给妈妈添音箱，必须是能拉着走的。
0: 不用。他不能跟广场舞那个姐姐抢这个位置，那玩意重新立棍的话挺树敌的。你不知道我妈跳上广场舞队那个舞队的大姐姓郑、
1: 嗯嗯、
0: 我估计我说的话大家能知道谁、
1: 嗯、
0: 她叫郑钱。你说说目的不纯呢、啊。但是广场舞干了都得小十多年了啊、
1: 嗯、
0: 还有啥东西我觉得能给妈妈添上呢啊、
1: 嗯、
0: 如果有需求的话，大家可以给妈妈添一个那个叫做小爱音箱啥的这类东西。
1: 哦，
0: 这东西咋的呢？因为现在小爱音箱啊多数已经接入那个什么GTP 也好啊，什么元宝也好啊、
1: 哦、
0: 还有这个腾讯自己的或者小爱自己的小米自己的一些智能了。
1: 嗯，
0: 这样的话爸爸妈妈有什么问题的话问他就 OK 了。
1: 啊、哦，我在完了之后就给你解答了。
0: 那、哎、你就问，也不光天气情况。
1: 我儿子今天回不回来？
0: 你哎呦我天哪！你不如直接打开微信问你儿子了，对吧？这样的话，爸爸妈妈有些问题的话，他在家里还有个乐呵。
1: 嗯。
0: 哎，那个小爱同学，我问一下啊。
1: 这么说吧，你就跟他说话，他肯定能。你问啥他回答啥。你要跟你老头说话，妈呀，说十句有九句得听不着，
0: 是吧？哎、
1: 嗯、
0: 完现在那个什么小爱音箱啊，还是各种华为音箱啊，还带个智能屏，
1: 嗯，
0: 就相当于在家里设置了一个实时监控的一个东西。
1: 哎呦，
0: 只要你打电话的话，那边一接起来、
1: 嗯、
0: 这个小屏幕上都会亮灯、
1: 哎、
0: 都会有这个摄像头的显示、
1: 哦、哎，
0: 两个人要顺畅交流了、
1: 哎哎、
0: 跟一个小电视似的，跟一个小摄像头似的。
1: 够气
0: 啊，对吧？你就这玩意儿，
1: 突然间特别向往退休以后的生活。
0: 完，往家里添一个特别好啊，这是我实打实推荐啊。
1: 嗯，
0: 完还有什么关系呢、
1: 嗯？
0: 这个小摄像头吧，即使你把你的孩子留在咱自己父母家里，
1: 嗯，
0: 哎，他也能实时监测呀。说、
1: 嗯、
0: 妈，我看一下孩子干啥呢，是吧？
1: 嗯、
0: 也能监督个一二。完，再一点，父母老了之后吧、
1: 嗯，
0: 一定是在家里做一些这种设备上的这个布置，
1: 嗯，
0: 随时能看到他干啥呢？怎么回事啊？别有些意外情况发生，咱不知道。
1: 嗯。
0: 哦，所以说我告诉你，小爱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置办一个，
1: 嗯，
0: 价位也不太贵，
1: 嗯，
0: 你买一个红米的大概300-400块钱，买一个小米家的大概也300-400块钱，你到线下终端去选就行了。这东西
1: 红米不是小米家的吗？
0: 它属于子品牌、
1: 哦、
0: 但是红米的东西一般不在小米的旗舰店里卖，除了手机之外。
1: 哦， 哦
0: 啊，这个他俩应该是达成协议了，要不然太抢市场了、
1: 嗯、
0: 你懂吧？就是小米有啥、
1: 嗯、
0: 红米就有啥，
1: 嗯嗯嗯，
0: 懂吧、啊
1: 嗯、
0: 你小米有音箱，红米就有音箱，
1: 嗯嗯，
0: 但音箱要比小米便宜一半。
1: 哦，完他俩不在一个屋里头卖。
0: 那对呀、啊、那你在一个屋里卖、
1: 嗯、
0: 你小米的
1: 还卖不卖了？
0: 还卖卖了，
1: 都一样是玩意儿，大小尺寸颜色，
0: 我就戴眼镜，
1: 就是 logo 那块不一样。
0: 那我就戴眼镜去。

0: 剧的，我也看不出来红米还小米。是卖不了了，哎，这都是有一点说法的。所以说，只有红米的这个手机能够进到小米专卖店进行共同的售卖，因为定位不一样。哎，红米手机全部的游戏，所以说就可以在那卖。小米手机呢，就是时尚、轻薄，然后女生穿搭啊，后置摄像头啥的。好，先给妈妈挑礼物的，一会儿咱再给大家整两件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你看看有没有
1: 啥。那么大件给妈妈过母亲节用？
0: 忘了 SKJ 的按摩仪啥的
1: 那个呀，我先冰箱彩页大沙发，
0: 那不也行吗？
1: 哎，按摩椅可以。
0: 按摩啥？
1: 按摩椅，按摩沙发。
0: 我妈不能让，家里没有
1: 买一个摇椅得了。
0: 家里拿
1: 慢慢变老。

0: 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迎大家持续关注省心的生活，加入我们的方式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省心生活就可以了。
1: 嗯啊，都说了今天咱那个主要以母亲节为主啊，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选的。今天呢咱推荐两款不是大家电了，是属于家里的小电器。
0: 嗯，
1: 你要说三 C 数码吧也算，但是我觉得应用性更强一点。两个东西，一个是爸爸妈妈肩颈上要用的东西。
0: 哦，肩颈上。
1: 肩颈上要用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叫做京东京造家的颈椎按摩器。
0: 哦
1: ,P7 Heat 版本。
0: 嗯哼。
1: 这个是带红外线热敷，可以帮助我们肩颈去放松斜方肌呀、肩颈按摩呀。其实我回去，我咱先不说别的，而且它里面是带这个艾灸炭的啊。也有其他版本，我觉得。
0: 就不用储物做艾灸了呗。
1: 我对啊，就它是有这个味道的啊。我觉得啊，这个已经是选到头了。它还有一个什么肩颈什么 Ultra 呀，还有 Gold 呀啊，都 P7 系列的。但我觉得中间这款就可以了。如果说再往上选的话，还带什么6D 梅花的按摩头，还有55度的自适应什么脖啊，什么不怎么怎么地的啊。现在咱这款就已经是比较合理的了，因为再往上选。也就是仅仅多了几档的调节，懂了吧？没有其他区别了。而且咱们现在这款 P7 Heat 就 P7H 吧，也是带这个碳艾灸热灸的加磁疗片的，这就 OK 了，
0: 够用，
1: 够用啊！
0: 其实我跟你说，就是父母用的那个按摩仪，有一个功能非常的重要，就是加热功能，
1: 加热功能，
0: 他们就觉得就是。热乎一点，哎，他就得劲儿，
1: 哎，是吧？
0: 他就觉得缓解那个疼痛，缓解这个疲劳，缓解酸痛。
1: 好，这两个这个链接呢，我已经发送到咱们两个省心的群里去了，大家可以瞅一瞅啊。京东上的官方售价是298块钱，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价钱是199块钱，
0: 199。
1: 咱不说这个钱的问题啊，我先把钱打上去吧，毕竟你们要下单的话也得花着钱。
0: 是，我跟你说买东西哈。

0: 我特别烦谁在那个朋友圈里头卖东西不告诉价格啊、嗯、还有就是小红书上啥的总跟你说啥呢啊有事私信嗯你就直接告我多钱就完了行不行不行我就划过了非得让我联系他我就不喜欢这样的。
1: 来，这个咱先说这个为什么选择肩颈的按摩仪啊？现在京东售价是298，咱们是199。我觉得
2: 省100块钱
1: 、咱先把钱放一边。我就觉得爸爸妈妈他们经常就是摇头晃脑的。我说你要说哪儿不舒服吧，你说到楼下他们按摩啥吧，他们也不愿意去嘛。再一个，咱就真到楼下存个卡还怎么地的？其实我不是心疼钱啊，我心疼的是。我就害怕咋的呢、
0: 嗯、
1: 就是
0: 按坏了
1: 不是按坏了、
0: 嗯、
1: 就有那推销的
0: 啊、
1: 哎、你知道吧
0: 就是给说着是给你按然后呢、
1: 哎、
0: 其实按一次20然后呢买一堆东西花了2000、嗯、
1: 对吧就是我真是害怕这些推销的朋友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触啊
0: 嗯
1: 就是你说咱也按摩咱也按摩的点是在于哪儿呢你说咱有那个自知能力说这玩意儿不办卡不办卡啊、
0: 嗯、
1: 哎呀办吧现在合理合适不找啊按一回我就知道咋回事了、
0: 嗯、
1: 但是你说老人那真要是走到这一步你拦都拦不住啊真是拦都拦不住、啊
0: 哎、别那样人家也可不容易了
1: 我知道是那意思啊但是我觉得就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你说省心生活嘛、
0: 嗯、
1: 咱既是省钱也省心、
0: 嗯、
1: 就是省心自己家里肯定我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0: 嗯、
1: 但是到别的这个步的时候我也觉得有些东西咱从源头给杜绝、
0: 嗯、
1: 是不是是不是兄弟们我说的是不是正经话、
0: 嗯、
1: 是不是正经话到那一步的话你不拦着上火呀不让买难受啊啊！我说你说这200块钱咱说整个肩颈按摩仪的话贵不贵说实话一点也不贵
0: 嗯，
1: 那个什么 SKJ 家的说白了啊也就是无非多了一个磁疗功能
0: 嗯，
1: 那个小磁疗针灸啊它就是像那放小电似的咱那个爸爸妈妈还真不一定能受得了年轻人整整还行啊，但是你说这个就京东京造他家这个、
0: 嗯、
1: 这是个什么品牌呢我先跟你说京东咱就不用说了京东他自己做了很多和小米类似的事情
0: 嗯，
1: 他打造了很多代工厂去做一些他严选之后的一些产品、
0: 嗯、
1: 比如京东京造的菜板子、
0: 嗯、
1: 说咱推荐过京东京造的一些小家电
0: 锅衣服
1: 品质都不错
0: 嗯，
1: 我家现在3-4件衣服都是京东京造的、
0: 嗯、
1: 你说这按摩仪行不行呢我认为只要有京东这俩字在
0: 嗯，
1: 它就能行
0: 它就是你买回去之后你发现用着不行、
1: 嗯、
0: 那说退就退
1: 那说退就退
0: 真是、
1: 啊、
0: 一点不跟你扯皮啊，
1: 对吧一点也不扯皮所以说这个就互联网现在购物就这样、
0: 嗯、
1: 肯定不像线下啥呀、
0: 嗯、
1: 这哎鱼用来这包装也有包啊埋在这头不能退了、
0: 嗯
1: 开玩笑一样啊，所以说呢，咱先不论价格，现在把链接发进去，省心生活价格是200，官方网站价格298，咱们是199啊。好了，听完这些之后，咱们再来说说这里面的政策，不是政策，
0: 详情。
1: 哎，说说详情页都啥样啊？这款机器啊，
0: 大不大呀？
1: 它是带艾灸的，
0: 哦，
1: 它是艾灸的。你看官方说的，它是红外线热敷的，
0: 嗯，
1: 所以说爸爸妈妈特别着凉的，那不就是颈后部这个位置吗？
0: 嗯，
1: 有的
0: 肩膀头子，
1: 哎，妈妈就说，哎呦，我这肩膀怎么凉飕飕的，
0: 冒风呢？
1: 这后脑勺冒风，
0: 是不是得拔两罐啊？
1: 这话是不是都听过？
0: 对，
1: 所以冬季的时候，他们肯定都想整着那个什么围脖呀，往上一套啊。然后中医养生里面还说了一句话，叫做冬。冬病夏治，
0: 嗯，
1: 那是夏天马上来了，母亲节马上来了啊、
0: 嗯。
1: 现在呢，你们发货的这店铺是京东京造的自营旗舰店，2051万的一个关注，
0: 嗯，
1: 一共有4.1万个商品。咱们推荐这款啊，它不上不下。如果你说往最高了整的话，高端旗舰，我觉得没有必要，
0: 嗯、
1: 你就这个 HEAT 这个200块以内就完全足够了啊。
0: 嗯嗯、
1: 而且呢，它这个磁疗热敷功能啊，是它这个独有的啊。比如说7种方式，7种升级，
0: 嗯、
1: 比如说6D、3D、6头3D 的8字形的按摩方式，
0: 嗯嗯，
1: 就模拟人的手感，在你肩颈这个位置进行按摩，还有就是红光热柔的一个按摩的这个按摩头。 啊，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什么艾灸啊，什么什么一个词。

疗的养护，还有一个就是它一个高能的一个我说是高磁电高磁能的一个无刷的电机。最主要的是啊，这东西非常小巧，也非常方便，就直接几个档位一按就 OK 了。说一千道一万，这款机器我认为我相中的点就是它带这个磁疗热灸的功能，这一点是我相中的啊。如果平时吹空调的、久坐的、打麻将的，比如说妈妈愿意刷手机整十字绣的，你给整上一个之后也不错啊。现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哎，原价299，现在199，想要的朋友你自己去看看啊。

0: 来，接下来咱再来一个啥呢？我看看，这个来个、膝盖是吧？
1: 我跟你们说，就是这个东西，妈妈能用，爸爸同样也能用。
0: 啊，爸爸对，
1: 你这199是不是就更超值了？
0: 嗯，你这句话这给的很到位啊。
1: 嗯。
0: 咱接下来再推荐个啥呢？也是老年人比较关注的啊，就是啥呢？就是这个京东京造家的腿部膝盖的按摩仪。
1: 哦，
0: 哎，
1: 就拨拉盖，
0: 哎，
1: 按拨
0: 拉
1: 盖
0: 的按摩仪啊，
1: 那也就是加热呗。
0: 哎，有加热功能，有发热功能，
1: 嗯、
0: 还有按摩、热疗、理疗的一个功能。
1: 嗯，
0: 啊，京东售价是259，咱们的价格同样是199，啊，199呢也是一样的啊。这东西我觉得给爸爸妈妈选的一个道理就是，我觉得爸爸妈妈主要就这两个地方难受吧，
1: 嗯，
0: 一个是脖子，一个是膝盖，腰那个事儿吧，那因人而异。你说男士的护腰和女士的护腰还不一样呢，我觉得先整一个上下。都整明白了，咱得整腰上的啊，然后一样啊啊、咱不说就是属于这个道德绑架，说必须给妈妈整，
1: 嗯、
0: 不是那意思啊。就如果大家有需要，我们认为这个东西现在性价比高，
1: 嗯，
0: 推荐给你，你去下单，你去整啊、
1: 嗯。
0: 如果说爸爸妈妈身体健康，那太好了，我天，咱花这200给爸爸妈妈，比如说办个什么净月潭的年卡，
1: 哎呦呵，
0: 是不是开心？
1: 拿你证不行吗？
0: 不能带人，我那车是吧？不能带人，或者给爸爸妈妈办个什么卡就 OK 了啊。我刚才是不是也说这个问题？我说别给，我不是说不舍得让爸爸妈妈下楼按摩啊，我就怕那推销的，就最后，哎呀，就是给个口，我就相当于我让你狼入虎口了啊。行，你不差钱，爸妈你随便按，你整去，到时候办张卡摁呗，不那意思啊。啊，有的时候这东西防不胜防啊，不深说了。来看一下京东京造家的膝盖按摩仪 K2， 这个是原价259，咱们省心生活价也是199。
1: 嗯，
0: 首先它是环膝分频的热浪，深层次的也是灸氧双膝，
1: 也是灸氧。
0: 哎，我就以同样
1: 是
0: 艾灸的方式去保护你手，
1: 六
0: 层锁温科技面料，3D 环膝高频震动、
1: 嗯、
0: 啊，而且呢，你这膝盖上还有一个触摸显示屏，
1: 嗯、
0: 充一次电能用7，啊，能够缓解一下，比如你膝部这个劳损呐、啊，或者是下蹲困难呐、啊，运动损伤啊，阴雨天气膝盖隐隐作痛啊，
1: 嗯、
0: 因为它有个石墨烯发热的一个材质。
1: 嗯，
0: 说的清楚明白没有？
1: 嗯，
0: 哎，这些功能啊，一共有5，一档、二档、三档、四档、5，5强劲躺啊，关节活动啊，双膝焕发更轻松啊，其他的这个页面上一些词汇的话，我就不解释了、
1: 嗯、
0: 啊，大家我都发到群里去了，大家可以一起看一看。
1: 嗯，
0: 有需求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您进群来领这链接、
1: 嗯、
0: 您自己下单就 OK 了、
1: 嗯、

0: 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连锁西安广场店15周年庆来了，9月12日至21日，15载时光献礼，15载感恩同行，食品百货果蔬肉类 Happy Go， 超多优惠等你来。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3: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如遇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省心生活。哎，接下来呢，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呢，和大家说说两个品。
1: 嗯
0: 啊，刚才想要那个按摩仪的，想能在这个属于
1: 哎，不是，那就是我今天我现在就下单的话，我明天能收到？
0: 明天差不多能收到。
1: 哦
0: 啊，只要因为它京东大户发货嘛，它这个很快。完，再一点的话，它京东京造的话，应该都在各个地区有备货。
1: 嗯哼。
0: 只要不是太那什么的，比如长春的话，应该今天下单，明天就到。
1: 对，就是它从沈阳 啊，对。
0: 哎，对，基本就来了。如果是比如延边的、敦化的，或者是再往那撇的、往上撇的，就比如四平的、辽源的啊这撇的，大概也就是后天母亲节当天就能收到。
1: 中午。12点、
0: 就差不多就能收到了，什么按摩仪啊、颈部的、膝盖部位的啊，就200块钱。200块钱，说实话，你买回家的话，你可能这东西工价它300多，也不贵，200多咱能省100是100。而且这东西的确是给爸爸妈妈，咱总说是聊胜于无，尽一份孝心嘛。好了，咱再说说这广汽埃安的车型啊。咱们一直在跟大家说换电车型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换电的车它解决了电池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衰减和电池的健康度。如果这两项问题解决的话，以后咱们二手电车的保值也会上升的。那对吧，你看那电池健康度解决的话，那二人，那我是看点啥呢？我是看轱辘磨没磨损，那玩意儿都能换是吧，轮胎随时搞。那电池能换的话，那都属于一个大件了。你一辆20万车开到最后，电池可能换一个都得13万。你车都卖不上13万。所以说二手车的这个经营者就不愿意收嘛。不是这事儿吗？
1: 是。
0: 现在我们交通广播跟大家分享这款车，叫做广汽埃安车型 S580。
1: S580只有这款 S580 是我们提供的换电车型啊。
0: 哎，它是一款换电车型。它解决的就是大家用电的焦虑，既能保证电池的健康度，又能在平时使用里面节省极大的充电时间。是吧？99秒。您家那电池就加满了，这跟我感觉比下车买瓶水都快，
1: 这不比那闪充快多了。
0: 那真是。完，再一点呢，它的电池啊还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哎，人。

0: 电池用的也好，
1: 嗯，
0: 所以说在冬季的续航啊、低温的这种衰减性上就会强很多，
1: 是，
0: 哎，就会强很多。正常的续航呢是503公里，
1: 嗯，
0: 你回头自己核一下，冬季的话也能开400大多，
1: 嗯
0: 嗯。现在这款车呢，购车的时候还有一个啥呢？
1: 嗯、
0: 还有个车电分离的金融政策。
1: 嗯，这个金融政策特别的好啊、
0: 嗯，
1: 啥意思呢？就是说呢，你不用一次性拿特别多的钱出来。嗯，你可以精打细算一下，
0: 是、
1: 就是电池选择租用，嗯，每个月呢付一定的这个费用，具体的这个详情呢，你可以跟这个业务员啊、
0: 嗯、
1: 去进行沟通、
0: 嗯，
1: 包括这个贷款的政策呀，还有一些其他的优惠的这个福利呀，你都去和他去商讨。
0: 嗯、
1: 电话呢是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呢，你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换电”两个字儿，会出来一张图片，上面有也有这个非常多的这个详情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说的换电车 INS580。
0: 来，再来说一下今天咱这多巴胺的小衣服小套装。这多巴胺的小衣服小套装是不是刚才
1: 不是套装、
0: 啊、
1: 就一件上衣外套
0: 啊，就一件外套，
1: 对，
0: 就叫上套。
1: 你这
0: 上套
1: 了，一整这个就是套装的话，好像还有裤似的。
0: 嗯、
1: 那89，那不赔大发了。
0: 来，这个小外套呢，首先是多巴胺色系的山系的冲锋衣。
1: 嗯，
0: 现在呢有6种颜色，到手价格我先说价。
1: 嗯，
0: 完你们再决定看不看。
1: 89。
0: 要不然我说几种100种颜色，它10000块钱谁看呢、
1: 嗯？
0: 我不如说好好看。
1: 哎，那不一定，我就想看看。妈呀，这玩意儿还值10000。
0: 是吧？就是
1: 我现在就是这个89六下啊，这些才89。对、
0: 一共6个颜色，89块钱，然后颜色都非常山系，
1: 嗯，
0: 就适合在山上那种户外冲锋啊、
1: 嗯、
0: 露营啊、
1: 嗯。其实很明亮，
0: 哎，其实很明亮。
1: 嗯、
0: 你往车里放一件的衣服，你也不心疼，
1: 嗯，
0: 然后你干活穿的话，你觉得还挺有格调，对吧？
1: 谁家干活穿这么扎眼色儿啊？那不啥活都让你干呢？所以，哎，穿那个橘色衣服那个，你过来一下。
0: 就在单位干活穿这色衣服
1: 啊！我说你上班怎么总穿这个色系的衣服呢？
0: 领导能看见。杨斌又扫地了。是吧，就这样啊、
1: 嗯、
0: 现在是89一件啊、
1: 嗯、
0: 比如说学生党上学上课的啊，这比如说出门约会逛街的，拍照情侣打卡的、
1: 嗯、
0: 户外散心旅游的、
1: 嗯、
0: 防风防水耐磨的、
1: 嗯、
0: 都可以买它，现在是89一件。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不是一，回复的是给力两个字儿。
1: 咋能听出这一呢？
0: 不知道。
1: 回复给力啊，看一看这件这个三防面料的冲锋衣是什么样色儿的啊、
0: 哎、
1: 相不相中啊、
0: 嗯嗯、
1: 关键尺码也非常的足，从这个 XS 一直到 3CL。 嗯，
0: 好，下个品呢是我们给大家 CBD。
1: 什么 CBD？ CBD 是一个结实的建筑体。对
0: 啊， CBD 是那个商业商圈。
1: 对
0: 啊，
1: CPB
0: CPB，
1: 具体就是啊，这个单词长的就不说了啊。
0: 它是资生堂旗下的一款隔离，
1: 嗯，隔离。
0: 哎，这个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卡粉了啊、
1: 嗯。
0: 卡粉呢，其实我们就想让底妆啊变得清透无瑕、持久、
1: 嗯。哎，我问一下，你早上直播的时候，那个还妆造吗？
0: 不妆造，就是。
1: 那你可以入一个这个 CPB 的隔离。
0: 不用不用，优美颜。装啥造？
1: 对，我发现了，还有红脸蛋呢。
0: 啊，是吗？
1: 你下次选一个男士的。
0: 我那是硬汉风。啊，可能现在硬汉风都偏妹妹，就偏姐姐，就是一点啊，就是也往那方面打造一些啊。我得选硬汉风。
1: 嗯。
0: 啊，这隔离呢，正常某宝的官网37毫升的，大概是500块钱。
1: 嗯，
0: 现在呢，咱就宠粉了，宠粉价格一降到底，
1: 嗯，
0: 满满的诚意，双重惊喜，
1: 嗯、降到啥程度？
0: 买一发二，
1: 两只
0: 37毫升的 CPB 长管的隔离，
1: 它是每一只都是37毫升啊、
0: 嗯，
1: 不是说就是两只加起37毫升，
0: 到手价格是100，
1: 到手价格366。 单支是180多，
0: 单支183块钱，
1: 对
0: 啊，有效期呢是到二。

0: 2028年的一月份，
1: 嗯，
0: 现在这个价格机制吧，怎么说呢？咱不能说特别合适吧？
1: 嗯，咋还不合适？人家那个你在官网买500多块钱，这么说吧，你就是上那个三亚那个免税区里去买，一有可能没有货，
0: 嗯、
1: 二有货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这个价格，就不会说太便宜的，
0: 就是便宜啊，
1: 就对，便宜。

0: 球的话，你就在里面转转。
1: 嗯、
0: 现在反正是满，199就送一个迪奥家的999的小口红。
1: 哦、
0: 嗯，就你这个300多，不光有俩 CP，、
1: 哎、会送我两只口红吗？
0: 我有病啊！你就下一单，不能送你两只口红。
1: 那我这不是你不是满199就送吗？我这都满366。
0: 但是你可以凑啥呢？199送那迪奥的小口红，520块钱是送海南之谜的小样。
1: 哦，
0: 还有什么苦池的库奇家的香水啥的，你自己选。
1: 哎呀，这要到过节了，你就是可多东西都上花活了。
0: 所以说呢，还能1块钱抢点别的东西。
1: 嗯，
0: 大家想要的话，想看的话，哎，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啊，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
1: 嗯，
0: 你看你瞅。
1: 嗯，现在好像就是我们上传这个东西都是回复给力，是不是？
0: 都是回复给力。
1: 完了，进到那个页面以后，就自己去扒了，
0: 对对对，
1: 挑选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咋的？你现在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
0: 放首歌吧，我真今天是状态不佳啊，放哪儿？放这儿呗。
1: 你这个不行，时长不够，你干啥？
0: 完，他该说我了，是不是？
1: 对呀、啊，对，他会批评你的。
0: 我再挺20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阴，24度到13度；吉林市晴转阴，24度到13度；延吉晴转多云，22度到17度；四平多云，24度到12度；通化多云转小雨，21度到11度；白城多云转阴，25度到11度；辽源多云转小雨，24度到11度；松原晴转阴，25度到13度；白山晴转小雨，21度到6度；长白山池北区多云转小雨，17度到5度，长春晴转阴，24度到13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有一句话呀，说得非常好啊。
1: 哪句话？
0: 叫趋势来临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1: 嗯，所以呢，我们就要顺应趋势。
0: 哎，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哈、
1: 嗯嗯，
0: 是不是趋势来临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不论你做了多少挣扎，
1: 嗯
0: 啊，最后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1: 对。嗯，我们就是主打一个在命运面前呢，
0: 嗯，
1: 束手无策。
0: 那玩意儿可不像说改雕那么容易。
1: 是是是，很多事情我们真的就是很渺小。
0: 对对那可不像说改雕啊，花两千块钱啊，就改成一个从长款改成短款。
1: 嗯嗯，换个色儿，
0: 从男款改成女款。
1: 哎呀，
0: 那可不像那么简单。
1: 不那么对是。
0: 对吧？
1: 嗯
0: 啊，你就好比是因为有了这个视频语音电话之后，大家基本上都不打长途了。
1: 对，不用不着了。
0: 对吧？
1: 嗯，对。
0: 现在好像手机不收长途费了吧？
1: 确实是没有人打了，关键。
0: 估计那长途费多少钱呢？是不是？
1: 嗯，那对。
0: 你跨省的呀，
1: 挺可观的呢。
0: 对不对？你国际、国内长途都多贵呀？
1: 对对对、
0: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公室那国内长途电话都锁上啊，
1: 都不能让你打，那
0: 真不搁家打
1: 贵了，
0: 都上单位打了。
1: 哎呦天！那是说明就真贵呀、那是啊。
0: 对呀，都把国内不长途功能锁死的那个时候。
1: 哦，防啊，那防
0: 那防我们防的呀，
1: 那简直、啊。
0: 就别说国际了、对不对？
1: 不可能。
0: 你要是打国际长途，反正也多些年也没出国了，
1: 没有那样的朋友需要联络。
0: 你上新加坡。
1: 哎呀，我还真的是办了漫游了。
0: 哦、
1: 因为你得办那个，
0: 现在可能只有出国才涉及到这个事儿吧。
1: 对，你就是得有那个叫境外流量包。
0: 啊，你最后你打的也不是说国际长途，对不对？
1: 对，就是你有对
0: 你打的也是视频电话，只不过走了流量。
1: 对，就是你得有一个国，就是在国外能用的那种流量包，是需要现开通的。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
1: 多长时间、多少钱那种？
0: 但是它和国际和过去的那个国。

0: 国际长途比的话，它也要便宜很多，对不对？
1: 对，那是的，没有多贵。
0: 所以说当趋势来临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1: 嗯，
0: 真的
1: 没办法。嗯，
0: 就我发现就连我家老太太那、那玩视频玩的哈，
1: 嗯，可溜了
0: 啊。哎呦天哪，跟我俩就是原来不电话唠吗？
1: 哎，
0: 原来你要一个礼拜不回家电话跟你唠。
1: 哎，对对，
0: 现在不管你干啥呢，必须视频走过来
1: 给你打视频，管你开不开会呢，是不是？
0: 话太多了，简直！
1: 哎呀，那你这总得想跟你唠很多，你总也见不着啊。那
0: 之前我们不是说过吗？
1: 嗯
0: 啊，就是和几类人是不能讲理的，
1: 就是老子辈儿的，
0: 带老字的不讲理。
1: 对，
0: 一个是老板，
1: 嗯
0: 啊，一个是老妈，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老婆，
1: 老婆对
0: 啊，这三类人都是不讲理的。
1: 嗯，你跟他们讲不了理。啊，
0: 我最近又发现了，就这三类人，话都太多了。
1: 哎呀，你这么说，哥，他们确实是有这样的共通性啊，
0: 对吧？
1: 对的，
0: 啊，你像你，我一回家，你嫂子就跟我唠叨啊，哎呀，
1: 那
0: 是不是？
1: 那是，那你不跟你唠叨，你跟谁唠叨啊？
0: 对呀，
1: 嗯
0: 啊，领导天天，汇丰你来一下吧。
1: 哎，
0: 汇丰你忙不忙？
1: 哎，对，
0: 不忙啊，不忙你
1: 来一
0: 下
1: 子。
0: 汇丰你忙不忙？啊，忙啊，
1: 忙完
0: 你来一下子。
1: 你就是咋的都得来一下子，
0: 天天让我来一下子。话咋那么多啊？你说的，
1: 就是就得跟你唠，你说
0: 就愿跟我唠，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老婆话多哈，哎，老板话多，
1: 老妈话也多，
0: 老妈话也多，哎，那话才多呢，但是呢，你说你还不能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
1: 那对，
0: 对吧？
1: 那多伤妈妈的心呢。
0: 对呀，啊，于是我就寻思，我就想招吧，
1: 哎呀，应对吧，
0: 对呀，啊，我想招吧，
1: 嗯，
0: 我就搁这边装卡了。
1: 装卡了，哎呀，
0: 哎，就没信号，啊，
1: 哎呀妈呀，
0: 我就搁这边装没信号
1: 啊，卡顿，嗯，没网，主打一个没网，啊，
0: 话说到一半的时候我就突然
1: 啊。就是说自己演绎一个静止画面，
0: 哎，对对 对, 对，
1: 哎呀呀呀呀，这演技你说说，
0: 我寻思我装个二三十秒他不就挂了吗？
1: 对呀，那都挺老长了，他指定得认为就是卡住了，
0: 我这边都快坚持不住了。
1: 嗯，
0: 我妈说你后面的表都不卡，你在这装什么疯？
1: 哎呀妈呀，你瞅瞅，姜还是老的辣。
0: 对呀，啊，你在这装什么疯？
1: 你骗不了人家，
0: 啊，
1: 你说说没？
0: 哎呀，
1: 你这是演技
0: 啊！所以说，就是你看没看着，现在老太太都玩这个视频，都玩的这么好，
1: 都很溜的，
0: 啊，
1: 人家都知道什么是静止画面，什么是非静止画面。
0: 对呀，
1: 啊，
0: 那确实是这样的，
1: 你骗不了。
0: 嗯
1: 嗯，啥没见过呀？
0: 但是呢，这个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和自己的父母也没有太多共同语言哈，
1: 啊。那对，毕竟有代沟。
0: 对啊，哦，但是和身边的朋友，那就是
1: 很聊得来，
0: 特别是要好的朋友。
1: 对，都很同频嘛，
0: 啊。之前我们不是说过吗？啊，怎么来测试你跟这个朋友的这个铁的程度？
1: 嗯，就是他得侮辱你。
0: 见面他不侮辱你，
1: 你就
0: 歪不铁。
1: 对对，
0: 高普通朋友这话必须急眼，
1: 嗯，
0: 啊，生气的，
1: 嗯，
0: 啊，在好朋友之间啊，就是可以显现出铁，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怎么测试你跟好朋友铁？就是他见面必须侮辱你。
1: 嗯，你也可以侮辱他。
0: 哎，对对，
1: 这都是双向的。
0: 对对对对，啊，是这样的哈。
1: 对，
0: 人家说跟不熟的人吃饭呢，就像加班似的。
1: 哎呀妈呀，煎熬啊！
0: 对吧？
1: 那很煎熬啊！
0: 啊，
1: 嗯，
0: 你愿意跟不熟的人吃饭吗？
1: 我好像没有这种饭需要吃啊。
0: 是，
1: 真的哥，就是不熟的人，我得有价值啊，哦！如果不熟的话，还没有价值，吃什么饭呢？
0: 啊，那你就是我们经常说那个无效社交，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绝对不搞无效社交，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合适，这个能办点事儿，打听个消息啊，
1: 是，对，多少得有点其目的性。
0: 你看这鸭仔多尖，你看吗？
1: 不是，关键你这对啊。 咱也不怎么会说话唠嗑、啊、
0: 那是那样的哈、
1: 嗯、对对对，
0: 人家说

0: 说跟不熟的人吃饭呢，就像加班似的。
1: 嗯
0: 啊，嗯，吃不爽也吃不饱。
1: 哎呀，
0: 发现没？
1: 你说这个哥有点对呀、啊。嗯，就是相亲的那两个人也是那样式的，吃不爽也吃不饱。
0: 那你多少你是相中人家了，你吃不爽吃不饱，你都没相中他，你对他一点目的性都没有的话，那干嘛不让自己吃爽吃饱？
1: 啊，那不对吧哥，得有点那个边界感吧，就是哪怕没相中也得多少让他觉得，嗯，我不是大馋丫头，不得那样式的吗哥？
0: 他觉不觉得重要吗？
1: 左六我反正也没相中，
0: 你要是想勾他啊，
1: 哎呦天，
0: 对不
1: 勾，
0: 你要是想
1: 勾
0: 他
1: 了，
0: 他下钩子啊，
1: 下钩，
0: 他对你的想法很重要、
1: 嗯、
0: 啊
1: 啊，你要是
0: 不
1: 想下他钩子，
0: 对不对，你不想下他钩子，他重不他重要吗？你们以后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干嘛不让自己吃爽吃饱？
1: 不是那啊、那倒也是，反正嗯，
0: 对吧？
1: 有点道理，对。
0: 所以跟不熟的人吃饭呢，像加班，吃不爽也吃不饱，
1: 哎，
0: 假装斯文，
1: 嗯，有点尴尬。
0: 而跟好朋友吃饭呢，
1: 嗯嗯，
0: 就跟猪拱食似的、啊，
1: 抢啊！
0: 对呀、
1: 啊，抢啊！哎呀，
0: 中途恨不得把裤腰带都得解开，
1: 哎呦天！哎呀妈，主打一个就是放得开啊、嗯！
0: 对呀、啊，
1: 嗯
0: 啊，人家说就是主打一个炫
1: 炫
0: 啊，
1: 炫
0: 用东北话说叫炫
1: 炫、嗯、
0: 啊。过去说炫这个词儿是个贬义词，啊、
1: 那是
0: 啊。现在呢，大伙儿都自嘲、嗯、
1: 自嘲
0: 开炫。
1: 哎呀，这就是一种亲密度的体现。
0: 对呀、
1: 啊，哎对。
0: 最后如果吃不完的话，
1: 啊、
0: 还得进行财产分割。
1: 啊，你这谁点的谁拿走啊？
0: 啊，
1: 哎，谁点的谁吃了，吃不了、啊、你拿走。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啊？
1: 哎，所以说点菜轻易别瞎点，嗯，吃不了你兜着走。这回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吃不了兜着走了。
0: 那对呗，不能浪费粮食。
1: 那可不
0: 啊，
1: 嗯，哪怕回家再扔呢。
0: 那不行，那不行。
1: 可是哥、啊，
0: 但是好多人吧，就是有这个习惯，嗯、就拿家他也不吃，
1: 完了第二天再
0: 扔冰箱里。
1: 对呀、啊。
0: 搁个三天五天之后再冷，
1: 就觉得嗯不没浪费
0: 啊，那更浪费啊，浪费电字呢还。
1: 你说咋整？你说这
0: 对吧？
1: 对呀、啊，可是这大家就是这样的人很多，嗯。
0: 对，所以说呢，这个跟还是尽可能的跟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吃东西啊。
1: 哎，吃的会酣畅淋漓啊。
0: 对啊，
1: 嗯
0: 啊，而且现在呢，可吃的东西也非常的多，
1: 可选择性非常的大啊。
0: 啊，
1: 嗯，
0: 小的时候呢也没啥可吃的，你比如说吃水果啊、嗯，我就跟你说，就我小的时候，嗯、我跟你说过，我小的时候没吃过黄色的香蕉，这个事儿。
1: 嗯，好像提过一嘴。
0: 我小的时候就是根本没吃过黄色的香蕉。
1: 黄色的香蕉就是啥意思、啊、就是熟的。
0: 对呀、啊、因为那个时候本身香蕉也不多见、
1: 嗯、
0: 啊，家里边到冬天之后吃的基本上都是苹果橘子，
1: 对，因为
0: 冬秋梨，
1: 因为冬天没有啥水果，咱这地方、啊、咱这地方
0: 我爸从来没给我买过黄色的香蕉、
1: 哦、
0: 每次都是黑的。黑的都是梗硬梗硬的，咔嚓咔嚓的。
1: 哎呀，为啥呢？
0: 就便宜啊！
1: 啊，
0: 嗯、
1: 哦哦哦哦哦，反正你就是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香蕉，
0: 永远捂不熟的香蕉。
1: 那这本身它就是没熟，完了也、
0: 啊、
1: 也捂不熟。
0: 哪像现在呀、啊？是不是？现在这个、嗯、那选择那么多，我
1: 想吃啥吃不着啊！
0: 我小时候，我爹妈你知道吗？就给我弟弟妹妹吃榴莲。
1: 哎呀妈呀，那是啊，
0: 从来不给我吃。
1: 那榴莲也太难得一见了。
0: 嗯。
1: 嗯，
0: 从来不给我吃啊！
1: 哎呀妈，这
0: 我挣钱之后
1: 太偏心眼的了。
0: 对啊，我挣钱之后第一次买了一整个榴莲。
1: 哎呀，
0: 我还发了朋友圈。
1: 嗯，
0: 怎么说的那文案？
1: 痛快吃一回，怎么说的？嗯，
0: 如果是你的话，你这个文案怎么说？
1: 榴莲呢？
0: 嗯，
1: 终于实现榴莲自由了。
0: 一点文化没有。
1: 你就说，你非让我说，还我就知道我说完。
0: 你这长相一看就没文化。你得问长相跟文化有啥关系？
1: 长相跟文化有啥关系啊，哥？
0: 我认为长得好看的都没带过文化。因为不用、
1: 这话说的，我一直认为我也不是一点没有，
0: 是吧？
1: 虽然不多吧。
0: 一年呢，一本整书都不带给你看的。
1: 倒是
0: 是吧、
1: 对，也但是我会买的。
0: 霍霍钱倒是有一招。

0: 我家里是有书的
1: 啊，买了不等于看。
0: 对
1: 啊，嗯啊，在他这买了就等于看。
0: 对，
1: 啊、
0: 嗯，
1: 就是呢，我小时候我爹妈从来不给我吃榴莲，就给我弟弟妹妹吃，嗯、我从来不给我吃啊。
0: 那是、嗯，
1: 我挣钱之后呢，第一次买了一个榴莲，然后我还发了朋友圈。
0: 嗯，怎说的？文
1: 怎么说的呢？
0: 嗯，
1: 宴请小时候的自己。
0: 哎呀呀呀呀呀呀！这是用一辈子治愈童年的，这是啊！哎呀，宴请小时候的自己，哇，好浪漫哦！
1: 囫囵个儿啊，都吃了。
0: 哎呦天，怎么的皮呀、啊？不能吧？嗯，
1: 我妈看到朋友圈之后，连夜赶过来了。
0: 哎呀妈呀，这是就觉得说愧对孩子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我醒来的时候躺在医院里。
0: 你把那老皮都吃了啊？
1: 我没吃皮。
0: 那你咋回事啊？
1: 我躺在医院里。
0: 为啥呢？
1: 因为我榴莲过敏。
0: 哎呀妈呀！你这朋友圈得亏是妈看见了。
1: 对啊。
0: 要不谁救你啊？真吓人呢！这一天、你说。
1: 确实是。
0: 你这是不是、
1: 啊、
0: 还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了？啊、人用心良苦了。
1: 后来我寻思吃榴莲吃不了，那还是这个吃小的时候那个老三样吧、嗯、
0: 香蕉苹果大鸭梨。
1: 大鸭梨。
0: 你吃点这个不犯毛病的。
1: 我跟你说啊，老三样最好对身体。
0: 嗯，
1: 香蕉苹果大鸭梨
0: 你就吃去吧，
1: 对吧？
0: 嗯，
1: 你就吃去吧，那苹果、啊、对身体最好。
0: 哎
1: 啊，那香蕉补钾对身体最好。
0: 哎
1: 啊，大鸭梨去火对身体最
0: 好。最
1: 好。
0: 哥你真是老实男友。你真整那玩意儿，你就吃这个好，我真是为你好、哎、
1: 对
0: 就为你
1: 身体最好，
0: 就为你好，
1: 便宜啊。
0: 你别往这上说，
1: 苹果也不便宜现在。
0: 哎呀那可不是嘛、啊、也分品种，
1: 苹果七八块钱一斤的现在，
0: 你看看
1: 啊，七八块钱一斤的
0: 咋能说人便宜呢？
1: 还有那个小的那个
0: 嗯、
1: 啊
0: 那种的，
1: 那一桶，
0: 哎，对，
1: 五六个，
0: 那
1: 七八十呢？
0: 哎呀妈！哎呀妈！苹果也是，现在别说啥便宜，没有便宜的。
1: 我后来我寻思还是吃老三样吧，买梨，
0: 买梨去火、
1: 啊。对啊，
0: 主打一个去火。
1: 上一个水果摊前面嘛，我就指着那个梨，我问摊主，我说梨好吃吗？
0: 嗯，那他肯定得说好吃啊。
1: 听我这么一问吧，
0: 嗯，
1: 他也没说话。非常自信的拿一个梨，
0: 哎呀呀，准备要开始怎么的？让你尝一尝啊！这是
1: 用小刀嘎一块，
0: 你看看，
1: 递给我，你尝尝，
0: 可以试吃。嗯、你看咱家这东西，哎，就能试吃，你来吧，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嗯
1: 嗯、你尝尝，
0: 你尝尝吧。然后那个，
1: 对呀、啊，完我就尝尝，
0: 尝尝，嗯，尝尝吧，尝完再买，嗯，
1: 一点也不甜呢，
0: 啊，
1: 一点也不甜，
0: 这玩意儿他还敢让你尝呢？
1: 对呀、
0: 啊，嗯。那怎么回事？
1: 那一般这种情况你会怎么说？
0: 我就说，一般吧，还是别来了。或者说还有没有别的了？嗯
1: 啊啊啊，这么个事儿。
0: 对对对、
1: 啊，
0: 你这款我不是很喜欢，还有没有别的？
1: 啊
0: 嗯，你咋说的哥？
1: 我一寻思，我也那不能驳人家面子呀。
0: 哎哥，你要不说你还是非常照顾其他人情绪的。
1: 对呀、啊，
0: 嗯嗯，
1: 我就把他小刀接过来了。
0: 哎呀，你怎么的？
1: 我给他嘎一块。
0: 你还亲力亲为
1: 啊！我跟他
0: 哥，你真行！哎呀，
1: 对呀、啊嗯，
0: 就是意思是说你尝尝。
1: 对啊，我是老嫂子，你尝尝。
0: 来，你尝尝，来
1: 老嫂子，你给你改一块，你尝
0: 尝。你
1: 尝
0: 尝啊、嗯！
1: 他尝完之后呢，跟我说，
0: 嗯 嗯，
1: 再不兄弟，你买点苹果吧。
0: 哎呀妈，咱就说谁给他的自信呢？啊？
1: 对呀、啊，
0: 是不是这白尝了还不一步尝？你这尝完了苹果都不敢跟家买，是吗？
1: 有的时候这个尝吧，就是让你尝这个事儿、
0: 嗯，
1: 它特别有意思啊。
0: 嗯嗯，
1: 就尝本身就是下钩子，
0: 试吃
1: 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就像互联网的下钩子一样。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就尝本身就是下钩子，因为多数人尝完之后不太好意思不
0: 拒绝，
1: 说不买了或者怎么
0: 不好意思
1: 啊，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是这么个事儿吧？
0: 是啊
1: 啊、
0: 那会那样的。就觉得说尝都尝了，如果要是说
1: 多少买点，
0: 不是那么难吃的话，
1: 啊，
0: 指定是会买点，
1: 多少买点，是不是
0: 多少买点，对对对、哦，嗯，你就你说人哈，是真要，
1: 所以说
0: 真要面子，
1: 营销是不是得有手段？
0: 哥，但是你、啊、对呀、啊、是，但你如果在之前你做好心理建设
1: 啊，
0: 无论我尝多少，
1: 啊、
0: 我都不买，
1: 啊，
0: 没准呢。

0: 能有点效果。
1: 那我必须得上超市儿。
0: 就是那种没有人没有人盯着你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
0: 要是说就是
1: 凡是涉及到与人打交道，我都不行。
0: 哥你，
1: 抹不开面子。
0: 哥，你还是挨呀。
1: 啊，对呀，我抹不开这面子。
0: 那真是啊。
1: 啊。
0: 嗯，就是得拉脸造。
1: 所以说我认可不长，你知道吧？有一次，人家就是、是一个花生啊，一个花生，然后呢让我尝，我说什么都不尝，我说哎呀不尝，就使劲往手里递呀。
0: 哎呀。
1: 啊，我说哎呀我不尝。啊、
0: 就怕让买呀，
1: 对呀、
0: 啊，
1: 我说不尝
0: 就不想买啊。
1: 给人大姐整的，大姐说的，妈呀，好像我要害你似的，一点不给我面子。
0: 可不咋的，人家吧是本着就是热情好客哈，
1: 就是想让你尝，
0: 嗯，人家也不非得让你买，
1: 对呀、
0: 啊，你就尝就行，
1: 对呀、啊，
0: 只是一点不给面子
1: 啊，
0: 嗯，我能害你啊，我这也不是毒药呢。
1: 大姐最后说的，妈呀，整的我好像要害你似的。
0: 可不咋的，你这给大姐心都伤
1: 了。对啊。我跟你说，像我这样的还真是不少呢。
0: 嗯，
1: 所以说我就主打一个不长，肯定不长。
0: 哎，就原则守住了。
1: 对呀、
0: 啊，底线守住了。
1: 再有就是，你知道我为什么不长？
0: 嗯，为什么？
1: 我不能用手机。
0: 啊，
1: 我嫌手埋。我没嫌对方，我没嫌人家埋汰，人家戴手套呢、对不对？
0: 但你得拿手拿，
1: 我得用手接呀，我不能用嘴接吧？
0: 这没必要整那么浪漫。
1: 我不能让人家喂我呀，我咋的也得用手接一下，完放我自己嘴里，对不对？
0: 嗯，
1: 你不总不能接我扔他吧？
0: 那牙签那种呢？
1: 啊，
0: 牙签那种呢？
1: 牙签不就抹不开了吗？不说抹不开了吗、但是牙签那种吧，还勉强可以。你要他给你血一块，让你用手接这种，我就更不能接了。
0: 嗯，那是
1: 我嫌我自己手埋汰。
0: 哎，你这，所以说哥，你这个钩子对你不适合。
1: 对，我就主打一个不长，肯定不长。
0: 哎、这钩子不适用于我哥。
1: 对呀、
0: 其实像我哥这样的人肯定是大有人在的。一般我在外边让我尝啥，我从来都不尝。
1: 是吧？
0: 对。我就是觉得不卫生。
1: 那肯定是啊，
0: 嗯嗯，
1: 你也是嫌自己手埋汰呀？
0: 我嫌各种埋汰，他那个东西洗没洗啊啥的，我都嫌
1: 啊。
0: 对
1: 啊，哎呀，
0: 事儿多呀，
1: 真是事儿非常的多。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0: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商城的520活动啊，那实付满520起呢，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送不停，最高满5200啊，送精品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一起来解锁520心动好礼。那今天先给大家带来的美妆好物呢，是资生堂旗下爆款产品啊 CPB 的隔离。最近呢，好多朋友吐槽说，一到换季呢，皮肤就是干燥暗沉啊，毛孔也格外的明显，精心化好的底妆一到下午呢，就又开始斑驳卡粉了。那么其实呢，想让底妆清透无瑕、持久服帖，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这款精致女生必备的一支 CPB 隔离。它不但能遮瑕提气色，还能帮我们来阻隔紫外线啊，还有空气中的尘埃，而且呢，它还自带25倍的防晒指数，像咱们平时上班通勤，周末逛个街，没太多户外活动的话，这个防晒指数呢是妥妥够用啊，不用再额外涂防晒霜，少了一层黏腻负担。护肤之后呢，直接涂它就能出门。这款隔离呢最适配春夏换季的点就是它的这个养肤的保湿力，里面呢添加了透明质酸、甘油等高效保湿成分，上脸不仅不拔干，还能够给肌肤补水锁水，在皮肤表面形成保护膜，抵御干燥空气和暖气的刺激，油皮、干皮都能用啊。 T 区呢，偶尔爱冒油的朋友呢，用它能够轻柔的控油，减轻油光，打造清透哑光感。干皮姐妹涂它呢，也不会拔干卡纹，服帖度呢拉满，换季护肤带妆都是没有压力的，轻松拿捏清透伪素颜。那某宝官网一支37毫升的 CPB 隔离呢，平时要500多吧，但今天咱们的频率宠粉特惠价格直降到底，给到大家满满的诚意，双重惊喜，拍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呢，到手只要366元，算下来一支才183元啊，比官网便宜一半还要多。无论是自己用还是和朋友一起拼单，都非常的合适。这个价格机制呢，真的是特别划算啊！但是这一次呢，是到仓80组的库存，售完不补，效期到2028年的1月份。那每一支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现货不多，咱们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啦。
5: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7: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8: 咱哥俩上。
5: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9: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8: 什么字儿？

0: 钱。
1: 不屈服
0: 呀，谁比划我呢？
1: 不认输，
0: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好像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啊。有一次呢，我跟豌豆子我俩一起上节目
1: 啊，
0: 然后呢我就发出了感慨。
1: 嗯，什么感慨？
0: 我说哎呀，这个自打结婚了之后吧，就是很久没有恋爱的感觉了。
1: 你这话说的，哥，你说这玩意儿是不是个伪命题
0: 啊？
1: 啊，是不是个伪命题
0: 啊？对呀，
1: 你结婚明明是因为爱情，
0: 因为爱情，
1: 结完婚了之后总唠那嗑。
0: 哎，对，
1: 怎么好像很久都没谈恋爱了，
0: 都没有恋爱的感觉了。
1: 你这，哎呀，要不说呢，真是啊，人呢。
0: 豌豆当时就哭了
1: 啊？咋的？说到他痛处了？
0: 对呀。
1: 哎呀妈呀，这。忧愁心中来了，
0: 说哥呀，离了也不一定有。
1: 哎呀妈呀，啊，直接把下一步堵死了。
0: 哎，对。
1: 哎呦我天哪，那这么整就挺绝望哈。
0: 我说那咋整呢？
1: 对呀，这说的心没缝了呀。
0: 对呀，我说那咋整呢？
1: 啊，怎么整呢？
0: 他说哥，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你就跟我表白吧。
1: 咋的呀？就是他就是情绪价值能给的满满，
0: 对呀、
1: 是不是你想要这种谈恋爱的感觉，就是能给到你？
0: 对呀、他说我让你体验一把被丑八怪拒绝的滋味，这种感觉绝对不一样。
1: 你就知道什么叫恋爱的痛了是吗？哎呦我天，哇哦、哎呀，
0: 被美女拒绝，对不对？你不会觉得怎么样？
1: 哦
0: 啊，莽大劲是你咱配不上人家，对吧？
1: 啊、
0: 你要是被丑八怪拒绝了。
1: 是你一辈子过不了的坎儿了。完了，从此怀疑人生了。
0: 说哥，我就彻底帮你把恋爱这个事儿记了。
1: 彻底产生阴影。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哎呀妈呀，你别说他有两下子。
0: 对，我说你太狠了，简直。
1: 你就是直接把所有的路都给你堵死。嗯，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再也不要有任何的幻想、
0: 对呀、不要让你，不是让你没有任何的幻想，
1: 对呀、
0: 他说哥你没发现吗、
1: 啊，
0: 男人只要一开始健身了，
1: 咋的了？
0: 注重穿着了、
1: 有事儿了。
0: 哎，对，
1: 哎呀、
0: 我说那可不一定
1: 啊，
0: 我说我前一阵子也是办了一张健身卡嘛，对不对？俩月一斤没瘦。
1: 哎呀妈呀，那也这没练出来呀。
0: 啊，我就打算亲自去看看咋回事呢。
1: 怎么回事呢？
0: 我就打算亲自去看看。
1: 你亲自去看看吧。
0: 要不然这俩月咋回事呢？没瘦呢，办完卡也没瘦。
1: 办完卡都没亲自去过。
0: 好多人都是这样的。
1: 那可真是
0: 啊，莽大劲去洗个澡，那你白扯呀。那你想，那你上哪儿去？
1: 那你这没意义。是不？
0: 对呀、
1: 那扯那干啥呢？
0: 哎呀，咱们这个下班路上还是得唠点上班的事儿得了，别唠这感情的事儿了。
1: 行，
0: 是不是？
1: 对，还得唠点职场的事、
0: 最近呢，很多朋友都觉得非常忙，
1: 忙碌了
0: 啊、
1: 是不是到这个时候了呢？
0: 那对呀，啊对呀，这个该过的节都过得差不多了，五一之后了，也该忙起来了。
1: 这正式进入到这个真正的工作时间了。
0: 对啊，大伙儿一定要坚持住啊！
1: 怎么说呢？
0: 忙完这阵子，
1: 就
0: 可以忙。

0: 啊，下一阵子了。
1: 哎呀，这话真的，哎呀，不想听到这样的话。
0: 对啊，嗯、啊，领导经常跟我说，说年轻人的机会很多，
1: 很多呀，嗯、啊，为什么？
0: 我说年轻人不是也很多吗？
1: 哦，就是说机会多，他人也多呀，是不？嗯，
0: 对呀、啊，
1: 嗯，
0: 啊，嗯。每个月呢，就觉得这个，你看工资怎么就瞬间就没有了呢？啊，
1: 嗯，
0: 钱不禁花。
1: 哎，对，可用的地方太多。
0: 对啊，后来我身边的朋友呢，帮我解释了这件事情。
1: 怎么说的他？怎么解释的？
0: 他说五月份的工资呢，交给了五一。
1: 哎呀，五一五天。
0: 嗯。六月份的工资交给了端午。
1: 哎呀呀呀。
0: 七月份的工资交给了暑假。
1: 哎呀妈。
0: 八月份的工资交给了中秋。
1: 嗯哼。
0: 九月份的工资交给了国庆，
1: 嗯哼，
0: 十月份的工资交给了双十一，
1: 哎呀妈，
0: 一月份的工资
1: 交给了
0: 双十二，都提前花，
1: 都提前花了，啊，那还能好？
0: 十二月份的工资交给了
1: 元旦，嗯，
0: 啊，
1: 嗯，
0: 一月份的工资交给了
1: 农历新年了，
0: 春节，
1: 哎对。
0: 说还问我存没存下钱，这一年
1: 上哪存，都提前都给你花了，还
0: 能活下来都是奇迹。
1: 哎呀妈，直接上升到生命层面了。
0: 对呀、啊嗯、你比如说这个五月份、嗯、马上这不要过母亲节了吗？
1: 后天。就是后天，朋友们，
0: 是吗？
1: 对，而且明天，朋友们，还是星期五
0: 啊！对对对对，哎呀妈，差点给我打个无准备之战，
1: 是不？
0: 你要不提醒我呀？
1: 啊，后天就是，
0: 后天就是母亲节了，是吧？
1: 对呀、啊，嗯，
0: 我身边的这些年轻的朋友说，
1: 嗯，
0: 这不是五月十号就是母亲节了？
1: 对呀、啊，
0: 本来想给妈妈买个礼物的，
1: 嗯，对呀、啊，
0: 一看还没有发工资呢。
1: 对，没到日子呢。
0: 你寻思啊，
1: 嗯，怎么着，
0: 还是管他妈要点钱吧。
1: 哎呀妈，
0: 我说那理由是什么呀？
1: 要钱买礼物啊。啊，
0: 理由那老充分了。
1: 怎么说呢？
0: 没有我他也当不上母亲呢。
1: 哎哎，
0: 也过不上母亲节。
1: 哎呀妈妈，哎呦天哪，这
0: 啊，于是找了个理由啊，往老妈又要了点钱。
1: 你瞅瞅，不要，反正也是买不着礼物，还莫不如就是行啊，大家乐呵一下得了，管他谁出钱呢。
0: 哎，你说太对了，
1: 是不哥？
0: 真的，真是这样的，
1: 乐呵一下得了。
0: 现在就是主打个乐呵啊，管他谁出钱，
1: 管他谁出钱呢？大家不要计较太多了，嗯，计较太多，嗯，没办法。
0: 对，艾佳经常把这一招用在他的家人身上。
1: 谁出钱无所谓啊，咱们乐呵就好。
0: 嗯、反正他是不出。
1: 我主要负责乐呵。我是为大家这个，我是气氛组的，
0: 提供情绪价值。
1: 哎，我是气氛组的、
0: 啊、名媛啊，家里有名的都得援助的。
1: 感谢吧，就是说。
0: 其他话就不说了。千言万语汇成两个字儿。
1: 感谢，朋友不多，都在这组。
0: 哎呦妈，赶上颁奖礼了。
1: 我得给他们颁终身成就奖。
0: 有的时候吧，就是你在颁奖礼这样的场合，你要说点别的，真不太体面。
1: 可不咋，唠啥呀？
0: 在特定的场合，你就得说特定的话。
1: 你就是这就是感谢的场合，感恩的心吧，感谢有你，
0: 感谢导演。感谢我们整个摄组，
1: 感谢我们团队、
0: 嗯、对，感谢我们的团队，
1: 对对对、
0: 啊、感谢制片，
1: 嗯对、啊、最后感谢粉丝，
0: 对。我们得感谢听众。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金九购物节震撼启幕，服饰、装品、家电、珠宝一折扣到底，购物还可瓜分万吨西瓜和10000张电影票。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

0: 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第二件好物呢，是一件性价比超高的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它是多巴胺的配色，有金沙橘、仙棕绿、弗洛伊德粉、秘境紫、芥蓝灰、吴越黑，一共呢是六种颜色，每一款都特别的好看，穿上呢都是特别的时尚靓丽，台气色很显白。穿上身呢，朋友们都得夸你颜色选得好啊，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拍照呢也非常的出片。男女同款的版型，尺码从S 码到 3XL， 80斤穿到210斤。它呢是实打实的三防面料啊，出门穿效果防风效果特别好，还有像荷叶一样的防水效果，如果不小心溅到了咖啡饮料，轻轻一擦就干净了，完全不会渗进去。那这款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真的是谁穿谁合适啊，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场景都能穿得舒服又好看。上班族呢，早上通勤骑车挤地铁，防风防雨不拖沓，干练又体面。学生党呢，上学赶课啊，操场活动轻便保暖，活动自如不束缚。情侣的话，出门约会逛街拍照穿同款的都是超有氛围感，随手一拍都很出片啊。周末出游爬山徒步户外散心，它呢是防风防水耐磨抗造，完全能打。而且这件衣服呢可以送家人送父母送朋友，也特别的合适啊，实用又体面。外面呢同品质的这个冲锋外套少说也要400-500大多，但今天的宠粉福利呢是相当的给力啊。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宠粉价格一件只要89元啊，一件只要89元，真的是太合适了。89元一件的冲锋衣，男女老少都可以穿，每件颜色的库存都不多啊，尺码齐全，想要的朋友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
1: 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了大成车业，正式推出了埃安换电车型专场团购活动。没错，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埃安新能源车。说到换电，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简单的说就是像手机换电池一样，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分多钟满电出发，不用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而且呢还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20多度照样稳，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里要特别提示一下，它的这个电池搭载的呢是全球动力电池的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绝对领先，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一次主推的埃安车型呢，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503公里，日常通勤跑网约车都是够用的，关键是车电分离，您买车的时候电池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买电池，购车的门槛直接降了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险维护衰减全由厂家来负责，您只管开就行，省心又省钱。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核心优势，第一，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要方便。第二，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大成车业保障，售后无忧。想了解具体的车型配置价格或者是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大成车业的热线18004449799，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获取团购的详情。大成车业的地址是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

0: 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3: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来到了星期六啊，那气温呢跟今天相比有一个显著的提升，最高温度呢有些地方会来到24到25度左右，但是呢明天的晚些时候部分地区会出现小雨或者是多云的天气，提醒大家在晚间出行的时候及时的关注好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晴转阴，24度到23度，吉林市晴转阴，24度到13度，延吉晴转多云，22度到17度，四平多云，24度到12度，通化多云转小雨，21度到11度，白城多云转阴，25度到11度，辽源多云转小雨，24度到11度，松原晴转阴，25度到13度，白山晴转小雨，21度到6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转小雨，17度到5度。
4: 1038路况信息。
3: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这个时间呢关注过天气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的是南湖大路的部分，目前东向西的方向，从富强街进入到南湖广场的位置车行压力会比较集中，那提醒大家进出广场的时候不要向行。再来看到卫明街目前南向北的方向啊，也有小段的车辆滞缓，尤其是在卫星路的附近。那么同时呢，生态大街目前北向南的方向，生态广场的点位车行压力也会比较大一些。同时看到岭东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在临河五条到和顺五条之间，平均时速是比较低的。西环城路目前的交通压力呢，也主要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有多段的车辆滞缓。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仙台立交桥，目前南向北的直行方向车行压力会比较集中一些，而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匝道处车行压力会比较集中。同时呢，看到南部快速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卫星广场下穿隧道的附近车行压力会稍大一些啊，提醒大家呢进入到隧道的入口的时候不要抢行。同时呢，东部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东荣立交桥的附近也出现了小的缓行的状况。最后来看到的是南四环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出现了多段的缓行的状况，车行压力会稍显的集中一些，但是没有明显的节点，大家可以稍加关注。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五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哈。那今天的天气呢是相当的不错，从广电大厦外面看出去哈，现在是阳光明媚，正好是我们春光正好的时候。但是气温呢，跟我们的目光所触及的地方相比，稍微的低那么一点点啊，尤其是早晚出行的时候，这个温度还是比较低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天气的变化。那么在这个时间呢，也是临近我们的520，临近我们的母亲节了哈。那这个时候

0: 后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好物。这次呢，我们的商城520活动上线了。那么现在呢，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系列的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送不停。那么最高呢，满5200元送精品的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呢，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那么老友拼团呢，再享9折的优惠，限时福利，抓紧时间呢，您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啊，一起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那么现在回复给力呢，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款好物。首先呢，就是 CPB 的隔离，那这是呢资生堂旗下的一个爆款产品啊， CPB 的隔离。最近呢，很多朋友吐槽说，一到换季的时候，皮肤呢就是干燥暗沉，毛孔呢也格外的明显，那么精心化好的底妆一到下午又开始斑驳卡粉了。其实呢，想要底妆清透无瑕持久的服帖，一定要试试这款精致女生必备的一个 CPB 的隔离。不仅呢能够遮瑕提气色，还能够帮助我们啊阻挡紫外线、空气当中的尘埃，而且它还自带25倍的一个防晒指数。像是平常呢日常的上班通勤呐、周末逛个街啊，没有太多的户外活动的话，这个防晒指数真的妥妥够用，真的非常简单，而且呢不用再涂这个防晒霜，少了一层黏腻的负担。那护肤之后直接涂它就能出门，这款隔离非常适配春夏。这个换季的点啊，就是它的养肤保湿力，里面呢也是添加了透明质酸甘油这样的高效保湿成分。上脸之后呢，不仅不拔干，还能够给肌肤补水锁水，在皮肤表面呢形成一个保护膜，抵挡干燥空气和暖气的一个刺激。那现在呢，在某宝的官网啊，一支37毫升的 CPB 的隔离，平常5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频率的宠粉特惠，价格直降到底，给你满满的诚意，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2支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隔离，到手现在只要366块钱，算下来一支才183块钱啊，比官网便宜一半还多。不管是自己用还是和朋友一起拼单，真的是非常的合适，这个价格机制真的非常划算。但是这次我们仅到仓80组的一个库存，售完不补啊，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1月份，每一支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现货真的不多，抓紧时间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了，一定要早下单早发货啊！那节日的这个旺季物流容易爆仓时效呢，可能会延误，但是心意不能延迟。第二个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山系多巴胺的单冲锋衣啊。今天的第二件好物呢，是一件性价比非常高的多巴胺的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它呢是多巴胺的配色啊，有金沙橘啊，还有这个仙踪绿啊等等各种各样好看的6款颜色。那每一款呢都特别的好看，穿上之后特别的时尚靓丽，台气色，而且很显白啊，穿上身之后朋友们都夸你颜色选得好，整个人的精气神也是不一样的，关键是拍照还非常的出片啊。男女同款的版型，尺码呢从 S 码到 3XL， 那80斤穿到210斤，它是实打实的一个三防面料，那出门呢穿这个防风的效果特别好，还有像荷叶那样的防水的一个效果，如果说不小心的溅到了咖啡啊饮料啊，轻轻一擦就干净，完全不会渗进去。那么这款冲锋外套呢，真是谁穿谁合适啊，上班族、学生党、情侣等等都可以穿。那外面同品质的一个冲锋外套呢，少说也要400-500块钱啊，但是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大放送，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宠粉价格一件只要89块钱，真是一件 T 恤的钱啊，89块钱真太合适了，89块钱一件的冲锋衣，男女老少都可以穿，每一款颜色的库存不多，只有100件，但是现在尺码齐全，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两个好物 CPB 的隔离以及我们的一个山系冲锋衣，千万不要错过了啊。那同时呢，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星期五啊，本来是个准周末，但是也提醒大家明天还是要上班的啊，
1: 是的，
0: 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哎，这个周六呢，其实挺多朋友除了上班以外还会有一些别的活动，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可能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是正常上班的，但是这个周六我们也安排了一些户外的活动，
0: 哦，安排了一些户外的活动，
1: 是的，所以大家明天呢还是可以正常听到我们的节目，晚上的晚高峰呢可能不在，但是从早到晚的其他节目大家依然还是听得到的，
0: 没错啊。我们来看看最近的天气变化吧，看看明天啊后天的时候我们整个周末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大家出门的时候都要穿哪些衣服呢？
1: 是的，那未来3天呢，我省以晴或多云为主，部分地区还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 天气的气温波动呢也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同时暖意回归，但是昼夜温差较大，早晚仍需做好保暖工作。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我们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在白山是1摄氏度，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4到9摄氏度。

0: 最高气温发生在西部是26摄氏度，其他地区是20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4度。
1: 关注过天气之后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个好消息，5月14号到18号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会在长春农博园正式的启幕。那么今年呢，东北书博会推出一免加多重优惠的大礼包，包括免门票、折上折、购车补贴、景区加影院的联动福利。
0: 今年的东北世博会1到4号馆全程免费开放，需要预约，同时呢不用门票，也不限人数。购书福利包括全场展销新书的实销价不高于定价的8折，如果各大出版社书店自主推出满减优惠、购书赠礼和特价秒杀活动，8折底价会再叠加商家的福利。
1: 那么同时呢，还有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发放的200万元的购书政府消费券，吉林省总工会呢通过吉工驿站 APP发放150万元的购书抵用券，长马参赛选手呢，凭借号码布加上身份证，加上书博会的宣传单，在2号馆全国出版展区那展销区呢，享受75折的一个购书的优惠。那各位喜欢看书买书的朋友可以期待一下了。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长春市南湖广场地块环境恢复提升项目启动施工，南湖广场即将叠变，市区又添一处休闲打卡地。项目名称呢是南湖广场地块环境恢复提升项目，设计总面积是19200平方米。项目介绍，借本次城市更新机遇，聚焦周边的青年学生，兼顾全龄市民群体，绿道链接南湖公园内部，以花样南湖及湖西活力核心青年游憩绿洲为设计定位，通过4大业态运营，构建全时段全感官的沉浸式生活场域，打造4大分区。
1: 一呢是南湖集，以便捷加品质加场景为核心，打造创意市集、创业空间以及漫闪品牌和便民驿站，兼顾不同的消费群体、不同时段的需求。第二呢是粤剧场，以生态加全季加活力为核心，打造周末观演、春夏露营、冬季滑冰等项目呢为主，同时呢结合大通会纪念品售卖等城市的热点，塑造场地的休闲活力核心。
0: 那是南湖园，以历史加研学加科普为核心，打造历史巡展、城市记忆沙龙、研学课堂与文化导览等内容，传承利用南湖历史文脉。四呢是健身岛，以体育加智慧加康养为核心，依托现有的人群健身区域，布局智能健身设施、 AI 体质监测与互动运动课程，打造全龄智慧运动空间。
1: 那么项目整体的施工工期呢是2026年5月7号到2026年8月7号，从现场的效果图呢就可以了解到，升级改造之后的场地呢，春夏秋冬四季均有特色的景观呈现，不仅是有效的改善了周边的环境状况，更极大的激活了周边的商业生活和文旅业态。
0: 五一假期正是项目施工的黄金窗口期，长春市建委紧抓这一有利时机，在保障市民正常出行的前提下，全力推进一批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项目建设。在宽城区丙94路和长岭街断头卡脖路的工程现场，为了保障周边居民的出行通畅，施工过程要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居民及环境的影响，同时对影响道路施工进度的加气楼加快征收工作，保障工程按既定工期完工。
1: 那么在人民大街南延工程现场呢，5月30号前，绕城高速到春润路丙6路段呢，要确保具备通车条件，6月8号前博览中心门前绿道贯通，与园区路呢做好衔接。那么同时呢，加强工程现场管理，每道工序要精细化施工，确保质量，绝对不允许出现路面积水等情况，切实的提升人民大街整体颜值与城市窗口形象。
0: 在星运兴业路下游排水工程现场，该管线是承接永春医药城起步区污水排放至永春污水处理厂主要干线，汇水面积约70公顷，要加快施工进度，按计划工期完成管线贯通，具备使用功能，早日完善区域企业及周边小区的生活质量，提升幸福指数。
1: 关于我们身边的各种各样的消息新闻真的是特别多哈、啊、那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因为可能每一条都跟你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但是现在呢也算是一个信息爆炸的一个时代哈、
0: 啊、没错，
1: 很多朋友呢我们在这个网络上经常会看见各种各样的这个消息，包括我们从小到大啊也是，我们这个东北人啊平常这个唠嗑的时候让、嗯

0: 南方的朋友有一些不适应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话会用一些很夸张的一个词哈、
1: 啊。形容词。
0: 对，什么我这件事说了800遍了，
1: 嗯、
0: 啊，说了860遍了，
1: 嗯、
0: 说了1800遍了哈、啊，这个词儿就很特别，为什么是800遍呢？8600遍呢？啊，为什么是六呢、啊？我们特别喜欢就是这种词儿，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哈，你有没有从小到大相信过哪些离谱夸张的说法或者是故事呢？
1: 嗯，
0: 哎，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父母啊，就是趁我们小啊，跟我们说这些事情啊，包括这个小的时候经常会说，你是这个垃圾站里面就捡回来的啊，
1: 嗯、
0: 哎，这种
1: 我是来苞米掰出来的。
0: 但是有些朋友确实会信，而且会信很长时间。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在我们的视频的这个平台呢，就是在快手 APP 当中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就可以听到、看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
8: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五准周末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连日来，全省各地全面的推进大田春播作业，目前全省春耕的生产已经全面的展开，玉米薯类播种有序推进，水稻育秧基本收官。
1: 5月7号，第三届东北树博会第三次媒体见面会在长春浙友书文化空间举行。据了解，5月14号，2026年东北文化产业交易会暨招商推介大会将在本届东北书博会1号展馆举办。
0: 我们再来关注5月8号9时，长春市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网上信息登记正式开始。
1: 2026年长春市市本级公租房分配工作已正式启动，全市共有3019户申请家庭进入摇号环节，公开摇号定于5月9号9时30分在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328会议室举行。
0: 2026年长春市。我们继续来关注，经过4个月的外训的征程，代表长春市出征首届东北超的长春队，目前呢已经全员返回了长春。球队呢将于10号正式集结，11号恢复正常训练的节奏。
1: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消息。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5个方面考核内容。
0: 经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1: 国家药监局等7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
0: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4月至7月部署开展2026年整顿清理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招转培欺诈等乱象。
1: 国家卫健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善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措施，更好地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
0: 5月8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和0.27元。
1: 国家外

0: 汇管理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
1: 巴西政府宣布，自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的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
0: 据荷兰媒体报道，荷兰卫生部7号确认，一名荷兰女性空乘人员因出现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症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入院治疗。

0: 来，星期五的下班路上哈、啊，今天的畅行晚高峰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来聊了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啊。你在这个上网的时候，尤其是现在这个网络时代，你会发现啊，真的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筛选器吧。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些所谓的算法真的是一个筛选器、嗯、就是你觉得多不可思议多么奇怪的一个说法、
1: 嗯、
0: 多么反智的一个说法
1: 都有人相信，
0: 现实当中真的就有人深信不疑啊，
1: 对，然后有的时候
0: 不可说就是小时候的我们了，
1: 对，有的时候看到那种就是一些特殊的这个群体吧，他们都回复的时候、嗯、下面就会有很多的评论区会在说我将再也不会跟网络上的网友吵架、
0: 嗯、
1: 因为就感觉互联网上
0: 吵架的人到底是谁，
1: 对 啊
0: 所以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包括我们这个小时候也经常会被骗啊，就是我们这个东北孩子经常听说的几大谎言吧、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你是从垃圾堆里面捡回来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是不睡觉的话大熊瞎子就来抓你了、啊、
1: 对，
0: 哎，每个人这个被吓的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那个时候有大熊瞎子、老虎喵子，还有什么来着？
1: 嗯、
0: 大马猴子。
1: 对，我小时候听到的就是熊瞎子，
0: 嗯，
1: 而且我妈还会
0: 还有拍花子。
1: 对，我妈还会把那个声音给我做出来。
0: 哎呦，
1: 就是因为
0: 每个声音都不一样。
1: 不是，我们家只有熊瞎子
0: 啊，熊瞎子。
1: 就是我们睡觉的后面是有一个栅栏的嘛，
0: 是，
1: 然后他会把那个栅栏敲出来声音，
0: 嗯，
1: 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看这个熊瞎子就是从这来的，
0: 啊、
1: 马上就从这边过来。”然后。马上他就要从这块要过来开始抓我了
0: 啊啊啊！行，
1: 没事，你接着说。
0: 抓你怎么了？抓你啊、嗯！
1: 对，就要过来抓我了，然后他就会把那声音拍出来。
0: 什么声？
1: 拍后面的栅栏的声音
0: 啊！就是他这个本身不出声。
1: 不，他就边说，他说那个熊瞎子要过来抓你了。
0: 是啊，我说这个。
1: 他那个拍后面的栅栏跟我说，熊瞎子要过来抓你了、哦，后面就会有那个栅栏嘣嘣嘣拍出来的
0: 声音。那出声呢，就是谁都有可能。
1: 对，
0: 哎，不一定
1: 是
0: 这个熊瞎子啊，是。然后这个无二之旅说，小的时候一直以为照相是把人嵌进去的啊。
1: 这个也是小的时候没有体验过。
0: 那你跟清朝人的这个想法差不多呀。
1: 嗯。
0: 啊，清朝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个照相是摄人魂魄的一件事情。
1: 对，所以不喜欢被别人拍照。
0: 对，所以就是很多以前那个老照片，就是那个外国人拍的、
1: 嗯、
0: 很多这个被拍摄者这个表情都很惊恐，
1: 嗯
0: 啊，会觉得哎呀，我拍完了之后魂儿没了哈。
1: 啊，怪不得，
0: 嗯，
1: 我说怎么去看博物馆的时候，那些人都长得奇形怪状的，我还以为人是进化好看的
0: 呢。因为不太适应嘛，不自在的时候，你自然摆不出什么这个
1: 好
0: 表情来嘛。
1: 好看的样子。
0: 然后这个博尔牛说，我是不相信的，我是自以为，我小时候一直以为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星球，
1: 嗯，
0: 以为地球是中国的。然后去外国就要坐飞机飞到另一个星球，国与国之间只能坐飞机飞过去啊。那叫飞机吗？那是航天飞船。
1: 那你们小时候会学地理吧？
0: 小的时候会学。
1: 对呀、啊嗯，我们可能从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地理，在我还没有开始想象说这个地球是平的还是圆的的时候、嗯，他就已经先告诉我了。哦，那应该在更早之前。
0: 就是说知识比你的愚昧先进了你的脑子，
1: 对对对，就你从小去书店就能看到，或者地球仪从小家里就会摆着嘛，你一直生下来觉得啊，地球就应该是，
0: 那有人是不信的呀，
1: 哦，不信啊，
0: 就是你告诉他知识事实是如此，他也不信，他会觉得是骗局，
1: 那这种人他很有科研精神了，
0: 很有科研精神，
1: 这种人才适合当科学家。那我其实一点都不犟，你告诉我什么我就信什么，
0: 哦、
1: 书上写的我都信。
0: 哦，那你还是挺好这个教育的一个人啊，
1: 特别受教育。安家慧说拍花子，
0: 嗯，
1: 还叫什么抛
0: 刨奔儿？
1: 刨奔儿什么呀？
0: 刨奔儿就是，应该是90年代的时候吧，
1: 哦、
0: 就是当时就是治安没有说特别好，
1: 嗯嗯，
0: 然后当时会有一些这个抢劫的人，
1: 哦、
0: 当时呢有。一路就是会埋伏在那儿，给你后脑勺一下子。
1: 只拍后脑勺吗？
0: 就是反正就是那一路吧。
1: 哦哦哦，
0: 然后当

0: 使馆这种叫这个刨奔儿的。
1: 哦，那这个我没有听说过
0: 啊。你没听说过？
1: 没有，还这是当地的说法吗？
0: 有可能是就是在我们这一片儿。
1: 哦，
0: 当时这个说法会比较多一点。
1: 哦，那我们这儿没有。
0: 嗯，
1: 我们当时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
0: 你们那当时还流行大马猴子吧？
1: 大美人。
0: 熊瞎子，大美人。
1: 对，
0: 忽悠呵，这大美人。
1: 每个村口都会有个大美人，然后或者跟他叫大漂亮。
0: 什么意思啊？大美人干啥的？
1: 就是他就喜欢穿花裙子啊，然后或者是大。
0: 每个村口都有一个喜欢穿花裙子的人。
1: 就是几乎每一个，你不管是山头还是村子，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人的存在。
0: 大美人。
1: 对。基本都有的，就可能他
0: 真的假的，
1: 他可能不叫大美人，但是也会有一个，比如什么那个大漂亮啊，然后什么那个大红啊、大燕儿啊，什么反正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名字。然后他大部分就是头发乱糟糟，然后会穿一个很漂亮的衣服。
0: 山区是跟平原不一样，我这我其实不太了解，他们是普通人吗？正常人是吗？
1: 但不是啊，
0: 啊不是啊，
1: 对啊，要不然怎么会叫这种名字？
0: 那。反正我小的时候就是比如说那个村子里面或者是有一个就是有类似于现在的说法叫守村人的一个人
1: 啊，守村人，
0: 哎，守村人就是他可能
1: 是正常的吗？
0: 他可能对他可能这个智力不是特别的
1: 哦
0: 好，小的时候可能这个家附近都
1: 有。那你们那边显得文明很多哈、啊为什么你们的
0: 现在叫守村人，小的时候并不这么叫
1: 哦。好，
0: 小的时候叫某傻子
1: 哦，
0: 比如说你姓王，
1: 为什么不能姓刘呢？
0: 你叫王傻子。小的时候就是一些这种戏谑的这个说法。
1: 还有豪城主任说，我小的时候以为走斑马线，车过来就会从中间穿过，不会被碰到。这个，但是你走斑马线是没
0: 问题的，但是你是有眼睛的呀。小的时候，你虽然说智商没有很高，你是有眼睛的呀。
1: 可能那个时候他没有自己自主过斑马线的这个权利呢。但我、
0: 哎、那这个真是挺特别的，因为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当时我都四五年级了吧，我觉得都挺大了、那个大孩子
1: 过斑马线的时候，
0: 就是有的人他这个家长就是比如说他们家就在、学校附近、就在学校的这一侧，就是他做什么如果说需要过马路的话、这个孩子都不能自己过去，
1: 那
0: 就是他自己只能在马路的这一边，就是没有过马路的这个过程的路线他才能自己走。
1: 哦，那这个教育其实你得说也不错。
0: 那个四五年级了一个大孩子了，都已经十三四岁了。
1: 那家长就对他保护的比较好吗？
0: 那也太好了。
1: 我的第一次过马路是我们班班长教会的。
0: 哦，
1: 我小学一年级的班长，然后那个班长他
0: 小学一年级，你们班长就这么负责任？
1: 他不是负责任，
0: 怪不得你对这个班长印象那么好。
1: 我跟你说，他是咋教会我的？他就是通过自己一趟一趟的跑，就是我们当时啊，
0: 给你试错试出来的，你看你就这么走。
1: 对，我们当时是这样的，就是那个班长他应该也是需要过马路才能回到家的，
0: 是，
1: 所以他就跑过去了，然后跟我们说，哎，你看可以跑，可以跑，就跑过去完全没有问题，可以跑，然后他就跑回来。再告诉我们，你看刚刚
0: 小朋友们，刚才班长过马路的这个行为不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行为啊，
1: 非常危险啊！
0: 咱们看好红绿灯，看好这个车辆。
1: 但是我就站在那站了半个点，我看他跑了半个点都没有事儿。
0: 你们班长
1: 去了，
0: 你班长就为了让你们过马路，在那跑了半个点。
1: 我跟你说，
0: 他也不想回家呀。
1: 他真的是一个很有，那你说教育不就应该是这样吗？就是以身
0: 作则，以身犯险。
1: 他现在就是一个很优秀的老师，小学老师，在我们东师教学生。
0: 喊出他的名字，
1: 陆思雨。
0: 陆思雨也太厉害了，
1: 我就这样被教会的。然后我从小学一年级，我就可以自己过马路了。
0: 他有点像那个体育课的时候跳大绳，你知道吗？
1: 啊，
0: 见缝插针就跳过去，见缝插针就跳过去。
1: 然后我
0: 太奇怪了，
1: 我这样学会过马路了。后来我听到第一个笑话，就是我自己能完整讲述出来的那个笑话，
0: 也是他教的。
1: 不是，是，但是也跟斑马线有关。就是不能说是不是笑话吧，就是说如果你在其他地方，
0: 你不用先找补，
1: 你被其他地方被撞了的话，你爬也要爬回到斑马线上。
0: 为什么呢？
1: 这样就会有赔偿。之后就导致我对斑马线有一种执念。
0: 这不叫笑话，雨山，这不叫笑话。
1: 那这个叫做什么？
0: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危险发言，这不是笑话，太奇怪了。
1: 那当然不是，不是这种导向啊。我的意思是说，大家一定要走斑马线嘛。
0: 这是魔鬼笑话，我只能说是。
1: 就是你一定要走斑马线，你当然不希望被撞嘛。就是所以大家不管你干嘛的时候，一定要走斑马线。
0: 这个阿姨的示范非常不好啊，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学啊。我们来稍微休息吧。

0: 回来。
1: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2: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来，星期五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哈。
7: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我们今天来说说童年里面的诡异同学。今天来和大家说说这什么啊？来说说这个，你有没有从小到大啊相信过的一些非常离谱的说法啊？明明是很离谱，现在想起来你会觉得很奇怪，但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愿意这个相信他这样的事儿啊。聊完小天说了，小的时候也不知道谁哈、啊、告诉我说，男的呀是爸爸生的，女的是妈妈生的，直到4年级才知道男女都是妈妈生的。
7: 这就跟那个你们家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那应该跟我叫奶奶还是跟我叫姥姥啊？小时候不也是吗？
0: 差不多，但是我好像没有这种想法。
7: 我好像也没有。哎，我对于生理课的
0: 就是我没有考虑过这种事情。就从来没想过这种事情。
7: 对，很多初为人父人母，他们都会一直纠结在一个问题嘛，说如果有一天孩子问我从哪里出来的，我到底是跟他说在垃圾桶里捡的，还是跟他认真的讲一下人体的这个生理构造？毕竟21世纪了嘛。
0: 是。
7: 但我好像没有问过我妈这种问题。
0: 不是所有的小孩都跟父母会有这种讨论的。
7: 不，我们现在开始讨论了，但小时候不
0: 讨论这干嘛呀？
7: 现在不应该讨论一下吗？
0: 是你不知道啊，还是咋的呀？
7: 不，那我们现在都是成年人了呀。
0: 是，但是就是你是什么机缘讨论这件事情呢？
7: 这我要跟你说的这么细吗？
0: 不是，那肯定是因为有事情所以才那个讨论。比如说母女之间啊，就是你。
7: 那我当然不可能跟我爸讨论了。
0: 对，那不就是吗？我说的就是这个事
7: 嘛。对啊，我说的就是跟我妈讨论。
0: 就是没有，也不会莫名其妙的讨论这些事情嘛啊。这个言上说亲嘴就会生小孩儿。
7: 你小时候会这样认为啊？
0: 那我没有。
7: 我没有。
0: 那说拿破仑是个矮子，这个说法我还真听过。
7: 拿破仑好像就是个矮子，我记得他1.4米。不是吗？
0: 也太夸张了吧！
7: 我小时候记得他就是1.4米啊。
0: 欧美人1.4米也太矮了吧？
7: 说他就跟那个自行车那个轮子是一边高的呀。啊，这也是我听到
0: 的谣传吗？那有可能是为了，就是因为他这个大家不喜欢他编造出来的。你就那个包括前段时间不是说那个历史书重新给朱元璋的那个画像证明了吗？
7: 他不是
0: 之前那个画像一直是那种特别丑的，满脸是那个麻子的兜兜齿的那种嘛。说人家实际上并不长那样，因为他的孩子都不长那样，他本人就长那样，怎么可能呢？
7: 那为啥要给他画成这样？
0: 就是因为后代。在王朝对他的一种丑化、这样
7: 丑化不了别的事儿，只能丑化人家的脸。
0: 是这个第三说爱因斯坦数学不及格，第四考上好大学就轻松了，第五头上有俩旋更聪明，
7: 会更秃。
0: 哎，打针像蚂蚁夹一下不疼，打针其实还好，打针分什么针？
7: 我看他还好。
0: 打针分什么针？有些针真的很疼啊，市敏针就很疼。
7: 对，还有屁股针。
0: 还对对，肌肉针就很疼啊。第七，牛顿被苹果砸头，发现万有引力。
7: 不是吗？没有这件事吗？
0: 不知道哎，就是很多这种，意林式的故事实际上并不是真的。
7: 对，你是就说的发这7条全是假事儿吗？我们都有点分不清真假了。
0: 是。 有些确实不太知道。
7: 嗯，然后一鸣他说香妃的画像也是被误传了好多年。
0: 嗯，
7: 香妃长什么样子啊？
0: 香妃长什么样啊？
7: 嗯，

0: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想到香妃就是《还珠格格》里的香妃，
1: 对，
0: 不知道她真实
1: 长什么。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嘛。
0: 对，莫言说越避讳孩子越好奇，你倒不如告诉他实话。
1: 嗯，对，是。
0: 这个东西怎么想？
1: 但我小的时候真的没有问过这种话题。
0: 我也
1: 没问过，我真的没问过。
0: 我觉得我隐隐的知道，我觉得这个话题不应该被问，所以就没有选择问。
1: 哦、是啊，这个平头的春天说，小的时候说手抖，因为鸡爪子吃多了啊。你也不要太后悔，虽然你相信说手抖就是鸡爪子吃多了，现在这个大人过年的时候不是还吃猪手跟鸡爪子吗？
0: 对啊，刨钱嘛，
1: 就是为了搂财嘛。
0: 哎，每一家这种说法不一样，一定是因为他们家不爱吃鸡爪子。像我们家没有手抖这个说法，就因为我妈特别爱吃鸡爪子。
1: 嗯嗯嗯，
0: 爱吃什么所有爪子，鸡爪、鸭爪、鹅爪、猪爪全都爱吃。
1: 没有一种生物的爪子能逃脱阿姨的嘴。
0: 对，没有啊，没有任何一个可以逃脱。所以我们家就是这种爪，而且我们还单独吃鸡爪子呢。从小就是会上一盘鸡爪子，那种给
1: 自己家做的鸡爪子，
0: 对，熏成那种黑的那种，
1: 自己熏的、
0: 啊，自己熏啊！
1: 你家好厉害、啊，
0: 我们现在自己做，
1: 谁熏啊？你家还会做熟食呢？
0: 我二姑父，
1: 都会熏鸡爪子。
0: 对，我大姑父、我爸他们全都做，我们家现在也经常做。
1: 哎呦呵，
0: 熏那种焦糖色的。
1: 会做别的吗？
0: 鸭爪子，
1: 就是
0: 猪爪子，
1: 就是除了动物的足部的话，就是说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0: 你这熟食吗？全都会。
1: 全都做，
0: 什
1: 么什么鸡丝卷啦，什么酱牛肉啦。
0: 酱牛肉会做，鸡丝卷倒没有。
1: 酱肘子啦，
0: 鸡丝卷不喜欢吃啊。
1: 灌香肠，不会自己灌香肠吧？
0: 哦，那倒没有，灌香肠你得有机器了。
1: 嗯、
0: 但是我闺蜜家他们也会做。
1: 我天啊，好厉害啊！
0: 就是这种东西，从小自己家里都能吃，就只要是你我们家，比如说每年的那个皮冻啊，然后比如说做点什么，
1: 那皮冻有的家会熬。
0: 对，就反正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能够在市场买得到的，家里都可以做得出来。
1: 哎，我前两天又在家里面熬猪油了。又分外的成功。
0: 哎呀，那你靠出来的那个
1: 五一的最后一天，我是连夜在家里面熬夜熬猪油。
0: 你靠出来那个肉孜了呢？
1: 在家呢，你要啊？
0: 我喜欢吃肉孜了，现在肉孜了外面卖老贵了。
1: 干吃吗？
0: 那怎么吃啊？
1: 我不知道啊，那个包饺子了，或者那炒菜吃。
0: 我们家肉孜、就是、
1: 油渣炒芥蓝了，或者是油渣包饺子了，
0: 直接吃。我爸应该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共能靠了那么几次猪油吧。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就在锅边等着吃。那
1: 个也不算是说特别好吃的，因为我买的是那个纯板油，就是纯出油的，
0: 没有瘦肉的部分。
1: 对对对对啊，所以可能也没有那么好吃了。
0: 嗯，那我觉得这个是童年当中很幸福的记忆。可爱牛牛说，爱迪生小时候救妈妈的故事是假的，他怎么救妈妈？
1: 爱迪生，那他救呢？
0: 爱迪生他救？我没听说过他有救啊。
1: 他不救妈。
0: 哎呀，难受啊！那我想知道，我这个是咱们中国的那个有一个叫什么时效啊，还是多少的那么一个寓言故事吧？
1: 什么呀？你说说。
0: 就是他那个在冬天的时候，妈妈生病了，然后他就铺在那个冰面上，把冰化开，然后把雨救出来。这个是真事吧？
1: 那不知道，传说了，民间那个传说了。那叫
0: 什么什么孝的一个，
1: 哎，几十几孝来着？
0: 对对对对对，
1: 七十二孝。
0: 小时候还背过这个东西呢。
1: 是，
0: 对，卧冰求鲤
1: 是七十二变，采衣于亲，卧冰求鲤之类的这种故事啊。
0: 对，这个是真事儿吧？
1: 嗯。
0: 然后我的小石头说，空城计是假的，没有的事儿。
1: 哦，真的吗？
0: 真的吗？你们都有没有那个就是来源啊？有没有你们具体的真实的来源跟我们说？你别我们这播出来，我们有好多小朋友放学听呢。
1: 嗯，
0: 别人就回去拿这个当假事传了，
1: 好像
0: 人家已经开始查了。
1: 好像是36，好像是
0: 36孝啊。
1: 哎，对
0: 啊、还有路人甲说吃鸡冠子能当大官、吃猪尾巴后精是什么意思？
1: 后精是什么意思呀？
0: 就是说吓不着吗？
1: 是吓着了还是那吓不着啊？
0: 应该是吓不着吧。那我要吃猪尾巴为了吓着一下吗？肯定是吓不着我、哎、
1: 那有些人还特别吃那跳跳糖的，就要跳起来。
0: 那还有人爱看恐怖片呢？
1: 是啊，我也喜欢看恐怖片。
0: 对，我就昨天回家的时候听你说特别爱看恐怖片。
1: GPS 说吃鱼子不识数啊。
0: 嗯，对，为了不让孩子吃鱼子，
1: 是
0: 小时候家长瞎编的。我那天去做那个点穴，那个
1: 点穴，
0: 对，
1: 郭芙蓉给你点的。
0: 有专门那个就是
1: 专门点穴的，
0: 会点穴的。然后他就摁到心口这里的时候，他说 你心脏少一块骨头
1: 啊。我也说你心脏的，你心脏少一块骨头，心脏里哪有骨头啊？
0: 心脏外面是有那种就类似于护心骨之类的东西吧，我不知道什么构造。
1: 是，
0: 就是有的人会少一块骨头
1: 啊。

0: 啊，他说但是
1: 他查了，
0: 就是你一摁就能摁得出来。
1: 没笑吗？
0: 为什么
1: 查肋骨的时候不会很刺到吗？
0: 在心上面，心上面嘛。然后他说
1: 胸骨吧，应该算是。
0: 对，他说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这个也没有什么危害，但是你会容易被吓着。
1: 哦，就因为缺一个骨头。
0: 对，就是这个骨头是
1: 没骨气
0: 的
1: 心脏。
0: 这个骨头是保护心脏的，就别人可能动一下吓不着，你动一下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吓到。
1: 啊，
0: 他没说之前我都没有感觉，
1: 没感觉。
0: 他现在说完之后，我经常感觉自己会被吓到，
1: 果然会被吓着是吧？
0: 就感觉对自己觉得自己特别容易被吓着。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晚上如果稍微走夜路啊，风吹草动突然动一下的时候，就说啊、哎、不行不行，我没有骨头，我这里少一块骨头，别吓唬我。
1: 你这是说你胖你就喘呢？
0: 嗯，
1: 说完了之后你就堆死上了，感觉。
0: 所以现在真的是少刷这种短视频，一刷个什么病，我说完了，这也
1: 是
0: 我的。
1: 还行，反正现在这个经常被确诊什么心脉受损了
0: 啊、对对对，
1: 什么这些东西，
0: 低能量了，一刷就多一个病，
1: 都是原生家庭的错了，这种哈，是吧？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你有没有从小到大相信的一些比较奇怪的、离谱的这个说法？
0: 哎，
1: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司机朋友们，特别是网约车师傅们，要仔细听了，一个能够让您多赚钱少操心的换车机会它来了。这次呢，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为咱们吉林省的司机量身打造安换电网约车专场推荐。算一笔时间账啊，那充电一次呢至少半个小时，换电呢却只要99秒，那一天省下几个小时的时间，多接几单收入是不是就变多了呢？再来算一笔成本账，安车电分离的模式呢，让您在买车的时候省下好几万的电池钱，那初期的投入呢也是大大的降低了，而且呢用的是宁德时代的顶级电池，冬天续航衰减少，出行率有保障，这就是稳稳的收益。那 INS 580原装热泵空调呢，让您彻底的告别柴油味，车厢的空气清新，驾乘舒适度全面提升，好评率自然也就更高了。所以说呢，选择 INS 换电版等于选择了第一，高效的赚钱工具啊，换电极速，运营时间最大化；第二呢是超低的入门成本，车电分离，购车无压力；第三呢是全天候的可靠伙伴，宁德时代电池严寒续航稳；第四呢是清爽舒适空间，原厂热泵空调再无柴油异味；第五呢是强大的服务后盾，大成车业全省独家销售换电售后一条龙服务，改变运营状态从换一台好车开始。想知道具体如何参与团购享受优惠，就可以马上拨打大成车业的咨询热线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换电两个字啊，来获取专属的政策。同时呢，也可以亲临大成车业的门店，那么地址呢您记好了，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呢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找到了。现场了解试驾体验，让收益看得见摸得着。
2: 欧亚商都花开有声，购物满额送法餐，小红书打卡送甜点，周末母亲节陪妈逛商都，听演唱会做蛋糕练瑜伽做花艺礼帽，母亲节来商都陪妈逛街吃冰看电影。
3: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4: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5月4-10日聚会，服装鞋帽精品家电名品争先，蔬菜水果水产海鲜肉类蛋禽，高端礼品先会之选，质优价平，福利扎堆，邀您嗨购。
8: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9: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1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13: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4: 大家小摊小买活动，蔬菜都一
15: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6: 快停，咱们成交了。
13: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

0: 乐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轩。
0: 今天来和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啊，来说说你有没有从小到大相信过的一些离谱的说法啊？有朋友跟我们解释了，这个小发说从来没有吃过猪尾巴啊，我妈说了吃了之后怕后，怕后呢就是走夜路的时候会害怕身后有东西。
1: 那你说为啥编这个呢？
0: 其实这种说法就是说像是鱼子啊，猪尾巴啊，什么东西都是比较少的部分。
1: 所以他们
0: 可能需要给大人吃，或者是给这个老人吃，所以不让你吃。
1: 那为什么要说吃鱼眼睛会明目啊？
0: 鱼眼睛会明目吗？
1: 嗯，
0: 有人说吃鱼眼睛不好呢，说
1: 谁说吃
0: 不识数什么的？
1: 那不吃鱼子不识数吗？
0: 那可能眼睛也不识数，
1: 吃鱼眼睛也不识数。
0: 我不知道啊，
1: 他想让你吃什么，他就
0: 说吃鱼眼睛那个什么的话，可能他也不太喜欢吃这个东西吧。而且我们这个中国人讲以形补形嘛，吃什么就补什么嘛。既然我们人类没有尾巴，你吃尾巴也是没有什么用的。
1: 哎，
0: 而且你也没有子啊。
1: 那天我听一个脱口秀说，说一个时代的父母都不一样，就是不养而不知父母恩嘛。小的时候。那时候吃雪糕吃冰棍比较少，
0: 是
1: 就是孩子想吃雪糕冰棍，然后妈妈给稀罕巴巴给买了一个，孩子就会举着这个冰棍给妈妈吃一口，妈妈一般这时候都会说说我不爱吃这个，妈妈吃这东西胃疼。他说结果现在
0: 从小就假过，
1: 对，结果现在呢结了婚之后，他媳妇儿吃那个哈根达斯吃四个球。他家孩子像泰迪一样在下面，就是妈妈给我吃一口吧，妈妈说你吃这个东西胃疼，一口都不让他吃。
0: 现在这个家长可不惯着孩子、啊、
1: 对，但你现在想一想，其实那个时候家长他们也不没惯着啊，他们只是会憋瞎话、他们说吃猪尾巴这个什么怕后、说吃鱼子不识数，我们现在只是说跟他说你胃疼，
0: 因为就是怎么说呢， 你要说现在的孩子，比如说他本身喜欢吃雪糕啊冰淇淋这种东西
1: 啊、
0: 他想吃的话可以天天吃。我们小的时候你要说吃个冰激凌这种东西，那肯定是这一个月一周一年可能吃一次吧，可能是。所以说这个东西而且还挺贵的，对于很多家长来说这是基本物质需求之外的这个东西，给孩子这个东西孩子会开心快乐，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宠爱。而现在不是了，现在就是说我那个宠爱你，你可以吃一些这个健康的，但是那么雪糕什么的不想。
1: 那为什么不给他吃猪尾巴棍呢？
0: 咱说吃猪尾巴棍有什么特别的？
1: 不是啊，那你万一孩子就是想吃猪尾巴棍呢？
0: 现在应该没人这么说了，他爱吃不吃。
1: 不，我就想知道为什么要编出来这么一件事情，跟他说猪尾巴棍不能吃，
0: 因为猪只有一根尾巴。
1: 那你雪糕它也就只有一根啊，买起来不是也很费劲吗？为什么雪糕就是
0: 雪糕有什么费劲的？雪糕厂苦苦生产，你想买十根就买十根啊？
1: 不是啊，但是你不是那时候没有钱吗？
0: 而且你知道
1: 机会少，
0: 你知道家长长大了他不喜欢吃这种东西了，我现在都不喜欢吃零食了。
1: 但是它都是一样很稀有的，就是那个猪尾巴棍只有一根是稀有吧，冰棍它很少买，是一根稀有的呀，
0: 同时是稀有的这个东西、
1: 啊、
0: 这个东西你能不能吃取决于家长想不想吃。
1: 那不想吃雪糕就可以说妈妈不爱吃雪糕。
0: 对啊，
1: 不喜欢吃，那爱吃猪尾巴棍就说吃猪尾巴棍不行。
0: 是啊，
1: 那他的爱也是有条件的呀、
0: 当然了，我一直认为爱是有条件的，不管是谁。就像是父母，他其实是一种隐形的他不是说你要这个，不一定说你要这个回报我给我钱什么的，比如说你要乖你要听话，你要当做我的一个勋章，你要当成别人家的孩子，这就是父母对我们的需求。
1: 天哪，你这个解答让我就是又有了一个新的那个、
0: 我个人这么觉得啊，我个人的这个人生经历让
1: 我一直以为老辈的父母会更无私一点，原来他们的无私是说他们只是爱吃猪尾巴棍。
0: 不是，我猜我家里边没有，就是如果说我家里边我说我非要吃猪尾巴的话，我相信我爸我妈会给我吃的，只是我从小到大对这种东西就是完全没兴趣啊。
1: 他吃
0: 零件什么的，
1: 说你想好了，吃完这个东西可不识数。
0: 零件什么的，我是完全不感兴趣的。
1: 对
0: 啊，
1: 不喜欢吃这个。
0: 贾玉莹说，
1: 家人不用骗他。
0: 贾玉莹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这个说法，他说，也许那个时候大人觉得糊弄孩子是个乐趣，道听途说的就稀里糊涂的传下来，他可能就是随口说一说吓唬你。
1: 哦。
0: 家长爱说什么指月亮掉耳朵。
1: 嗯。
0: 那不都是吗？
1: 没什么用，我们家不传。
0: 对，抓蝴蝶，那个蝴蝶的粉进嘴里面就那个变哑巴了，那不都
1: 对对对
0: 啊，全都是嘛。
1: 我们家试图把这些东西都给你解释成可以理解的东西。
0: 哎呦，
1: 我第一次把那个。

0: 注重逻辑。
1: 我第一次把筷子插在碗上的时候，然后就被我姥爷拍掉了，他就给我很认真的讲了为什么这件事情，还把我拉到我们家祭祀的那个堂前给我看，说你看这个东西插在这儿是不是很像你刚才插上面？
0: 雨山家那祠堂好，雨山家那祠堂好啊。祠堂的正中赫然有块大匾，
1: 什么呀？
0: 上面写着吃小米粥要配粘火上，
1: 什么呀？
0: 家训的祖训，这是
1: 我，所以我们家就没有这些传的这个我听不懂的东西。
0: 对啊，那个晚上插筷子是所有中国人一个共同的忌讳啊。
1: 但有的家就不跟你说清楚，
0: 只是纯打你，
1: 就是比如说那个你东西掉地上，
0: 但是这个他不会编个理由骗你。
1: 嗯，
0: 是吧？
1: 不会编理由骗我。
0: 比如说你把那个筷子插到那个碗上，
1: 那你不知道人家会编什么。比如有的人家筷子掉地上为什么被打，就说筷子掉地上的话就是下面会有人过来接筷子，所以就会被打。
0: 是啊，
1: 我们家不会编这种东西，就是筷子掉地上就是被脏了，脏了爸爸要刷碗要刷筷子，所以就爱打。
0: 你们是一个五好家庭啊，爱劳动爱科学。
1: 嗯，
0: 哎，从小到大不编这种瞎话，
1: 不编，让你的每一个打都挨得明明白白，
0: 哎，对，明明白白的，
1: 明明白白的。
0: 啊，平淡是真说雨山留念，那个为从不就是你坐在那个炕沿上，叭就给你推下去是因为啥呢？
1: 好玩啊，
0: 直面内心的丑陋。
1: 什么叫给我推下去？推下去也太残忍了。
0: 就你说的吗？
1: 是我在炕头，他给我踹到炕梢。就像坐
0: 也没好上爬，
1: 但我至少不会掉地上，我只是会撞到墙上而已。
0: 哇哦。
1: 姥姥现在也很喜欢玩，
0: 是姥姥可怪好的。
1: 姥姥现在是，就比如我们家小狗摸摸回去了，然后很开心。
0: 我以为现在踹你呢，
1: 摸摸很开心就在那玩，然后
0: 这还愿意回家。
1: 我姥突然就给他抱起来，
0: 你多少有点毛病。
1: 哎，突然给他就是在他非常开心的时候，一下给他打断，
0: 哎呦，
1: 他就觉得很快乐，就看着那个小狗啊，看着
0: 姥姥喜欢打断施法，
1: 瞠目结舌，他就觉得很开心。
0: 真的吗？
1: 对，真的。我有的时候、就是、
0: 他喜欢看别人很惊讶的那个表情。
1: 对，
0: 是
1: 的，我有时候觉得
0: 那他，你可以这么对他吗？
1: 当然不可以了，他是长辈啊。
0: 哦，
1: 而且他会暴怒的，就是会就整个人就很暴躁。
0: 我见过他姥姥发火
1: 啊。你见过吗？
0: 就是那次我们去你家，然后我们一起到那个楼下去吃那个筋头巴脑锅。姥姥特别爱吃嘛。然后你就是，我也不知道你是在我面前演还是怎么的啊，就是演上了那个母慈子孝，
1: 没有，
0: 不停的给姥姥那个夹东西。
1: 没有，
0: 姥姥说我自己能夹，我自己能夹，我就自己能夹。
1: 我跟你说啊，你觉得这是鸡眼，这就是我们家日常
0: 说话的音量。你们家日常就这样式的？
1: 我妈、我二姨、我小姨，他们说话的音量就是这样的，就是第三声就可以马上到这个音量。
0: 那如果说你不加第三次的话，姥姥也不会这样啊。
1: 可是对于我们来说无所谓啊，她本来说话还这样啊。
0: 哦，
1: 我们不在意啊。
0: 哦，真的吗？
1: 我们永远说话之间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
0: 你也这样吗？
1: 我不会。
0: 你是全家的受气包是吗？
1: 也不是我们的下一代都不会这样了，因为我们被他们这样教大。所以就是现在我们的上一代夸一下喊起来的时候，大家全都没有反应，就是可能外人会觉得吓一跳，我们就该干嘛干嘛，大家全都面无表情。
0: 啊，我知道了为什么姥姥喜欢你们震惊的表情，因为你们不震惊。你们太淡定了，姥姥希望你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表现出一些人味来。哎，就是吓唬你们一下。
1: 我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耐力不足，我想为什么有的人
0: 你耐力不足，你耐力太足了。
1: 为什么有的人很有耐力，就是那种毅力啊，他可以坚持一件事情坚持很久，然后我就为什么总是没有毅力呢？我就追根溯源，我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姥经常把我从炕头踢到炕梢呢？就是在我小时候在聚精会神做一件事情的夸就被踢走了。
0: 啊，
1: 所以我现在也可以做到这样，就是
0: 在我注意力不集中。
1: 我现在特别喜欢玩这件事情，在我对一件东西最上头的时候，夸我就给它切出去。
0: 喜欢玩这种事情，
1: 我玩就是我享受这种，我觉得这是一种刺激的快感。就是比如说啊，我玩一个游戏，我玩的非常上头，我已经到六小时沉迷的程度了，我夸就给它卸载掉。
0: 你可以那个练练那个这个
1: 什么，
0: 就是。不说
1: 什么呀，到底什么呀？
0: 说的太恶心了，
1: 违法吗？
0: 平淡是真说刘念雨山好，小的时候去这个农村，姑姑告诉我们晚上不要出门，对面山坡上有鬼啊，会发出蓝色的鬼火啊。长大之后是知道呢，因为山上有孤坟啊，是灵化精在作怪。
1: 这个没见过。
0: 我也没见过这个，我还真没见过，
1: 但是在小说里有看到过，
0: 因为去这个坟地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啊。
1: 而且灵化精这个东西我就没学过了。
0: 有啊，十万个为什么里面那个都有讲鬼火这个东西，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话题了。
1: 灵化清，
0: 它就是特别易燃嘛。
1: 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会？
0: 就是比如说，人的尸骨会就是、
1: 哦、
0: 就会
1: 产生这种东西，
0: 产生这个东西，然后燃点非常低，它就会自己着嘛。
1: 哦。

0: 这个古人就说是这个鬼火啊，
1: 神奇神奇。
0: 星空老师来打卡了，来你念念吧，来看看啊。
1: 啊，来，阳光灿灿，温度低，雨山来晚，我好奇，好在念念在兜底。
0: 啊，大家发现了，我怎么没
1: 发
0: 现呢？
1: 我哎呀啊，顺畅播出那段别播，零距离。昔日班长挺滑稽，跑步示范不着急，斑马线上心有底，获得赔偿有底气，切莫模仿。

0: 是资生堂旗下的爆款产品 CPB 的隔离哈，那这也是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心头号了。因为想让底妆清透无瑕、持久的一个服帖，一定要试试这款隔离。它呢不仅能够遮瑕、提气色，还能够阻挡紫外线、空气当中的尘埃，而且它还自带25倍的一个防晒指数。像日常通勤呐、这个周末这个逛个街啊，没有太长时间的户外活动的话，咱们涂这一个就足够用了，省时又省心，而且呢还不用额外的涂一个防晒霜啊，少了一层负担，非常的好。而且呢它里面有一个非常强效的一个保湿力，添加了透明质酸啊，这个甘油这样的高保湿成分，上脸之后不仅不拔干，还能够锁水在皮肤上面，形成一个保护膜，保护你的皮肤。那现在呢某宝啊这个官网一支37毫升的一个 CPB 的隔离呢，平常要500多块钱啊。但是今天呢频率的宠粉特惠价格呢直接直降到底，给你满满的诚意。现在双重惊喜，我们买一发二，买一支送一支啊，到手2支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隔离，到手却只要366块钱，算下来的话一支才183块钱啊，比官网这便宜一半还多。跟朋友一起拼单或者自己囤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但是我们只有80组的库存啊，那售完不补，有效期呢到2028年1月，每一支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海链全程可溯源，现货真的不多。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提醒大家一定要早下单早收货啊，因为现在物流很繁忙，如果说出现这个延迟的话，您的心意可能就会迟到了。第二呢就是山西的多巴胺的单冲锋衣啊，那很多朋友可能非常的喜欢现在的户外活动，那这个时候你穿厚的话真的很热啊，不穿一个外套的话又不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超高的多巴胺的山西户外冲锋衣，它是多巴胺的一个配色啊，有6种非常漂亮的配色，穿上去真的非常的好看，非常的出圈，而且是男女同款的一个版型，尺码呢从 S 码到 3XL， 80斤穿到210斤啊，实实在在的三防面料，还有像荷叶那样的一个防水的效果，真的非常的棒。那真的是各种身份各种场景都适合啊，而且这个价格真的是惊掉下巴，外面同品质的一个冲锋外套少说得400-500块钱啊，但是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多巴胺户外山系的冲锋衣外套宠粉价格一件啊只要89块钱，不改一件这个贵的 T 恤啊，89块钱就可以买一个冲锋衣的外套，真太合适了。89元1件，男女老少都可以穿，每款颜色的库存不多，只有100件，尺码齐全啊。现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两款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商城的福利您也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好了，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了，祝大家周末快乐，听大家明天别忘了上班啊。我是刘念，
1: 我是余山，
0: 我们周一见，
1: 拜拜。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6: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撕巴啥都是哥们儿，
9: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8: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0: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11: 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12: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2: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前面的一个这个安排这样的
1: 啊啊啊，
0: 比如说那个什么那个给孩子
1: 啊，对，得先来几句话啥的
0: 什么的，
1: 来吧，刘老爷，把学的那些小才艺给听众朋友们展示展示，来吧，想展示什么？啊，教那个老师教那个，
0: 你挑吧，
1: 那歌你给大家唱一个，唱个什么？你这那这我已经跟你说了小一个月了，我说上点新伴奏啥的，就是不上，这人就是主观。
0: 你搜搜那个周华健吧，看看我有什么伴奏啊？
1: 啊，周华健，
0: 哎，
1: 爱唱点周华健的歌。
0: 哎呀，周华健，我现在是越听越喜欢，周华健的这个嗓音实在
1: 是
0: 太棒。
1: 但是我看那个这个排行啊，就是周华健的演唱会门票不是非常难抢。
0: 对
1: 啊，算是入门级别，就是你要是用心的话，基本也都能抢着。
0: 因为他不是那种就是偶像型的死忠粉特别多的，他就是路人粉多
1: 啊。
0: 你喜欢听他的歌，
1: 那你就抢一下去看听听呗。
0: 我并没有想。
1: 周华健老师不是有演唱会吗？
0: 我并没有想看他的演唱会
1: 啊，
0: 我听他的歌就行了。
1: 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
0: 还有吗？还有吧。一起吃苦的幸福有吗？
1: 什么？
0: 一起吃苦的幸福有吗？
1: 一起吃苦的幸福没有，
0: 没有，
1: 没有伴奏，
0: 没有，
1: 没有伴奏。
0: 那吃苦的幸福呢？
1: 啊，
0: 你搜周华健
1: 啊，搜，对呀，我搜的就是周华健啊，有风雨无阻的伴奏。
0: 啊，一起吃苦的幸福没有？
1: 没有。
2: 可是，一起吃苦就不是很幸福啊？为什么就是这样的歌真的很
1: 让我欢喜？
2: 因为我的嫌疑，
0: 登位十足是吧？
1: 让我欢喜，让我忧。
0: 那来一首《雨人》吧，《雨人》有吗？《雨人》估计也没有，
1: 没有啊，
0: 没有。
1: 没有啊，
0: 咱们这曲库什么时候能这更新？
1: 这不你自己上的吗？
0: 不是，我说那个就是歌原
1: 原歌啊，雨人呐，哪个雨啊？
0: 下雨的雨。
1: 这是啥人啊？
0: 啥人？
1: 有
0: 来吧啊，
1: 来吧，
0: 送他一首雨人。
1: 哎呀，还挺欢快。你今天有事儿啊？
2: 啊，没有啊。
1: 那为什么今天变本加厉，除了肩膀头后背也得露啊？
2: 倒计了。
1: 成了。
2: 倒计了。
1: 反季人这是个啊。哎，前面这个曲调为什么这么熟？是什么民

0: 哎，时间来到了18点，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小红，
1: 我是老妹闫宁。
0: 你就装的要是再像一点，老妹儿真以后天天就不用来了
2: 啊！我是帅哥。
0: 想唱点什么？来吧，
2: 现在就是演都不演了，
0: 咋的了？
2: 一般来说，就比如说那个
0: 会聊聊天，
2: 家里面孩子，对啊，有个

0: 点周华健的江湖笑，江湖笑是哪个来着？
1: 那他后期
0: 啊，对，现在放的是
2: 江湖笑。
1: 后期歌我就不太会，他后期有段时间非常痴迷于
2: 武侠
1: 中国风、
0: 啊、
1: 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啊、
1: 但他那个中国风是非常传统的中国风，
2: 因为他总给
0: 一点新中式没有，
1: 不是王力宏和周杰伦那种，
2: 因为他那个什么、啊、那个时候影视剧的 OSPT 比较火，
1: 我觉得也是很现实的事，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是已经
0: 不
1: 是说不
0: 是最巅峰的时候
1: 歌手了、嗯、他可能拿不到特别好的歌曲、
0: 嗯、也有可能，
2: 而且说他 一张嘴就很江湖、
1: 哎、
0: 人家说宁姐唱功有目共睹，但是不听总感觉 空落落的，
1: 看看
0: 哎，坐下病了都就不听了，
1: 就像那什么，比如说有些人比如说路过那个车库的时候，你知道 车库
2: 有灰尘
1: 潮的那个味道
2: 啊，
1: 你会觉得这味儿、就是又难闻又香，
2: 还有人愿意闻那个加油站，
0: 油
2: 对，加油站，
0: 对对对对，
2: 还有油漆味儿 都有。
0: 哎，我不是那天邀请你们两个闻那个雨后的花香吗？
1: 没闻到鼻炎，
0: 这啥都享受不到。那个刚才有人说点那个今天你要嫁给我和分手快乐，今天你要嫁给我是哪个什么副歌来着
1: ？DT in the house，
2: 戴迪 in the house，
1: 我 in the house， 春天
2: 今天你要嫁给我，
0: 啊、
2: 上不春晚、
0: 啊，还是唱分手快乐吧？分手快乐是哪一个？
2: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0: 啊 okay, okay ，
2: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1: 就是以前那个
0: 跳舞，
1: 以前那个唱片店有些那个带试听，你知道吗？CCD 试听，
2: 预览一下，预览一下，看会不会。
0: 就是不办会员，听歌听时间长了。
2: 然后唐乐天主要说这两首歌，宁姐随时用得上。
0: 哎，我基本不放那个什么分手快乐，我都放什么淘汰。
1: 你上。你上那个
2: 对你这俩没出上的分什么
0: 还有什么嘉宾就那
1: 你上那个微信里面有个那个摇一摇，有的时候最近能摇出200天的酷狗概念版的会员、你可以摇
2: 摇一摇，不加好友的吗？
1: 不是那块的那个摇一摇，好像就是支付那块的那个摇一摇，
0: 哎，那个
1: 二选一的那种摇一摇，
0: 每次微信支付完
1: 之后，之后你就可以摇一摇，出来那个二选一。
0: 哎呀，很烦，每次都就
1: 那你不摇就拉倒呗。
0: 对，就是我每次就一整跳出什么页面，我就觉得好烦。后来才知道那玩意儿给钱，
1: 给点什么优惠券啥的。
2: 但因为之前很多就是出这种东西都是广告页面，整的我就对它很排斥，基本都是直接点退出了，都没敢试。
0: 还有人点那个一首海来阿木的《不如见一面》，不如见一面是那个吗？
2: 嗯，但库里没有。
0: 啊那个有人说问能不能专场跟土豆一起跳一个舞，
2: 跳啥
0: 5月18号就有，我已经给土豆买完道具了。
1: 你那个跳的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最火的不现在
2: 啊？
0: 那个怎么跳啊？
2: 这个什么时候火的？
1: 拉丁你啊、哦，就可能是信息茧房了吧？
2: 就你自己在家偷摸看，
0: 你听点高质量的那个。
2: 我天，在家都看些啥呀？
1: 火、
0: 啊。那咱们上这个吧。
1: 浪花轻轻走过，没听过？
0: 我听过，
1: 跳舞
0: 叫我没看过这个舞蹈，我回去搜一搜。
1: 拉丁裁判集体秀的时候
2: 唱啥叫啥歌，
0: 不要在寂寞的时候想起我是吗？
1: 不我没说让你唱这首歌，这首歌我也不是特别熟啊。
0: 哎，我也不是特别熟，但我想唱
1: 那行
2: 啊、因为他听着这个歌声觉得有点像彩铃。
0: 对，不要在寂寞的时候
1: 说爱我吧，好像是
2: 啊，对，试一下是不是这个、
0: 啊、对对对对，是哎陶喆的吗？
1: 哎，
2: 是这个吗？
1: 是
0: 陶喆版本的吗？
1: 都行吧，
2: 啊，咱们库里这是工兵姐，
1: 哎，你看工兵姐，我工兵姐最时尚了，这些歌啊，她都上。风轻轻吹过，我的心情平静而寂寞。

0: 情出狗了，
1: 因为我喊不上去。
2: 不像今天晚会上，你肯定刷着过。
1: 我没有刷着过舞蹈版，就是早些年刻在我 DNA 里的歌曲。
0: 一般彩铃歌曲都会高一些，要不然你听着你就听不清。
1: 有人说，原来你音准不好啊，你跑调了知道吗？啊
0: 啊，之前没跑。

0: 是 AI 唱的。
1: 波波姐听 AI 的，我是怎么赖的？
0: 现在好多歌都是 AI 的。
2: 行了，就到这儿吧。
0: 好的了，不唱了，
2: 没了，就到这儿。
1: 这个
0: AI 典型歌就是短。
1: 但是那个
2: 因为非会员就十五秒一点点叠出来的，
1: 能不能明天给我那个上个完整版的？这个我好喜欢的。
0: 这个舞也很简单，
1: 是吗？哎，那我本来五月十八号定的那个歌曲《浮刀画》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可以啊，你们比如说那个两三个人一起一跳，就是那个挺有气势的。
1: 真的吗？
0: 他就是带一点拉丁步伐，拉丁你会吗？一点点。
1: 一
0: 就是这样，这
2: 他能会啥呀？
1: 刻在 DNA 里的。一会儿通知一下左迪和土豆，咱们换歌。我主要我这次嘛，因为那个之前害怕有点恶心到观众。土豆，你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就是长得就像土豆，然后却黑留圆，然后坑坑包包的那种感觉。但是他那个是我就是专场的助演。
0: 是。
1: 张艺兴的那个大花轿嘛，我给他买了一身黑丝，然后让他到时候就是
0: 一身黑丝
1: 就上身啊，上身的那个黑丝，
2: 因为那个什么丝袜是
0: 会
2: 自己配的，土豆自己想要
1: 下面穿个短裤，里面套个那个裤腿的黑丝。
0: 我先要不
1: 换了，换
2: 了，先接着宣传啊。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4: 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全溢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智勇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漆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10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0: 不要再问这么的事，
1: 爱上了
0: 说爱你，
1: 好恶心，好恶心，这好音乐真的是有共鸣，
0: 哎呀，真的，
1: 我都是有原因的，
0: 真的，好作品生命力都非常的强，当年能够当彩铃，现在还能给你洗脑，
1: 又能翻红，
0: 对，
1: 哎、
0: 来分手快乐吧。明天
2: 我怎么记得分手快乐唱过呢？
0: 没有唱过，我肯定没有唱过分手快乐。
2: 你唱过，然后唱贼难听。
1: 分手快乐其实就是这个气氛也可能非常的
0: 啊，
2: 这很慢，
0: 那我不得了，
2: 很慢，你唱不了，把你的那个弱点全都暴露出来
0: 了。那不得了，那不得了，
2: 你找点那个好的，快快乐乐那些小歌。
0: 问我主播平时踢足球吗？啊？是让你闻着脚臭了吗？为什么突然来
2: 这么一句？应该是那啥，看你的脸好像被闷过。
0: 哎，真的，为什么突然有当啷来个这个？平时踢不踢足球呢？那别唱《分手快乐》了。哎，有没有什么就相对来说就是节奏欢快一点，然后
1: 你会唱 Michael 吗？
2: 啥玩意儿？啊呢？

0: 看你唱别的部分，我这样是二，我来行不行？二，嗯，那个。小二美，那个在公屏上，我们的这个护法来回复一下问题啊。徐怀钰的，哎，你究竟有几个？
1: 那不是他的歌，
2: 我是女生，
1: 什么的，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啊，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
2: 还有啥呀？
0: 嗯，对对对对，这个什么？这
1: 是
0: 什
1: 么？
2: 我是女生，啊，我是女生了。
1: 哎，王心凌也行啊。
0: 哎，有人说叮咚，叮咚是哪？
1: 叮铃铃，叮咚，请你快点把。
2: 啊，最近还挺火。
1: 太暴露年龄了。
2: 最近挺火的，但是，
0: 哎，咱们叮咚完事再唱王心凌吧。嗯，
2: 你能唱了叮咚吗？
0: 怎么了？
2: 叮咚也徐怀钰的是吗？
1: 对
2: 啊，我走你了啊！
0: 打成了，
1: 你都没听过是不是？
0: 哎呦，我用听过吗？
1: 我是他，
2: 不是他，我听过，但是这一堆这个字母，闫妮跟不上，他得拼半天。
0: 刘老爷唱下来，我就能就我他唱两句，我就能跟上了。
2: 他得拼半天，他能拼出一个字来。记上了，
1: 是 ring a ling ding dong，
0: ring a ling ding dong， OK，
2: 记没记住？
0: 记住了，
2: 再预习一遍，
0: ring a ling ding dong，
2: 走你。
1: 还没跟上吧，请你快点把门打开 ，Ring a ling ding dong， be my hero， be my knight，Ring a ling ding dong， 请你听听我的表白 ，Ring a ling ding dong， 我想和你谈，做我的骑士，
0: 啊啊啊，
1: 叮咚，我请你把门打开，
0: 这就不仅暴露

0: 谈恋爱。
1: 这次没有了，就唱吧。
2: 后面就没听过了。
3: 感觉就像跑完一千尺障碍，我在门门外越动越厉害。
2: OK， 吹响。
3: 赶快回响，最爱的配音队。

0: 意大利，他没跟上，你别说我节奏对不对 ？K night 是这么念吗？
1: 不是 night， 没有 K 不发音
0: ，K 不发音
1: 就发 night，
0: 跟 XO 似的，
2: 不发音，
3: 对，一样。
0: 我说怎么的？
4: 拜，如果你们还没开，我想我还是等明
2: 天。一会儿还有机会啊，
0: 这
2: 次一定要跟上。
0: 第三遍别听我了，我一定能驾驭了。
4: 可是秋千很白，一看就知道人不乖。
0: 马上马上。
4: 我会偶尔耍赖，可是保证很乖。
0: 嫂子先等会儿，嫂子。
4: 你和我恋爱，研究。

0: 表白，人眼里叮咚就想和你谈恋爱。哎，那个念啥？
1: 啊，
0: 那个
1: 哦耶，哦耶，俩语气词，哦耶。
2: 就是有
1: 准备了啊，准备了，
0: 一起来乐呀。
1: 嗯，
2: 这是一个小的部分啊。
1: 你那为什么放自己的声呢？
2: 哦，不好意思，我不小心播出来了。

0: 他多少遍追
1: 他最后遍了快
0: 追越放大开瑞恩铃叮咚 be my hero be my night 瑞恩铃叮咚请你听
1: 马上接近了啊终点了
0: 瑞恩铃叮咚我想和你谈恋爱、
2: 这是上人家抢劫去了他放一直不跟他处对象一直按门铃我知道你在抢
0: 我有那个我傅文佩开门呢
2: 中间有一种什么那感觉呢、就像是你要那个下车然后车开走了你衣服被门夹住了你是别

0: 连拖带
1: 拽，夏洛特烦恼那个，他转门的，哎哎哎，姐夫，
2: 你有种一时被拖拽的感觉。
1: 哎，那个，这旁边是刘老爷，也就刘老爷能选出这样的歌。
3: 但是最近抖音还真总能刷着，好像是谁翻唱了一下，
2: 知道吧？就是因为现在真是没什么好歌的，
3: 把之前的老歌又都翻出来了一下。
1: 编剧秋实说。怎么听着有几句像偷摸骂我呢？没有啊，
3: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3: 就纯嘴记上了。
1: 别骂 hero， 别骂那呀，别别别说啊！
3: 他那个时候脑子已经反应不过来骂人了，
1: 骂不出来了，骂不出来了。那个不管你是谁，从宁的身上下来。刚才说那个王心凌的歌，真的应该给王心凌开个专场的。
2: 王心凌专场
3: 用你给开专场，人自己不会开呀。
2: 没事，你留着吧。
1: 啊，
2: 等小红那个休假的时候。我跟雨山会轮番给你上节目。
3: 我休假那一周，他和雨山一起陪你。
1: 可是我跟雨山，我们两个大美人能干什么呢？
3: 撞型了。
1: 我跟雨山撞型了，我俩能上节目能干什么呢？我俩
2: 你们专场，他也很期待着唱歌的呀、啊。
3: 对，雨山好唱，
2: 你们可以唱。
1: 都上我们这个节目解放天性来了，是吗？
2: 你们可以唱那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了，就是女对唱的那种歌曲。
3: 但是
1: 都是两个原唱歌手掰掉的那一种，是吗？
3: 闫宁就是
2: 我的事啊，这种。
3: 闫宁跟咱俩怎么唱就唱了，要是跟雨山比的话，他就该抹不开了。
1: 你以为雨山唱歌好听啊？雨山也一般，雨山是不是唱歌也一般？
2: 哎，你们俩可以
1: 跳舞。你看他不回答我，他遇到难回答的问题，他又不说话了。
2: 不是他不敢唱，
1: 他不敢唱，
2: 他不跑调，但他不敢唱。就是到
1: 不跑调的人为什么不敢唱？浪费天。
2: 他到那高音的时候就会发出超高频的那个高音，听不见的那种
3: 啊，
1: 就心理唱了。
2: 对，
3: 有心理障碍。
2: 哎，你们俩可以，
3: 你俩正好互补
2: 跳舞。
3: 你是就没有心理障碍？
1: 没有。
2: 你俩可以来跳舞专场，就是大家只能在你的直播里面看见你们两个在那个跳舞
3: 斗舞。
2: 哎，广播里面就是听在你的那个。
1: 我俩但凡把广播关了，专门干跳舞，赚的老多了。我俩、
2: 哎、真的，你俩
3: 咱就说、
2: 啊，
1: 对呀、啊，我俩为什么要守着这块地方干这主播呢？
2: 而且我们之前早上直播的时候，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呢。
1: 哦，我刷，我刷到过一
2: 个，就是、那
1: 个
2: 刷什么给跳什么的。
3: 你是一点面不要了。就是你不擅长啥，你就跟雨山整啥。你俩跳舞整的你像他坐骑似的，你俩在那块儿，你能别开腿吗？你在那儿、啊
1: 哎，真的，
3: 你整的像碧海金睛兽似的。
2: 还有闫宁不是暗堂的事儿？
1: 没有。真的，我觉得就是
2: 你这个助理不行。
1: 嗯呐，哎，你别，
3: 咱要说你没去那个剧场看闫宁跳舞，
1: 哎、
3: 剧场闫宁每期最后要跳舞，就闫宁那个舞姿，咱就说都不好不挤那个好轮椅，他在舞台上面，他就在那块拧着那两下子。
1: 哎，你跟雨山怎么分配啊？时间？
2: 就是我们会隔一天。一个人
3: 啊，因为连续两天他们受不了。
2: 然后可以给你安排一天是我们两个一起，我们三个一起来。
1: 哦，真的吗？太好了，一号咱们三个吧，因为一号我要请假。
2: 那没有，一号他来不了。
1: 一号他来不了。
2: 你的意思是我自己上吗？那你剪个录播出来
1: 吧。我让我的第二人格坐这儿行吗？我第二人格坐这儿。
2: 我想要第五人格。
1: 有都是。有都是，哎，不研究那些，一天以后
2: 不研究咋整啊？到时候咋整啊？
1: 不要为一天以后的事情而顾虑
3: 啊！
1: 不要想那些事情，车到山前必有路。我问你，
3: 一号这不是
1: 那天咱都不来，这1038能不能炸了？怕主任炸掉主要是。
3: 1038炸不了，但你指定炸了。
1: 那个，因为我那天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要去看王心凌的演唱会。
3: 王心凌6月1号开演唱会，
1: 对，儿童节吗？给他那些大总裁们开一场。
3: 给谁呀、啊？
1: 他的那些大总裁们。
2: 荒谬，他这还啥梗都不知道，
3: 哪有大总裁呀？
1: 大实木家具，你知道不？
3: 啊啥玩意儿？说啥呢？你俩在这？
1: 来吧，咱们来首王心凌的，王心凌的什么？哎，那个 Honey 吧，就是 Honey， 他每次就是我就是给大总裁们唱的那个，
2: 你能跟上就行。
1: 那个怎么唱的、
3: 里边全是英文。
2: Honey， 你把爱放进我的心里。
3: 他最后那个副歌的地方也是一堆英文，
1: 哎呀，
3: 能认出来吗
2: ？Honey baby，
1: 还有一首我经常刷到的那个歌，就感觉还挺流行，挺好听的，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2: 什么？你唱一下，让我听听。
3: 啥玩意儿？拿我俩当游戏做呢？猜个名。
1: 不，那你再说一首王心凌比较有名的歌。
2: 爱你，
1: 爱你，爱你。
2: 千万万万彩虹的微笑。
1: 不，这几首都不是。
3: 应该都唱过。
1: B side的人。
2: 哒哒哒。
1: 第三的人怎么唱来着副歌
2: 啊？哈一年你那一秒心突然就变了，
1: 第三的人、
3: 就是、
1: 对
3: 行走。

0: 插口痰，想把这句割了。这样
1: 没发现我的泪被遗忘的计较得得有味得味、哎哦、我英文就得
0: 英语拼音太好了。
1: 谁说我参加诗歌比赛的？刘老爷，你不喜欢王心凌吗？卖力气，你以后
2: 是
1: 不
2: 是霸道

0: 好像我老弟在读课文，
1: 这不能读书的美一些、啊、哎呀
0: 不是，
1: 行了行了，咱们就唱着拍手吧。
0: 行吧行吧，
2: 再见，
3: 进行小的宣传啊，回来之后咱们再说。
4: 小怪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5: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4: 详询0431-58458。
6: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欢迎回到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哎，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是的，这个你看，我现在就是时刻感觉到自己上年龄了，但是也挺好的。他说，你看这个小太阳，他说当兵的时候总听姐姐你早上七点的节目，就是你
1: 早上七点你没来几天呢？
0: 你放我

0: 上早上七点的时候最努力，因为我一宿一宿不睡觉，就是我因为我睡了我就起不来。
1: 那大哥自己在这关键是啥呢？
0: 那是极偶尔。那是极偶尔，那是极偶尔。你还是电台主持人？是的，是的。然后我同时还是一位音乐歌姬，小百灵
2: 鸟夺命歌姬，
0: 小百灵鸟子，可以这么理解啊，小百灵鸟子就完了。我见着海南了，我还没给他录视频呢，海南就有直播间。
1: 你咋素面朝天抛头露面呢？你也录不了啊，现在
0: 啊，我觉得，哎，那脑子咋像脑子像吃翔了一样？别开枪就行了。没有，你要是我的熟人的话你就知道。
1: 对不，他是不是
0: 我没有惯着过任何个人在音乐方面。我就唱
1: 他是不是那个让你给他录视频啊？
0: 嗯，
1: 你现在就录让他截屏啊，这不就完事了吗？对不对？这不就完成了吗？这是咋的？他要谁过生日送祝福啊？
0: 一会儿不行，我拿个高美颜，完了我不化妆了，不化妆了。今天我非常重视，因为前两天我不就是不洗脸，然后也不化妆，也不洗头，给大家直播
1: 吗？不刷牙，不洗脚的。
0: 我刷牙了
1: 啊！
0: 我洗脚不是放你嘴里洗的吗？这非得埋汰我，然后我就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
1: 啊，
0: 就是一点开我的视频，视频挺喜欢，一点进我
1: 素面朝天的。
0: 就是照的乐得的，结果还搁那唱歌呢，就包容度就更低了。
1: 对，
0: 我今天为了大家，我非常的重视。我说化妆是化不了一点，
1: 你整啥的？
0: 我把头发这中间这一层洗了，就是面上
1: 洗那一小块，
0: 面上这一层我洗了。
1: 我寻思是咋今天出门、
0: 就是、看着没有油的感觉，
1: 我寻抹雪花膏了呢。
0: 然后我又特意穿了一个我平时化妆会穿的这个衣服风格，我这挺够意思了
1: 啊。
0: 嗯。所以就
1: 那美颜一开其实差别不大。
0: 那没有啊，我化上妆再开美颜那假，我全码我刚才
1: 看不着活一样的，
0: 就是谁爱上我都不过分。就是漂亮的，
1: 但不爱其实也正常。
0: 不爱也别强求了
1: 啊，也正常，也正常啊。
0: 来吧，那个说我是赵辉，在此声明我从未教过眼睛唱歌。还是来那啥吧，还是唱一首那个王心凌的歌吧。第一次爱的人，我要记住这首歌。
1: 你哈你去吧，
0: 哈你我自己一个人哈不了，得那个刘老爷在的时候。
1: 刘老爷进来哈你一下子。他不哈你，不陪你。
0: 那
1: 王心凌没啥了，
0: 唱他没有英文的歌吧？
1: 那还有啥？我会好好的。
0: 我会好好的。你要他唱过这么悲情的歌
1: 吗？但你别说啊，就是这个，我会好好的这首歌算是我不太喜欢的王心凌的歌，因为我觉得他硬押韵，他所有的字都是用的来押韵，我就觉得这种押韵的歌词非常的不巧妙，
0: 有点低了
1: 啊、嗯。对、
0: 嗯、那一个别的吧，还有什么他的那个
1: 睫毛弯弯，
0: 睫毛弯弯哒哒哒哒，
1: 对
0: 哒哒哒，来睫毛弯弯。
1: 行，来吧。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睫毛弯弯这首歌，我都没想到他能是王心凌的歌，因为我觉得他像彩铃歌曲，就很
0: 哎来
1: 很口水歌，很口水歌、
0: 哎。你们给我推荐点就是适合彩铃的歌曲，我现在
1: 就想那你就自己找彩铃都有啥就得了呗，
0: 这活让自己干吗？
1: 哎，刁我！
0: 哦，
1: 他刚上来有一点这个，然后马上就转调。
0: 原来是上心动了呢？是什么歌？不会是对我心动了吧？
1: 因为还没唱，唱完了你再看你心动不动了，
0: 都能驾驭。前面先听他自己 solo， 这不是伴奏吧？
1: 不是。
0: 你上，你给我上，我调到你的频道。好的。
1: 你不会呀？
0: 我不会。

0: 王心凌甚至没有办法告你，因为舆论唱的不是一首歌。
1: 哎，你说你当时玩电脑歌迷啥也没玩过。
0: 其实我发现我这些年一直没有保护好自己，没有做好人设。其实我在电台里可以疯狂唱歌，就是我旁边那个位置放一个替我假唱的人，大家也听不出来，我只要跟着 gap 嘴就行了。
1: 不是，那你为什么要唱？你不为自己过瘾吗？那假唱的你过着瘾了。
0: 我是为了取悦大家才唱歌的。
1: 你是取悦他自己的。大家不要不想听。

0: 这首歌该咋是咋，
1: 很明显不适合你。
0: 林大人说取悦我们吗？班级里倒数第一的大学学生天天喊着要考试，这不纯折磨监考老师的吗？这找替身还得那个发一份工资，我既然让刘老爷唱严宁对口型，刘老爷还爱唱，不用给发工资，我俩那嗓子一样吗？我哪有人家
1: 不是这种东西、就是、
0: 刘老爷空灵啊，
1: 就是看人设嘛。
0: 刘老爷是交通广播周深，
1: 你就是第一次来交通广播一开麦的时候你就一直让刘老爷给你说话的话，你现在请假还有
0: 我就怕他唱唱歌自己自暴自弃的说一句我是大傻子之类的，我是精神病之类的。
1: 那不也行吗？你这不省事儿吗？请假也方便了。
0: 刘老爷人家问呢，是请问你们三位什么时候录播客？哎呀，
1: 刘老爷，刘老爷问你啥时候录播客，他说随时。
0: 我应该做一个全脸提升了。
1: 咋的了？不提完吗？刚提完吗？
0: 不是，我是想做一个就是拉皮儿，给我这个。
1: 哎，我那天看那个这个，因为现在抖音确实啥都能分享，就是分享这个拉皮儿的这个中间过程，它不是那个真实的手术过程，它是拿那个教具，给大家展示，看着我都头皮发麻，因为没想到他真是拿皮那么硬拉。
0: 嗯
1: 啊，得先拉开，然后再撑开，然后垮。哎、
0: 对对对，
1: 受不了，受不了，受不
0: 了，
1: 太麻烦了。
0: 你终于到了拉皮儿拍黄的年纪了。
1: 好吃点下酒菜。
0: 是那个，我发现就是你的一个25岁以后
1: 啊，
0: 它就是你的巅峰期，它慢慢往下走的一个规律，就是你脸开始往下降了嘛。
1: 那当然正常啊。
0: 对呀、
1: 啊，你胖乎点就好了，你胖乎点把皮撑开就好了。
0: 那不行，那我就等于我不能失去身材管理，我现在就想每天研究研究怎么能把这个脸吊起来正正的。
1: 其实咋说呢，
0: 你就看其实有一位不老女神，她不老的什么时候，70多岁现在还活跃在这个荧幕上
1: 啊。
0: 然后呢很多人就说她肯定是动过嘛、
1: 嗯、
0: 然后最大的一个依据就是她耳朵已经到了下颌角这个位置了、
1: 啊、一直耷拉下去了，
0: 就整个因为为什么呢，是因为她一直往上
1: 拽，
0: 对，拽那个皮拽的
1: 啊，就是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位置比例了。
0: 对对
1: 啊，但你要知道，他拉皮也是给你剪下一块皮，然后拽上去，让它更紧致。那你如果要是
0: 更快，
1: 你要是皮只要够紧致了，你要不想胖的话，不行你长鸡叫，对不对？这不皮，
0: 我能命令啊，我能命令他，我说现在来给我长鸡叫，我能命令长、啊。
1: 那你就是里边镶俩鸡叫啥的，
0: 哎，赶紧研究正事，你现在那个在群里面通知那个，土豆和左迪。
1: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0: 嗯，对。然后你现在给他们发微信，我给你把手机拿摁过来，然后让他们练那个舞蹈。
1: 太有病了，你不是那啥吧？
0: 老师就需要拉片。
1: 我让土豆给你打电话不就得了吗？爸，
0: 对，你让土豆你让左迪也回个电话。

0: 啊，
1: 让左迪也回个电话。
0: 啊啊，行。
1: 哎呀妈，左迪现在说不定跟老丈母娘家包饺呢。哎，怎么了？回来了？来吧，一首王心凌的歌。要王心凌的什么？刘老师，他约了人，约的是哲姐，约完了。
2: 我约人本来约在了我家里，他来接我，现在他来台里接我了。哦，
1: 是谁这么上杆子呀，刘老爷？
0: 很明显得是能来台里的，还能谁呀？
1: 啊，
2: 个人也是有点 popular 了，我个人。
1: 哎呀，来，上什么歌？
0: 再来一首，
2: 随便。
1: 唱一首，唱一首，唱一首，你还是王心凌的吧？王心凌的选一首。
2: 这么喜欢王心凌？
1: 你有发现？
0: 你没发现你每首王心凌的歌你都唱不上去吗？他那嗓子。最底端是你的顶，
1: 王心凌还不算太高吧？刘老爷，王心凌算高的吗？
2: 他不低啊、哦，他不低。
1: 那他也不是那种以高音著称的歌手。
0: 那你是以什么著称呢？你是
2: 王心凌哭晕在家里，这叫啥？被你否定了？我以为我是高音歌手。
1: 说闫宁这么好看，没必要拉皮，先给嗓子整一下吧，钱要花到刀刃。
2: 你要唱快歌慢歌啊？
1: 快歌。
2: 快歌。
1: 嗯。来一首他
0: 欢快一些的，
2: 嗨嗨拜拜，你会唱吗？
0: 啥玩意？
1: 来副歌展示一下。
0: 啥玩意？
2: 不不不，算了算了算了，这好像我也
0: 轻轻柔柔的，
2: 这个我也好像不太会唱。
1: 爱上了就不干净了，
2: 爱你、
1: 啊、
2: 彩虹的微笑，哒哒哒都行
1: 啊。爱你，彩虹的微笑怎么唱来着？
0: 彩虹的微笑，
2: 天空是绵绵的糖。
1: 那爱你吧。
2: 就算塌下来又怎样？
1: 我说王心凌1.58米，她1.5米有什么关系？个矮耽误她唱歌高吗？
2: 哟 ，Cindy baby，
0: 爱你了。
1: 刘老爷让宁子磨到了，让我想起来以前打麻将，就有那个到了圈数之后非要加圈的。
2: 能不能？

0: 他
1: 学我吗？
0: 我说的话，
2: 他学王心凌的。
0: 是别有用心，明明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意，在我的心里。

0: 人家说不说王心凌，刘老爷都比你甜。
1: 行了，接着宣传。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0: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458。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0: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

0: 你说现在就是我因为天天在节目里唱歌，是不是以后就是如果什么听众给我邮寄的什么吃的喝的我不要入口。
1: 嗯，我觉得他们最先应该是给把信邮到台长那块。
0: 不是不是，我觉得有一天他们受不了，
2: 助理干嘛？你先给助理吃。
1: 我是
0: 我怕他给我献门。
1: 我是他家告
2: 助理拿出银针，助理拿出银针，那是皇上试菜。
0: 啊，那个不是古代也有那个试菜公公嘛？但你不能多吃，你是多，
2: 对你只能尝一小口，
0: 你只能尝一口。
1: 我怎么听说是皇上不能多吃？
2: 皇上也不能多吃，
0: 对，他们怕让人猜出喜好吧？是这意思吧？
2: 皇上每个只能吃三
1: 口。
0: 当皇上当那么憋，谁给皇上定的规矩呢？上一任皇帝，
1: 少食多餐。
0: 哎，人说不信的话，你跟刘老爷可以比拼一下，让刘老爷来那一句"等下我们要去哪里"。刘老爷单独搜了一下这个，
2: 等一下我要去哪里，
0: 就刚才那首歌，等一下我要去哪里？
1: 哪有这词儿啊？
2: 听过不宁不宁吗？
0: 怎么了？怎么？
2: 不宁
0: 不宁，你先别不宁不宁，你刚才那两个黑黑，你别说不宁不宁，你刚才黑黑那两句，
1: 他就输了，
0: 我都整不出来，
1: 你这一黑黑他就已经输了，刚刚吓疯了，
0: 你两句黑黑我就值得反复回听，
2: 夹不起来，
0: 那个不宁不宁怎么的？
2: 没事了，就是那个
0: 你咋试一下搜了
2: 没有，就
1: 就是不宁不宁不宁
2: 不宁不宁不宁是我，不宁不宁在干嘛，
0: 不宁不宁想你，不宁不宁在干嘛。
2: 你分明就听过。
0: 我对呀，我找找那个原词嘛。那也这
1: 那玩意儿没原词，你想说啥说啥，就不宁
0: 不
1: 宁
0: 带故意大舌头呗
1: 啊。
0: 人家说哎，这竹天回复是啊，那个龙龙说了，说这个电台接金嗓子都是因果呀，唱这么夹的歌也是你自找的。
1: 刘老爷平时在家的时候好演点反串，
2: 以后我决定就更新这些视频内容。
0: 走吧玉刚，
1: 后来
0: 你看
1: 哎呀骂什么哎呀，
0: 一比天大。哎，咱们来首醉贵妃醉酒吧，刘老爷坐在车里都杀回来，这一句我来。来吧，那个说小宁今年多大？21岁啊，21岁。来吧，那咱接下来一首这个。
1: 那为啥还唱歌？我这边帮你安排工作，让土豆他给你打电话就得
0: 了
1: 呗。
0: 他打了吗？
1: 没有，我刚才没安排啊。
0: 嗯，
1: 8581是不是？
0: 刘老爷，那个甜小红辣宁子雕，热雷，
1: 选歌吧。
0: 爱恨就在
1: 你能唱两
0: 段。哎呀，你唱那段。
1: 你可真行啊。
0: 新贵妃醉酒是不是？咱们先练好了，下次刘老爷唱的时候，咱就可以跟着他一起了。
1: 这个应该季哥唱的挺多的。
0: 不觉得他就是他唱的很好，但是就油腻吗？
1: 你就直接骂出声了呗，你就得了。
0: 我还没骂出声呢。那把那句唱的很好删掉行不行？
1: 歌词，
0: 我
1: 找歌词。行啊，
0: 可以来吧，
1: 这是伴奏啊。
0: 啊，那谁能跟上啊？你来，你来，我跟你唱吧。
1: 我就我咋这么办呢？刘老爷回来吧。
0: 今天为什么不化妆？今天没有演出。
1: 怎么还不打电话？
0: 说李记唱的是好听，但是没有这嘎的有意思。

0: 那一年的雪花，雪花飘落，梅花开枝头。那一年的清静池旁，留下太多愁。
1: 还去过北京。

0: 位亲朋好友、好哥们、好兄弟，接下来到了我们好哥们的好物分享时间了。想听什么歌曲？下周随意点播。
1: 你可真的，你可真会说。行了，跟大家说两条好消息啊。我们第一条呢是给司机朋友们啊，尤其是网约车司机师傅们，一定要仔细听，一个能直接让您多赚钱少操心的换车机会来了。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为咱们吉林省司机量身打造了埃安换电网约车的专场推荐活动。算一笔时间账啊，咱们充电一次至少得半个小时，而我们换电呢只需要99秒，一天省下来这几个小时，咱们多接上几单，收入是不是就上去了？再算上一笔时间账啊，这个成本账，因为我们埃安的车电分离模式呢，是让您买车的时候可以省下好几万的电池钱，初期投入大大降低，而且用的是我们宁德时代的顶级电池，冬天的续航衰减少，出勤率有保障，这不就是稳稳的收益吗？埃安S580原装的热泵空调，彻底告别柴油味儿，车厢空气清新，驾乘舒适度全面提升。

0: 运营时间最大化，超低的入门成本，车电分离，购车无压力，全天候的可靠伙伴，宁德时代电池，严寒续航稳，还有我们的清爽舒适空间，原厂热泵空调，再无柴油异味，最后就是强大的服务后盾，我们大成车业的售后啊，全省独家的销售换电售后一条龙服务。想要改变运营状态，咱们就从换一台好车开始。想知道具体如何参与团购享受优惠，那就赶紧拨打大成车业的咨询热线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换电两个字啊，换电两个字获取专属政策。欢迎您亲临大成车业门店，在我们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现场了解试乘试驾，让收益看得见摸得着。好哥们好好分享，今天的回复关键词还是给力啊，还是给力，这次又给大家换了两个品啊，两组品，因为马上这个520还有包括母亲节啊，最近给大家上的这个福利品都是非常适合送礼的，而且商城520最近还有活动上线，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古驰的香水，这些美妆送不停，最高满5200送精品的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给力啊，给力就有专属团购。今天给大家上的两个款啊，一个是我们的 CPB 的隔离啊， CPB 隔离，资生堂旗下的爆款产品啊，就是因为确实一到了换季，皮肤容易干燥啊，暗沉呐、啊，毛孔也容易明显，精心化好妆底，一到下午可能就会有点卡粉的状态了。那么想要让妆底清透无瑕、持久服帖，就一定要试一试这款精致女生必备的 CPB 的隔离啊 ，CPB 的隔离，但是平时就是比较贵嘛，啊，某宝官方旗舰店37毫升的 CPB 的隔离，平时得500多块钱，但我们今天频率宠粉特惠，价格直降到底，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2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到手只要366。算下来一支才183啊，比官网便宜一半，还要再拐个弯儿。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朋友一起拼单也好啊，然后送礼也行，这个都是非常的合适。仅到80组库存，售完不补，有效期是到我们的2028年的1月份，完全用得了。大家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啊，给力两个字。除了这个隔离啊，我们第二个好物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超高性价比的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啊，这个是多款多巴胺配色，像有这个金沙橘啊、仙踪绿啊、弗洛伊德粉啊，还有包括紫灰黑，反正一共6款颜色，每一款都特别的好看，穿上特别的时尚靓丽，台气色很显白，尤其现在这2年户外的这个服饰越来越火，穿上也很好看，而且它很实用，尤其像现在这个天儿，中午的时候白天出门的时候就是有一点这种脱了冷穿了热的感觉，但是穿上冲锋衣透气然后还保暖啊，非常适合我们的上班族，而且价格非常合适，多巴胺山系冲锋外套宠粉价格一件只要89，一件只要89啊，每款颜色库存不多，只有100件，感兴趣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啊，给力两个字有专属的这个详情页。行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咱们下周再见，拜拜各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 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

0: 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贾律，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那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0: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0: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0: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0: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0: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1: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有问题的话哈，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有问题抓紧时间问，不然的话就要等到下周一才会为您进行解答哈。那这两天咱们的问题可能拖着拖着就变成非常严重的问题哈，所以有问题呢就抓紧时间，逮着这机会呢就抓紧时间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好，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马先生。马先生晚上好。
4: 晚上好，律师晚上好。
1: 您好，请讲。
4: 这么回事，我们公司啊，从去年年末就是不太景气，就基本没什么活了。完了，公司就单方面呢，就安排我们不少员工就是长期在家待岗，每月就发底薪，底薪就1000点，不到1100块钱。我们这些下岗的，就是在家待岗的那帮工人吧，都是技术比较好的，身体就是年龄稍微大一些，而且多。工作态度都挺好，技术也很好，长的一工作有将近20年了，少的也7-8年的帮员工了。我还是我们特别爱岗，特别愿意在公司干活干。这不叫我们在岗，这不是公司就是个冷暴力处理我们，就是啥呢？不想裁员， 就是压力公司，就叫我们主动离职。

0: 这以后那不省你不少赔的赔我们的钱吗？你现在给我们钱不到1100块钱，我们这帮人都是一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些钱根本不叫我们不够我们生活的。你看现在也不裁员，也不说什么，也不叫我们上班。你看我们硬挺，就是在这从一想干点活吧，又怕那单位又来活，你看又不出去干活吧，这点钱实在养活不了我们一家这帮人生活。你看现在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是我们公司有将近60%的员工都在家待着呢。
1: 嗯。嗯啊，好，那就针对马先生的这个问题哈，由于这个可能经济赔偿啊，包括这种降薪啊，包括现在是待岗这种种种情况哈，那现在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怎么进行各种赔偿，包括后续应该怎么去处理比较对自己是最大最有意义的，嗯，那也请贾律师为马先生进一步的解答。
2: 嗯，马先生你好啊。
0: 哎，你好。
2: 这种情况啊，首先这个，根据法律的规定，如果是说非因咱们劳动者的原因，公司整体停工停产了，协商一致的，那么才能够合法的待岗。那么你先说是公司只是不景气的，还在正常的运营，那只是针对你们这些老员工进行待岗，不是整体的停工了，也没跟你们
0: 现在不是整体工啊，现在又还有一部分员工在生产。因为他还接了一部分订单，就下来的都是基本就是岁数比较大的，但是我们工龄都比较长，
2: 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是属于这个违法单方面的变更劳动合同，这种做法就是属于典型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逼迫的选择性变相的裁员，目的就是让你们主动的辞职，逃避这个经济补偿，因为你们现在这个是在岗，咱们从法律上来说就是这个。如果是第一个月必须按照原来的工资标准全额发放啊，不能只发放底薪。如果超过一个月在岗了，即使没干活也不能发放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0%到80%的这个标准的发放这个工资。那么现在如果说你们只发放不到1100元，如果是低于法定标准了，这属于没有足额支付劳动报酬。那现在咱们这种情况是怎么办？像咱们这种情况，首先是咱们可以这个，要求，一方面我们可以要求那个，申请这个恢复职位，咱们可以要求是那个，上岗，就是这个要求这个上岗可以这个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或者是说这个申请劳动仲裁，就是一个是恢复岗位，就上岗，或者是说那个，可以那个，你单位没有这个提供这个劳动条件，这不一直在岗吗？属于单位没有提供劳动条件为由，
0: 对，
2: 这个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就属于咱们被迫离职，都被迫离职，然后呢，都被迫离职的，然后可以要求用人单位那个支付咱们那个经济补偿金。比如说你那个工作20年了，可以要求支付20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和工作10年的可以要求支付10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就是这种情况是两个选择，如果一个就是说要么直接是那个要求单位这个恢复岗位，按照原来这个标准发放的一个薪酬待遇，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走被迫离职，你这个用人单位没有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和这个是违法待岗，没有提供劳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关系，然后呢要求，然后在这个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用人单位那个这个支付这个经济补偿金，还有那个支付咱们这个拖欠的，就是没有按时足额发放的工资，这是两个选择，
0: 哎，律师我问一下，就那一个是这他们单位要裁员和我们离职。这一样吗？
2: 是这样的，因为是本身的，你就是单位裁员，他并没有裁员，只是给你们放假，是吧？就这种情况下，你们可以单位没有提供这劳动这个条件为由，然后呢被迫解除劳动合同，要求单位支付咱们经济补偿金。你现在的情况不就是说单位那个，他本身既不支付经济补偿金，又不主动提出离职，然后给你放假， 导致你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就是那个他想就变相的这个。

0: 要求变相的，就是这种情况是要你提自动离职，当然咱们不可能提自动离职，如果咱们离职的话，也会以他们评估老三的为由，
1: 三位就是叫
0: 解除劳动
1: 离职，叫我们自动离职。
0: 如果我们是自动离职的话，我们不能自动离职。如果是我们自动离职的话，是自动离职，那就单位是没有这个补偿金了啊。
1: 啊，这个明白了，这回明白了。
0: 嗯、
1: 要不大伙瞎讲两句也不知道这、
0: 嗯、
1: 不怎么回事，这回彻底明白了，是不一样，明白。
0: 嗯、是的，嗯。
2: 嗯，好，那这样马先生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哎，好的。
2: 嗯，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哎，好了，我记下了，谢谢。
2: 好，
1: 谢谢。
2: 那也是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嗯，
1: 谢谢。
2: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包括一些其他的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大家都可以来直接呢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如果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很多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可能是咱们在路面上规规矩矩的开车，那平白无故的就让人给撞了，下车之后就是这个对方呢就百般无赖哈，就是这个哎呀扯皮，然后呢咱们这边脑瓜还一片空白呢，不知道怎么办处理好了，就是出了事儿之后特别的闹心，压根儿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赔偿，该怎么去索要这笔费用哈，该要多少，怎么去维修自己的车辆，交通事故之后啊，这些糟心的事儿特别让人焦头烂额，再加上生活上面的一些琐心事儿哈，所以说千万别着急，吉林交通广播联合苏邦律师事务所启动了法理人情苏邦都行公益活动，本月呢我们也是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无论你是需要说有这种代理的伤残鉴定啊，还是说需要一些计算赔偿的项目，只需要拨通苏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就会有专业的律师呢为您免费的进行支招。那么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有问题的话，您就直接可以拨通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
3: 本栏目由吉林省苏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苏邦，法理人情苏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苏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苏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

0: 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连军贾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那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贾连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有问题大家就尽管问哈，要不然的话一拖再拖的话，咱们的问题可能解决起来也比较麻烦，所以有问题就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即可。因为明天后天我们又要进入到双休日了嘛，虽然说明天是工作日，但是节目是没有办法进行直播的，所以有问题抓紧时间进行咨询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
2: 律师您好。我说一下我们小区的物业，也真的特别不负责任。你说吧，他这日常的生活垃圾或者是外边的乱堆乱放，就公共设施坏了吧，长期没人修。你说这个绿化的树吧，也枯萎了，也没人打理，这小区的安保啊更别提了，特别中介。这业主啊，在这个多次在我们这个群里头反馈的问题，上门还去沟通什么的，一概没有用。这物业一直啊就是那个消极摆烂，真的，哎呀，啥事儿啊都不给你办呐。可是每次到收物业费的时候，哎呀，他可积极了，这物业可积极了，你一分钱都不能少交。你说还总拿这个停水停电总来威胁这个业主。你说花钱花的钱我们却得不到基本的服务，你说谁能来接受这种这个现状？你说这老百姓有苦难言呐，我们业主真的也没有什么办法，就寻思就是通过这个法律哈，这我们来维权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利，你看看我们这物业费能不能不交。
1: 可不可以不交物业费哈？尤其是可能受到了
2: 服务，
1: 对，尤其是这个服务是大打折扣，但是呢，这个费用可不可以停交？那就王女士这个问题，也请贾律师为王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3: 这王女士您好啊。这个根据咱们那个相关的法律规定，比如说民法典明确规定的，咱们这个业主啊。如果是说这个想这个接受到什么这个服务啊，这个这个所以说咱们这物业公司啊没有按照这个合同约定进行一个服务，那么咱们业主怎么去维权？咱们是可以合法的要求减免。如果物业公司严重违约的服务不达标，法院也会支持少交减免。那物业如果是停水停电，那不是物业公司，如果物业哈停水停电，那是属于违法的，因为这个物业它不能够停水停电，以这个停水停电来那个要挟来这个催缴这个物业费用，这个是侵权行为，咱们可以索赔，可以投诉，可以起诉，那么咱们可以怎么做啊？对于咱们那个业主来说，咱们是可以这个拍视频，拍或者照片，固定相关的证据，比如说是垃圾堆积的问题。设施坏了，绿化也不进行打理，安保呢也是非常松懈的，这监控失效，
2: 是
3: 咱们保留相关的证据，保留相关的证据，然后可以这个要求少交或者免交这物业费。其实如果是对于物业公司，如果是存在着这种严重的违约的情况啊，不能提供基本的物业服务，那么怎么办？咱们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业委会。给物业发出个书面的整改通知，要求限期整改，如果是不整改，那么咱们物业公司，就咱们这个业委会可以 业主委员会可以代表咱们这个。

0: 哎，你说一个，
1: 代表咱们广大业主进行一个起诉，或者是说咱们这个召开这个物业，由咱们的业会牵头召开咱们业主大会，然后那个依法投票，就是解除跟这家物业公司的这个服务合同，解除合同，然后这个选择新的物业公司来为咱们提供服务，这是可以这个依法的维护咱们的权益的，而不是说咱们在这消极的等，或者说咱们也可以这个通过这个投诉的方式，比如说，打这个12345，政务热线投诉物业公司不作为，加上这个违法停水停电的威胁这个事实进行投诉，或者向住建局的物业科，或者是街道办，投诉，要求这个监管责任物业进行整改，
0: 是这样的哈，那我基本上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我就按您说的这些哈，就跟那个我们所有的这个业主什么的在一起那个协商，我们有业主委员会的，
2: 好，那你们大家就一起好不好？
0: 好的，
2: 那这样，王女士，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个微信号。
0: 18294564，我记下来了。
2: 好的，跟您就聊到这儿。
0: 好，再见。
2: 再见。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那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 22以及858154433。像有关于交通事故啊、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啊这一类的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三部热线电话，或者是发送文字信息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贾连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呢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贾律师，他说他是一个私立学校的老师，两年之前呢写过书面的这种申请的离职的申请书，但是后来呢自己又反悔了，领导层面就是说谅解并且同意呢不离职，之后呢又干到现在哈，有两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但是呢社保啊从来没有断过，一直也是有工资流水的，如果说今年要是被裁员了的话，可以正常的 N+1 吗？之前的这种辞职申请书会成为证据吗？好，那就这个问题也请贾律师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1: 首先呢，就是这个作为一个私立学校的老师，他跟学校之间是存在这种劳动关系的，是存在劳动关系的。如果说今年是被裁员了，咱们是可以正常的要求这个 N+1，如果是两年前的这个离职申请书不能成为公司拒绝支付补偿的一个证据，这个工龄是可以连续计算的，从入职到现在的再全算，比如说那是。所谓的是这个说辞职的这个有过辞职这个申请的影响，如果说咱们当时提交书面离职申请呢，说当时就是这个当单位同意了，那属于单方面的解除合同，可以，但是公司呢，那个协商之后又没同意，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所以说，因为他当时反悔的，公司也明确的谅解并同意不离职的。这就等于双方协商一致撤回的这个离职申请的，等于重新确认的劳动关系继续履行，那么之后咱们正常上班发工资缴社保持续工作两年了，这是劳动关系持续的一个证据，法律上可以视为从未真正的解除过，那么现在如果公司是这个裁员，公司裁员的话，那么公司如果是说裁员，那么就需要支付正常的支付这个经济补偿金，正常的裁员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如果是提前一个月通知的话，那么支付这个补偿金就是咱们所说要补偿这个 N， 就是工作满一年支付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如果是没有提前一个月通知，那么支付一个月的再通知金就是 N+1。
2: 好，那这个方式还是不一样的哈。
1: 嗯
2: 嗯，好，那也是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0: 如果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说，公司不交五险，没有劳动合同，像劳动仲裁的话，可以拿到该拿到的钱吗？这样的话，
1: 公司不交纳五险一金，然后也没有签劳动合同啊、如果这种情况下，咱们能拿到什么这个所谓的这个补偿或者赔偿啊？就这种啊，如果是说，首先啊，这种情况如果咱们仲裁的情况下啊，首先第一个是可以拿未签劳动合同这个双倍工资差额啊，这个最多可以拿到11个月，啊，就是从法律上规定，就是入职满一个月的次日开始算啊，最多能拿11个月的，满一年未签合同的就是这个无固定期限合同的，那么除了已发的工资之外呢，就是再补偿一倍，就是这个，这个11个月的工资，那么除了这个，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之外呢，还可以拿这个，咱们这个，就离职之后啊、离职，如果是以这个离职，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签劳动合同啊、没有交纳五险一金，以这个理由离职，那么咱们还可以拿到一个经济补偿金啊、经济补偿金。那么除了拿经济补偿金之外，因为他没有给咱缴纳五险一金，还可以向社保部门去申请，投诉要求用人单位缴纳这个社保啊，缴纳社保，向公积金那个征缴中心的投诉，要求用人单位给咱缴纳这个公积金，所以就是可以拿到第三方面的这个赔偿和补偿，
0: 好。那另外如果您还有其他的疑虑的话，都可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本栏目由吉林省诉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

0: 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诉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来自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连军贾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贾连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杜女士。杜女士，晚上好。
3: 哎，你好。
2: 您好，请讲。
3: 我现在是这个有一起交通事故，然后我想咨询一下咱们这边，就是相对于对方车主，他想要一个这个车折损的这个价格，然后想起诉这方面，问题，然后大概，大概的情况您这边了解吗？刚才因为有问我，
2: 您说一下。
3: 就是他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的车停在地库，他的车也停在地库，然后我出去的时候吧，不小心把他停在车库位置上的车给他就是撞了，然后我就直接报的那个交警和全险，然后他这边正常是我全责嘛，然后正常他这个车修的话，他跟我说去三线修大概需要个3万块钱左右的这个价格，然后说因为我们这边保险是全险嘛，然后他就是修完车之后正常就没有其他别的费用了，但是对方车主他不认，他的意思是车撞挺严重，他那个车相当于是一个1年零1个月左右的新车，然后他说4S店除了这个修车的部分，说那意思车会有一个折损费，大概得折损到6万块钱左右，然后他说反正就跟我谈想要这个补偿，说那意思要是如果谈不好的话，他就是这块要起诉我。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他起诉的情况下，我这边就是他会胜诉吗？这种情况，或者是说起诉的话是真的胜诉了，是叫那个我这边的保险赔，还是我这个人出？
2: 车辆出现了交通事故，那这个折损的费用应该由谁进行赔偿？这个要6万块钱，合不合理？一系列的问题，也请贾律师为杜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4: 这个杜女士您好啊。对方起诉要6万元的折损费呢，像这种情况啊，基本上是赢不了的，就算法院如果是判了一点点，那么也大概率呢，是这个什么呢？说是如果你这个保险公司来出，不是咱们自己，就是不是说咱们自己的这个赔偿，
3: 因为他就是对方车主说的意思是，就起诉我个人，然后说大概说他也咨询了，法院那边可能判的话。就胜诉的话可能是10%-20%的费用，大概是2万多块钱，然后他就个人就是私自来跟我谈这个事儿嘛，可能是想私下的意思跟我协商一下，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我就跟他说的意思，我说那你该诉讼就诉讼，
4: 因为这个从法律上来规定啊，因为这个法律依据，因为咱们这个相关的司法解释或者最高法有明确的规定，车辆贬值损失呢是不属于法定的赔偿范围之内的，原则上不支持的。那除非就是属于你这个新车啊，属于新车的啊，是这个比如说刚买几个月的，通常是那个比如说半年内的，或者是这个或者更短的时间，或者几百公里之内的这种新车， 发生交通事故了，是造成车那个这个属于这个说这个车辆贬值损

0: 值了啊，这个时候才会支持一部分。那么如果说你现在车超过一年零一个月了，它不属于这个你特别新的车，那么是一个一般情况之下，那个比如说你这个维修刮碰了，只是一些那个没有这个比如说你是发动机啊、变速箱啊或者车架呀、这核心的这个结构没有受到严重损坏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没有切割焊接的，这个只是一个普通的维修的，修好或者正常使用的，这种情况下来，基本上是不赔这个不赔这个折旧损失的啊。
1: 那他如果是那个纵梁出现问题的，就撞变形了啥的，也没事吗？
0: 就是如果是说车架的大梁什么撞坏了就受损了，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如果你是新车，是可能法院可能会判赔一部分的。但是你像你这种一年多的车，很极少会判赔。假如说判赔的话，因为这个，这个比如说你这个，这个保险，比如说保险会可能会有条款，有这种是贬值损失或修理后的减值，属于免赔范围的，保险公司不赔。但是呢，咱们有这个交强险，比如说你交强险之后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2000块钱的赔偿额度的。那么还有是什么呢？这种情况一般法院审理，一般情况下，因为根据咱们法律的规定啊，就是说，车辆造成损失，造成对方车辆损失的，或交通事故发生造成损失的，那么首先就是由保险，由咱们交强险来赔偿，交强险不赔的时候，才会有保险公司来赔，保险公司不赔的部分是不足额的部分。那么由咱们侵权人来承担赔偿责任，那像这种情况啊，如果是对方不是这个特别严重，而是一年多的车，一般情况下很难判赔这个说这个车辆这个贬值的损失。如果判的话啊，比如说判的很少，比如说你交强险是有2000的，那么超过2000的部分啊，如果保险公司伤险这块，如果是明确告知你了，这个是有一个免赔条款，也是那个明确告知的。如果是非常。这个免赔这个额度，免赔这个方面的明确告知的，那么才不赔。如果是没有非常明确的告知，保险公司也不能以这个理由拒绝赔偿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咱们这种情况啊，通常情况下，这种赔偿啊，就是这个车辆的赔偿，这种这个折旧的损失啊，如果贬值损失的话啊，如果是车辆已经修好、修复可以正常使用的啊，这个超过一年以上的车啊，一般情况下法院是。基本上是不判的，是不应该再额外赔偿的，
1: 行，我明白了呢，那也就是说，假如说真的是就是，因为我问保险公司那边，他说他们是不负责车折损的这个钱的，然后他也跟我说那意思就是，正常如果说起诉的情况下，这个法院一般也不会判这个那什么，那就是我现在就是唯一的这个疑惑的点就是，如果说他真的起诉的情况下，他会不会有胜诉，然后会涉及到我赔偿的这部分，就是大概率70%-80%可能是不会，是不是？
0: 是的，
2: 你要是实在不放心的话，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如果还有其他的疑问都可以在上面进行咨询，任何时间都可以，或者是说你可能我这个现在我正在打官司呢，我这个不知道怎么办了，你就可以在上面进行咨询，好不？
1: 好的，那麻烦你了。有加他们的微信呀。
2: 18294567，18294567，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好友就可以，什么时间都可以进行咨询。
1: 好的，麻烦你了。
2: 好，不客气。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1: 好的，谢谢。
2: 好。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说他自考一共呢是考了12门，结果呢自己呢就考了3-4门，现在呢就不想去考试了，就想问一下报名的这个费用可以进行退吗？因为当时签的时候啊，合同上面写着如果因为个人的原因的话，这个钱是不退的，他总共是交了10000块钱啊，在这个学校里面。好，那就这个问题请贾律师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0: 是这种啊，参加自考那个，他属于这个培训班，合同上写的是个人原因不退， 不等于就是这个不能退。

0: 这个大概率是能退一部分的，但是不是全退，啊，也不是全不退。从合同里说，个人原因一律一概不退的，这属于格式条款，啊，这个法院通常认定是无效的。因为这个根据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者民法典的规定，这种排除咱们主要权利的、加重咱们责任的个人条款就是无效。因为这种教育培训合同，咱们而且是有单方面的解除权的，但是只是咱们要承担一个合理的违约金。这个因为你这个情况是怎么算的？他这个因为个人原因不想考了。我属于单方违约了，但不是呢，不能全完全不退的，要按照已经享受的服务比例呢扣钱啊，退还咱们剩余的部分。比如说你这个已考了4门了，完成了一共12门，那么大完成的就是大约这个1/3左右，
1: 对，
0: 那么大约就可以退60%啊，60%多，67%左右。那么你如果已考3门呢，那么已经完成就是1/4。那么大约可以再可以退75%，那么学校，他可扣的什么？比如说已提供的这个课程，还有这个教材，这个加上什么教服的成本呢？还有合理的违约金。那么违约金呢，通常是不能超过总费用的，一般也不能超过总费用的是20%左右，这个就是一个合理的违约金可以扣，但是呢不能这个不退费用，对方说合同写了不退，那么咱们这个就是这个格式条款肯定是没有意义的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咱们是可以要求其退款的啊，但是也不能要求全退，可以退一个合理部分。
1: 好，那就这个问题也是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后续还有其他的疑问的话都可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如果大家在这个月遇到了有关于像交通事故啊，不知道如何进行处理的话，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我们接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

0: 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今天已经来到了星期五了，有问题不咨询的话就要等到下周一再进行咨询了，这样的问题还得再拖一拖哈。有问题大家就紧着赶紧咨询就完了。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孙女士。孙女士晚上好。
2: 哎，你好。
1: 您好，请讲。
2: 我在网上嘛买东西嘛，然后拆了之后吧，就发现那个到处都是瑕疵，而且吧就是有明显的那个破损呢，磕碰了。现在就是啥呢，我没法正常使用这个商品。然后我就第一时间我就联系那个商家嘛，我说他给我退货退款呢，情况啥我都跟他说明白了，结果吧他就是百般推脱的，然后他说吧就是这个情况是我那个清扫后人为弄坏的，现在就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我了，然后我就也找平台了，平台也介入就是调解，但是平台就是挺敷衍的，根本他也没帮我解决问题啊。你说我你花了钱我买到这个劣质的产品，完了最后我还得自己吃亏认栽吗？我现在我就想维权，但是我不知道咋整了呀，平台也不管。
1: 好，那就是在网上买到的这个东西哈，结果就是不太好。那所以说这个应该怎么进行处理，也请贾律师为孙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3: 这孙女士你好啊。首先就是咱们拆开这个快递发现的这个瑕疵了，破损了，磕碰了，无法正常使用了，这个是属于发货本身这个质量的问题，运输破损，这个责任不是这个责任完全是在商家的。那么商家反正一口咬定说是你签收后这个人为弄坏的啊，纯属这个人耍赖，纯甩锅的行为，就是这种情况咱们怎么办？因为根据咱们这个网购商品这个有个7天无理由退货这个制度，你这种呢还是质量的瑕疵破损，属于法定必须退货退款，那么商家说你是人为弄坏的，商家要拿出证据，拿不出证据就必须给你退，你不用自证清白，反过来商家证明是你弄坏的，因为这个咱们这个有个网购商品7天无理由退货制度，商品这个货到就有瑕疵了，不是咱们的责任，你有权就是退货退款，运费由商家承担，那么现在咱们怎么做啊？把所有的证据固定好，那么咱们有这个有没有这个拆箱的这个照片有没有？还有咱们和商家的聊天记录都保留好，还有平台介入调解的记录呢也保存好，最好能保留好完整这个拆箱的视频，如果没有这个视频的话，清晰照片也可以的，那这种情况咱们怎么办？如果平台已经敷衍了事儿，咱们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可以这个像这个12315进行投诉。商家售卖这种瑕疵破损商品的啊，既不退货退款的，推卸责任的，平台不作为敷衍调解的啊，都可以投诉，打这个政府热线，来这个或者打这12315，或者是那个到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直接到市场监管部门会投诉去，这个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咱们也这种那个纠纷的话，咱们也可以直接起诉，金额哪怕金额再小。那么咱们也是可以走这个诉讼的程序的，像这种情况，那么起诉之后，咱们要求退货退款，也会得到这个支持的，咱们证据齐全的情况下是100%就能胜诉的，
2: 我那个拆箱的时候我没录视频，拆完箱以后我发现那个商品有破损了，但是我拍照片了，然后我跟那个商家我也联系了， 行，那我先找那个1235吧，我看看他能不能帮我。

0: 解决一下。
1: 好，那就先进行联系一下，不行的话您就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看看后续咱们尽快的进行处理好吗？
0: 行，那我先加一下微信，以防那个万一我这边解决不了。
1: 对，就让咱们律师就帮您进行处理，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0: 行，好，谢谢。
1: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哈？可能咱们在路面上规规矩矩的开车呢，就平白无故的就让别人给撞了啊！下车之后对方还耍无赖，咱们这边呢还脑瓜子一片空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但是出了事故之后啊，大家这个心情肯定会理解一下，特别的闹心，因为压根儿不知道怎么进行赔偿啊，怎么进行赔偿，怎么进行索要哈，这个下一步应该如何进行处理的话，大家确实有的时候不会去仔细的去想哪一步应该怎么去做。那所以说这种交心比较这个糟心的事儿啊，还有让大家可能觉得这个非常焦头烂额的事儿，那您这样您就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吉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苏邦律师事务所启动了法理人情苏邦都行公益活动，针对像交通事故的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无论大家是说要咨询代理的伤残鉴定，还是说想要计算一下这个赔偿的项目，那只需要拨通苏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就会有专业的律师呢为大家免费的进行支招。那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一定要及时，千万不要错过了最佳的维权时机。如果说被撞了或者是赔少了，对方耍赖了，自己别硬扛，您只需要拨通苏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让专业的律师免费的为大家进行解答，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您的身边。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贾殿军贾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贾律再见。
2: 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24度到12度。白城晴，南风3级，27度到10度。松原晴转多云，南风3级，25度到11度。四平多云转小雨，南风3到4级，24度到11度。辽源多云转小雨，南风3级，24度到9度。吉林市晴转多云，南风3级，24度到12度。通化多云转小雨，南风3级，21度到9度。白山多云转小雨，南风3级，21度到7度。延吉晴转多云，东风3级，22度到7度。长白山池北区多云转小雨，西南风3级，17度到6度。最后我们再看长春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24度到12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八点，凯文陪你。

兄弟林，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吉林省明天的天气吧。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啊都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白天的风力不大，但其中长春市和四平市风力较大，3到4级，当然瞬间可能达到5到6级啊。其他地区呢都是南风3级，但是温度呢明显的升高。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将出现在吉林省的白城市，白城市的最高气温呢要-27度，这个温度挺高的，是不是？其次排行的就是松原-25度，那其他地区呢是-17度到-27度，这是白天的温度。我们再看一下晚间吧，晚间温度也比较高，晚间最高气温呢是吉林市-12度和长春市呢是-12度，其他地区呢是-6度到-12度，温度较高了，这个来的比较快。其实现在来看的话，这是5月初，正常来说这个温度好像应该是在6月份，是不是？往年我记得都是6月份左右吧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温度，但今年这个稍微的早了那么一点点，是吧？你又着急了。长白山行行说换电，行，我听你的，你现在就是我们交通台的总监啊，你让我换电我立马就换，我给你换搭载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电池的这个广汽埃安，行吧？这个吧，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503公里，日常通勤呐、跑网约车呀、都够用的。关键是呢，车电分离，也就在你买车的时候，电池呢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去买电池。购车门槛给你降低了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险维护、衰减呢都由厂家负责，你就只管开就行啊，省心省钱的。给他总结一下，它的核心优势呢，就是换电快，99秒。当然其实呢得达到180秒吧，是不是？换电快。第二呢就车电分离，也就你在购车的时候呢没有买电池那一份，那这样一来相对的说你降低了你购车的门槛。然后呢就是适合我们东北这个严寒天气，也就是说严寒天气呢它续航比较稳定。那第四呢就大成车业保障售后无忧，你想具体了解车型配置价格或者是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大成热线电话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获取团购详情。大成车业地址在长春市敬业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了。换电换完了还咋的？哎呀，这长白星绝对厉害啊。我给你来个更好的吧，到这个时候了啊，给你来点好东西。 CPB 隔离37毫升啊，2瓶加山系多巴胺，这个是冲锋衣，单的冲锋衣，是不是？这个可以吧？在这个网上，在网官网上啊，一支37毫升的 CPB 隔离呢，平时要500多，但咱们今天呢是频率宠粉特惠，价格直接降低，给您满满的一个诚意，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呢2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到手只需要366元，那算下来一支呢才183，比官网呢便宜一半还要多。无论你是自己用还是送朋友啊，都可以一起拼单，都非常的合适。这个价格机制呢特别的划算，但这次也是仅到仓80组，售完为止啊，有效期是2028年1月份，每一支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现货真的不是很多。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准备送朋友的啊，一定要早下单早收货，节日旺季啊，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

这音质好吧，绝对好吧。你超越姐，你超越姐现在是个延吉呢吧，应该是吧，她这个时间段应该是在延吉呢。我看一下微信平台啊，这是阿朱啊，他依然到这收听，开心六十分了啊，他辛苦了，送你一朵花吧，星期五快乐，对，明天星期六了，是不是？白金武说我准时来的，昨天哪儿呢啊？看看啊，昨晚来晚了啊，就没有冒泡是吗？还有梅子姐，这是。没来晚，20:01也没晚。还有咪咪喵，辉煌明天，说我在四平问候你了，文哥。好的，谢谢你，辉煌明天。我在吉林省会长春问候你啊。为啥后天飘屏啊？还有东东外公东方，说今天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吗？好好珍惜这些天啊、哦！以后再想听的话，那就难了。那不一定。余生有你啊，都文说孩子处对象了，借他一部手机和5000块钱，现在那个女孩呢把我家孩子电话也给拉黑了，他都不承认说借钱。哎呀，说我也找不到那个女孩啊和他家长啊，我报警，帽子叔叔说让我起诉，我该怎么办呢？说那个女孩使手机还骂人。他骂人可以的，我跟你说这叫网络，你知道吗？手机我们看的是简单手机，其实那是网络。你把他那个都截屏，该录音录音，该截屏截屏。对，派出所要是说的话那就可以了。另外治安法也是一样，你他怎么的都得能给他铐上一条。这个手机呀、啊、是两个人之间，或者在这个朋友圈里啊，或者是在这个群里啊说脏话骂人的，这都相当严重的了，不像以前了。再说处对象过程当中为什么要跟他借他手机和借他钱呢？这个就是咱们做家长跟孩子也得讲清，是不是？那你不能，你这处对象可能没处两天奔儿家钱整完撒腿就跑了，是吧？那当然绝对算呢，你后面说算不算诈骗绝对算呢。

看看啊，五月八号，这个太多了，人生不易呀、啊。我给你简单看一下吧。他初始你的节目啊，是偶然打开车载广播，他你的声音沉稳又亲切，没有距离感，像身边相识已久的大哥，聊着生活里的烟火日常，说着路上的所见所闻，总能听到你听到，总能说到听众的心坎里。后来才知道啊，你也有着多年的出租车的从业经历，比谁都懂奔波在路上的那种辛苦，普通人生活里的琐碎与不易。所以呢，你的话语从来都接地气，有温度，不刻意的去煽情，却总能在不经意中治愈人心。你后面太多了，你这个写文笔非常的好，但是我这一下读的话，我估计都得读20多分钟，是不是？好，往后的日子我会一直守在1038，聆听你的声音，追求这份温暖。愿您工作顺利，万事顺意，被生活温柔以待。愿你的节目能够陪伴更多人，温暖更多人的心。一位默默陪伴你的听众，2020年5月8号。我那天我回下节目之后，我详细的看了一下你发的那些，我知道你可能有那个意向，是不是想和兄弟连一起我们做点事情？对，我非常的理解。但是咱们现在来看的话，说可能今天是八号了吧，可能再有个3天5天的，就到终点了，是那个意思吧？我非常理解你。然后呢，我把你今天呢发来的这些呢，刚刚我们外面的导播呢小李伟已经说了，说都给下载下来。对的，长江，你咋说那么对呢？无损格式的都是这样的。余生有你啊，说我现在该咋办呢？你还得是报警，其实他这已经构成诈骗了。微风飘雨说，我告诉你个

0: 好消息啊，你那个时候你又告诉我一个好消息，那个时候你不是挺这个抵触的吗？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1: 抬头望星空一片情，
0: 看说吧，说谁谁来了吧。超越角色老弟告诉大伙，我现在在延边大街，我在延边大街上酒店的路上啊，在延边大街回酒店的路上，这两个上搁一起了，看看啊，说你看我照的咋样，哎呀帅啊，美。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你这张照片一看你就不是人家延吉人，你应该把那个头发处理一下，知道吧？另外你注意看一下咱们朝鲜延边州所有的那些叔叔阿姨啊，尤其阿姨们，他们不管年龄多大，说六十七十乃至到八十，他都会化妆的，而且都是浓妆，看上去特别新鲜，这是最典型的一个特点。为啥说咱们延边人能歌善舞呢？他从小到老他都能跳啊，都能给你跳出美丽的延边朝鲜族那些舞蹈。你要把头发你别那么搭，那么搭一看你这不是，换一种方式把头发盘起来也可以像样啊。对，这张照片非常好。你这一张照片跟前年，是大前年呢，在汽博会现场那时候看到那张照片不一样了。我老弟就有实话实说啊，你好像现在看到你这张照片，你的心态跟你两年前的心态有很大的变化。我为什么这么讲呢？相由心生啊，老祖宗给我们留下这话，相由心生。所以一看你现在这个相貌，就明显的看出来你心情跟以前不一样了。编制好啊，哈，人生不易。客气了，神仙姐。还得是再次报警，这个余生有你，你还得再次报警。你跟他讲，你起诉是起诉，那他现在这个金额已经构成触犯法律了。长江说你放几首林玉英的歌呗，可以的呀。对，这个碟片呢一划伤非常心的，就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他扎心里疼。你说这歌碟我特别喜欢啊，哎呀，完了一旦划了之后了，非常痛苦。另外有的时候我在播放过程当中，我也得不断的监听，稍微听到有点滑碟卡碟的现象你就得停下来，要不你不属于略播吗？比以前年轻，对吧？哎呀，比以前年轻啊，幸福灵啊，说我在临江问候你了。在抖音加个粉丝团呗，每天都能看到家人的问候啊。行，我看看。

0: 我最近啊，他最近我最近放的这些歌曲大部分都是老歌翻唱。我为什么啊？我先跟你讲，就是说后期这些 AI 的歌曲，它无论是二次创作呀，啊，包括这个配乐呀，啊，这个伴奏啊，效果都非常的好，你没听出来吗？所以说呢，翻唱虽然说有的地方可能跟我们最早听到的我们那个年代啊，我们年轻时候听到那个节奏感不一样，但是它现在生成的这个光碟出来之后，这个效果那是无人可比的了。
1: 花儿也飘落纷纷，陪伴着明
0: 太好听了。明天去民啊，看看啊，所以明天我去民俗文化园啊，化妆去拍照。对，你在那儿，你穿朝鲜族服装照相，你怎么浓，你怎么画，尤其那个口红啊，别忘了脸抹得白一点。说你说的对呀，说我是不胖点了，对呀，财随标长啊。你听现在的效果好不好？

这是岁月静好说，今天我又去看房子去了，今天看的这个是五楼，然后呢6000块钱年包啊。他说但是呢他那个卧室窗户不是个新换的，他家暖气应该是新换的。行，窗户没新换就没新换。

如果真有漏风的话，冬天可以用点那个隔风的那个胶带，不粘胶的那种隔风胶带粘一粘，但价格比较合适，我看比较理想啊。说次卧呢是一个地毯，说一会儿我给你发照片，你看一下啊。好嘞。

照片儿给我回到公众号上，那不行。这个事儿，阿忠，你要明白一个道理。你看他发到这上来了，是发到我们台里了。我要是再给人家转出去的话，我等于把人家那个照片给发出去了，这是绝对作为媒体人的大忌。包括他有的这个留言啊，就咱们家人听众留言，你看、哦、他留言，我读的过程当中，可能说你可能听了。啊，胡乱半片的说的是什么呢？啊，前后不搭的，为啥呢？这是对人家听众的一种隐私保护，就是作为主持人，尤其是当代的直播主持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华晨，你以后我决定不再潜水了啊，更加珍惜每一个有兄弟连的夜晚哦。

完的话，其实我应该给你好好放，让你好好听。但是你不行，那话得说，不能不说呀。美丽的姑娘，看看啊，我看一下，后面挺多的。你把那碟片是对的，你必须得那么做，长江，不然的话你那个母带就废了。我跟你说，一旦废了就彻底废了，必须买回来都得那么做。有那新华书店有超越啊，姐啊，他说的对啊，说的对吧。

在乐开怀说，麻烦我问一下，咱们回抖音那个家不可以吗？好像是回不去吧，那得人家台里怎么安排，我们怎么用，台里的事儿啊。挺好的，这照片照的帅啊，酷啊，那叫。黑土拍的，拍的喜剧，是不是？隔离霜，我看。

0: 哎呀，春暖花开说戴耳机听啊，特好听。那当然，悠然那都哥我一直都在啊，我知道你一直都在。哥，你车里听效果更好啊，是那是网红墙。哎呀，在严大是不是在严大照这张相？照这张相一看吧，你就是50-60后的人，这个动作是不是？一看这个姿势啊，就是你再转点身儿，咔，手里端着猫取雨露，那妥妥的了。长江不少，现在不少。说老弟，我给你嘚瑟一下，行。那些年，说老师，你是不是要退了呢？几月呀？年底呢？明年呢？但是节目过阶段就停播了。没有啊，神仙姐，你那首歌我刚才给你找了。黑土，你问问他，你问问客服什么情况。
1: 风吹散那心头的思念，有些故事。
0: 梅子姐，对，是唱贪耳的鱼歌手。

0: 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如遇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了一下，是不是？这是春暖花开，幸福味道，长眠星星给前行，这个我喜欢呢。给你来，给你换一个感觉啊！听，在车里边，脚可以插到油箱里。行，姐，可以的。

东方的还是这个曲听得过瘾啊！啊，悠然，你不会让我们失望吧？不会的，看啊，岁月静好，这个他这个新家看一下。我给你个建议啊，岁月静好。就你的身体状况很不适合屋里边有绿萝啊，给他拿到别处去，拿走廊去，将来咱不租的那一天再给他拿回来。琪琪啊，怎么加？你指的什么怎么加呢？

开一会儿可以了吧？悠然，这个音乐在车里听效果应该不错，是不是？这也是世界顶级的这个车载音乐，相当的好听了啊。费翔87年，燕子说我们在长春相遇啊。有，等我给你找啊。

来与不来我都等你，今天我没有带呀。对啊，这个比昨天就稍微好一些。

0: 真能走啊，明天给延吉，后天上图门了，是不是？
1: 异国还在四处漂流，故乡的
0: 换暖气片其实是对的，年头多了，暖气片里面水垢多了以后，这个屋里的温度就不是那么特别好。其实他在换暖气片的时候也看一下那管儿，入户管如果是铁的，那可能也会有很大的水垢；如果入户管是塑料的那种管，那换完暖气片以后温度一定能。

火火吧，是不是又火了？没事，不行我安排人给你去找去，没关系的。往后看啊，来晚了，超越自我，没有关系，在哪儿呢？

0: 来了啊，来与不来
1: 给你求来了。
0: 最近话要听妈妈我想你，可以的。我无处逆流的罪

隔离，别忘了啊，平时要500多，今天咱们是频率宠粉福利，价格直接降到底，给你满满的诚意，双重惊喜啊，买一发二，到手2支37毫升的 CPP 长管隔离，到手呢只需要366元，那算下来一支呢才183元，比官网呢便宜一半还多，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朋友啊，一起拼单都非常的合适。这个价格机制呢真的是特别划算，但这次呢仅到仓了80组，售完不补啊，有效期到2028年1月，每一支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了。你喝

咖啡来了吧？石金华超爱这首歌啊。好的，谢谢啊，来咖啡了。这梦咋的了？听不见说话，没啥事儿，就是你白天可能是想事情太多了，乱七八糟做的嘛。超姐说，珍惜着美好的时光，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里了，每当想起都是温暖啊，快乐的回忆啊。美丽姐说，这首歌以后无论在任何一个任何听到都会想起凯文老弟的，谢谢啊。

0: 啊，所以讲呢，我还没有定好呢。你说他换暖气片，他只能换卫生间的一组吗？他是不是都得全换呢？正常来说都换。
1: 好了。

0: 欢啊，说这个月末过生日啊，没有你和平台大家祝福了，有点失落了。那不一定，有可能一直到月末呢，是不是？你说哪天吗？
1: 我第一次离开家，
0: 不是，哎，悠然的，哎呀，这么有感情的节目。

风雨同舟，风雨同舟，我这首歌送给你啊！现在放这首歌，马上啊！看看啊，还有悠然也是，这歌送给你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Attention！ 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9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

来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我们的嗨宝子们继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嗨的更久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在中国吉林长春来跟您问候了。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拿出你们手机当中的开抖音 APP 查询关注主持人李记，主持人李记，主持人李记，木子李记记的记，别走错了 everybody。加油，未尽 for let's hide。 来，全吉林嗨起来！

北京人也爱起来是吧 ？OK OK 啊，行了行了行了，不管你在哪儿啊，不管你在哪里，只要你看到了、听到了我们的声音，就希望你能够嗨嗨皮皮的啊，嗨嗨皮皮的。来吧，谢谢大家，大湾区已经嗨起来了，是不是啊？很高兴很开心啊，咱们嗨得更久点这个节目啊，可以在晚上九点的时间哈、啊、通过互联网能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啊，把我们东北人民的祝福、吉林人民的祝福啊、长春人民的祝福向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的朋友啊来传递，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啊夜晚九点的时间段依然保持着无比的亢奋、无比的热烈。没错，只要我在这里坐一天，我就必须让嗨得更久点节目的声音传到更远的。江西人嗨起来了，哎呦呵，好地方啊，来吧来吧，欢迎大家。哎呀，这两天啊真是，我这两天这个在抖音上发了一个小短视频嘛，就是大家可能进入到我的抖音账号之后，你发现最近我会经常性的这个在抖音的我自己的号上发一些对于一些当下热点事件的一些评论啊，对吧 ？Hello Hello， 你好，刘总，看见你了啊 ，Hello， 啊一些这个一些心情啊，一些心得呀。然后今天呢，我就发了一个那个王菲啊，昨天不是跟大家分享王菲呢给电视剧《主角》唱的那个同名的歌曲叫《主角》嘛，对不对？结果呢，这条啊这条短视频啊就火爆了啊，目前呢在我的个人抖音的账户上啊备受大家关注，点赞的、评论的、各种各样什么样的消息都有啊，说明看没看见，还得是天后的影响力啊，还得是天后的影响力大呀，是吧？我在这平台上，我天天叨叨叨叨叨 叨根本没有人理我，是吧？说世界杯没有人理我，是不是？说中国教育也没有人理我。哎，这一说王菲，你看好多好多朋友过来跑到我的这个账号下面哈，这个最新的一条视频下面留言互动，挺好的啊。因为本身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名这个跟随王菲多年的一位粉丝了。大家都知道嘛，我呢喜欢的一共就喜欢两位歌手啊，这个在华语乐坛当中就两位歌手是值得我去喜欢和真正的以偶像来作为这样的一个称谓的。那么一个就是刘德华啊，另外一个就是王菲、所以说王菲在这个新闻，在娱乐也好，新闻上面也好，那他有他的信息，那对我来说真的就像是过年一样啊。因为现在王菲他也不经常出来啊，他也不会经常在大家这个公众面前出现，所以说他只要一出现，基本上要么就是带着音乐来的，要么上春晚了。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些王菲的飞迷来说啊，不知道现在此时此刻在直播间、在抖音旁边、在这个听广播的旁边，有多少跟我一样也是这个王菲的飞迷。

迷啊。那如果你也是的话，那你今天真是得着了啊，你绝对是得着啊，赚到了。真的就是王菲有一有消息，真的所全体的菲迷那都跟着是虎躯一震啊，真的跟着精神抖擞啊，马上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起来啊。就是现在刘德华的消息实在是太多了，今天参加了韩战的什么这个活动，明天参加了什么演唱会的一些发布，就是刘德华的信息现在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那么的兴奋了，已经没有那么亢奋了，因为他就应该这样啊，他就应该永远站在这个啊影视娱乐圈的最前沿，他就应该这样。但是王菲他不一样啊，对吧，他永远给人一种距离感，一种疏离感啊，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种仙气飘飘，你就跟他要保持距离。所以说他一旦有一些新的信息，一些动态，对于我们这些菲迷来说，那真的就跟是过年一样。所以今天呢，我的那条短视频，这个评论的短视频呢，在互联网上也是受到大家的广泛的这个支持哈。但是呢，里面啊，对于这个王菲唱的那首歌主角里面到底使用的是哪里的方言，很多评论区的朋友呢表达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有人说那个不叫陕北方言，其实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哈，我们分不清什么哪是陕北方言，哪是什么陕南方言，哪是什么关中方言，对我们来说都一样，都是陕北话，都是陕西话，对不对？都是一样的啊，他们可是非得跟我纠正啊，这个不是陕北，这个是什么叫关中？我说什么玩意儿，陕北关中跟我有啥关系？我听的是王菲唱歌。至于他唱的关中关西关南关北跟我有啥关系，是不是抓不住重点的这帮人，就这些人我就莫名起了大妙了，对吧？我评论的重点是王菲用方言唱歌了这件事儿，结果他跟我纠正那不是陕北方言啊，什么关中方言，我说你可拉倒，别给我扯那没有用的。在我们东北啊，在我们东北，别管黑龙江辽宁还是这个吉林，你别管是辽南辽北，你是什么什么龙江南龙江北，我们说都是东北话，你完事儿了吗？对不对？都是一家人，扯什么南北东西的，江南江北的，整那些没有用的。这，哎呦，我都不愿回他们。我说人家王菲用你们当地的方言，我又不是你们什么关中关西关北的那个方言，你上这给我挑什么毛病来？王菲天后下凡了，降落在黄土高坡上，给大家唱几句带方言的歌曲，咱们说的是这件事儿，你给我在这上什么课一天？你关不关中关不关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听了就想听，我就想听王菲用方言唱歌啊。至于你是唱的什么关中方言还是什么宁夏方言，跟我有毛关系，对不对？要不然我说嘛，就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哈，就是可能人家那地方人对于语言这个东西，人家就分的就非得清楚啊，我们家是关中的，我就得说关中话，我就不能跟我说陕北话啊，陕北跟我们关中一点关系没有啊，有没有关系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对吧？在我这里所有人说的都是中国话，对不对？别跟我扯那些什么什么，上这儿给我上课来了。哎呀，所以呢，这个今天周五了，是不是？是不是又该给大家唱个两首一首半首啊？有没有欢迎的？我看看掌声热不热烈。掌声要是热烈呢，咱就来两首，对吧？今天呢，我也不唱别人的歌啊，今天我也不唱别人的歌，我该唱谁，大家应该心里有数了，行不行？来，我看看评论区啊，评论区只要有一个人回复唱，我就唱。牙好了吗？牙是好了，牙是好了，但是啊，你们可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会，现在我这里边的牙有一个空的一个大洞在这里，现在我说话真的说实话挺费劲啊，就这个地方是空的，然后总感觉这个地方就是好像是漏风的感觉，我尽量控制自己语言的这个强度。
哎妈，有人，哎呀，哎妈，有人让我唱歌。

哎呀妈呀，干啥呀你们呢？你们咋这么愿意听人唱歌？不愿意唱的玩意儿非得死乞白赖让人唱。哎呀，来吧，咱先从，那咱就先从经典的开始唱呗。哎呀，今天没准备唱歌啊。

0: 坐看溪水长流。
1: 哎呀，这歌词啊，哎呀，这歌词怎么就是唱的每一句歌词都好像是我当下的心情的写照呢？你看啊，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这歌词儿你唱出来谁受了啊？这真

真是啊，我就刚才唱到那儿的时候，我嘎巴一下哽咽了。来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晚上九点嗨的更九点，我是主持人李姐 and welcome

哎呀，今天啊，真是啊，这个周五过得怎么跟周四似的呢？啊，因为明天还上班，是不是？来吧，今天呢，这个很特殊嘛，心情其实也还好了，就是想给大家多唱几首歌曲啊，多唱几首歌啊。本来咱时间就短啊，所以我尽量少说话，多唱歌。说话牙疼。再来一首经典的呀，再来一首啊，会唱跟我一起，好吧？

谢你们送上的掌声，谢谢。哎呀呀呀，真是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给大家在广播当中唱歌了啊，所以尽量多唱两首好吧。快，该录屏的录屏，该截屏的截屏啊。

0: 谢谢。感谢各位，感谢我们抖音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的点赞、支持、关注、互动啊！另外还有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各个视频直播的朋友们 ，Hello， 你们好，我是李静。今天为大家多唱几首。哎呀，因为这个，其实唱歌吧，这件事儿就以后还是会有机会的啊。但是呢，在晚上九点这个时间段给大家唱歌的这个机会啊，可能慢慢的是在减少的啊。我也不知道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啊。所以呢，能有这个时间能跟大家多唱两首，多唱两首吧，好不好？希望在大家的这个印象深刻，这个印象深处都还能想到说，哦，原来电台有一个主持人天天嗷嗷唱，那个是谁来的？啊，李记，哎，对对对，是他。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大家好，我是李嘟嘟。长春的春天呀，跑得太快了，刚看到花开就想悄悄溜走，这么短的春天可不能辜负哦。听吉林交通广播，快乐不停歇，和我爸爸一起抓住春光嗨得更久点，把长春的春天嗨得更久一点，耶、yeah!
0: 谁说我是四平的了？我啥时候说？大家好，我是四平主持人。我啥时候说了？四平那只能说，我告诉你，只能是说那是我一心姐姐的故乡。四平有我最亲近、最热爱我、最这个宠我、爱我啊、喜欢我、支持我的我的一心姐姐的啊家乡，就在四平。你咋的？我告诉你，吉林省我哪儿都有人。你就说吧，啊，你家吉林省哪儿的？我告诉哪儿都有我，有人，都有我亲姐。一心姐姐姓啥呀？一心姐，作为你亲姐，作为我亲姐来讲，你反正你指定是不姓李了。啊，这边有一位新朋友叫野伦，说我也喜欢你，我也支持你。哎呀，真是应该是一位新朋友，好久没见的新朋友。谢谢吧，来吧，欢迎大家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全吉林最嗨时刻就是现在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

记来自中国吉林长春啊，但是我在吉林省内各地都有人啊，松原有人，白城更不用说了，那延吉那简直就跟自己二就是第二套房子一样，每隔一个季度都得去看看去。来吧，继续呗，继续给大家唱歌呗，行不行？今天反正咱就反正咱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啊，谁给我送小啤酒呢？大啤酒呢？太像样了啊！我告诉你啊，今年2026年你必须发财，我告诉你。来吧，

送给你们，你我经历的一刻。哎呀，唱爽了，唱爽了。这个高压高低压呀，行，差不多行了啊。我知道你见了我之后整个人的心里就是充满着无限的激动啊，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所以就开始一杯一杯的给我送大啤酒。行了行了，差不多行了啊，心一领了啊，这个心情我也特别特别的理解啊。

你知道有很多很多人原来就是天天听啊，是路上开车干嘛听我的这个声音啊，那么终于呢这次呢看到啊，看到活的人了，然后啊还在那里给我们唱歌，那谁说白了，哥谁不激动啊，啊那谁呢心不得砰砰直跳啊，得啊，对不对，都大活人是不是，天天听那声，突然间看到真人了，那谁不心里边小脸不通红通红，对吧，你心情我特别理解，就跟我看见你们心情是一样的，那人都是真，都是属于肉长的，人心都肉长的，谁还不激动一下下，对吧，什么时候当我觉得哎呀我干啥对啥事儿都没有冲劲儿了，没有心劲儿了，那你可能就是老了啊，是这么回事儿。哎呀今天唱的挺开心啊，挺高兴，哎你说我要不要挑战一下主角呢，我挑战一下啊，这你的太，你这对我来说难度太大了，但我真的我还是很想挑战一下的，因为就是这样，就是你要想做什么事儿就去做，要想干什么事情就去干，要想去见谁就去见谁，因为你说不定哪天你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想唱就唱，来吧，唱到哪儿算哪儿啊。

感谢各位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晚上九点的嗨得更久点。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磊俊，在中国吉林长春来跟您问候了。感谢大家45分钟的陪伴，感谢大家在我的抖音直播间为我送上了所有的掌声、小星星、欢呼声音，还有所有点的关注、点的赞，全部收下。也非常感谢大家愿意在晚上九点的时间拿出45分钟的时间和我一起 happy。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想让晚上九点的吉林上空和其他的地方不一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时间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

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16到25度。吉林市多云转阴，16到25度。延吉多云转阴，8到24度。四平多云转阴，13到25度。通化多云转阴，11到23度。白城多云转阴，13到27度。辽源阴，12到25度。松原多云转阴，13到26度。白山晴转阴，8到23度。长白山晴转多云，7到21度。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歌呢？他几乎呢就是真善美的化身。翁倩玉通过爱的奉献，将爱的多元表达呢凝结成了时代之声。而且你看啊，经典作品呢就是能够对集体的记忆呢产生一种塑造力。听到这首歌，你就会想起当年的正大综艺，想起那个走遍世界的李秀媛。旋律再度响起，你就能够想到世界真奇妙这句 slogan。继续我们分享到蔡琴带给我们我和我自己的影子。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来自于蔡琴《我和我自己的影子》，后来陈明也是有一首歌叫《寂寞让我如此美丽》，不晓得灵感是否是来自于蔡琴这首歌曲《我和我自己的影子》。我和我自己的影子呢，实际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其实又有什么关系呢？孤独其实是一种非常伟大的空白。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接下来我们共同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杨宗纬《空白格》。
1: 知道吗？爱过就是一生一世。

0: 我想说的是我爱你。
1: 答应我，离开我。
2: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1: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

0: 我爱你，你知道的。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一零三八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一零三八，幸福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际医院国际名医化健康。
1: 北京时间6:5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现在又到了我们国际医院健康时间了。孩子鼻塞流鼻涕不一定是感冒，也可能是过敏性鼻炎，如果护理错误呢，后果很严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际医院的儿科医师李小平李老师，对儿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肺炎、哮喘、鹅口疮、腹泻、泌尿系统感染等有丰富的诊疗经验，下面他就来讲讲过敏性鼻炎的正确护理方式，有请李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际医院儿科李小平。每当换季，很多孩子的鼻子就经常痒，喷嚏打到停不下来，总是去揉鼻子和眼睛，鼻涕呼哧呼哧地往下流，鼻子周围的皮肤又红又痒。小宝宝还总是因为鼻塞咳嗽导致喝奶难、睡不好，很多家长当成感冒来治，却很长时间没有缓解。这时候孩子有可能得了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和感冒的症状很相似，都是以打喷嚏、流清鼻涕、鼻塞为主要症状。家长们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进行区分。第一是发展进程，过敏性鼻炎常突发发病，一阵儿一阵儿连续打喷嚏、流鼻涕，感冒则是逐渐发病，症状一点一点的加重。第二是症状表现，过敏性鼻炎的常见表现是鼻痒、流清鼻水、喷嚏、鼻塞，发病期间可能嗅觉减退，闻不到味道。症状加重时，孩子会频繁揉鼻子，还会因为下眼睑肿胀导致静脉回流障碍，从而出现黑眼圈。第三是并发症，61%的过敏性鼻炎还可能伴有过敏性结膜炎，会有眼睛痒、流泪的表现，感冒一般没有这些并发症状。过敏性鼻炎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如果家长判断不准，建议及时就医。专业医生会为你诊断病因，给出合理的治疗方案。有些家长很担心激素的副作用，所以抗拒给孩子用激素药，或是症状稍微好转就擅自停药了。这些做法其实都是错误的，鼻炎没有得到规范的治疗，会对宝宝产生更大的影响。一是会增加反复感染的风险，二是引起鼻窦炎、中耳炎等并发症，三是腺样体肿大，导致鼻塞、张口呼吸、打呼噜等，长期不缓解。

0: 也可能会出现腺样体面容，影响儿童颌面部的发育和智力的发育。其实过敏性鼻炎也没那么复杂，只要遵医嘱合理的用药，竟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1: 感谢李小平老师的专业科普。原来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这么高，一旦延误后果这么严重，家长们一定要引起注意，科学应对。吉林国际医院儿科始终秉承以患儿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聚焦儿童常见病、多发病，打造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在儿童呼吸系统疾病诊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2: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 北京时间6:5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美妆好物呢，是资生堂旗下爆款产品 CPB 隔离。最近呢，好多朋友都吐槽，一到换季呢，皮肤就干燥暗沉，毛孔也格外明显。精心化好的底妆，一到下午就开始斑驳卡粉了。其实呢，想让底妆清透无瑕、持久服帖，你一定要试一试这一款精致女生必备的一支CPB 的隔离，它不但能够遮瑕提气色，还能够帮我们阻隔紫外线、空气中的尘埃，而且它还自带25倍的防晒指数。像咱们平时上班通勤，周末逛个街，没太多户外活动的话，这个防晒指数妥妥够用，不用再额外涂防晒霜，少了一层黏腻负担，护肤后呢，直接涂它就能出门。这款隔离最适配春夏换季的点，就是它的养肤保湿力，里面添加了透明质酸、甘油等高效保湿成分，上脸不仅不拔干，还能够给肌肤补水锁水，在皮肤表面形成保护膜，抵御干燥空气和暖气的刺激，油皮、干皮都能用啊。T 区偶尔呢爱冒油的朋友呢，用它能够轻柔控油，减轻油光，打造清透哑光感。干皮姐妹呢，涂它不会拔干卡纹，服帖度呢拉满，换季护肤带妆都无压力，轻松拿捏清透伪素颜。某宝官网一支37毫升的 CPB 隔离，平时要500多，今天呢我们频率宠粉特惠，价格直降到底，给你满满的诚意，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的隔离，到手只要366元，算下来一支才183，比官网便宜一半还多。有效期呢到2028年1月份，每一支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和溯源，现货不多，赶紧登录官方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进入商城下单。准备送朋友的呢，一定要早下单早收货啊，节日旺季物流容易爆仓，时效可能会延迟，但是心意一定不可以迟到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的第二件好物呢，是一件性价比超高的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它是多巴胺的配色，有金沙橘、仙踪绿、弗洛伊德粉啊、秘境紫，还有吴越黑，一共6种颜色，还有芥蓝灰啊，这个每一款都特别的好看，穿上都特别的时尚靓丽，台气色很显白，穿上身呢，朋友们都夸你的颜色选得好，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而且拍照也非常的出片啊。男女同款的版型，尺码从 S 码到 3CL， 80可以穿到210斤啊，它是实打实的纤纺面料，三防面料啊，出门穿呢防风效果特别好，还有像荷叶一样的防水效果，如果不小心呢溅到了咖啡饮料，轻轻一擦就干净了，完全不会渗进去。这款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真的是谁穿谁合适啊，不管呢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场景，都能穿得舒服又好看。上班族早上通勤挤地铁，防风防雨也不拖沓，干练又体面，学生党上学赶课， 这个操场活动，轻便保暖，活动自如不束缚，情侣呢出门。

约会、逛街、拍照啊，穿同款也是超有氛围感的。外面同品质的冲锋外套呢，少说也要四五百大多啊。我们今天也是宠粉福利大放送，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宠粉价格一件只要89元，真的是太合适了。89元一件的冲锋衣啊，男女老少都可以穿，每款颜色的库存不多，只有100件，尺码齐全。想要的朋友呢，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赶紧去抢购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

7:0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接下来我们看看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6到25度；吉林市多云转阴，16到25度；延吉多云转阴，8到24度；四平多云转阴，10到25度；通化多云转阴，11到23度。白城多云转阴，13到27度；辽源阴，12到25度；松原多云转阴，13到26度；白山晴转阴，8到23度；长白山晴转多云，7到21度。

这是庾澄庆带给我们的《春泥》，这是于2003年6月2号发行的音乐专辑《哈林天堂》中的压轴的曲目啊，也是这张专辑最后一首完成的作品。歌曲是由伊能静以作词人的身份署名，而非以庾澄庆妻子身份啊。灵感呢源于他当时面对媒体失实报道的内心创伤，在庾澄庆陪伴下创作完成。歌词化用了清代诗人龚自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意象，将情感的破碎呢升华为生命与爱的延续，传递出温柔而坚韧的治愈的力量。该曲呢是由吴庆隆编曲，以钢琴作为基底啊，以辅以弦乐层层的推进，也营造出了深沉而富有层次的情感空间。庾澄庆以克制而富有叙事感的嗓音来演绎，使歌曲在流行旋律中透出了诗性哲思，成为华语乐坛经典之作，并于2003年荣获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暨选的十佳单曲奖。歌曲背后的情感故事亦广为流传，伊能静在婚姻关系中倾注的深情与遗憾，通过词句呢悄然埋藏，而庾澄庆在录制时才真正理解了歌词的重量，曾坦言听完差点哭出来。这段创作历程也使《春泥》超越了普通情歌，成为一段真实情感的音乐纪念碑。继续分享凤飞飞《

这是来自凤飞飞的《追梦人》啊。听过这首歌以后呢，是否感受到了那种江湖的风好像还在耳边吹着啊？每次听他的这首《追梦人》，都会想起《雪山飞狐》里那些刀光剑影、聚散离合的日子。1991年，罗大佑为了纪念三毛，在《青春无悔》里加了四句词，把一首情歌写成了写给江湖、写给追梦人的歌。歌曲当中那句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既是三毛的撒哈拉，也是胡斐成林宿门踏遍的江湖路。凤飞飞的声音呢，非常非常的稳啊，没有嘶吼，只有历经世事的温柔。江湖路远，追梦人不散，那些爱过的、错过的，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回响。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6: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7: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

0: 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梦。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4: 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组资讯。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7号，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巴西政府7号宣布，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国家防总办公室7号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发现2头蛇科2头蛇，属新物种广西两头蛇。近日，中国科研团队在绒猴脑中鉴定出与人类高度同源的神经纤维束弓状束。今天白天到夜间，我们全省多云有时晴，长春南部、四平中部和东部、辽源、吉林中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3到26度，其他20到22度，最低气温白山延边6度，其他9到12度，长春市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1度，中西部地区3到4级西南风或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至4级的西北风或偏西风。5月10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温度全省大部分地区19到24摄氏度，最低气温西南部6到8度，其他9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西南风或偏南风。近日，缪斯设计奖官网发布公告，由中国一汽自主打造的红旗数字座舱 HMI 人机交互界面设计，在2026年缪斯设计奖的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金奖殊荣。5月10号，长春莲花岛影视城面向全国所有母亲免费入场游玩，免费观看景区实景大剧一部。 近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街舞比赛及2026年

吉林省街舞公开赛在长春市长托1958文创园收官，这座承载着长春工业记忆的文创园区见证了青春与潮流的碰撞，也记录下吉林省街舞运动的蓬勃生机。2026年5月11号6时至2026年7月29号24时，沈吉高速公路永吉收费站进出口的匝道临时封闭。

0: 听动听的声音，有一零三八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一零三八，幸福出发。
1: 北京时间7:2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零三八幸福出发。今天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呢，大家也是刷屏了啊，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美妆好物资生堂旗下的爆款产品 CPB 的隔离。最近呢，很多朋友吐槽，一到换季的时候呢，皮肤就干燥暗沉，毛孔也格外的明显啊。精心化好的妆可能到下午的时候就开始呢斑驳卡粉。其实呢，想让底妆清透无瑕、持久服帖，一定要试试这款精致女生必备的一支 CPB 的隔离，不但能够遮瑕提气色，还能够帮我们阻隔紫外线、空气中的尘埃，而且它还自带25倍的防晒指数。平时呢，上班通勤，周末逛个街，没有太多户外活动的话，这个防晒的指数呢已经妥妥的够用了，不用再额外的去涂防晒霜，少了一层黏腻的负担。护肤后呢，直接涂它就能够出门。这款隔离最适配春夏换季的点儿，就是它的养肤的保护湿力啊，里面添加了透明质酸、甘油等高效保湿成分，上脸不仅不拔干，还能够给肌肤补水锁水，在皮肤表面形成保护膜，抵御干燥空气和暖气的刺激，油皮、干皮都能用。 T 区偶尔爱冒油的朋友呢，用它轻柔控油，减轻油光，打造清透哑光感。干皮姐妹涂它也不会拔干卡纹的，这个服帖度也是拉满了。换季护肤带妆都无压力，轻松拿捏清透伪素颜。某宝官网一支37毫升的 CPB 隔离，平时要500多，今天呢我们频率宠粉特惠，价格直降到底，给你满满的诚意，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2支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隔离，到手只要366元，算下来一支才183元，比官网便宜一半还多。无论你是自用啊，还是和朋友一起拼单，都非常非常的划算，有效期是到2028年1月份的，每一支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到货不多，这次呢抢仅到仓80组的库存，现货真的不多，赶紧登录官方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准备送朋友的一定要早下单早收货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件好物呢，是一件性价比超高的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它是多巴胺的配色，有金沙橘、仙踪绿、弗洛伊德粉、秘境紫、芥蓝灰、吴越黑，一共6种颜色，每一款都特别的好看，穿上都特别的时尚靓丽，台气色很显白，穿上身的朋友都夸你颜色选得好，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而且拍照也超级的出片。男女同款的版型尺码是从 S 码到 3CL， 80斤穿到210斤，实打实的三防面料，出门穿防风效果特别好，还有像荷叶一样的防水效果，如果不小心溅到咖啡饮料，轻轻一擦就干净，完全不会渗进去。这款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真的是谁穿谁合适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什么场景，都能够穿得舒适又好看啊！上班族啊，学生党啊，情侣啊，这个就是都非常非常的适合啊，送父母、送家人、送朋友特别合适，实用又体面。外面同品质的冲锋外套少说也要400-500大多，但今天呢宠粉福利大放送，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宠粉价格一件只要89元，真的是太合适了啊！89元一件冲锋衣，男女老少都可以穿，每款颜色的库存不多，只有100件，尺码齐全，想要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回复给力两个字，赶紧去抢购吧。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常。
3: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

0: 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6: 北京时间7:3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詹红。今天是201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啊，今天也是工作日啊。我们来看看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阴，16到25度；吉林市多云转阴，16到25度；延吉多云转阴，8到24度；四平多云转阴，13到25度；通化多云转阴，11到23度；白城多云转阴，13到27度；辽源阴，12到25度；松原多云转阴，13到26度；白山晴转阴，8到23度；长白山晴转多云，7到21度。

老狼好像从来没有变过，他在带着那个时代与我们同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老狼带来的《同桌的你》，好像也有30多年了。原来我们自己的流行音乐是这样的伟岸又温柔的。我们来歌颂的就是音乐梦田里那些辛勤的劳作者，他们从作曲到演唱，跨越多个时间维度细数他们曾经创造的经典，表彰他们历年来的一些勇敢跟勤奋。继续要分享到老狼模范情书。

0: 是内地原创音乐的一次精神觉醒。在老狼的声音和他的作品里面，不写那种爱恨缠绵，他只写同桌日记，写毕业散场，把个人的青春的碎片升华成集体的记忆。听到这些旋律，我想在脑海里面浮现出的已经不仅仅是这些单纯的歌词，应该是有你个人的一些青春的影迹，你所喜欢过的那个人，没有说出口的遗憾，歌里面只有细碎的温柔的意象的构建，只有你参与的一种很含蓄的浪漫。青春无悔。
1: 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

0: 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5月4-10日聚会，服装鞋帽精品家电名品争先，蔬菜水果水产海鲜肉类蛋禽，高端礼品先会之选，质优价平，福利扎堆，邀您嗨购。
5: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

0: 一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1: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梦。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4: 北京时间7: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呢，第一件是美妆好物资生堂旗下的爆款产品 CPB 的隔离啊，这款呢隔离呢，它是不但能够遮瑕提气色，还能够帮我们阻隔紫外线、空气中的尘埃，而且它还自带25倍的防晒指数啊，那也是大家一定要平时备的这款精致女生必备的一支的 CPB 的隔离。无论平时上班通勤、周末逛街啊，没有太多户外的活动的话，这个防晒指数已经是妥妥的够用了，不用再额外的涂防晒霜了啊。而且呢，它里面添加了这个透明质胶、甘油等高效保湿成分，上脸呢不仅不拔干，还能够给肌肤补水锁水，在皮肤表面形成保护膜，抵御干燥空气和暖气的刺激，油皮干皮都能用啊。T 区偶尔爱冒油的朋友呢，用它能够轻柔控油，减轻油光，打造清透哑光感。干皮姐妹涂它不会拔干卡纹，服帖度也是拉满了。某宝官网一支37毫升的 CPB 隔离，平时要500多，今天我们频率宠粉特惠，价格直降到底，给你满满的诚意，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2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的隔离，到手只要366元，算下来一支才183元，比官网便宜半还多。无论你是自用啊，还是跟朋友一起拼单，都非常非常的划算。这个价格机制啊，真的是非常合适啊！这次呢，仅到仓80组的库存，售完不补，有效期到2028年1月份。每一支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现货真的不多，赶紧登录官方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准备送朋友的一定要早下单，早收货啊！节日旺季物流容易爆仓，时效可能会延迟，但心意一定不可以迟到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件好物呢，是一件性价比超高的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它是多巴胺的配色，有金沙橘、仙踪绿、弗洛伊德粉、秘境紫、芥蓝灰、吴越黑，一共6种颜色，每一款都特别的好看，穿上都特别的时尚靓丽，台气色很显白。穿上身呢，这个颜色呀、特别的鲜艳，特别好看啊，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拍片拍照也特别出片。男女同款的版型，尺码是从 S 码到 3CL， 80斤可以穿到210斤啊，真的是各种码都有，非常齐全，实打实的三防面料，出门穿的防风效果特别好，还有像荷叶一样的防水效果，如果不小心溅到咖啡饮料，轻轻一擦就干净，完全不会渗进去。这款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是谁穿谁合适的啊，无论你是送家人、送父母、送朋友，非常划算，实用又体面。外面同品质的冲锋外套少说要400大多，今天我们也是宠粉福利大放送，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宠粉价格一件只要89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了，89元一件冲锋衣，男女老少都可以穿，每款颜色的库存不多，只有100件，尺码齐全，想要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来抢购啊。商城520活动也上线了，实付满520起啊，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送不停，最高满5200送精品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呢，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 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

享九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一起解锁520心动好礼。

如果你在上一时段呢听到了老狼的《同桌的你》啊，这时段你又听到了老狼的这首《恋恋风尘》，这已经是一次质的飞跃了。从最开始的共情怀旧，到后面的审美留白，然后远景意象、理想主义退场，乡村跟城市的割裂，从青春再写到成长，从浅层的抒情到深度诗意表达的里程碑。老狼变了，老狼可是什么都没有变。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分享到老狼的这首歌曲，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好，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的6:30不见不散。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